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今天晚上大家来参加这个读书会。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先进后思在于啊。去年年初我们开始直播的时候呢，我记得是第三讲啊，是用这个主题。经过我们今晚我们再讲一次呢，但是内容是不完全一样了。以前的背景没有设计，那这次背景是经过用心设计啊。以前的没有打上字幕啊，现在是打上字幕啊。以前直播没有隔音设备，现在我们用的是专业的摄影棚啊，所以效果是截然不同啊。先进后思在于，主要是要讲这个说话的艺术跟这个智慧啊。其实现在的社会呢，是名嘴很多，好嘴缺货。那什么是名嘴呢？名嘴是口才好，口才好就口水多，那口水多呢就是非多，哦，那好嘴呢？好嘴是口德好，口德好呢就法水多，那法水多呢就好话多，好话多对自己是自我加持，对别人是给予祝福啊，因为你说的好话呢，第一个听到的是自己的耳朵，哦，所以等于自己给自己加持啊。名嘴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啊，那好嘴呢也是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啊。哦，择其善者而从之啊，择其不善而改之。只要能心无分别啊，哦，没有分别心啊，则无人不是法，无处不道场。这样的想法呢才是正念的，啊。说出去的话就好像射出去的箭一样，所以才说话出如箭，不得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一射进别人的耳朵里面，啊，再怎么有力，啊，都很难把它收回来的啦。也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也就是覆水难收，这个道理一样的。古人说，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鲁定公啊，以前鲁定公问孔子啊，凭一句话就可以使这个国家灭亡，有这样子道理吗？那孔子就回答说啊，这样讲，老实讲是有一点偏激的啦。啊，一句话怎么会使一个国家灭亡呢？不过，孔子讲了，不过如果国君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也没有人敢违抗，这自然是好事嘛。但是如果国君所说的话呢不正确，又没有人敢去违抗他，或适时的呢提出真言呢，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一言堂，不也就接近灭亡了吗？这是孔子呢对一言可以上邦这句话的精辟的解释。孔子虽然对一言上邦的说法呢做的保留态度，但基本上呢是肯定的态度，他也是肯定的，并认为呢一言可以造成兴邦跟上邦的作用，一句话影响中很大的意思了，这是对一国之君的警惕，对国家也是一样，对一个团体或对一个领众者也是一样，尤其对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呢？可见呢，不经意不用心的一句话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关键人物的一句话更会深深的影响大局，所以讲话呢这是一门大学问，人人都会说话，但是呢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会说正语，也不一定每一个人呢都能正常掌握说话的时机，所以正信、正向、积极、乐观、优雅，甚至是幽默的话等等，通通都叫做正语。心中有正念的人呢，才有可能说出正语啊。心中没有正念的人呢，他讲出来的话呢，就会比较是负面的、悲观的、丧气的、抱怨的，甚至是两舌二口啊，
或者什么妄语绮语啊。要讲雅言正语呢，是要经过学习的，因为它也是一种说话的习惯呢。要先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这个上次我们都有讲过，培养正念的思考习惯，让用心说话呢变成说话的一种习惯之后，甚至变成我们的人格特质啊，就不必再去提醒自己说话的时候要多用心了，不必，因为已经是用而不用的了。这个道理就好比什么，我们不用去提醒自己啊要吃饭了，要多用心啊，现在要走路了，要多用心啊，不用提醒，但是照样吃得好好的，走得好好的，这个就是什么用而不用的道理啊。正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心声，心语啊，心声跟心语啊，它随时在反映我们内在的念头跟情绪，一句话会让人笑，一句话会让人跳，一句话说得不好会让人气死掉。古时候呢，有一个村子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位仁兄呢，他总是说话是负面的，常常爱说不吉利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员外要娶媳妇啊，准备邀请全村的人呢都来参加这个结婚晚宴呢。但是对于要不要邀请这位仁兄啊，讲话负面的这个仁兄啊，员外很困扰，要请他吗？怕他在喜宴上说出不吉利的话，那不请他吗？又怕人家说员外心量不够大，有分别心，只好了怎么样啊？派人呢去跟这位仁兄啊去约法三章，那跟他说啊，员外要娶媳妇，也要请你去，但是晚宴中啊要请你啊大吃大喝就好，不要说话，你做得到我们就邀请你了，做不到我们就不邀请了，最后仁兄当然同意，他说我同意啊，就约法三章了嘛。那晚宴当天呢，这位仁兄真的是很配合果然是什么没有说话，这员外呢看他没有说话，哇，心中放下心头大石啊，好不容易呢，晚宴结束了，那员外就陪着一对新人站在门口一一送客嘛。那轮到这位仁兄的时候呢，这位仁兄就跟员外讲说，员外，今天晚上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话什么都没有讲员外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的配合啦，谢谢你的配合。那这位仁兄接着说，所以将来这对新人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那跟我无关一句话这会会让人气死掉已经都不讲话了，好不容易不讲话了，但是只是开口讲一句话又马上破功了。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是有这种人的心理学家呢有分析过良好的人际关系并非全部是靠口才或语言，在人际关系里面呢，语言所占的这个功能只有15%，顶多不超过20%，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好的人呢不是靠他的口才或靠他的什么能言善道不是，而是他内在的念头情绪声色口气态度等等，是靠这些的。所以才说说话很有道理，但是声色有点失礼，如此道理再好难进别人心里你嘴巴讲的都是真理也可能也是好话啦，但是你的声色跟口气呢不好，很失礼。心地是很慈悲，但是嘴巴不慈悲，心地是看起来是很柔软，但是口气很强硬的这就是近思语所说的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也不能算好人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讲哎呦，我是豆腐心呐，刀子口而已啦。那豆腐心、刀子口是什么？人家还没有体会到你的豆腐心，就已经先被你的刀子口伤到，伤痕累累。所以呢，我有一个体会啦，是叫什么？
慈悲的源头是柔软，柔软才是慈悲的基础。所以柔软的人呢，很容易慈悲，但是慈悲的人还不一定柔软。因为啊，心很慈悲啊，没错啊，但嘴巴不慈悲嘛，刚刚讲的嘛，对，啊，嘴巴不慈悲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啊？伶牙俐嘴啊，强词夺理啊，哦，四字变冲了，直言直语了，得理不饶人呐，理直气壮，说话口气很重，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等等，这些都叫做什么？嘴巴不慈悲。那心地柔软，嘴巴也柔软，叫做心口一念呢，啊，叫做心行平等呢，讲话也叫行嘛，讲出来也是化为行动了嘛，啊，叫做心行平等，心行平齐的意思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啊。然而呢，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要改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说话是从小就培养起的一种习惯嘛，所以才说修行最难之处，最难之处呢，不是脾气难改了，而是什么习气难除了，跟口业难修了。以前我们有讲过嘛，脾气要改善还容易一点，但习气要移除呢就很难了。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有讲过嘛，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残渣，好像没有了，其实还有，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啊。那再怎么修除，除非你成佛了，否则呢，出家跟在家都差不了多少。这个习气呢，是如影随形的，因为它就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嘛，啊。包括什么口业，包括什么两舌、二口、七语、妄语，有学佛的大概都知道了，那这些也算是习气了。那习气延伸或累积呢，就变成业力了，彼此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所以为什么上帝造人呢，只给我们一张嘴啊？因为人的嘴巴很毒，你给你两只嘴的话，可能早就把自己毒死了，一个道理啊，所以才说无毒不丈夫啊。我们常常讲嘛，无毒不丈夫啊，这是讲男生啊，女生也差不了多少啊，因为最毒妇人心啊，都是半斤八两了啊。没有修炼过的人啊，不懂得用雅言正语来祝福自己跟别人，反而用负面语言来摧残自己。举例来说，大家就更清楚了。有时候呢，我们去参加一些那个国际展览，我们走入街头嘛，去街头募款嘛。那我们偶尔都会听到有人说什么啊，你说啊，那个哪里有灾难啊，我们哦，那一块不嫌少啊，百元不嫌多啊，希望大家共襄盛举啊，慷慨解囊啊。那就是会碰到一些人呢，他就这样，我都欠救了，我还救人。他说他自己欠救还要救人，那你去捐血啊？你说捐血一袋救人一命，骨髓捐赠啊，或者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啊，捐血啊，捐血活动时你也会听到有人讲啊，我都欠血了，我还捐血，那这个很令人纳闷呢。这个说话的人呢，那看起来是平安无事啊，怎么会说自己欠救呢？那看他身体都很健康啊，怎么会欠血呢？啊，这一种就是没有祝福自己，讲话没有祝福自己啊，反而在诅咒自己。这个会让人提心吊胆的，让人替他捏一把冷汗呢。因为祝福的话有祝福的力量，诅咒的话也有诅咒的力量。所以说话的声色、念头、情绪、口气是代表一个人的涵养，这个需要透过学习的，要日积月累啊。刚刚讲嘛，成为一种说话的习惯啊，否则你说话习惯是不正念的话，讲出来的话当然是不正语啊。
那说话时机的掌握跟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这种取舍的智慧呢，也是要透过不断的学习。一回生了，二回熟了，三回变高手了，刚开始我们可能还是不是做得很好。像现在我们这样子，我自己也感觉了，你说要我嘴巴讲出一句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话或埋怨的话，我比较讲不出来。万一不小心讲出来，你会觉得怪怪的，怎么会讲出这种话呢？因为这个不是我讲话的习惯，这个要常常要去学习，让他日积月累成为我们的说话习惯才有可能。他一位太太正懊恼着刚刚切完水果呢，没有马上把桌子擦干净，那这个琉璃那个这个琉璃台上面呢，长了很多蚂蚁，拉了很多蚂蚁嘛，那太太当然是很懊恼啊，怎么这么多蚂蚁嘛？但是先生就笑着说了，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那太太是很懊恼啊，听到先生这样想啊，又觉得怎么样啊？轻松很多了，所以一句轻松的话是化解老婆的眉间的皱纹呐，还换了开心的笑容啊。如果先生是说谁叫你不擦干净？那这样讲跟谁叫我们家这么甜蜜呢？两者是差多大？同样一句话。一句是像刀像石头会让气氛很僵让人懊恼一句是像花像和风会让满室祥和皆大欢喜太太这么懊恼自己这个 切完水果没有桌子没有擦干净这么多蚂蚁进来了但是先生就一句话化解掉了就是说话的智慧了这个就是要开口动舌的时候呢，这个当下的念头，我们要学习先进后思再语，这样话讲出去呢，就比较容易什么事缓则圆慢一点，不要那么快这个也是要先养兵千日才有可能的用于一招嘛。那你看平常我们看到我们人群中有些人呢，他坐在那里就不讲话。但是让人看得很有好感你看到他你会起欢喜心面相庄严和颜悦色的你跟他讲话更是什么如沐春风不只是文言软不只是和颜悦色而已讲话起来雅言正语那但是有些人呢这不是这样子他嘴巴那么讲但是心里却没那么想或心里那么想但嘴巴却不那么讲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口是心非了言不由衷了讲起来就不会让人家觉得是你心里要讲的话所以听话的人是听得出来的那我们是这样的话了那生活周遭都会有这样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讲出这种话出来所以平常的态度诚恳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情绪不稳的时候说话就会急促就会比较强硬一点嘛或者比较消极一点嘛所以呢这个态度诚恳或者情绪稳定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比较舒服一点的那不是说你只靠这张嘴巴会说而已的佛陀对说话呢有他的看法我们可以学习有一次佛陀开示问他的弟子们说来我问你们当你们所知道的一件事情是有害又不真实的要不要说佛陀问弟子们这个简单嘛对不对有害又不真实的大家都说不要说这个对了第二题呢第二个呢佛陀又问了刚刚是有害又不真实的嘛现在是有害但真实的要不要说有害又真实的有的人会想真实的当然要说但是有些人想说有害干嘛说对所以
正确的答案是也是不说，已经有害了嘛，你还说啊？对，所以这还是也是不说。第三个，有意，刚刚是有害，现在是有意却不真实的，要不要说？有人一听到有意啊，有意有好处啊，就要讲啊。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说，因为已经是不真实的嘛，你还说啊？对，好，第四个，有意啊，又真实的，要不要说？有意又真实的，重点在这一句了啊！大家都说，哎，有好处又真实的，当然要说了。大家都说要说要说，佛陀说不对，哎，为什么不对啊？要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这句话是重点呐，啊，不是有不是说就好了，啊，选对对象，选对时机才说。对象不对的时候，时机不对的时候，即使是有意又真实的，可能也不说。这个时候不是说话的时机啦，对不对？所以说话要看人缘、时缘、地缘，这就是说话的分寸拿捏的一种智慧啊。那孔子跟佛陀呢，是圣人呐、啊，所见略同啊。孔子对说话也是有他的独到见解哦。孔子说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失去这个人的失人，失去；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好，我们先讲第一句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的意思是，可以提醒他、教育他，你却没有把握时机，提起勇气跟他讲、跟他说。去当他的善知识啊，这样会让这个人失去成长的机会。这个就是失人啊，不是说失去这个人啊，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那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呢，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你不可以跟他这样讲，这个时间点也不适合跟他讲，让他听得很不舒服，甚至会受伤。如果你这样讲，那就是失言，讲话失言。哎，后面接一句啊，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呐、啊。哦，孔子又说了，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隐瞒的隐呐、啊。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急躁的躁。不见颜色而言，谓之鼓，打鼓的鼓，下面多一个眉目的目。先解释第一句的哈，言及之而不言的意思是说，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却不讲，这个叫做隐瞒啊。正言上人也曾经开示过，你做很多事情也很有心得，请你上台跟大家分享。这个时候你可能认为说啊，我客气啦，很多志工是这样子嘛啊，我客气婉拒啊，不要了不要了啊。上人说，这个叫做把心得据为己有，也叫做谦贪，不跟人家分享，据为己有叫谦贪呢啊。当面应该跟他说，或可以说的时候你却不说，这个叫做急躁了啊，这个叫做急躁了。所以话是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不要急躁，不要操之过急了。话到嘴边呢，留三分，不要说得太满。第三句，未见颜色而言，谓之鼓了。打鼓的鼓，下面一个眉目的目了，就是讲话没有看人家脸色了，没有看现场的气氛，就懵懵懂懂的，有话直说。心直口快，台湾话叫做白目，白目啦，翻成华语的话叫做糊里糊涂啦的意思啦。怎么糊里糊涂啊？你去关怀癌末病人，病人还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家人也都不敢跟他讲，你只剩下
这个家人只剩三个月的生命而已，你却说漏了嘴了，结果呢，还没有病死就被先被你气死了，对啊。所以刚刚讲孔子这三句话的充满了说话的智慧，值得我们随时警惕自己用在生活中。有一次有人送了一幅国画，到金色给正言上人看的。那很多随师的人都围在上人身边旁边一起看嘛，一起看。现场气氛很安静。突然间呢，就有一个委员冒出一句话，他突然讲说：“哇，这幅画画得好漂亮哦！”讲出这句话，很安静的时候，这句话就很突出来了。上人也被这句话有点影响到，这上人就头抬起来，看着他说：“哈，哪边这个这幅画哪里画得很好？你跟大家解释一下。”讲这句话，那这个委员就当场十分尴尬，哎，不该讲话讲话了，啊，这个就是未见颜色而言呐，谓之古啦，糊里糊涂啦，啊，不该你讲话的时候，你就少说为妙，多说无益啦，哦。有一次呢，马来西亚有一位实业家呢，哎，很成功的实业家哦，来到金色里面的哈。他也来台湾参加一些活动嘛，那上人请他分享做志工的心得啊，既然回来有缘嘛，跟大家分享，他就说了，他说我还没有投入当志工的时候呢，我看到马来西亚一些志工们呢，做得十分欢喜啊，十分精进啊，每一个都好像走火入魔，跑出这句话出来，然后他又继续讲，现在我自己啊投入下去做志工哦，我也越做越欢喜。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是走火入魔，讲这句话讲两次，那这位实业家是不善辞令的，用词错误了。其实他的本意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嘛。他是要形容很多人做得很投入、很忘我这种意思的。但是这句话明显是有点会误导大家嘛，这个用词错误嘛。他讲完后呢，上人接着跟大家讲说。刚刚这位某某某某居士啊，他说走火入魔，这个意思是说走出火灾，深入人群，磨练心智。哇，这个字转得太美妙了啊！上人这样的反应呢，已经不是机智啊，也不是极智，而是大圆尽智，也就是佛智啊。我们一般人啊，可能也有一些机智的啊，但是呢，要转得这么漂亮，老实讲哦，这个真的不简单的，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2012年的十月底啊，美国东部发生桑迪风灾啊，那时候很大的事情。那慈济看灾后呢，立即现场发放现值卡跟现金啊，让他们自己可以去买嘛。那发放结束以后呢，一位参与这个发放活动的协调的志工。协调了，他回来台湾，在上人面前呢，语重分享他此行勘灾赈灾的心得。他说啊，这次我们在包含纽约这个大都会的沿海地区啊，发放现金给一向以来自视甚高的美国白人，美国白人就会比较，哎，就美国人会比较觉得高人一等的这种气焰嘛。而且我们还发了10000多户哦，发放过后呢，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这位志工这样子讲，他讲完之后呢，上人马上接着说：“不要这么高傲，不要说扬眉吐气，要说与有荣焉。”上人虽然没有学很多的华语，可是他用华语用的比我们有智慧，用的比我们更恰当。你不要讲扬眉吐气。好像终于吐一口气，好像过去是很闷的意思的。对，你要说与有荣焉，哎，我很有很荣幸参加这样的一个发放啊！说话要向上人学习啊，真的。清朝末期呢，曾国藩啊，各位应该知道这号人物啊，他是清朝末代的一个清官呢，很好的官呢，但是他的个性就是什么，很爱仗义直言呐，很打抱不平的意思的。他有话直说，直言直语，
因为这样子呢，他宿敌很多，虽然他是好官呢，可是呢跟人家没办法结好缘，这个这样的让他尝尽了很多的辛酸，吃了很多的苦头啦，好官做得很辛苦，主要原因就是那一张嘴巴的问题。后来曾国藩呢，他自我反省，还好他可以自我反省，他自我检讨，为什么我一个这么好的官，这么努力在为国家做事，但是大家却对我没有好感呢？他检讨自己啊，后来他终于醒悟了，他发现自己讲话太多，而造成言多必失，伤人太多了。所以呢，自我反省之后呢，马上怎么开始学习了？学习什么？戒多言，戒律的戒啊，戒多言呐、啊，就是刚刚讲的言多必失，少说为妙的意思了。有一句话说的哦，水深不语，人稳不言，这句话也非常的好。什么意思啊？水深不语的意思就是说，水呢不管有多深呢、啊、它不会讲我有多深呢、啊、让人们呢、啊、自己去猜测，自己去测量它的深度这叫水深不语的。人稳不言的意思呢是什么？做事很沉稳的人很可靠的人，他不会说自己如何厉害让人对他产生一种神秘感。很有本事的人呢，他不用去讲我多厉害他也不用讲说我做多少事情，我捐了多少钱这个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三轮体空了，不着相的意思了。这个不简单，要学习啊。做人精一半，让一半。古人说话也是很有道理的。做事求一半，随一半。什么意思啊？做人很精明是很好，但精明一半就好，一半要学习忍让，精一半，让一半，这一次啊。那做事呢，求好心切，或者很用心，这个是很好，但要求人家一半就好，不要要求十全十美啊。学会忍住怒气，面对不满，事事不能太精。做人不要太精，太精呢无路；待人不要太苛，太苛无友，没有朋友了，太苛了了。懂得退让，方显大气；知道包容，方显大度。这个话都非常的好，值得当我们的座右铭了。刚刚讲啊，有正念的人才会讲雅言正语。其实正念的本身呢，就是智慧。相反的，杂念的本身呢，就是无明呐，这个我们大家容易懂嘛。有一位志工呢，他很想跟人家呢，这个结好缘，那他就去学开车啊，并且买了一辆九人座的车子啊，有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载大家一起去参加嘛，这个也是跟人家结好缘呐、啊，对，成就别人呐、啊，有一天呢，他把这个车子开到大马路去了。碰到红绿灯了、停下来，绿灯一亮、他油门一踩，哎呦，引擎熄火了，哇，他就很紧张了，因为他的车子是自动排挡的，他又是新手上路啊，但不知道说、如果这个汽车熄火之后，你要重新打回空档才有可能再发动引擎嘛，因为他不懂排挡还放在低档，当然无法启动嘛。那这个时候呢，刚好后面的跟了一辆大卡车啊，那卡车司机看的，都绿灯了，你怎么还不走？挡在前面，就叭叭叭，喇叭一直吹，一直按。那这个师姐呢，被这个卡车司机啊吹到，越吹呢，喇叭越吹呢，心越急啊。那心越急，越没办法发动车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师姐还好，平常有做志工，有熏法香，法入心。这个时候要法入行啊。他说：“平常上人都教我们呢、要乱中生定啊，定中才会生慧了。有了智慧，才能圆融无碍的处理事情了。”还好想到这句话，这个时候呢，喇叭还在按哦，还在吹他哦。
这个师姐呢不慌不忙把钥匙呢拔出来，门打开，走到后面卡车司机的旁边呢，他就跟这个司机讲啊，他说：“司机先生，我是新手上路，我的汽车引擎熄火没办法发动，可不可以拜托你来帮我发动车子，换我来帮你按喇叭？”哎，这个司机一听，哎，帮你发动车子可以啊，可是你在后面按喇叭，我听得很不舒服啊。哦，你听得会很不舒服，那别人听得就很舒服吗？啊，这叫什么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叫同理心呢、啊，同理心就是智慧了，同情心就是慈悲了。一般的人哦，同情心人皆有之啊，就跟爱心一样了。但是同理心就不一定了。所以有爱心的人很多，但是有爱心又有智慧的人就不多。嗯，道理在这里了。还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位志工哦，他摔跤以后呢，就走路不方便了嘛，跌了一跤啊，脚受伤了，走路不方便了。啊，他就要拿拐杖走路嘛。有一天呢，他就拄着拐杖呢到会所来。那会所里面的志工，大家看到都会问啊：“哎呦，师姐，你脚怎么样的啦？”啊，我会关心他，问他嘛。那为什么拿拐杖？啊，他就说，他就讲说摔跤啦。啊，人家问他，都要讲摔跤嘛。如果那一天会所里面有100个人看到他，问他为什么拿拐杖，他就要讲100次的摔跤。哎，这个资深的委员上人也知道嘛。有一天呢，啊，他回去进社，上人就跟他讲说：“哦，那个以后人家问你为什么拿拐杖，你不要再讲摔跤，你要改口，哦，因为摔跤不是好事，摔跤也不好听啊，你要改口说为了增加力量，要讲这样子。你看，摔跤也是一句话，为了增加力量也是一句话。”就刚刚讲的嘛，对，哎呀，我的桌子没有擦，你为什么桌子没有擦干净？那为什么我们家里就是这么甜嘛？啊，这个对，两者心念大大的不同。好多年前呢，中国大陆举办的一个论坛呢，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艺人呢，在论坛里面讲了一句话哦，那时候媒体就登出来了嘛，他说什么？他说哈，中国人都需要被管，讲这句话了。那其实凡夫也无国界啊，台湾的凡夫、美国的凡夫、日本凡夫、东南亚凡夫跟欧洲的凡夫有什么不一样啊？对，不止凡夫都无国界都一样了。现在的凡夫的习气跟2500年前佛陀时代的那些凡夫习气一样不一样？也是一样嘛。对，跟孔子时代的凡夫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些话还可以用啊。对，论语我们还在读啊，对。所以他讲中国人都需要被管，哎，你讲这句话会得罪40亿的人呢，40亿的人都要被管，啊，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要被管？所以如果把中国两个字拿掉的话，那这句话变成什么？人都需要被管，哇，那这句话就很有哲学意味了哦。只要把两个字拿掉，这句话又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不一样了。你看，啊，去年年初不是台湾有大选嘛？那一位本来也要参选的人呢，在造势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台湾的年轻人呢，就你那么多钱，台湾经济怎么会好转呢？”哎，讲这句话，那这句话一出来，很多年轻网友就开始批评了：“台湾的年轻人哪有你那么多钱啊？台湾的薪水已经是偏低的啊，你还说你那么多钱？”批评的声音呢，声浪很多。尤其呢，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台湾的年轻人领那么多钱呢，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他意思是说台湾年轻人就领那么一点点钱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词不达意嘛，而被误解了，所以领那么多，台湾年轻人就领那么多钱，把这句话改成。就只领那么多钱，多一个只，只是的只，多加一个字，只是的只，意思就通了，就不会被误解的了。你看，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很重要。其实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在
直播的时候，我会做一些我的那个笔记嘛，哈。有时候想想，真的不是句句斟酌，是字字斟酌了。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有时候听的人都会不一样了，哦，意思也会差很多。或者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多一个字，哎，可能听得比较顺；少一个字，可能就不顺，也是会这样子啊。连一个字都可以让我们学习，你看看，好。记得以前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研习营啊，那个是20年前的，哦，但那个事情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呢。那我回来台湾呢，见到上人了啊，那我就跟上人讲说：“上人，我们要办一个访视的研习课程啊，哦，但是因为台湾的经验比较丰富嘛，哦，那可不可以派几位资深的访视讲师呢，哦，去帮我们上课？”上人就回说，哦，哎呀，你们马来西亚的访视也是做得很好啊，哦，自己就可以自己讲的啦，啊，不一定要请台湾的讲师啦，要讲这句话，哦，然后后面接下来上人又好像面有难色，好像很为难的这种脸色啊，哦，就接着说什么啊，你要了解台湾的委员都很忙啊，讲这句话啦，哦，哎，我看上人好像有点为难啊，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哦，是因为我这样的要求让上人为难嘛，那我就自以为我就自作聪明了，打圆场啊，哦，我就马上讲说，哎呦，上人啊，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的，我是回来顺便随缘争取的，我讲这句话其实我是讲台语的，我不是讲华语，我是讲啊，我这摆回来吼，我加减争取啦，我加减争取的意思，我加减争取，我讲这句话哦，换成华语就是说啊，我随便随缘，我就是顺便啊，随缘争取的意思的。上人听我这样一讲哦，马上哦，义正辞严哦，脸色义正辞严，马上跟我讲说不对，唔对哦，他讲华语的，讲台语，他说唔对哦，唔是安尼讲哦，你那是加减争取，我就加减给你啦。意思是说，你如果是随缘顺便争取哈，我就随缘顺便给你了，啊，可能顺，可能不顺啦，啊，然后他说你要尽量，你要尽量争取，我再尽量给你啦。你要尽量争取，我才会尽量给你的。这个时候，我不能讲随缘争取啊，我不能讲给减减处有也好啊，好像说有也好，没有也好了，变成这样子了。那上人要教育我们的是什么？你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如果你觉得很需要台湾的讲师，你觉得台湾讲师比较有经验，你就要锲而不舍。你随便就是轻言放弃嘛，我给减减处，我随缘争取啊，你这个意志不坚定的，啊，你就不容易创造大因缘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其实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当年哈，舍利弗要代表大众呢，要恭请佛陀开讲《法华经》，连请三次，佛陀连三次拒绝，啊，这个有。宣法相的志工大家都知道嘛，佛陀连讲了三次啊，止，停止的止啦，就说不要，讲三次的，请佛陀开讲，请三次，佛陀三次拒绝。但舍利弗没有因为佛陀拒绝他就放弃了，他这个我们要跟他学的啊。那舍利弗锲而不舍，第四次呢再恭请佛陀看，哎呀，这个这么有心哦，所以舍利弗是发起众嘛，他号召他发起嘛，哦，第四次佛陀终于开讲了。其实佛陀的本怀是本来就想要开讲《法华经》的，但都来不及的，方便法讲了42年的，最后7年要讲这个入菩萨道的入人群的这个大法圣呢，啊，但必须有发起众来铺陈来铺排，来创造因缘呐。上人也说，我们都要感恩当年舍利弗的锲而不舍，才有佛陀开讲《法华经》这个历史的大因缘，啊，所以我那时候回来台湾请示上人这件事情，我永生难忘啊！哦，开口请示事情也是要用智慧，处理的不好，有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啊。其实那时候跟我的心态也是有关的，啊，你意志不坚定。你没有锲而不舍，你有也好，没有也好，那变成这样子的。上人要你不可以，你认为要，你就要锲而不舍。
古人有一句话呢，讲得很有道理啊，邪正看眼鼻啊，真假看嘴唇。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心术正不正，可以从面相上来看出来；一个人是真情或假意，也可以从他的嘴唇看出来。所以，从一个人的面相可以大略看出他的心性，从一个人的言语呢，可以辨别出他是小人还是君子。一个人如果经常是轻然若，轻易就给人承诺，不经过大脑的思考，讲话轻率轻佻，那这个人可能信用不会很好了。相反的，讲话是先进后思再语，很谨慎，慎思慎始，谨慎的思考，谨慎的开始的意思的，慎重想清楚了再给人家承诺，这个叫做纵然若。那这种人的信用一定比较好。赞叹别人呢是好事，有人赞叹法门修得很好，讲出来的话呢都是口吐莲花，振奋人心，人家听得也很欢喜，这样是很好。但是如果不论好坏对错，不问青红皂白啊，一律赞叹，这样会让人感觉不是真心实意啊，心里刚刚讲的心里不那么想，嘴巴却那么讲，这样会变成口是心非，就不好了啊。就这样，孔子说的嘛，巧言令色显宜人，就是指这样的人啊。孔子又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啊，难以哉啊。什么意思啊？每天聚在一起啊，就是东聊西聊，聊那些没有营养的东西，这种人要成长是很困难的。其实老实讲，善心杂话跟闲言闲语都是属于妄语。闲聊也是一样哦，我们常常很容易没事就闲聊，打电话闲聊啊，喝咖啡啊，闲聊，闲聊也是一样哦。闲聊只是一种娱乐，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对闲聊里面的每一句话呢都很用心、很专注、很清楚明白，但是这个很难、很困难做到了。对，因为既然是聊天闲聊，就会聊那些有的没的嘛，就很放松啊，就比较不会约束自己的，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个叫做闲聊啊。所以该沉默的时候，尽量保持沉默，因为沉默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沉默可以避免言多必失，所以近士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他说不能机智的问答，也不能适时的保持沉默，那是一种不幸啊。这句话我是牢记在心的啊。这句话近士，这句近士也非常的好，不但不道听途说啊，以讹传讹啊，也不要去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啊。常常会听到那些负面的讯息而无所适从，或者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心生不悦，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叫做业障，也叫做什么？耳根不清净，眼根不清净，听都是耳闻恶声，眼睛看到是什么？眼见恶色。看到那些不好的，听到那些不好的，不清净才会看到那些不好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呢，他不会听到是是非非或闲言闲语，有些人就很容易听到，嘴巴讲出来都是那些东西，因为他讲的就是他听的嘛。这个跟耳根有没有清净，事实上是息息相关的。喜欢听是非的人，就会跟喜欢说是非的人呢凑在一起啊，喜欢唱反调的人，喜欢唱反调的人呢，就喜欢跟那些抱怨批评的人呢凑在一起啊。那喜欢听的人呢凑在一起啊。那喜欢听的人就会跟喜欢讲的人呢在一起。

开示完之后问大家，我刚刚开示讲的那些话什么意思？来，你们每个人来分享一下。我当场考试，我也在场啊，叫大家起来讲。结果点了好几个人上来讲，每个人解读都不一样。上人刚刚才开始讲的呢，然后每个人起来分享刚刚那刚刚上人开始那句话，每个人解读的都不一样哎，所以上人呢、啊、当场人就是应缘说教，应这个机缘呢对大家啊说法。上人说：“你看看我刚刚才讲的话，你们也在现场听的，听完之后你们每个人的解读居然都不一样。”何况是佛陀2500年前、啊、所开示的话，到今天会不会失真啊？当然会。现场同时听到的解读都会错误了，何况是几千年前的话流传到今天呢？话讲的是非常的真实啊。有一次啊，马来西亚举办成果志业成果展呢、啊，那台湾有一团呢、啊，十几位志工啊，前往协助他们呢，办什么？办这个现场的那个布置现场啊、哦，布置现场，那个不是简单布置，要竹子啊，怎么一些朽木啊，好像装置啊，插花啊，就整个哦设计都很大型的哦。那这十几个里面就有一个呢，比较资深的委员呢、啊，他的专长是插花。听说是什么日本什么流什么流的了、哦、那插花造诣很深啊，但是他也很爱指挥全局，因为他比较资深嘛、哦、而他也因为他呢求好心切、哦哦、他要求十全十美，刚刚不是讲要求十全十美嘛，对，要求一半就好了，要忍让一半的，刚刚不是讲嘛、哦、他要求十全十美、哎、他求好心切啊，为了求好心切他就比较怎么样，比较会坚持己见，你不这样做没办法达到我需要的完美、哦、那也没有好好跟大家沟通，你们要听我的，我是资深的、啊、当然他嘴巴没有这样子讲，不过表现出来是如此嘛，对、啊、大家觉得说、啊、既然他是很资深、啊、对，只好怎么样、哎、这个口服心不服啊，还是听他的啊，但是心里很不舒服。活动结束后呢，回到台湾一堆人跑到金色去跟上人销价，刚好这个很会插花的委员没有一起同行，哇，大家刚好这个好机会了，利用这个机会呢，利用销价这个机会向上人呢、啊、提说、哦、上人啊，你这次派那位师姐去、哦、她虽然很会插花，花插得很好，但是呢她什么时候都很爱坚持己见，让大家很困扰，跟上人请诉这句话了。上人当场回答说，我知道他的个性我很清楚，我派他去是要你们学他的插花，我没有要你们学他的坚持。

大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寂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但是后来我参加了3100五千公里的赛事之后，我更加坚定的认为舒适对我们的超马一个体力方面是很好的。那我希望能借由我的表现能够让世界看见台湾。3100英里等于等同5000公里的一个赛事，是一个地表最远的公路认证赛。它这个赛事定得很微妙，就是52天要完成5000公里。那我是提早完成，我的记录是49天内完成了，那目前是亚洲记录，是亚洲第一位。他这个赛事是准备素食的，我觉得好像不太会累积我身体上的疲劳。那我吃了之后，我觉得说，哎，我每天都不太有酸痛啊。那我就哎，严有纪律的去执行。这么长的一个赛事，准备都是素食，所以我热爱这个赛事的原因是说，他就本身就在推广素食。那你参与他的赛事，等于我在推广素食一样啊。而我们台湾是最有福报的，我们素食的人口是增加的，所以由我们台湾做起，我们是素食界的台湾是 number one， 祈祷世界和平。那我们吃素也是希望说大家和平共处，所以这不谋而合。路遥知马力，我没有时间来证明，我是超马选手罗维明，我吃素。
1: 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谢明进，是在美国的北加州分会。在感恩的季节里，我最想要感恩的就是北加州幕后默默耕耘的所有慈济家人们，因为你们的付出让我们这个家这么的温馨温暖，让我们这个家在当地能够为社会付出。在感恩的季节里，诚心的祝福福慧双收圆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4: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公来接，接公接不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己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呢。
5: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6: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7: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4: 对，
7: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3: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8: 净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要做典范呐。
9: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 看世界。

0: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解脱之道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显露出善的本质。有时候啊，我们看国际新闻里面呢，真的天灾人祸啊很多，可能只是短短几十秒钟的画面，但是呢，对当地受灾受苦的人来说，那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八月底，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土石流，冰岩崩塌引发了巨大的土石泥流，短短不到一分钟就冲毁道路、桥梁，还有许多的基础设施，甚至让长达40公里的交通受到影响。而灾难发生之后，真正辛苦的其实才正要开始，房子要清理，医院要恢复，学校要让孩子们重新回到教室，生活物资要送进灾区，更重要的是，那些受到惊吓、失去家园，甚至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心也需要慢慢的安定下来。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在9月7号志工早会，德语师父就和大家整理分享了这一次佛乡洪灾慈济驰援勘灾的进展，不只要告诉我们尼泊尔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也带我们来看看面对一场大型的灾难，慈济志工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情。也期待我们不管您在全世界、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祝福祈福，为尼泊尔这一次的灾难来祈福。而在这样的一场灾难里，其实我们也要共同的来思考，这是一个无预警的灾难，当极端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发生，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想想我们平常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对待环境，以及面对无常，我们是不是对于任何一个灾难或者是无常都要有多一点的警觉。而面对世界这么多的灾难呢，不要想说自己有福平安就好。虽然面对大灾难呢，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可是一个人少用一点，少浪费一点，多做一点环保，或是有人能够捐出一点心意，有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帮忙，也或者我们共同啊存着有这份的善心善念，来为远方受苦的人送上一份的祝福，每一点点的心意或力量都能够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哦，静思精舍德语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为我们整理分享了佛乡洪灾慈济驰援。最重要的是哦，在这一场尼泊尔的灾难里面，也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当别人的生活遇到风风雨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福平安又能做些什么呢？
1: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佛乡洪灾啊，慈济驰援哈。那为什么会讲佛乡哈？尼泊尔最近有洪灾嘛？8月26号的时候有洪灾，大家知道说尼泊尔，我们为什么会称为它是佛乡？就是佛陀的故乡的简称。那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哪里？印度的南毗尼，对不对？那是当时的地理。那如果以现在的话，它的国土的划分，它是属于尼泊尔，所以尼泊尔的话，我们都是会说佛乡，佛乡哈。那大家以佛教徒居多，那当然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哈，然后一代传一代，然后传到上人，然后上人又教导我们哈，所以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很大。那佛陀的故乡哈，已经有一个就是有灾，所谓的。师父有事，弟子服其劳。那佛陀的故乡有事，那我们慈济当然一定要尽全力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概有这几个部分，会跟大家简介，就是这一次尼泊尔的灾情。那大家回溯一下，是从8月26是第一天， 就是将近半个月了哈。那尼泊尔灾情哈，它是一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家新闻报道应该是看很多很多了哈。那尼泊尔是在大陆西藏哈边境那边哈，就是交界的地方，它是一个冰岩的崩塌，然后引发毁灭性的洪灾哈。那它在这样子掉下来之后哈，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像很大的掉下来的那个震，大家以为是地震造成的，后来发现这个洪灾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冰岩掉下来。那它这个冰岩 有多大，有多大，有多高，它是从3300公尺掉下来。那3300公尺有多高，101大楼很高吧，有 6.5 座101大楼这么高，然后一平方公里的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冰岩，然后整个这样掉下来，那速度有多快，速度大概是180到190这样子的冲力，所以你看这样子，那时候的整个泥流的崩塌威力相当于 5.2 地震，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就把所有的基础建设凡是冲过去几乎都全毁了。所以商人就开始说，这就是人生无常，国土为脆。八大人觉经里面第一觉悟是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大家来看看这个影片，我相信只要打开电视，这个画面在你们眼前，在大家的眼前这样子一直在发生，我们是真的是很不舍，除了觉得世间很无常以外，我们觉得真的是国土很微脆，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做点什么。请大家看一下影片，那个泥水过来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画面大家 都知道、哦、你看，然后就这样子，这些房就建筑物现在都还在，你看现在 一秒钟之内全部都不见，就这样，这个就是真相、哦、你看这个威力，如果逃真的是来得及吗？逃来得及，逃来不及，对不对？真的发生了就逃，来不及，trying to find higher ground, crying out in distress. About 7 kilometers away, the floodwater rushes forward,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And we can see the dominant effect. 你看这个这个桥。Satellite imagery helps us understand what may have caused this. Experts say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glacier that collapsed, where a large ice and rock outline took place.This boy is one of the lucky survivors. 当然说法很多种啊，不过现在 被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冰岩这样掉下来，然后引发。那有的人会觉得，既然是冰，怎么会变成水哈？那这样子如果掉下来，它不是有一些摩擦力吗？好，还有气那个全球的那个气温暖化哈，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哈。所以如果统计到9月4号哈，总共目前为止是1295人哈，它已经是。就确定是罹难，等于说有找到大体，但是失踪有将近5000人找不到。你看那找不到，现在还有可能再找到吗？大家从新闻画面里面，如果找到一个，我们一位，我们就会很开心。前几天找到一位64岁 的阿嬷，我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可是还有多少已经真的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中间有两个淹色湖，就是已经有形成，那好险它整个冰岩掉下来的时候，它是已经马上形成一个淹色湖，不过这个湖已经有溢流了，所以还有一座是新的，但是比较危险。所以上人说救灾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所以我们去救灾，我们都一直随时都会很掌握整个地形的安全性，都一直有在注意整个状况，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救灾也是很有慈悲，也要很有智慧。那现在我们目前是下游的达定县，它受创很严重，但是救灾资源跟国际关注度相对匮乏、啊、因为这边有慈济人，所以我们就从达定市达定县，我们就因缘比较好，我们就先从这里着手。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家没看到它的一楼二楼全部都塞满了泥土啦。大家如果有到光复，我们有到光复 去做铲子超人的话，大概至少还可以铲到看到地板的时候很开心。它这个你看它这个比较严重的房屋不见了就不见了，如果还看得到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一楼二楼里面全部塞满了石头。好，这个是你看它这个灾情有多么严重。那目前为止统计它有30座桥，这样子的大大小小的桥有30座断掉， 那四十公里的交通瘫痪，那有十二座的发电厂已经都不能发电了，所以它尼泊尔是全国的电力供应大受影响，整个中部山区对外的交通网络全部都是瘫痪，然后救援的物资的补运它是非常的艰困的，大家想看都是泥水，然后到处都是泥泞，然后从大台的影片里面看到我们尼尔医师他这样踩进去脚都拔不出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再来洪灾过后现在留下多少吨的泥土你们知道吗？现在还有240万吨的建筑残骸，还有沉积物泥土跟泥沙跟垃圾，这整个这全部到处都是，像看这个重建之路是不是很遥远，像光复我们号召好几万人我们投入去打扫，然后才能够很快的恢复生机，那这个不晓得光复的几倍大这很难估算，就是说重建家园至少要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是一场我们需要每个人投入我们小小的力量，我们要大概两年的时间才能够陪伴完成。那再来看看学校，现在学校就是有一所学校巴格斯瓦里中学，它距离一条那个河边比较近，那所以整个学校都淹没了，不过它就是好险案发前校长接获一通电话，所以他很机警的带领400多位学生马上逃。那刚开始接获电话的时候 有同学问说校长要带便当吗？校长要带课本吗？校长说不要，马上逃，好险全部都逃，不然400个小朋友可能就真的不见了。所以上人说教育需要借鉴而教，让人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我们都一直在看看这个世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真的要很机警的去观察我们四周围的事情，这个就是进教。上人教我们就是说要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那我们慈济人挺进的时间走跟大家很快讲一下，就8月26号那一天的早上灾难就发生，那个时间点是他们的早上时间。那我们中午加德满都的慈济团队就接到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联系，是他们也有我们很关心，可是他总理办公室等也主动跟我们联系，那请慈济援助，我们是很少数被尼泊尔政府，就是他可能观察我们也观察很久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付出无所求，所以他就请我们慈济援助，那等候讯息。那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的紧急会议了解状况，那上人那时候就呼吁全球慈济人要齐心虔诚祈祷天下都平安。那8月27的时候大家看到8月27的时候就首波的动员，我们先祈福，一连串的木星木外还有整个救援活动的当然都是我们在很远很远的千里外的我们就只能祈福，然后付出一点点我们 的善款。但是如果说在当地还有本会这边，其实我们已经有如火如荼的已经在进行了，那所以我们金色的师父就马上还有上人我们就开始连线，隔天就开始办祈福会为受灾的乡亲祈福。然后在海外也是一样，马来西亚槟城还有菲律宾眼科中心还有莫桑比克，这些我们全部全世界都动起来，大爱无国界，海外的分会同步的祈福。上人说不分宗教，只要凝聚正念与爱心，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就能够让苦难减到最少最少。那再来8月29那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开始有义诊有发放了，因为有一间医院我们有尼尔医师嘛，是我们尼泊尔的种子，他是一个很发心的仁义会的医生，他是当地人，所以我们在地的菩萨又号召当地的10位医生，那就投入义诊。那当地先重点式的救灾就是医院跟学校，因为医院的话如果把它清理好，因为那间医院也是被淹得很惨，那先把它清理好，大家想象恢复想象我们如果光复 当铲子超人，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整理好，那个地方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先把医院扫好，学校扫好，然后就赶快让医院可以运作。那还没有运作之前，我们旁边就有先义诊。那同时我们那时候也发放至少169户，这个是最及时，最受灾家庭比较严重的，也发放粮食还有炊具。那上人叮咛，当地的气候其实是很热哦，然后所以志工务必互相提醒，然后保护健康，才能够持续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相信就是上人呼吁我们向前走以外，上人其实负担的责任很大，上人也同时也会担心志工是不是都安全，那身体是不是都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菩萨道上，我们就是上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上人有交代我们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这个健康，才能够持续帮助别人，这一条菩萨道才能够走得更长更远。那刚有提到这个学校也是一样，这整个都是泥泞的，那也是全校的师生还有慈济志工还有附近的居民一起来扫，很快就把它扫好。这样子学校本来是预定一个月学校才能够扫好，现在一个礼拜就扫好了，这样学校同学就可以上课了，那学校那学生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教育的机会就减少了。那上人对救灾的指示就是先安其心再安其身，用真诚的不只是物质的，总是赶快安抚他们的心，先让心安抚，然后让大家安住。因为当下一定是惊吓嘛，你看跑都来不及跑，所以惊吓的心是就是安抚，抚慰是第一步，然后同步照顾身心，那安定生活安定心灵，让整个都安定下来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安人心。然后本来有人建议说用帐篷是不是比较快，那上人是说简易屋才比较像一个家，就至少有一个家的概念，所以要重建家园就是有中期长期，所以至少要先简易屋。那即使的话就是提供紧急的生活物资粮食，那短期的话就是以简易屋，那中长期刚有讲这个是属于一两年以上的重建工程哦，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很漫长的一条路哈。那所以上人说力量再大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多少，不过一点点的一点点微微的这样子的虔诚的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力量。这个灾难这么大，可是我们每个人力量这么的小怎么办啊？唯有的办法就是把它合起来。所以上人才呼吁说全球慈济人一定要不分你我，然后再来就是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逃离不了气候的关系，对不对？气温升高，全球暖化，都是这个主要这个是造成的。大家知道尼泊尔它不是高排碳的国家呢，它是低排碳的国家，可是它受遭殃了哈。那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证明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共同体，它是一个是上常讲说我们共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报依报啊，但是整个大环境都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影响到遥远的人，那或者是遥远的人做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可能是我们受灾殃，对，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所以上人说不能因为长期的平安所以忽视警觉，那习惯了反而就不会用心，所以一定要平常就是养成好习惯。所以上常常说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那天下才会无灾。那再来我最后就是要分享经典，大家知道八大人觉经就是有八个觉悟嘛，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所以我们慈济做很多了，我们有防灾还有减灾还有社区 的培训，再来就是紧急的救援，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有无常观，所以才能够要珍惜时间。然后第二觉悟跟第三觉悟是讲心的问题，心无厌主，我们要克服物欲，然后调伏我们的贪婪的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吃八分饱两分助人， 还有上人就是提倡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这些都是克服我们的物欲，调伏我们的贪婪哈。啊，第五觉悟就是广学多闻哈，而是重点呐哈，不是整个经文，这是重点，就是广学多闻。所以我们有环保教育站，现在都已经不除了环保站以外，我们都是环保教育站。然后再来，我们也常常参加气候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 这个哈，还有大爱电视，我们环境的教育上，还有日常生活里面哈，除了自己学习，还有向别人学习哈。那第六、第八觉悟是等念普济哈，就是大爱无国界哈，就是不要只有爱一点点的，我们爱天下的人哈。那第七觉悟是慈悲一切哈，它的重点就是慈悲一切哈，那就是素食。你既然要慈悲一切哈。那推到最后当然是素食，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无量义者从一法生，今天的至早就是帮大家讲尼泊尔这个。那当然我们怎么做，世间的灾难这么多，那之前从以前到现在上人教育我们这么多，就是无量义经里面讲的无量义者从一法生。那我再播一个影片，上人前几天有把自己比喻为他是一个踏水车的人，搭水车。那现场有人有踏过水车吗？农村的水车，有踏过好一位师兄有踏过，两位哈师姐都没有，我也没有踏过啦。不过这个是早期农村的灌溉哈，上人哈他怎么样把自己哈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我虽然好像比喻是只有坐在书桌，但是心哈在天下，整个世界就是在方寸之间，可是上人的心哈是属于全世界的哈。
2: 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爱累积，做这要安怎做？感恩哦，在几千年前一念对了，一念正确，方向正确，那路无变，啊，就是步步踏实啦，已经。走过了多远的路啊！我是在台湾原地踏步，不过呢，这个原地踏步的亲像在咧打水车，迄个水呢，较早啦，无水道的时，伫加水水车爱甲打。灌溉起来面顶啦，面顶呢被灌落田去啊，所以讲哦，这水还要往上游啊，往下润啊，这种事呢不断不断啊，用人的知识啦。运用世间的物质啦，供应人间的生活啦，这样的循环。但是现在循环最重要的呢，如何教育？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啦，该往前走了啦。
1: 好，刚有上人有讲，就是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哈，大家都听过哈，水往低处流，对不对？可是上人是踩水车，要硬要把水哈往上哈，自己比喻为这样，因为就是要灌溉嘛哈，法譬如水哈，润至苍生。那上人就是很用力的，每天都这边踩水车，就是要滋润我们的心灵哈，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还有。如何的有慈悲，如何的有智慧，成为一个菩萨哈。所以上人说他就是一个踩水车，我就赶快把水哈很辛苦的这样一瓢一瓢的给我们这样子饮用哈。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成长哈茁壮哈。你看上人他就是天天哈就坐在这里哈，可是是胸怀天下哈。那像尼泊尔这么大的灾难哈，上人也是这样子心系天下哈。那上人昨天有讲到说哈，大家知道我们慈济人有些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说有这样的世纪灾难，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哈。所以请大家现在开始哈，我们就是要在前线的人，我们就要前线冲哈。那我们在后方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做后盾哈。感恩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哈。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德语师傅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尼泊尔洪灾发生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第一时间走进灾区，从祈福、义诊、物资发放到清理医院、学校，一步一步的陪着受灾乡亲把生活慢慢找回来，直接重点更是尊重爱的陪伴。其实慈济的脚步不只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才出现了，其实在这几年都可以听到这个慈济志工们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来报师恩也来报佛恩。我们都知道佛陀诞生或者是成道就是在尼泊尔，在印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志工们其实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来走进尼泊尔，走到印度看到哪里有需要有苦难，他们尽全力的来去帮忙。而这一次我们来听到印度的菩提迦耶，也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群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我们知道在当地其实有种姓制度，甚至有一群人他们的身份根本达不到这个种姓制度的排列里面那生活困苦，其实他们只能违靠着乞讨来维持生活。而慈济人想做的不只是给他一笔钱或是给他一份物资，而是陪着他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其中有一位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甘满济师兄，他过去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乞讨者，后来因为接触了慈济走进了志工的行列，从手心向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慢慢成为手心向下来帮助别人的人。他开始带着竹筒走回自己曾经乞讨的街头，向那些正在乞讨的人来募爱心。你可以想象吗？不是我们有福的人去帮助穷人而已，而是邀请这些贫困的人也有机会能够帮助其他人，哪怕只是一枚硬币。所以在地志工就发起了 One Coin One Heart， 一枚硬币一份爱心。数字看起来或许不大，但是这是一份心愿，那一份的心愿当投下竹筒的那一刻开始，改变的其实不是这一枚硬币能改变多少，而是一个人的心从此变得不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赵信玉师姐，她也是长期投入在佛乡的志工，他带我们一起来看到慈济志工如何在佛乡长期生根，也看看一群原本被认为只能接受帮助的人如何一步一步重新成为能够付出的人，找回自己的生命价值。布施从来不只是有钱人的事，而是有一个一个愿意付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的心念，一起来发挥爱心。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慈济志工赵信玉师姐的分享，翻转乞丐人生成菩萨。
2: 我来自佛国的新加坡人，我叫赵信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有听到上人在几年前上人一直讲到说他的愿，他要回馈佛国的愿。那感恩我们新马的团队，新马的志工听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纷纷的把我们舍掉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家业，那衣服收一收我们就去了。因为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那弟子做得到我们要去行愿。那在佛国我们讲佛国，其实佛国有两个地方，一个佛乡就是在尼泊尔，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佛陀的成道地，就是在印度。那我们经营在印度呢，就是在菩提盖亚，就是菩提迦耶。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慈济人行愿，我们的愿呢就是要翻转他们的观念， 翻转他们的贫穷，翻转他们的手心，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是上人心心念念要我们弟子去做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位，我们以前都叫他乞丐阿公，甘满吉阿公。现在呢，你看多庄严，他不是阿公了，也不是乞丐，他是菩萨，所以我们都称为他甘满吉师兄。那这位甘满吉师兄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这位师兄早期，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稍微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他在牧羊女村那边呢，就是在那边行，就是乞丐啦，乞讨度日。他遇到慈济人，那慈济人呢锲而不舍的一直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去生跟现这一生跟来世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他听进去耶，就是代表他有缘了，他才听得进去。跟大家要分享，要去度这些人，刚强难度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他自公菩萨们，大家一直去跟他讲，他接受到了那个善的呼唤，所以他就穿上我们的制服，跟我们一样的变成一位有说服力的一个菩萨。那这位菩萨呢，让他感受很深的就是竹筒岁月。所以他在印度啊，在那个菩提迦耶，他一直在推动的就是五毛钱的故事。那早期当然我们看他在乞讨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嘛，我们就请他来做这个竹筒，我们要给他一些就是补贴他一些费用啊钱啊。他跟我们讲说，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用给我钱，我可以。那这样的话他就一直在推动这个竹筒岁月的精神。那现在呢，其实在布迪盖亚，我们的这个竹筒岁月，他可以讲说是我们的代言人。因为他去到他们以前的就是一样的乞讨的，就是所谓的乞丐 的那个地方，他现身一说法，那些乞丐都很羡慕他。从手心向上到最后手心向下的那种被尊重的，他在那边自从做了志工过后，他的人格啊，可以讲说是提升了。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还是很谦卑的，去告诉大家，他还是一样的会去跟以前一样的去做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他真的做到了，还是要去救人。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尊菩萨。所以我们的零乞丐计划，从去年，其实不是去年了，应该讲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这个方向目标，但是我们落实，真正落实是因为甘满吉师兄，他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在这个零乞丐计划，我们就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有做一银币可救人这样的一个 one coin one heart 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我们就呼吁我们的志工们一起来去向这些乞丐去募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那当然我们再要推动这个就是要 2.0 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当时做起来，今年我们要是落实的，在哪里最适合啊？大觉寺，摩诃菩提大觉寺。摩诃菩提觉寺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讲说那边很多都是低下层的人，本土人比较多，乞丐，还有就是劳力，靠劳力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那些都是很脏很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走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募大家的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也是要翻转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去募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我们当我们拿着竹筒，我们的爱心竹筒去募的时候，乞丐会捐吗？很难很难。反过来呢，那些低下层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啊，这些要摆摊位的，他们会捐，但是你要去募乞丐真的不容易。那但是呢，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刚刚开始他们不捐，但是当我们慈济人一直在去跟他们讲，那尤其是甘满吉师兄他的一个现身说法，其实很多的回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开始的。那我们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推动，我们共了举办了十场，共募了5286的印度币，就等于新币是1800，数目是很小，但是那个爱心，那个善念，那个举动，那个发心，是对我们的志工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其实很多的乞丐都很不可思议，包括我们啊，我们早期也是认为说不可能，但是甘满吉师兄就是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哦，那这位师兄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位师兄，这位是布卡拉，哦，他是一个研究生，佛学研究生。其实他自己的家庭是蛮富有的，那他也是阶级比较高哈，就是种姓制度的，他的比较高。所以当我们邀约他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弯腰的动作的时候，刚刚开始其实他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慈济人就跟他讲哦，啊，那你就要放下身段啊，佛陀不是常常讲啊平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一直跟他讲，到最后他跟我们一起的走入了街头，一起的弯腰哈，像这些乞丐或者是嘟嘟车的比较低种姓的。去那边劝募，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不简单，等于是好像在乞讨这样。但是在慈济里面，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弯腰，好放下身段。他就在这个过程，他讲说，原来慈济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从来没有过一个团体是像乞丐，哦，像乞丐是去募爱心的，只有慈济做到了。所以当天他出来分享，他说非常的开心，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蹲在那边跟那些路边的商店也好乞丐的都一直去讲，讲的就是要募他们这一份爱心。那这位先生他没有双手，那他也愿意布施。其实跟大家讲，在这个乞丐当中，你要募他的一枚硬币啊，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那这个眼盲的这位妇女，当我们跟他讲布施的意义的时候，他找他的背包，找他全身没有一枚硬币。那我们的志工跟他讲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付出你的爱心，用你的方式，那你来合掌为自己祝福，种一个善因，为来世结一个善果。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竹筒那边为自己祝福。这个一幕在我们的走入这个街头，就是走入摩诃菩提寺的街头的时候，都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们没有钱啊，这些都是低种姓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微薄的收入啦。那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响应这些的，一起来响应。我们也走入了商店，因为众生平等，我们不应该只是守住这个乞丐，而是人人有机会，人人都是要去翻转。尤其是在菩提盖亚这个地方，你看得到他真的都穷啊，印度第二穷的一个区块就在那边。那我们的志工，你看看我们的志工就是这样的，看到法师，我们也是去那边跟他分享慈济人的好人好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法师呢，他们就是很发心的会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你们功德很大，他们用功德来形容。那我们慈济人会跟他讲，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去。那到最后呢，我们的那些志工只要出现，就不要讲太多了，那些乞丐有硬币的就纷纷的会来，然后呢并说是这是做好事，慈济人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想捐。这样的一个爱的效应啊，善的举动啊，更让我们的这些志工啊，尤其是当地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发喜，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医疗个案叫特例。这位女生其实她的脚走，以前刚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她只有一只脚，那一只脚没有了，她走路是跳的，用一只脚跳的。那我们的这个医疗组就帮她装了一个义肢。那印度的那边的应该是讲说技术或者是种种原因啦，我不晓得，就是她装了那个义肢到现在装上去她没有办法弯腰，这样的动作他对他来讲那个脚他用痛，脚是非常痛。但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要去帮助这些人翻转他们的观念人生，所以他愿意，所以他在那边一直这样的一个姿势去那边去募，去募这一份爱心。但是他讲说他的脚是非常的痛，但是值得，他讲值得。他今年会受证到今年年底大家会看到他。他说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他讲的是要为来世 种一个福音，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乞丐很多都是身体都是残缺的，他也希望说他也可以跟瓷器人一样的、哦、其实讲实话，若是有钱谁要做这样的动作，若是有钱可以生活可以，谁不想享受好的生活，但是他过去生的就是他的因、哦、让他造成这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但是他们 很苦吗？是啊，是很苦，但是我相信接下来他们不苦了，因为他遇到慈济人了、哦、遇到慈济人就有希望，最低限度，所以看到那一个道光在他心中发萌芽、哦、这位呢，其实他的手是、就是扭曲啊，他是扭曲的一只手。那当我们的甘满吉师兄、要跟他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钱，他一开始以为说有人要来捐钱给他，那当听到说、哦、我们要来募他的爱心，反过来我们要请他捐钱给我们，他那个时候他很不可思议，那他也不愿意。但是这个啊，我们的师兄啊跟他讲，分享他以前的经过，他以前也是乞丐，现在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我找回我的自尊，我的庄严，我的人生是光明的。过后呢，他就从他的找了前身，找了一枚硬币、哦、这一枚硬币呢其实是过期的，就是旧款的不能用了，唯有那一个硬币他投入进去。那然后呢跟师兄讲说啊，他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告诉他说祝福你。其实从他的眼中我们也看到他的羡慕这位的以前跟他一样的乞讨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已经找回他的尊严，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这位、甘满吉师兄一样的、哦、在上人的呼唤之下、哦、在志工的行愿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翻转、哦、他们的观念人生，这就是我们在菩提盖亚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人他自己捐了过后呢，他还会邀请他身边的同样的在行乞丐的朋友讲说，哎，来呀、啊、来呀、啊、来捐来捐，因为做好事、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所以做好事植福田是大家彼此来呼吁，跟慈济人一样啊，我们做福田的时候也是 会打电话，哎，一起来哦，我们需要志工啊，一样的在那边。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人性是平等的，只不过说、哦、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善的一面、哦、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这位呢就是罹患的就是乱张，就是小儿麻痹症、啊、他是以乞讨为生，他说我愿意捐出一点点钱，希望种下善因，祈愿自己平安健康、哦、所以健康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好手好脚的、哦、我们就应该要过去可以去做更多的、哦、这位呢你看行动虽然不便，仍然两度投入竹筒，其实在这样在布迪盖亚，你在这样的街道看到这样的人很正常，因为为什么满街都是这样的人，残缺的跪着走啊，趴着走啊，没有手没有脚，所以很正常。好，刚刚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到布迪盖亚，我们都被教育了不可以给这些人啊，不要捐钱给这些人，包括政府哦，政府在街道一直有贴这样的一个标签，不要啊布施给乞丐，因为他们觉得说政府觉得说这是不好的现象，他们的人民不应该是乞讨为生，但是在那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慈济人呢坚持我们的原则、哦、你有需要我们帮助、哦、你家里穷我们送米，你没有的吃、哦、我们有给你吃，你孩子要去教育我们给你去教育，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做投钱的动作，但是今天我们是主动让他、哦、来投入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列。那这些种种你看到这些种种的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志工，我们本身自己、哦、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看到，尤其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是零乞丐，我们没有乞丐、哦、但是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但新加坡我们是零乞丐，是没有看到，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都非常的震撼。那在这里、哦、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的大爱新闻、
1: 度来看看印度的乞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跨海来到印度传法，近期就走到了乞丐密集的摩诃菩提寺附近，发起了慕心慕爱的活动。一开始啊，虽然常常被拒绝，但是随着天数增加，不止爱心变得越来越踊跃，当地的乞讨人数竟然也开始慢慢减少。
3: 乱插还有牛津津有味的啃垃圾，这是印度街边的黑色标签。还有另一个标配现象，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都有群聚路边的新奇人士。不过慈济志工这次出现不是送钱来，而是捧着竹筒向他们募款。一听说要捐款，第一反应就是断然拒绝。不过也有人看到志工上门聊天，敞开心胸，把道理听进心里，很快就掏出自己的辛苦钱。能认得懂字，基本程度都有，但这位男子辣秋可不是自愿留在街头，因为小儿麻痹给他留下羸弱的双脚，万不得已行乞为生。而像这样的人在印度还真的不少。每次募款，志工都发现很多人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人生开局就没拿到赢家剧本。不过内在善良丰富的灵魂却从未消失，正因为自己受贫穷凌辱，反而更能理解贫穷。募款路上还巧遇这位曾经捐款的单亲妈，她向志工说自己有时也会在街边行乞，不过现在她找到寺庙工作，她可是一点也不想再回去街头。或许投下捐款的那一瞬间，同时也点燃内心熄灭已久的斗志。就像近思语写的那样，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这群街头勇士用零钱找回尊严，未来也有可能用尊严唤起行动，改变一生。带新闻真善美之工，蔡白球、徐雅玲、吴姿贤、刘琼玉，印度报道。
2: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福的一群慈济人，尤其是在新马，在台湾，我们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人。还有就是这一位，你看他从开始的我们去见他，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进屋主的那种啊，在那边，那但是他拿到竹筒了过后呢，他存下了81元的印度币，那只是台币28元而已，但是他存了一个月。这个你看他的人生多亮丽啊，那就是因为有接受到法的滋润，他也找回他的信心，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翻转他的人生的当中，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让我们的志工们啊都很开心的去做到一个帮助人的人。那自己也他说他帮助人的当中其实他很快乐，他还形容说比他接受到别人的钱哦，他布施出去他更开心哦。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哦，就是他第二次哦，这是曼谷，就是我们的直至合一的一个志工，他非常的善良的一个人，也非常的腼腆的。但是你要叫他去走出去这样的一个去募爱啊，其实他也是有障碍哦。但是慢慢的他也不一样了，他也是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些志工哦，其实最大的我们去付出去参与啊，不只是要翻转他们印度的这些乞丐啊，其实也翻转了我们本土的志工法师哦，也一样的，就是在2500年前啊，佛陀的愿哦，也一样的，就是在2500年前啊，佛陀的愿他就是要打破那个种姓的阶级

0: 是有福报的疫情，尤其是我自己，我要报佛恩之外呢，我要报施恩。所以慈济人，新马慈济人走入佛国，其实我们抱着是爱上人的这一份心，报施恩是我们要用去做的。上人说他期待慈济人啊，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我们一直在行愿。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甘愿，我们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行愿，为的就是要让遍地开花。感恩。
1: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新义师姐哈，用短短的三十分钟跟我们的分享哈，这个佛国发大愿哈，临乞丐的这个愿呐、来进行。那其实真的还是很感恩的，就是说人有二十难，佛陀帮我们来分析哈，其中有贫穷布施难哈，再来就是富贵学道难，但是上人告诉我们有心就不难哈，所以慈济人走入那么贫穷的环境里面呢，不只是富贵的人呢，可以呢，不止学到不难哈，还让他们亲身来看到，只要你力行，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就是爱心跟善念哈，就是心灵的富贵，所以让那些贫穷行乞的人呢，他可以种未来的福报的好因，一个善念，一枚钱，或是一个心念的祝福哦，再摸在竹筒，也是一个善念的这个启动。那我们很感恩，希望呢日日我们还是一样哈，要行善行孝哈，就是并行哈，感恩。
2: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哦，从尼泊尔的一场洪灾到印度布迪加耶的街头，我们看见了志工在地不同的陪伴。不管您身在何处，你有这份的爱心，我们一定要把它化作实际的行动。每天一点一点的善，能够让我们生活，让我们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好。不一定要很多，只要您愿意开始一份的善心善意，也或者每天这个零钱投入爱心竹筒，一份祝福的力量也能慢慢汇聚成一股希望的力量。更期待您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3: 是国人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名。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国内乳癌发生人数年年飙升，而且攀升幅度惊人。国民健康署多年来积极推广乳房健康三部曲的观念：第一，每月至少一次自我按压乳房，查看是否有硬块或不正常分泌物；第二，35岁以上妇女每年接受专科医师检查；第三，45岁以上的妇女每2年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
4: 我们说乳癌的原因呢，可能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性的因素。那后天性的因素其实是占了比较大的部分。后天性的因素像女性荷尔蒙或者说雌激素，再来就是环境荷尔蒙啦、塑化剂啦。所以现在大家在使用塑胶的溶物啦，或者是说会有这些化学物质的释出啦，大家应该能够尽量避免。另外就是饮食习惯，如果能够少脂肪、低热量的饮食呢，也许可以降低一些风险因子。
3: 根据台大医院、台北医学大学2016年6月公布国内史上最大型的乳癌研究，证实过重以及肥胖的停经女性罹患乳癌的风险较体重正常者提高19%至60%。
5: 建议大家避免一些加工食品，尽量是多选择一些高纤的食物，把我们的白饭改成是全谷根茎类，那多吃一些多种颜色的蔬果，因为蔬果里面有维生素 C 啊，然后植化素帮你抗氧化。还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尽量喝到你的体重的大概40倍 CC， 就是比如说是60公斤的人，请你要喝到2400 CC。
6: 茹素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7: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100， 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

0: 来做见证。
1: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术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于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色常驻师傅，叫德美。我都在像做事的时候啊，最喜欢把广播电台把它播出，然后我一边做事一边听广播电台，让我可以得到很多的全球性的瓷器的节目，还有瓷器的故事，上人开示，让我在工作中忙碌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华，在跟其他的会众还是其他的师兄师姐华亲一起分享，让我步步踏实做，然后时间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0: 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2: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 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3: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佳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或是恶言恶行这样子的一个视线所以上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那上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示，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的。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的。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常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哦。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读书的时候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你都有读啦，或者说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慢，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然后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迟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迟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撑来持硬，我就撑来撑硬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然后说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人，我会想说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哦，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哦，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哦，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哦，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 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英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好像我说这些都没好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对，我也不需要你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英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现在好笑人走得好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那这么样的资深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你要知道我已经卖康葵，我已经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然后爱公主者给人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好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好，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常常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会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累积，然后转成从尝试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长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哦，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吼，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临狱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就觉得很艰贪，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 文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他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他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他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他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

0: 就哇，不可思议，非常的亲近单纯。然后后来也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和我们的成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成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哦，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0: 感恩大家。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人文讲堂单元，我是 PP。 你满意现在的生活空间吗？你的居家环境装的是你的幸福快乐，还是无止境的烦恼呢？今天想跟您分享一位整理师于之琳，他曾经到府协助过许多家庭整理出适合他们的生活空间。如果你也是常常整理到一半就想要放弃，或是刚整理完没过几天家里又乱了的朋友呢，推荐你一定要听完这集节目，因为于之琳老师他会用自己丰富的整理经验来告诉大家如何不被形式制约，透过整理重新认识自己，并且找到适合自己的理想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于之琳，我是一位整理师，从小就很喜欢整理。我是一个不用妈妈念我就会自动自发把家里整理好，把自己的书包、铅笔盒、一本一本的书本排好的小孩。长大之后呢，我念了7年的艺术科系，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却误打误撞成为了一位到府的钟点保姆。以前在小朋友睡午觉的时候，我就常常会手痒，想要帮他们整理一下玩具，整理一下书本。后来呢，这些家长们就跟我说，之琳啊，我觉得呢，好像比起请你来帮我们带小孩，更需要呢，请你来帮我们整理家里耶。我就因为这样呢，踏入了整理这个行业。我的委托人呢，形形色色，非常不同，有政商名流，有影视明星，有医生、律师、老师，甚至呢，还会有社会新鲜人。其实年龄层跨得非常的广。那我在其中呢，就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呢，不管大家的生活背景、社会地位或是职业有多么的不同，但是有一件事情都是相同的哦，大家似乎都有差不多的收纳困扰。家里的行李箱应该要放在哪里好呢？我穿过的衣服，但是还没有要洗，我应该怎么收呢？我买回家的收纳用品到底应该怎么使用才可以最省空间呢？好像大家其实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该怎么做。我目前呢到府500多个家庭了，确实看到很多家庭的通病，不外乎呢就是东西太多又不会整理，一旦找不到只好再去买，这会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轮回哦。你家里的物品越来越多，空间持续的被压缩，你要花很多的心力去维护、去管理这些物品，连带着其实你们的清洁工作也会变得比较辛苦一点。这过程当中，你还会一直持续的买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样子的家呢，已经没有办法服务人了，而是人们要一直不停地想办法让新的物品进驻，要一直腾出空间。这样子的空间已经不叫做家咯，而是叫做仓库，大家同意吗？我曾经有过一位委托人，他月入几十万，家里很大，有6个房间，但是每一间呢都像垃圾屋一样。他有一间房间啊是书房，有很大的书桌，面对看出去的是很漂亮的山景。我就跟他说，你明明赚这么多钱，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很客难的拿了一张我们常见的折叠桌，坐在客房的床边，很客难的跟他的客户开会视讯。这个委托人呢也是很无奈的回答，我的钱为什么都花在这些杂物跟垃圾上呢？我不敢说我自己的生活有多优渥或是富裕，但是以我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来说是非常高的。那我连带着呢也把这样子的整理模式套用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去无存精。所以呢，在我投入了整理师这个行业之后，我很常跟身边的人说，整理让我过上了我理想中的生活。我喜欢把整理的概念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 比方说我的婚礼，我的婚礼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但完全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不喜欢被形式绑架。什么叫形式绑架呢？大家可能会认为客厅就应该要有客厅的样子，客厅不就是应该要有沙发，要有电视，在沙发和电视的中间还需要有一张茶几。很多人认为客厅就应该要长这样哦，但事实上一定是这样吗？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在座有举办过婚礼的人，你们的婚礼有没有被传统或是被他人的期待给绑架呢？有，我自己的婚礼举办在麻辣火锅店。原因是呢，我常常呢参加别人的婚礼，那我挑食啊，我总是会吃到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有些甚至一人一份，你不吃还不好意思。所以呢，我选择在单点式的火锅店，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大家吃到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不用担心宾客吃得不尽兴，连新娘我本人也可以吃得非常饱，非常开心。那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其实很常在委托人家呢发现喜饼盒，大家都会觉得喜饼盒很漂亮，想要留下来，对不对？但是呢，你会硬是找了一些东西放进去，时间一久，你不一定记得里面放了什么哟。等到这个喜饼盒受潮了、生锈了，你才愿意把它丢掉。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喜饼会带给大家这么多的收纳困扰，加上我发现大家很热衷于收纳，所以呢，我就选择了一个收纳箱，直接当作我的喜饼盒。我另外还选择了一条抹布和两罐清洁剂，当作我的婚礼小物送给朋友。收到的朋友都说非常实用，非常特别。但我当然还是准备了一些传统的喜饼送给我的长辈们。结果呢，这些长辈啊，他知道哦，原来我的喜饼这么有趣，这么实用，他们甚至还主动来跟我说，我可以不要传统喜饼吗？我想要你们那一种的。所以你看，我偶尔也是会不小心被形式绑架。我以为的长辈跟我想象的可能不同。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芝琳就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其实呢，我真的不是标新立异的人，只是我的需求刚好和大家喜欢的或是习惯的不一样。假如今天俗套很符合我的需求，其实我也是非常乐意走俗套的。那大家呢，在婚礼的时候还会掉入一个商业陷阱，就是婚纱照。你最漂亮可能就是今天咯，你不多选一点照片吗？最后呢，大家选了一大本放在床底下，放在仓库生灰尘。我其实很早我就想好了，我的婚纱照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我要拍什么样子的情境。所以呢，即便婚纱公司帮我拍了500张照片，我最后呢只选了10张。我想跟大家说，当你足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就不会有任何选择困难了，你也比较不容易掉进陷阱里。那我在挑选婚纱照的时候，我用的方式和我在协助委托人做空间和物品的取舍用的是一样的技巧。我无论如何我都不想放弃，我都不想被删掉的照片。那如果说我有2张照片在犹豫怎么办呢？那可能代表这2张照片我都不够喜欢。那我也常常会听到委托人跟我说，是因为我家太小了，所以不够放。到底多大的房子才叫够住呢？我是一个很喜欢邀请亲朋好友来家里玩的人，来过我家的人呢都不敢相信我家不到10平。很多人会觉得不到10平的空间能住人吗？何况我们是夫妻俩，还养了几只猫，我们也不是所谓的极简主义者，该有的东西我们都有。我和我老公其实是同行，我们都是整理师，所以我们一起到过了无数的家服务，也可以说我们看过了上百间的房型了，各种房型、各种格局、各种装潢都看过了。加上我们非常知道自己的生活需求是什么，所以呢，在买房子需要多大的房子，什么样子的格局， 其实我们很有共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有几双鞋子，我们需要多大的空间设定鞋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两个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加起来有多少，我们的衣柜要多大。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电器有多少，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厨房。对于需求来说非常清楚，所以在看房子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没有浪费任何时间。我记得呢，我第一次走进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我就知道是它咯。我完全可以想象把我现在现有的家具搬过来之后会变什么样子，我可以想象我要在那个空间做什么事，我又要在哪一个角落做什么样的活动，哪一个层板我一定要敲掉。大家是不是都有因为觉得东西不够放而去采买了收纳柜体或是做了系统柜的经验呢？我有一个委托人啊，一家三口住在大约60坪左右的家，其实这个家很大，以他们一家三口物品数量来说呢，其实真的很足够。但是呢，他们还是把家里的收纳设计得非常的满，非常的足，他们完全有可以囤货的条件，他们爱怎么摆就怎么摆，反正摆不完。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找上了整理师，原因是有一些柜体没有东西可以放进去，他们很焦虑，他们不太知道到底放在哪个柜体是最好的、最顺手的。很多人会觉得空间没有使用到就是浪费。那一个家到底够不够大？东西到底算不算多？收纳到底够不够用？这其实是需要符合一个比例，好，要平衡的。这样子呢，你才能让家里所有的东西都物尽其用，让你的收纳发挥它的功能，让这个空间好好的服务家人。
0: 整理要从认识自己开始，有时候物品会不知不觉囤积或是无法取舍，是因为不够了解自己。当我们能够清楚勾勒出自己的理想空间时，就不会再有选择障碍，可以为生活留下需要而且适合的物品。很多人家中都会有许多的系统柜和收纳物品，究竟什么样的才是适合自己的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于之琳整理师的分享。
1: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当时买房子的小插曲。当时呢，家里呢就有这么一面收纳柜体，长辈看了都很喜欢哦，觉得我们赚到了，拎坦丢啊，因为我们可以少花一笔钱做一整面的收纳。但是在我看来呢，我完全不是这样想的哦。我看到的第一眼，我想的是，哈，这一整面墙浪费了我一整个空间呢，我一定要把它敲掉，因为我太清楚我跟我老公到底有多少东西了。即便这个收纳柜体的状况真的很不错，可是我们用不到啊，用不到就是一种浪费啊。那但是呢，长辈们还是会希望我们手下留情，可不可以留住这个收纳柜呢？好，那大家在遇到你想丢，别人希望你留，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呢？我分享一下我老公的做法。那个柜体要敲掉之前，我公公打电话来了，想清楚了，真的要敲掉吗？因为我婆婆还是非常舍不得。那这个时候我老公就说，这样吧，爸，你等一下敲的时候，你帮我敲小心一点，敲完整一点，然后把这些木材呢全部送去妈妈房间，谁想要留下这些东西就由谁来管理，谁舍不得丢就放在谁的空间，合理吧？长辈听完这句话呢，其实也笑了，他们知道劝不动了啦，所以事情呢就很顺利的进行下去了。我一定要第一件事情提醒大家的就是，谁的空间就让谁自己来管理，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维持家庭感情的一个方式。我举例来说哟，我跟我老公，虽然我们家真的很小，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私人空间，就像是我们的主卧室，主卧室有两个收纳柜，我们一人一边。 你那一边无论怎么乱，无论放的是我觉得的垃圾，我也当作没看到。哦，你只要控制在这个门里面，不让它蔓延出来，我都接受，我不吵。好，当然反过来也是哦，我老公也会完全尊重我的私人空间。我公公呢，其实是一位很资深的木工，所以呢，这个厨房他帮我做的。我提出了我的需求，我的厨具的高度要几公分，我要几个抽屉，我10公分的我要收纳餐具，我20公分的我要收纳碗盘，40公分的我要收纳我的锅具。完全按照我的需求来。我的厨房是没有抽油烟机，也没有瓦斯炉的哦。这也是因为我们的下厨习惯而去设计的，因为我们真的用不到。这个厨房对我来说完全是100分，但是对各位来说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彼此的需求不一样，需要的设计一定也不一样。其实任何一个空间呢，要整理说难都不难，你先把不应该出现在这边的物品给移除掉，再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摆放，我相信都可以整理得还不错。但是呢，空间整理这件事啊，说简单也不简单哦，因为很多人呢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在还没有厘清你自己的需求之前，常常是白忙一场。说到需求，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根据你的身形尺码去挑选？这样子衣服才会合身，才会舒适。因为需要穿衣服的是我们啊，当然是衣服来搭配我们的需求嘛。这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呢，换到了日常的整理收纳，大家就会掉进一个迷思里面。我常常会有委托人啊跟我说，我要求救，我的衣柜设计得很不好，不好用。大多数的委托人呢，都不太知道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就很单纯的请设计师帮我把收纳做好做满。我比方说呢，一个不爱折衣服的屋主，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设计衣柜呢？他们会把衣柜设计全部都是吊衣杆。这听起来好像有符合他的习惯，但是这个设计有没有符合需求呢？如果这位屋主有非常多的洋装、长版大衣，他的挂衣高度需要够高，否则衣物的下摆常常会皱成一团。所以呢，很单纯的认为不喜欢折衣服，那我就挂起来。这样子的考量可能也不是太全面。有很多时候呢，碍于空间的限制，碍于衣柜的限制，我们需要重新把衣服分类，再折到对应的抽屉里面。像这样明显挂衣空间比较小，那就应该把比较长版的衣服移到其他高度更适合的衣柜，才能让家中固有的衣柜发挥最大的空间效能。虽然说有大把的人都不喜欢折衣服，但是呢，还是免不了要做这件事啦。那我们就常常会被问到啦，衣服到底应该怎么折呢？有没有整理师最推荐的折衣服方法呢？好，其实呢，折衣服的方法有很多，譬如平放。平放很普遍，最好学，但是你在翻找的过程中容易翻乱，要重新折的机会很高。直立式摆放，最省空间的折法。每一件衣服的高度你要注意哦，否则会影响你抽屉的开合。口袋折衣法，它是最不会变乱的折法，可是你在折每一件衣服的时候，这个时间会多花一点点，你可以接受吗？所以呢，不同的衣柜，不一样的衣服，不一样的尺寸，其实它搭配的折衣服方式也不太一样，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最推荐的折法。只要你能够记得住，你能够持之以恒地折下去，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折法。那整理一个家，整理完到底会不会再变乱呢？会啊，我常常把整理比喻成抽脂手术。抽脂呢，就是让身体多余的脂肪给处理掉，就像我们在整理，把你家不需要的东西给移除掉。抽脂完的人，如果不忌口，不运动，会不会复胖？会。所以整理完你的家， 你也要去控制一下物品新增的数量和速度，全家人要共同维持，从哪里拿就放回哪里去。假如都有做到，其实你抽脂完你就不用再减肥啦，你维持就好。你整理完呢，只要你的家里可以维持正常的机能运作，你也不用常常大整理了，你偶尔微调一下就好。那我之前呢，在网络上曾经有看过一篇计算人生的文章，假如我们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有71岁的话，你扣除掉上班、出游、一些外出活动，大概还会剩下40年左右的时间是待在家里的，等于你人生的一大半其实都会在家里度过。所以你们说家里是不是应该要越符合自己的需求越好，越舒服越好？大才是富足吗？多才是富裕吗？其实刚刚好才是最好。这个世界上呢，有这么多的漂亮的衣服，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件衣服是最漂亮最好看的，因为适合你穿的不见得适合我穿啊。有这么多的居家风格，我很喜欢的风格在大家的眼里看来也许不是首选。卖场呢，有这么多的收纳用品，我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我说很好用，但你家里不见得用得到。就像动物园里面的斑马，斑马纹很特别，对不对？但如果整个动物园里面狮子啊、长颈鹿啊、大象啊全部都变成斑马纹，那斑马纹还特别吗？大家不要把整理这件事想得太困难，任何简单的事情我们把它乘以365天，它都会变成一件不简单的事。任何你现在感觉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我们把它除以365天，就会变得很简单。给自己一个整理计划，开始把不需要的东西移出你家，根据你们的习惯，根据家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来摆放一下东西的位置。其实呢，整理家里真的不难，一起让生活浓鲜和度刚刚好就好。谢谢大家，我是于之琳。
0: 从于之琳整理师身上可以看见，他对自己的物品掌握度非常高，很了解自己所拥有的物品数量需要多大的空间进行收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动的在收纳跟整理，因为家里有收纳空间，觉得有地方放，所以就不断的去买东西来把空间填满，却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些收纳空间是否真的适合我们。最后呢，就变成为了让收纳空间发挥功能，不得不把各式各样的物品分散在他们不适合的地方，让我们每次在找东西甚至是整理的时候有了非常多的烦恼。如果我们希望每天生活在让自己舒服的理想空间，那就要开始了解自己的需求，因为整理不只是在整理空间，更是在整理自我的内心。让我们一起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居家空间，期待每个人的家里都能够装满幸福而不是烦恼。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其实时间空间人间一直往前走哈，那因为我们那个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之后，我就发觉说，哎，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前面的就是要去溯源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到这个1972年，就是我们功德会是在1966年，在六年之后呢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民事业诊所。念起来会有一点卡卡哈，其实如果你讲仁爱街的话好像就很顺，可是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事业诊所。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分享这个题目哈？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在10月份要在台北小巨蛋呢、有这样的演绎。那在这样的一个演绎哈，因为实在还要再融入一些东西，所以时间上就会变长。所以当时在跟慈月师姐在讨论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想拿掉这一段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其实大概就几分钟，可是每个片段都几分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这段不能拿掉，我觉得这段很重要，在无量义经里面，我说你看圣人所做的事情哈，这个就这样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为什么要去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然后为什么要去成立平民事业义诊所，有无长短明显明现显白哈，那你要去说为什么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验于尘，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一段不能拿掉啊，因为它里面有包含一个为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里面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哈，就是那个上人是往前走，而不是只是一个感慨。那我们都知道1966年是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可是慈善工作做着做着做到第六年，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佛陀悉达多太子他去探讨，他去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苦，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解脱，上人会觉得很纳闷。因为长期的寄住户第一年是15户，可是到1972年的时候已经到210户了，那急难救助就有426件、可以想见、其实功德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那上人就觉得为什么会越救越多呢、所以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个案会贫穷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救他嘛。所以成立功德会就是为了救贫，可是穷人没有减少，越来越多人的需要帮助，所以这个不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吗？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一段拿掉，我说那不然，他说那哪一段可以取拿掉，我说没有一段可以拿掉，全部都要留下来。所以这真的很困难，因为当你看着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所以圣人归纳出因病而贫，他就是因为生病，以前没有健保，你生一次病要么就不看医生，要么你到了医院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1989年12月2号，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么早期的资料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上人的这个开示，所以上人我们必须要从上人的回顾里面去看。虽然说贫穷病起，那救了十几年了、一直觉得很困惑，越救越多，那你就看就因病而贫，一个叫孤老无依嘛，我们到现在还在帮助嘛，可是有的很年轻啊，30-40岁20-30岁，他为什么需要帮助？为什么？就是因为残障跟病嘛。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久病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家庭就会被拖垮。所以上人当时候就已经在想，要消灭贫民，消灭贫穷，只有一项根本的方式，就是预防他不要病，就健康嘛。要怎么预防？刚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救他，然后进一步再预防他，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开始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贫的一个发生，所以就开始防贫的根本就是要救病。那你要救病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够去这样施医施药，更施钱粮。1990年7月16号药师法，上人说医疗的工作就是从义诊开始的，1972年。那我们几十年前这个跟1990到跟这个1972比起来，当然就是几十年前在仁爱街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义诊所。那上人说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早期也有那个阿金曙哥还在这里哈，就是花莲市的这个省立医院的几个有爱心的医生跟护士来发心承担呐、那上人说，因为很多的人平时的生活是可以过，他有饭可以吃，可是呢，他是一生病，不管大病小病，就是要把吃药的钱省起来。 那因为这样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大病就把整个家庭给拖垮，连孩子的教育费都没有了，最后就会变成家庭问题，然后就变成青少年问题，然后就变成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上人就感觉到说，那个贫啊，这个要是身体好还可以过，就穷一点嘛，但是要是病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所以上人就决心要来呼吁花莲地区的爱心人士，那个年代你还是要从花莲开始发挥爱心来做义诊的工作。那上人说那个期间其实工作可以算比较顺利了，救了很多的人，也预防很多免于达到贫而需要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1990年11月7号，这个是慈济护专的周会，上人在跟学生们讲，就是功德会成立几年以后有一个心愿是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救的人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研究跟探索的一个问题，孤老无依的30几岁50几岁，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了解他的环境。你看老而贫病然后方唐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意外的残废，就是病拖垮了。总而言之就是因病而贫，要办一个义诊所。那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那种挣扎。上人说在筹备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但是怎么样呢，就是上人的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这几天动不动就晕过去，就数骂说是胃痛。那那个时候义诊所正在准备要开幕的工作，3天以后就要开幕了，但是呢家里的妹妹打电话来，那上人就跟他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好，那妈妈醒过来以后你就跟妈妈说，他要成全我，让我安心的把义诊的工作做好，好，就是上人不能离开。上人说我也是凡夫啊，人在花莲心在家里，每一天都很烦恼。有一天呢，上人说他梦到在山谷有一条在溪的那个旁边呢，有很多的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他上人看到彼岸那边啊，很多人饥饿得很瘦，好像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艰难崎岖的路，才能把这些物资东西搬到那边去。突然看到妈妈在水中，妈妈也在水中，上人说我一手拿棉被，一手伸手要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他我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资。虽然说我当时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者是舍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那边的很多人在叫冷啊冷啊，好像又在叫饿啊饿啊，又冷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灌到耳朵里来。上人说我就想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才来救妈妈，下了这个决心，把棉被抱紧，跳过石头，等我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也到了岸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有非常有意涵的一个梦境，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上人说我醒了就想，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普天下年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女，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好好的做好。就这样3天过去了。所以呢，等到那天早上就是义诊所开幕，12点开幕，上人搭2点的飞机，上人没有通常是不搭飞机的，2点的飞机到台北，然后再转丰原。医生说你妈妈非开刀不可，你迟迟不来我们很紧张，那就没有办法，苏妈一定要等上人啊。上人说那明天开刀好不好，就隔天。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上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放了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穿孔已经是手指头可以这样子的穿过去，提起来吊在空中，你就可以想见那个胃穿孔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孔旁边啊，还有像筷子的尾端可以穿过去的洞，一点一点小小的洞7、8个。医生说这样还能活下来，真的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啊，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在看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当我们你看目犍连尊者，当他救了他的妈妈的时候，整个地狱的人都得救。所以呢，上人也是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还是以义诊所为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那1995年呢，有中国大陆普陀山的这个长老们他们来，然后跟上人这样的座谈，上人就叙述到说，30年前的花莲生活水准落后，医疗环境不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慈济成立义诊所，那就是当地的医生护士来支援，那也从义诊当中看到贫而病的。那贫困的也不一定是老人或残疾，主要是家中，最主要就是家里面的 主要的经济负责的人，小病拖成大病，拖垮下一代，也没有办法良好的教育，又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到上人在往后走的时候，已经会去谈到不只是一个义诊所，而是要来建设慈济医院。上人对每一个医生说，不要因为治人的病而伤了人的心，也不要管病人是否有钱，要看病人而不是只看他的病。这个也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96年6月1号，这是全美中文学校的会长，那回来上人开始，上人说1972年我开始成立义诊所，一个礼拜两天，不一定是对贫穷人，只要有病舍不得吃药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义诊拿药。那义诊所一开，就发现花莲地区有的慢性病是可以治疗，可是医生觉得这个是疑难杂症，会把他们送到大医院，那检验治疗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在花莲没有办法，要送台北的大医院。那上人说，那我往往都会为了送病人而伤脑筋啊，因为你看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送的时候就有演到嘛，啊，你要送就交通很不方便，送到台北呢公路要8个多小时、然后很困难，又用飞机送嘛，飞机又不载病人，这个是很困难。那有的送到台北还要透过关系，因为一床难求，有了病床以后家人还要跟着去照顾，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照顾，那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还要照顾他的家，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但是大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些要往南送或者往北送的，我们哪有办法再派人去到这个跟随着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花莲医疗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还是应该要规划筹建医院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往下做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虽然说早期调查评估都是我亲自去调查，委员用机车载着我大街小巷的看，记忆很深，是要去很乡下的地方，有人提报一个个案就一直找一直找，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连那个地址都很难找。那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啊，那乡下人很好，你只要问说某某人在哪里，他们就会说哦，我在哈，啊，就会有人带你到案家的门口。还上人说，原来是一间草房，已经斜一边了，门就是那种薄板钉一钉。上人在外面叫门，里面有人应声说门没有栓，一推就可以进来。那上人推门进去，里面黑漆漆的，很小很小。上人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有灯你可以打开，五烛光的这种亮度啊。一打开灯呢，哇，吓一跳啊！各位，那这个这一幕啊，就有演在这个演绎里面哈，就是那个老鼠在咬脚啊，那个张炳华的那个个案，他上面吓一跳，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双脚边，原来这老鼠很肥耶，正在啃他的脚。那你看，连那个人都进来了，老鼠也不会跑耶，那只老鼠已经跟人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怕人了。如果各位有看演绎的话，应该有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去演这一段，就是啊，上人一边在那个讲话，然后那只老鼠还一直爬上来，有没有啊？那个还给他拖拨掉，那个委员把他拨掉，他又一直爬上来。所以说你的脚有老鼠在咬，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看到老鼠在咬，你不痛吗？没有感觉，你怎么不赶他？我没有办法动，怎么赶？你看，真的是一个很窘的困境。他的头是活的，肩膀以下没有知觉。太太呢？出去工作，那太太好像回来啊，农耕结束，挑着一大担的玉米梗。后面还四个小孩跟着回来，就是四个小朋友放下来，他跟上人讲说，因为先生跟货车发生意外，颈椎受伤，医生说没办法，有钱花到没钱，只好回家。那中间当然还很大的一段，那上人跟他说，他说不要让小孩读书了，上人说不要紧，你只要有心守住这个家庭，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孩子能读书就要让他读下去，教育是很重要。这个个案是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现的，直到10年以后，所以你看1966，然后就到1976，上人说10年后我发现越救越多，原因在哪里？开始我们的全省这样子的一个去访查，把资料拿回来分析以后，想起那个个案是因病而贫，因为这样我决定要盖医院。1998年10月20号，中区龙董联谊会，上人说还没有盖医院以前，我们成立义诊所。那这个义诊所呢，就是我们慈师傅的妈妈在花莲市的城隍庙口对面有一间房子，那现在那个二楼呢就是一间素食的意大利的店。 他说师傅，如果你要义诊，这个房子我无条件让你们做义诊用。那圣人说啊，真的很高兴，就用这个房子来做义诊。那你看当时黄博士医师的哈，朱龙阳医师，那内科外科哈，这个省花的小儿科的医生，一个星期啊就是两天的义诊。那以前有平民证，就是你要拿平民证。可是上人的做法是，上人说只要他想来看病拿药，不一定要平民证。那想一想，就跟我们医院成立企业的时候，上人说不要保证金，哈，莫家人来应这啦，哈。那是说师傅，我们哪有能力负担啊？大家想吃药就来拿免费的药。上人说，有的人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啊，所以人家会说要存棺材本啊，哈。可是生病就忍着忍着，那轻微的病。他觉得吃免费的药如果可以好，他就会来拿药啊，你要钱他就不来，哦，所以小病啊赶快治疗，不要小感冒就拖成并发症，并发症越来越重。所以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都可以来看病，哦，上人说当然也很感恩啊，哦，今日百货公司当初的啦，徐正峰先生一直供应义诊所需要的药，那医生呢就是来义诊也不用钱，药也有人发心供应，所以我们让病人啊有机会看医生，有需要可以拿药。但是义诊的门一开啊，很多这不是光你这个义诊的这个问题，是原来我们功德会就已经有很多孤老无依的长期慢性的病人哈，这个不断的，这个都是很长的，不是看一次两次，然后还有原来的负担哈，不断的涌来，所以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去看到，就是医生在呼吁的，师父。这个病人在这里没办法治疗，要送到医院去检查，啊，派多人送到医院去，啊，花莲很贫乏，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在花莲没办法，也没有仪器设备，那花莲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生命没有保障。上人说像他自己心脏病发作，一发作就晕过去，刚发作的时候没有医生，可是心脏病醒了就好了，所以也不会想看医生。那有时候牙齿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牙要拔掉，啊，上人说好啊，那你就拔。他说我不敢拔，为什么不敢？那上人你有心脏病啊，麻醉药不能随便打，打下去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医院的关系，小小的病痛医生不敢治疗，所以上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保障，所以才要在花莲建一所医院。2003年10月3号全台核心的精进佛山，那上人说1972年，啊，德慈的慈师父的母亲发心，把仁爱街住家的地下店楼下店面让我们做义诊，那一段时间我把义诊所多功能的运用，除了一星期两次义诊以外啊，有时候上人也会在那里讲经，那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也做了智慧的设计，哦，所以呢这个在义诊所里面有一个药局，哦，这个药局呢要不占空间才行，哦，所以上人就把它设计成活动的，哦，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图啊，就是说其实慈济现在很多上人讲过的，哦，都慢慢把它复制出来，哦，活动用摸字型的，哦，要用的时候呢挂着轮子把它拉出来，这样就有空间可以配药啊。没有义诊的时候再把它靠到墙壁去啊，那个药呢也不会不见，啊，但是呢这个活动的药柜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大空间，看病啊打针配药，还设计一种椅子，很像现在讲经堂的方式，就是可以合起来，啊，平时老人来看病掀起来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看诊，啊，你看到，啊，然后呢要共修的时候推过去呢就可以礼佛拜佛，那个时候虽然客难不过很用心。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莲花座椅应该是那时候就已经叫原型设计已经出来了。2006年4月21号志工早会，虽然说义诊所能够成立要感恩许多人跟事，那这个场地是慈师父的妈妈提供的，还有静善师姐也在这里，还有静良师姐，这两个委员他们当时都在省花，那他们就会帮忙去找这个省花的这个黄博士医师啦，周瑞团医师、张成威医师还有朱龙阳医师前来协助，那慈善的工作不断的往前走，看到知道很多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前来义诊所，所以我们也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去做义诊。那时候玉里到花莲间要经过两段铁路桥，那个旧的旧桥，所以说也曾经有一行人坐在游览车到玉里去义诊的时候，游览车卡在车上卡住不动，当时那个铁路跟公路是一起的，实在很担心如果火车来的时候啊，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一段时间的义诊其实过程很辛苦也有惊险，但是现在回顾啊，很欢喜， 也很温馨。早年义诊的行迹从花莲到台东14年不曾间断，感恩当时这些大医王灵敏贫病之苦，不畏路途行远，一起到穷乡僻壤去 解救困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小了分别，性相真实，犹无长短，明显显白。1966年克兰功德会成立，然后1968年上人在访视个案的时候，已经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贫病相生，那要怎么办？要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先成立仁爱街义诊所。那仁爱街义诊所做出来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1979年就提出筹建慈济医院的构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说所以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搬山过岭。好，搬山过岭为安怎？就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扛咧行。吼，师父看到心唔甘，举办义诊来救人。一礼拜两拜15天，去病院是心内的五忙。吼，所以从一个义诊所，然后再到一家医院。吼，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

0: 然后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顾佩珍，法号新佩，是台北市大安区。通常我的手机上面有下载大爱网络电台里面的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下载这个节目是因为我有上班，有在外面，我任何时间当我有空的零碎时间的时候，我就把它打开来，我一面听我一面看，或者是说我在做捷运的时间我就可以听了。那节目的里面有些东西是上人的法，但是我也许过了时间没有去听到，他会事理印证让我去感受到，也许那一天我全部因为事件的发生而我吸收到拿来运用。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也会打开来，那就是随收随听，受用无穷。一起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迎加入9月21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昕。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呢，上午这段时间您有收到简报吗？今天9月21号是921大地震届满27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国家防灾日。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分3个阶段发送了测试的讯息，分别是地震的速报、海啸警报以及呢海啸解除警报的部分，提醒民众要熟悉灾害发生时的应变能力以及呢避难方式。上午9:21，手机的地震速报响起，那讯息开头明确标注国家防灾日演习。第二则警报呢，是在上午9:30的时候发布，只有针对台湾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模拟呢收到警报之后的应变流程。最后呢是在上午10点再发送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校园方面，大部分呢已经在前几天进行了疏散避难演练，那有些国中小则选在今天进行，步骤分别是师生的疏散、集结以及点名。那今年政府选定宜兰县的宜兰国中为示范观摩演练学校，主轴是呢做好防灾准备，强化韧性校园，培养学生熟悉地震的避难，像是呢趴下、掩护、稳住3个步骤，以及呢疏散避难时不推、不跑、不语、不回头4不原则，提升学校面对地震灾害的应变处理能力，要降低灾害可能会造成的损失。再关注的是国际焦点，要看的是台风动态。今年编号第25号台风杜鹃，它逐渐往日本南方海域移动了，而且有明显转东北的倾向，延续呢这个大回转的路径，研判不会登陆日本。不过呢，这个暴风圈预计在今天下午到深夜这段时间，最接近关东地区以及呢伊豆群岛。气象厅特别针对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4级危险警报，可能会带来豪雨以及强风的威胁。如果规划要前往日本的民众，相关的交通行程需要多多注意了，因为包含全日空、日本航空、捷星日本航空等公司都宣布取消超过100架次，而起降羽田跟成田机场的航班都有变动。同时 JR 东日本也说，下午开始多条路线将会停驶。
1: 台风25号が近づいてきてるので、しまって高いところ2階に避難されるかなと思っています。
0: 杜鹃台风夹带狂风豪雨逼近日本，包括了青叶县还有南房总市等地已经陆续呢发布了4级避难指示，交通方面也大受冲击，日航、全日空合计有275个班次取消，影响超过4.2万人，而JR东日本特急列车呢全天候停驶，山手线等首都圈的线路也全面防范延误。那青叶县有部分的高速公路路段也因为雨势大而进行封闭，气象单位特别提出警告，民众必须呢持续提高警觉，防范可能发生的豪雨还有土石流等相关灾害。镜头来到了是印尼，印尼的爪哇外海呢在20号的时候发生这个沉船事件，只有发现几具遗体，那还有100多人失联。最近呢打捞遗体的工作呢特别持续的进行，而且还延长了一个星期，分别在这几天呢又分别发掘了9具的遗体，不过目前呢还有100多人下落不明。当局说到呢目前有100多人下落不明，那持续会进行打捞的动作。那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因为失踪人数比较多，那预计还要把这个沉船给扶正，因此这个整体后续的作业时间可能还需要更长，因此呢当地政府就宣布打捞作业将会再延长1个星期的时间。入土为安这4个字呢，是反映人们对生死界限的严肃态度。经历长期战火的加萨地区是留下大量的断垣残壁，搜救人员持续在瓦砾堆当中呢寻找罹难者的遗体。初步统计，目前大约有8000具的遗体是埋在瓦砾堆底下，但是呢，限于这个设备、人力还有资源不足等等的问题，再加上呢封锁限制，因此搜寻工作并不顺利哦，而且是相当的缓慢。另外呢，伊斯兰教当中，安葬逝者呢属于一种神圣的集体义务，必须要庄严，还要慎慎的来 慎重的进行哦。这也是加沙居民很努力想要寻找罹难者遗体的原因。
2: وهذا طبعا الأمر مرهق وأمر متعب وأمر مكلف ماليا وجسديا ونفسيا حتى على عاتق طواقم 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ولذلك الجهد الذي يبذل في الميدان بهذا الخصوص هو جهد يعني كبير جدا وجهد عظيم من قبل طواقم الدفاع المدني
0: 画面中看到重型的机具穿梭在庞大的建筑废墟里头，搜救人员是徒手清理瓦砾。联合国方面就说到了，这个月呢寻获的遗体当中，差不多是有半数都是妇女或者是儿童。对当地民众来说，寻回遗体并且完成安葬，也是战火之下必须守住的信仰以及尊严。当地就呼吁国际社会还有相关的机构持续提供支援，协助寻回罹难者的遗体，并且帮助他们确认身份、保存证据，同时盼望这场战火可以早日停息，让他们可以重建家园。年纪比较长的观众朋友，您还记得没有穿鞋子跑步的感觉吗？在印度有一位单亲妈妈，她为了给女儿购买书籍，在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受过这个一般跑步训练的情况下，更没有跑鞋哦，她是赤脚参加3公里的赛跑，获得了冠军，但是这奖金呢却不到1000块的台币。会这么做的原因呢，他是为了女儿的教育，因为他从小呢就失学了，希望女儿呢不要走过他这种坎坷的道路。那他的故事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也引发社会对印度教育制度的讨论。
3: 为了赢得900多块台币奖金，帮两个女儿付学费，穿着纱丽的蓝维尔参加3公里的社区路跑。
4: ते बक्षीस जिंकायचं होतं मी ज्या वेळेस धावत होते त्यावेळेस माझ्या मुलींचं भविष्य माझ्या डोळ्यासमोर दिसत होतं
3: 拖鞋老是滑落也阻挡不了他的决心最后赤脚冲刺赢得30到60岁女子组冠军
4: आणि आई हिम्मतवाली आहे आणि आम्हाला हारू देत नाही आईला शिक्षणाची आवड आहे म्हणून आम्हाला शिकवते छंद आहे म्हणजे पोलीस बनण्याचं स्वप्न होतं माझं मग मी पोलीस बनण्यासाठी माझ्या गावातली 2-3 मुली लागल्या तिथं
3: 丈夫过世后，她靠着打零工维持家计。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生活，兰维尔的努力让不少人深受感动。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另外，上个月15号，印尼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发生强震，酿成了上千人受伤、上百人死亡。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偏远地区的灾民现在呢，连基本的温饱都出现问题。因此，慈济志工再度前往灾区，特别深入2座的村庄，送上紧急的生活物资，尤其是食物，更是这回呢发放的重点。
5: 在物资浩浩荡荡列队开进村庄，志工和居民合力卸货，泡面、矿泉水、帆布和大米。经验丰富的志工拉起一串人力传输带，把这些热腾腾的爱心送到2个村庄、1500名居民的手中。
6: Dan mas, jadi kita sudah 2 kali ya, kloter pertama dan kloter kedua di sini membagikan, menyalurkan bantuan supaya ikut meringankan beban masyarakat yang terkena gempa dan gempa.
5: 一车又一车装的是希望，政府救灾的触角无法面面俱到。灾后大家都自顾不暇，受创最严重的只能是老弱妇孺。像这位抱孩子的老妇人，感动到哽咽的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他们。”
7: Ya ketika ini bantuannya datang hari ini, aku merinding sekali. Ya sangat membantu sekali.
8: Selama ini hidup bagaimana Bu selama di posko? Lumayan.
7: Ya begitu aja. Makan apa seadanya gitu.
5: 受创的家庭多到数不完，带队爱心用不完的慈济人来说，能帮一个是一个。大爱新闻瑞奇娜、孟哈欣印尼报道。
0: 贫穷人家可以做善事吗？其实小钱可以来行大善。看到菲律宾的奥莫克地区，有一群慈青还有志工们特地呢到超市的门口还有市场里头进行了慕心慕爱的举动。他们收到许多的善款，希望把这份爱呢送到尼泊尔的洪灾受灾地区。
9: 一位妈妈掏出零钱让孩子投入募款箱，微笑祝福。
5: 奥莫克慈济志工与慈青获得超市的同意，在店门口为尼泊尔洪水灾区募心默哀。另一组团队到市场逐一拜访摊商，曾经受帮助的人感同身受。
9: Natambanga sa tosi condition sa una ng kahuman sa Yolanda nga kuan. So sa karon nga naay na hitabo nga to sa Nepal to ang ayan mampun na to nga matabang punta.
5: 看过相关报道的菜摊老板娘慈悲心肠为灾民祈福。
10: Bigyan lang silang kapayapaan po kagalakan at kasayahan sa ilahang pamumuhay nga to po kay kito sila po magulaan po to kaayo. Kay kami po nakakita naguol po mi ay kahilakin mi usaha kanang tanaw ko sa ilaha.
5: 善款援助灾区重建，而慈济更希望募集人人爱的能量，因此在慈济助学生的人文课程可以看见每一双手伸出来是一念虔诚，一心祈祷。
11: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barriers of us to help, but if we really wanted to help wholeheartedly, we can find a lot of ways to help even if we can't lay some monies by just a simple prayer
12: We are teaching them to take responsibility by doing goodnes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goodness knows no boundary. Wherever country you are from, we should help each other.
5: 如果说付出有所求，他们求的是尼泊尔受灾民众重拾幸福。大安新闻海德罗伯特，菲律宾报道。
0: 下段新闻还要告诉您的是，失智跟健忘不能画上等号。欢迎在三分钟之后回到新闻现场。
13: 我的一生都跟时间在赛跑，但是按下 record 键，那是最幸福的事啊。
14: 对不对？来拼命翻。
15: 我就想，反正我长这么胖，肩膀又这么雄厚，好，肩膀借给人家靠一下，这样哈。
16: 那个付出我会不会觉得说辛苦，只是说让我们更加知足。

作，在这片土地种下这株家东树，陪着我们长大，也静静守着这个家。我们在树下学会相伴，学会彼此依靠，让心更靠近，更让力量慢慢凝聚。未来我们会像大树一样，团结彼此，守护社会家园。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有许多人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或者是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关系，常常会发现自己忘东忘西啊，甚至会担心说你自己呢是否出现了失智问题。但是呢，医师提醒，这健忘跟真正的失智在医学上其实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能画上等号。一般的健忘呢，多半跟专注力不足、还有睡眠不良、压力过大有关系。例如说啊，这一时想不起来这钥匙放在哪里，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手机，只要经过别人稍稍提醒呢，通常就会重新回想起来。然而呢，这个失智症呢，是一种大脑认知功能退化的疾病。患者呢，往往会把整件事情完全的忘记，甚至坚决否认自己呢曾经做过或者是说过。今天呢，9月21号是国际失智症日，面对失智的问题，能有效预防吗？来参考美国的建议哦，像是呢要有良好的睡眠跟饮食习惯，还有多多的运动，甚至呢多多参加社交活动，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1: 阿兹海默症是最常见的失智症类型，目前光是在美国就有超过700万名患者，还有数百万人因为照顾支持患者而受到影响。专家表示，虽然无法完全预防，但能透过调整生活方式降低罹病风险。
2: There are several lifestyle factors that can reduce your risk, and they include things like eating healthy, getting adequate sleep.Moving your body and social activities. Those are probably our top four that are known to reduce your risk for Alzheimer's.
1: 四项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方式当中，又以睡眠与大脑健康密切相关，尤其是入睡时间更是关键。
2: You clear misfolded proteins in the brain that are linked to Alzheimer's disease during deep and REM sleep. And so that's why it's so critical that you get adequate sleep.And preferably that you're sleeping before midnight, because that tends to be a period when much of this is happening, the best deep sleep, the best REM sleep.
1: 日常生活方面，专家建议运动如果能同时加入需要记忆和学习的认知活动，可以为大脑带来双重刺激。
2: If you're learning a dance routine, you're both getting that aerobic component and the movement, but you're also having to learn something and remember something. And so that's a double whammy.
1: 专家也提醒，随着年龄增长，维持社交互动同样重要，像是担任志工或是参与活动，都可能有助于降低阿兹海默症风险。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也跟健康有关，现在呢秋天的气息可以说是越来越浓厚了，早晚是偏凉的，因此建议您出门的时候带一件外套是比较好的。不过呢，等到它的太阳一出来，甚至到了中午这段时间，气温呢总还是维持了30多度的情况，就出现所谓秋老虎哦。那日夜温差也偏大，那明显达到10度上下。医学研究就证实说到，温差如果超过5度的话，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哦，像是呢自律神经失调，因为我们身体为了调节这体温的关系，自律神经呢就会不断的切换，频繁的收缩。那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了，因为呢，特别是气温下降的时候，像是在清晨、傍晚这段时间，那个因为气温下降会刺激我们血管急速的收缩，导致呢血压飙高。
3: 白天出门还是会被炎热高温晒得不舒服，不过随着入秋，秋老虎发威，当温差过大，小心让身体没办法负荷。
4: 俗称秋老虎的这个时节啊，它确实需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它可怕的地方不是因为它天气很热，是因为它冷热交替比较频繁，所以我们的心血管需要很频繁的去做调节，所以同时负担会比较大一点。
5: 清晨或者是半夜的时候会到20出头度，然后就是白天的时候会到30几度，然后这样的温差的变化量也是确实也会让这个血管的舒张收缩啊等等的状况会出现一些变化这样子，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气温。
3: 天气变舒服，不少人跑步、爬山等等户外运动也跟着加码。专家提醒，人体温差达到5到10度，会让血压过度波动，可能增加心肌梗塞、中风等心血管疾病风险。在运动过程中，如果感受到胸口闷痛、压迫、喘不过气，最好先休息。
4: 高血压或是心脏血管阻塞、心衰竭，甚至有在服用的药的病人，这些都要特别小心，
5: 要注意热身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可能要从这个运动量 逐渐量增加，不要说以前可以运动这么多、嗯、然后就一下子冲那么多，这样反而会造成一些身体的负荷增加。
3: 从五到十分钟低强度运动慢慢把身体带起来，加上适时补水，当人体习惯温度变化才能动得健康。大爱新闻陈张略佳台北报道。
0: 慈济大学医学系新学期的模拟手术课程圆满落幕，感恩呢八位无语良师用生命成就生命。今天上午有一场庄严的送灵仪式，
6: 恭请师父引领。
7: 伴随声声佛号，医师与家属怀着感恩与不舍送别八位无语良师。黄万春常年投入环保志工行列，默默付出，身体力行，以身教带动众人，更以坚定心愿完成大体捐赠。
8: 他虽然失去了两个儿子，然后得到了好多法亲都称他为爸爸，所以他反而是得了很多的孩子，所以他觉得他这一生他很值得，过得算是很精彩，然后也让自己能够燃烧到最后一刻，还可以以爱人间。
9: 在1999年的时候，我曾经生过一次大病。
7: 1997年，受证成为越南第一颗种子的冯雪芬，常年在越南耕耘，将慈济的善与爱深耕当地。面对红斑性狼疮病苦，更坚定慈济路，将这份爱延续人间，
10: 继续走慈济这条菩萨道。对，我们的也相信妈妈的这个坚定 的心，也希望他们说未来能够把他们所学的经验专业贡献给慈济。对，不管是慈济医院，或者是最主要还是社会大众。
11: 确定那个位置可以比较不会放松。
12: 以大五的角色其实不太能够真的去碰到病人，但是用就是有大体老师这样子让我们可以多练习，至少每个术式的步骤都很清楚，这样子在临床上也可以比较知道在做什么，也不会造成别人的麻烦。那我未来之后可能 PGI 或者是住院医师也比较有信心去操作。
13: 学长姐和这里很有缘到这边来学习，然后他们回去以后分享说这是他们参加过最有意义的学习经历之一。它不仅仅是教解剖和一些医学的技术，然后更多的是融入了很多的人文在里面，然后这个和我们在新加坡所学习到的是很不一样的。
7: 无语良师以生命成就医学教育，期盼医者以精进医术回应这份大爱，守护更多生命。大爱新闻，徐丽芬、蒋邦彦、刘宏志、钟江波，花莲报道。
0: 为了感恩每一位磨手皮的草根菩提，金丝金舍有两位法师特别到台中雾峰环保站向精进的志工们道感恩。
14: 花莲金丝金舍两位师父来到台中雾峰环保站关怀志工。雾峰环保站是由慈济志工徐树兰和林秀鸾30多年前捐出住家旁将近300坪农田所建造，大家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不遗余力。
15: 有人要来，啊，若要来这做，看要做几点钟都可以。其实哦，人也好，人也要会叮当哦，爱尽量叮当。
14: 雾峰环保站堪称多功能，也号召志工以巧手制作许多种类的包子、馒头和酱菜义卖，弘法利生。
16: 太孙啊啦，够四造啦吼，各类菜瓜，我卖了呀。馒头紧做就紧好吃，因为头阮做无遐好吃，今麦大拢干好讲好吃。
17: 上人教代嘛，我们哦老的爱搞，少年的爱哭啊，所以就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了，我们慢慢哦啊发挥我们的队员哦，也能慢慢的成长。
14: 金舍师父的到访带来了温暖的祝福，志工也将持续展现生生不息的慈善力量。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松台中报道。
0: 高雄左营的亲子成长班开营了，特别设计呢非常活泼又有互动的课程，一起来看到。
3: 左营亲子成长班开营，迎接学员的先是一面镜子，要见到笑容必先自己展露笑颜。开营首日，行住坐卧四种威仪的重要性用戏剧演出来。
18: 按下暂停键，
3: 情境戏剧演出别人眼中的差异，更以欢笑为陌生的彼此破冰。
19: 我们以为可能会比较庄严啊，比较安静，结果没有，非常活泼，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20: 来，慢慢来，小心小心。
21: 学校的课程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学习为主，那我觉得慈济很多活动它都是团队的集思广益，团队的合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
3: 课程以真实故事分享，让孩子思考，从典范中学习。
22: 天生就少了右手，他用一只手都能做得那么好了，那我就把洗碗要洗好。
3: 充满启发与欢笑的开营，在这班上，亲子将携手共同成长。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李良时、钟文英、王盈秀，高雄报道。
0: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高温可以来到31到32度之间，降雨几率最高有10%。中部地区呢是多云到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在嘉义有30%。南部地区要注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了，降雨几率最高有50%。东部地区呢是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有31度。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26度左右。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转角那间新药局》。
3: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4月26号，主题是见道觉悟。静思小语：走一条看得清楚方向的路，尽此生学习如何为人间付出，就是觉道。主动修善，无私行善。4月3号强震以及后续的强烈余震，造成了花莲许多房屋损伤，除了倾斜倒塌的建筑已经拆除，列为结构毁损无法复原的围屋，居民另行安置，许多住屋有墙面的龟裂、瓷砖掉落等状况。虽然经过专业研判主结构无损，但是造成生活不便。花莲县政府与慈济、台积电合力为受灾乡亲修缮家园。来自台北、桃园、新竹、高雄、宜兰等地的修缮志工，自4月18号起陆续抵达了花莲，与花莲慈济神会合，走入吉安、新城及秀林乡，协助乡亲修缮住家。全台修缮团队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上人感恩大家的热心热情，得知花莲有需要就前来付出，让民众安心。师父还不知道有这一群弟子回来，大家就已经做得这么的周到了。花莲慈济人和花莲民众要向台湾各地的慈济人说感恩。师兄们欢喜表示，这是应该做的，心甘情愿。上人说，有做就有得，自己做自己得，得到欢喜。你们付出无所求，也要让花莲乡亲了解你们为何来帮忙，而且许多人是放下自己的家业事业而来，所以要教育把人与人之间互爱互助的情牵紧，人间才会不断有这样的无私行善的好事。上人说，这个时候慈济来帮忙是不请自来，但并非理所当然。师父赞叹你们付出无所求的精神，但是我们为了未来要把握当下的因缘做教育，不要让人将来变成无情的理所当然，不懂得如何说感恩。再者，法脉宗门的精神脉络一定要畅通，让慧命连结不断。如果此时没有把制度建立好，很快就会中断。上人提到，虽然说志工和职工不同，你们是发心立愿，用志愿的心无私付出，但仍然要在法脉宗门的系统里，一定要有紧密的连结。你们都是干部，平时在社区领导人，大家经常联络，我很自豪这群弟子真正的和和互协，启动很快速，师徒贴心。现在要再培养下一代，延续法脉的脉络， 并且与本会的众串绳结通达，要做什么事情，除了事先的报备，且人人都很清楚状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大脑健康，左右手动作协调，要拿东西就会很顺利、很稳。上人请师兄师姐在帮助受灾乡亲修善的同时，传法教育他们，这么强烈的地震，大家能够安然无恙，只是墙壁有损伤，修善之后就好了，这是很值得庆幸与感恩的。上人说，最近这段时间发生地震之前，师父常对你们说，心里有一种感觉，看不到，挡不住，所以叫大家要戒慎虔诚，并且推动素食。你们认识师父几十年了，应该从来没有听过师父像最近这一两年来越来越频繁地教大家要戒慎虔诚，要推素，祈求平安，祈求吉祥。因为我一直挂心着，所以很希望慈济人弘法利生。上人请师兄师姐们回到各地以后，把握机会对法亲会众分享在华莲修善的见闻，同样要教人人感恩，戒慎虔诚，如素斋戒。上人开示道，需要帮忙修善的家庭，有的是外观看起来无恙，里面的墙裂开，天花板陷落，或是新板折弯了，这就是无常，在地震瞬间变形了，就是告诉我们天地威力之强，是天地在教育我们，大灾教育啊！天地给我们这么大的教育，我们要虔诚地接受，要惊觉，还要有觉悟，向天地求饶，不能再罔顾道理而恣意妄为，这样才是真正的觉悟。所以你们的无私付出，并且对大家分享见闻，无不都是利益人群，传法教育，功德无量。走路要轻，怕地会痛。印尼雅加达慈济大爱学校、山口洋慈济大爱学校教育团队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印尼分会刘素美执行长、黄荣年副执行长等人连线参与。上人说，我时常说大地有呼吸，也常说走路要轻，怕地会痛，期盼人人都有这一念疼惜大地的心，教育也要用这样的心情教导学生疼惜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而你们来到台湾是有一份情牵着你们，与慈济有因缘，为了慈济精神理念而教育。老师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上人说正信的宗教、真诚的信仰都是品德教育，教导人人有爱心。正信宗教都倡导开阔的爱，不同宗教要相互尊重，汇合于这份无私的爱，尤其大家投入教育工作，更要发挥无私大爱，为了人间未来的希望而真诚付出。现今天地灾难频繁，而且破坏力是越来越强大。上人表示，如果希望天地安定，人人都要戒慎虔诚，各宗教信仰都有戒律，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人人守规矩，就能让社会人间祥和平安。上人说，正信的宗教教导人们具有正知正见，要有正确的见解，身体力行正道，不是遇到困难才来求保佑，此时抱佛脚都是抱不住的，平常就要受教。所以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不要迷信，用什么证明不迷信，就是表达对大众的爱，所做的事都是利益他人。 上人提到由学到觉，要力行菩萨道，大家投入教育工作，教育的对象是学子。其实人不只在学校学习，而是尽此生都要不断学习。信仰宗教，就要学习宗教的教法，依循引导，掌握正确的方向。上人说，佛法教育人们修菩萨行，我后方的这一尊菩萨像是观世音菩萨，佛教徒会向观世音菩萨求平安，而我是坐在观世音菩萨像前面，面对着大家说话，是一条在人间该走的道路，看得清楚的道路就是觉道。上人形容凡夫众生是懵懂无知的孩子，佛菩萨是已经看见道理的觉者。凡夫要到觉悟的境界，中间需要在菩萨道上学习见习。此际人受证之前要经过见习培训，见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做此际，知道了就要学习如何做，有很清楚的方向，很清楚的目标，要达到目标就要走菩萨道，发挥大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的为众生付出。上人提到学无止境，大家要好好的学习，用心走这条的菩萨道，也就是觉道。凡事都要看清楚，放下身段学习，如同孩子们求学，学会如何为人间付出，成为觉悟的有情人，也就是菩萨，达成佛陀的教育。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6月号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真心看世界，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解脱之道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显露出善的本质。有时候啊，我们看国际新闻里面呢，真的天灾人祸啊很多，可能只是短短几十秒钟的画面，但是呢，对当地受灾受苦的人来说，那可能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八月底，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洪灾土石流，冰岩崩塌引发了巨大的土石泥流，短短不到一分钟就冲毁道路、桥梁，还有许多的基础设施，甚至让长达40公里的交通受到影响。而灾难发生之后，真正辛苦的其实才正要开始，房子要清理，医院要恢复，学校要让孩子们重新回到教室，生活物资要送进灾区，更重要的是，那些受到惊吓、失去家园，甚至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心也需要慢慢的安定下来。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哦，就是在9月7号志工早会，德语师父就和大家整理分享了这一次佛乡洪灾慈济驰援勘灾的进展，不只要告诉我们尼泊尔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也带我们来看看面对一场大型的灾难，慈济志工是如何在第一时间做了哪些事情。也期待我们不管您在全世界、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大家一起共同的来祝福祈福，为尼泊尔这一次的灾难来祈福。而在这样的一场灾难里，其实我们也要共同的来思考，这是一个无预警的灾难，当极端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发生，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想想我们平常是怎么生活的，怎么对待环境，以及面对无常，我们是不是对于任何一个灾难或者是无常都要有多一点的警觉。而面对世界这么多的灾难呢，不要想说自己有福平安就好。虽然面对大灾难呢，我们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有限，可是一个人少用一点，少浪费一点，多做一点环保，或是有人能够捐出一点心意，有人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帮忙，也或者我们共同啊存着有这份的善心善念，来为远方受苦的人送上一份的祝福，每一点点的心意或力量都能够成为别人重新站起来的力量。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哦，静思精舍德语师父在志工早会当中为我们整理分享了佛乡洪灾慈济驰援。最重要的是哦，在这一场尼泊尔的灾难里面，也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当别人的生活遇到风风雨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福平安又能做些什么呢？
1: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佛乡洪灾啊，慈济驰援哈。那为什么会讲佛乡哈？尼泊尔最近有洪灾嘛？8月26号的时候有洪灾，大家知道说尼泊尔，我们为什么会称为它是佛乡？就是佛陀的故乡的简称。那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诞生在哪里？印度的南毗尼，对不对？那是当时的地理。那如果以现在的话，它的国土的划分，它是属于尼泊尔，所以尼泊尔的话，我们都是会说佛乡，佛乡哈。那大家以佛教徒居多，那当然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哈，然后一代传一代，然后传到上人，然后上人又教导我们哈，所以我们受佛陀的恩惠很大。那佛陀的故乡哈，已经有一个就是有灾，所谓的。师父有事弟子服祈祷，那佛陀的故乡有事，那我们慈济当然一定要尽全力就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大概有这几个部分，会跟大家简介，就是这一次尼泊尔的灾情。那大家回溯一下，是从8月26是第一天， 就是将近半个月了哈。那尼泊尔灾情哈，它是一场毁灭性的洪灾，大家新闻报道应该是看很多很多了哈。那尼泊尔是在大陆西藏哈边境那边哈，就是交界的地方，它是一个冰岩的崩塌，然后引发毁灭性的洪灾哈。那它在这样子掉下来之后哈，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像很大的掉下来的那个震，大家以为是地震造成的，后来发现这个洪灾不是地震造成的，而是冰岩掉下来。那它这个冰岩 有多大有多高，它是从3300公尺掉下来。那3300公尺有多高，101大楼很高吧，有 6.5 座101大楼这么高，然后一平方公里的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冰岩，然后整个这样掉下来，那速度有多快，速度大概是180到190这样子的冲力，所以你看这样子，那时候的整个泥流的崩塌威力相当于 5.2 地震，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就把所有的基础建设凡是冲过去几乎都全毁了。所以上人就开始说，这就是人生无常，国土为脆。八大人觉经里面第一觉悟是什么？世间无常，国土为脆。那大家来看看这个影片，我相信只要打开电视，这个画面在你们眼前，在大家的眼前这样子一直在发生，我们是真的是很不舍，除了觉得世间很无常以外，我们觉得真的是国土很微脆，而且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再做点什么。请大家看一下影片，那个泥水过来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画面大家 都知道、哦、你看，然后就这样子，这些房就建筑物现在都还在，你看现在 一秒钟之内全部都不见，就这样，这个就是真相、哦、你看这个威力，如果逃真的是来得及吗？逃来得及，逃来不及，对不对？真的发生了就逃，来不及，trying to find higher ground, crying out in distress. About 7 kilometers away, the floodwater rushes forward, destroying everything in its path. And we can see the domino effect. 就是泥水这样奔流奔流，你看这个桥。Satellite imagery helps us understand what may have caused this. Experts say this is the location of the glacier that collapsed, where a large ice and rock avalanche took place.This boy is one of the lucky survivors. 当然说法很多种了，不过现在 被认为说这个就是一个冰岩这样掉下来，然后引发。那有的人会觉得，既然是冰，怎么会变成水哈？那这样子如果掉下来，它不是有一些摩擦力吗？好，还有那个全球的那个气温暖化哈，它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哈。所以如果统计到9月4号哈，总共目前为止是1295人哈，他已经是。就确定是罹难，等于说有找到大体，但是失踪有将近5000人找不到。你看那找不到，现在还有可能再找到吗？当然从新闻画面里面，如果找到一个，我们一位我们就会很开心。前几天还找到一位64岁 的阿嬷，我们就很开心很开心。可是还有多少已经真的都找不到了。然后这中间有两个淹色湖，就是已经有形成，那好险它整个冰岩掉下来的时候，它是已经马上形成一个淹色湖，不过这个湖已经有溢流了，所以还有一座是新的，但是比较危险。所以上人说救灾很重要，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所以我们去救灾，我们都一直随时都很掌握整个地形的安全性，都一直有在注意整个状况，我们才能够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救灾也是很有慈悲，也要很有智慧。那现在我们目前是下游的达定县，它受创很严重，但是救灾资源跟国际关注度相对匮乏、啊、因为这边有慈济人，所以我们就从达定市达定县，我们就因缘比较好，我们就先从这里着手。那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大家没看到它的一楼二楼全部都塞满了泥土啦。大家如果有到光复，我们有到光复去做铲子超人的话，大概至少还可以铲到看到地板的时候很开心。他这个你看他这个比较严重的房屋不见了就不见了，如果还看得到的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一楼二楼里面全部塞满了石头。好，这个是你看它这个灾情有多么严重。那目前为止统计它有30座桥，这样子的大大小小的桥有30座断掉， 那40公里的交通瘫痪，那有12座的发电厂已经都不能发电了，所以它尼泊尔是全国的电力供应大受影响，整个中部山区对外的交通网络全部都是瘫痪，然后救援的物资的补运它是非常的艰困的，大家想看都是泥水，然后到处都是泥泞，然后从大台的影片里面看到我们尼尔医师他这样踩进去脚都拔不出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再来洪灾过后，现在留下多少吨的泥土你们知道吗？现在还有240万吨的建筑残骸，还有沉积物泥土跟泥沙跟垃圾，都整个都全部到处都是，想看这个重建之路是不是很遥远。像光复啊，我们号召好多好多 好几万人我们投入去打扫，然后才能够很快的恢复生机，那这个不晓得光复的几倍大这很难估算，就是说重建家园至少要在一两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这是一场，我们需要每个人投入我们小小的力量，我们要大概2年的时间才能够陪伴完成。那再来看看学校，现在学校就是有一所学校巴格斯瓦里中学，它距离一条那个河边比较近，那所以整个学校都淹没了，不过它就是好险案发前校长接获一通电话，所以他很机警的带领400多位学生马上逃。那刚开始接获电话的时候， 有同学问说校长要带便当吗？校长要带课本吗？校长说不要，马上逃。好险全部都逃，不然400个小朋友可能就真的不见了。所以上人说教育需要借鉴而教，让人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我们都一直在看看这个世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可是我们真的要很机警的去观察我们四周围的事情，这个就是敬教。上人教我们就是说要从无常中学会警觉跟应变。那我们慈济人挺进的时间走跟大家很快讲一下，就8月26号那一天的早上灾难就发生，那个时间点是他们的早上时间。那我们中午加德满都的慈济团队就接到尼泊尔总理办公室的联系，是他们也有我们很关心，可是他总理办公室等也主动跟我们联系，那请慈济援助我们，是很少数被尼泊尔政府，就是他可能观察我们也观察很久了，因为我们真的是只有付出无所求，所以他就请我们慈济援助，那等候讯息。那晚上的时候就开始一连串的紧急会议了解状况，那上人那时候就呼吁全球慈济人要齐心虔诚祈祷天下都平安。那8月27的时候大家看到8月27的时候就首波的动员，我们先祈福，一连串的木心木外还有整个救援活动的，当然都是我们在很远很远的千里外的我们就只能祈福，然后付出一点点我们的善款。但是如果说在当地还有本会这边，其实我们已经有如火如荼的已经在进行了，那所以我们金色的师父就马上还有上人我们就开始连线，隔天就开始办祈福会为受灾的乡亲祈福。然后在海外也是一样，马来西亚槟城还有菲律宾眼科中心还有莫桑比克，这些我们全部全世界都动起来，大爱无国界，海外的分会同步的祈福。上人说不分宗教，只要凝聚正念与爱心，就是一条康庄大道，就能够让苦难减到最少最少。那再来8月29那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开始有义诊有发放了，因为有一间医院他我们有尼尔医师嘛，是我们尼泊尔的种子，他是一个很发心的仁义会的医生，他是当地人，所以我们在地的菩萨又号召当地的10位医生，然后就投入义诊。那当地先重点式的救灾就是医院跟学校，因为医院的话如果把它清理好，因为那间医院也是被淹得很惨，那先把它清理好，大家想象恢复想象我们如果光复 当铲子超人，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整理好，那个地方就可以充分的发挥它的功能，所以先把医院扫好，学校扫好，然后就赶快让医院可以运作。那还没有运作之前，我们旁边就有先义诊，那同时我们那时候也发放至少169户，这个是最及时最受灾家庭比较严重的，也发放粮食还有炊具。那上人叮咛，当地的气候其实是很热哦，然后所以志工务必互相提醒，然后保护健康，才能够持续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相信就是上人呼吁我们向前走以外，上人其实负担的责任很大，上人也同时也会担心志工是不是都安全，那身体是不是都健康。所以我们在这一条菩萨道上，我们就是上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上人有交代我们就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注意这健康，才能够持续帮助别人，这一条菩萨道才能够走得更长更远。那刚有提到这个学校也是一样，这整个都是泥泞的，那也是全校的师生还有慈济志工还有附近的居民一起来扫，很快就把它扫好。这样子学校本来是预定一个月学校才能够扫好，啊，现在一个礼拜就扫好了，这样学校同学就可以上课了，那学校那学生就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受教育的机会就减少了。那上人对救灾的指示就是先安其心再安其身，用真诚的不只是物质的，总是赶快安抚他们的心，先让心安抚，然后让大家安住。因为当下一定是惊吓嘛，你看跑都来不及跑，所以惊吓的心是就是安抚，抚慰是第一步，然后同步照顾身心，那安定生活安定心灵，让整个都安定下来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安人心。然后本来有人建议说用帐篷是不是比较快，那上人是说简易屋才比较像一个家，就至少有一个家的概念，所以要重建家园就是有中期长期，所以至少要先简易屋。那即使的话就是提供紧急的生活物资粮食，那短期的话就是以简易屋，那中长期刚有讲这个是属于一两年以上的重建工程，所以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很漫长的一条路。那所以上人说力量再大也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多少，不过一点点的一点点微微的这样子的虔诚的合起来就是一个大力量。这个灾难这么大，可是我们每个人力量这么的小怎么办啊？唯有的办法就是把它合起来。所以上人才呼吁说全球慈济人一定要不分你我。然后再来就是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其实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逃离不了气候的关系，对不对？气温升高，全球暖化，都是这个主要这个是造成的。大家知道尼泊尔它不是高排碳的国家呢，它是低排碳的国家，可是它受遭殃了哈。那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证明这个地球它是一个共同体，它是一个是上常讲说我们共业，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正报依报，但是整个大环境都是可能我们自己在做一个不好的事情影响到遥远的人，那或者是遥远的人做一个不好的事情，然后可能是我们受灾殃，对，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所以上人说不能因为长期的平安所以忽视警觉，那习惯了反而就不会用心，所以一定要平常就是养成好习惯。所以上人常常说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那天下才会无灾。那再来我最后就是要分享经典，大家知道八大人觉经就是有八个觉悟嘛，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所以我们慈济做很多了，我们有防灾还有减灾还有社区 的培训，再来就是紧急的救援，再来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要有无常观，所以才能够要珍惜时间。然后第二觉悟跟第三觉悟是讲心的问题，心无厌主，我们要克服物欲，然后调伏我们的贪婪的心，所以我们才会说吃八分饱两分助人， 还有上人就是提倡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这些都是克服我们的物欲，调伏我们的贪婪。啊，第五觉悟就是广学多闻，这是重点啊，不是整个经文，这是重点，就是广学多闻。所以我们有环保教育站，现在都已经不除了环保站以外，我们都是环保教育站。然后再来，我们也常常参加气候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COP 这个，还有大爱电视，我们环境的教育上，还有日常生活里面，除了自己学习，也向别人学习。那第六、第八觉悟是等念普济，就是大爱无国界，就是不要只有爱一点点的，我们爱天下的人。那第七觉悟是慈悲一切，它的重点就是慈悲一切，那就是素食。你既然要慈悲一切，那推到最后当然是素食，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无量义者从一法生，今天的至早就是帮大家讲尼泊尔这个。那当然我们怎么做，世间的灾难这么多，那之前从以前到现在上人教育我们这么多，就是无量义经里面讲的无量义者从一法生。那我再播一个影片，上人前几天有把自己比喻为他是一个踏水车的人，搭水车。那现场有人有踏过水车吗？农村的水车，有踏过好一位师兄有踏过，两位哈师姐都没有，我也没有踏过啦。不过这个是早期农村的灌溉哈，上人哈他怎么样把自己哈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我虽然好像比喻是只有坐在书桌，但是心哈在天下，整个世界就是在方寸之间，可是上人的心哈是属于全世界的哈。
2: 我这个时代就是爱累积，所以要安怎做？感恩哦，在几十年前一念对了，一念正确，方向正确，那路无变，就是步步踏实啦，已经。走过了多远的路啊！我是在台湾原地踏步，不过呢，这个原地踏步就亲像在打水车，那个水呢，较早啦，无水道的事，在加水水车爱甲打。灌溉起来面顶啦，面顶呢被灌入田去啊，所以讲哦，这水还要往上游啊，往下润啊，这种事呢不断不断啊，用人的知识啦。运用世间的物质啦，供应人间的生活啦，这样的循环。但是现在循环最重要的呢，如何教育？我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啦，该往前走了啦。
1: 好，刚有上人有讲，就是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踏水车的人，大家都听过水往低处流，对不对？可是上人是踩水车，要硬要把水往上，自己比喻为这样，因为就是要灌溉嘛，法譬如水，润至苍生。那上人就是很用力的，每天都这边踩水车，就是要滋润我们的心灵，要教我们怎么样去做人做事，还有如何的有慈悲，如何的有智慧，成为一个菩萨。所以上人说他就是一个踩水车，我就赶快把水很辛苦的这样一瓢一瓢的给我们这样子饮用，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成长茁壮。你看上人他就是天天就坐在这里，可是是胸怀天下。那像尼泊尔这么大的灾难，上人也是这样子心系天下。那上人昨天有讲到说，大家知道我们慈济人有些也不一定是佛教徒，就是说有这样的世纪灾难，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请大家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在前线的人，我们就要前线冲，那我们在后方的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们做后盾。感恩大家。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0: 说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阶段，听到了德宇师傅的分享，带我们一起来看见尼泊尔洪灾发生之后，慈济志工如何在第一时间走进灾区，从祈福、义诊、物资发放到清理医院、学校，一步一步的陪着受灾乡亲把生活慢慢找回来。直接重点更是尊重爱的陪伴。其实慈济的脚步不只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才出现了，其实在这几年都可以听到，这个慈济志工们，想要回馈佛陀的故乡，来报师恩也来报佛恩。我们都知道，佛陀诞生或者是成道，就是在尼泊尔，在印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志工们其实，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来走进尼泊尔，走到印度，看到哪里有需要有苦难，他们尽全力的来去帮忙。而这一次我们来听到，印度的菩提迦耶，也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群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我们知道在当地，其实有种姓制度，甚至有一群人他们的身份，根本达不到这个种姓制度的排列里面，那生活困苦，其实他们只能违靠着乞讨来维持生活。而慈济人想做的，不只是给他一笔钱或是给他一份物资，而是陪着他，重新找回自己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其中有一位，大家可能很熟悉的甘满济师兄，他过去，他自己，曾经也是一个乞讨者，后来因为呢接触了慈济，走进了志工的行列，从手心向上接受别人的帮助，慢慢成为手心向下来帮助别人的人。他开始带着竹筒走回自己曾经乞讨的街头，向那些正在乞讨的人，来募爱心。你可以想象吗？不是我们有福的人去帮助穷人而已，而是邀请这些贫困的人也有机会能够帮助其他人，哪怕只是一枚硬币。所以在地志工，就发起了 One Coin One Heart， 一枚硬币一份爱心。数字看起来或许不大，但是这是一份心愿。那一份的心愿，当投下竹筒的那一刻开始，改变的其实不是这一枚硬币能改变多少，而是一个人的心从此变得不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赵信玉师姐，她也是长期投入在佛乡的志工。他带我们一起来看到慈济志工如何在佛乡长期生根，也看看一群原本被认为只能接受帮助的人，如何一步一步重新成为能够付出的人，找回自己的生命价值。布施从来不只是有钱人的事，而是有一个一个愿意付出的心，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的心念，一起来发挥爱心。我们就一起来听到来自于新加坡的慈济志工赵信玉师姐的分享，翻转乞丐人生成菩萨。
2: 我来自佛国的新加坡人，我叫赵信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直有听到上人在几年前上人一直讲到说他的愿，他要回馈佛国的愿。那感恩我们新马的团队，新马的志工听到上人的这样的一个呼吁，纷纷的把我们舍掉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家业，那衣服收一收，我们就去了。因为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那弟子啊，做得到，我们要去行愿。那在佛国，我们讲佛国，其实佛国有两个地方，一个佛乡就是在，尼泊尔，就是佛陀出生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佛陀的成道地，就是在印度。那我们经营在印度呢，就是在菩提盖亚，就是菩提迦耶。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慈济人行愿，我们的愿呢就是要翻转他们的观念，翻转他们的贫穷，翻转他们的手心，翻转他们的人生。这是 上人心心念念要我们弟子去做的。大家都很熟悉这位，我们以前都叫他乞丐阿公、甘满吉阿公。现在呢，你看多庄严，他不是阿公了，也不是乞丐，他是菩萨，所以我们都称为他甘满吉师兄。那这位甘满吉师兄呢，其实我们去的时候，这位师兄早期，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稍微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 他在牧羊女村那边呢，就是在那边行，就是乞丐啦，乞讨度日。他遇到慈济人，那慈济人呢锲而不舍的一直告诉他们，我们的过去生跟现这一生跟来世生的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他听进去耶，就是代表他有缘呢，他才听得进去。跟大家要分享哦，要去度这些人哦，刚强难度真的很不简单。但是他自公菩萨们哦，大家一直是跟他讲，他接受到了那个善的呼唤，所以他就穿上我们的制服，跟我们一样的变成一位有说服力的一个菩萨。那这位菩萨呢，让他感受很深的就是竹筒岁月，所以他在印度啊，在那个菩提迦耶，他一直在推动的就是五毛钱的故事。那早期当然我们看他在乞讨的时候生活很辛苦嘛，我们就请他来做这个竹筒，我们要给他一些就是补贴他一些费用啊钱啊。他跟我们讲说哦，不用不用哦，不用，你不用给我钱，我可以哦。那这样的话，他就一直在推动这个竹筒岁月的精神。那现在呢，其实，在布迪盖亚，我们的这个竹筒岁月，他可以讲说是我们的代言人，因为他去到他们以前的就是一样的乞讨的，就是所谓的乞丐的那个地方哦。他现身一说法，那些乞丐都很羡慕他。从手心向上到最后手心向下的那种被尊重的，他在那边自从做了志工过后，他的人格啊，可以讲说是提升了，但是他还是一样的，还是很谦卑的，去告诉大家他还是一样的会去跟以前一样的去做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宣导。所以他真的做到了，还是要去救人，真的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尊菩萨。所以我们的零乞丐计划从去年，其实不是去年了，应该讲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有这个方向目标，但是我们落实，真正落实是因为甘满吉师兄，他让我们非常有信心在这个零乞丐计划，我们就一直要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年，我们就有做一银币可救人这样的一个 One coin one heart 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我们就呼吁我们的志工们一起来去向这些乞丐去募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那当然我们在要推动这个就是要 2.0 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当时做起来，今年我们要是落实的时候，在哪里最适合啊？大觉寺，摩诃菩提大觉寺。摩诃菩提觉寺呢，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讲说那边很多都是低下层的人本土人比较多，乞丐，还有就是劳力靠劳力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那些都是很脏很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走入这个地方，我们要去募大家的爱心，翻转他们的观念，也是要翻转他们的人生。所以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去募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当我们拿着竹筒我们的爱心竹筒去募的时候，乞丐会捐吗？很难很难。反过来呢，那些低下层的那些嘟嘟车的司机啊，这些摆摊位的，他们会捐，但是你要去募乞丐真的不容易。那但是呢我们要是有这样的观念是错的刚刚开始他们不捐，但是当我们慈济人一直在去跟他们讲，那尤其是甘满吉师兄他的一个现身说法其实很多的回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举动开始的。那我们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推动，我们共了举办了十场，共募了5286的印度币，就等于新币是1800，数目是很小，但是那个爱心那个善念，那个举动，那个发心，是对我们的志工来讲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鼓励。 其实很多的乞丐都很不可思议，包括我们啊，我们早期也是认为说不可能，但是甘满吉师兄就是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见证。哦，那这位师兄，我们来跟大家讲，这位师兄，这位是布卡拉，他是一个研究生，佛学研究生。其实他自己的家庭是蛮富有的，那他也是阶级比较高，就是种姓制度的，他的比较高。所以当我们邀约他说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弯腰的动作的时候，刚刚开始其实他很难接受，真的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慈济人就跟他讲，那你就要放下身段啊，佛陀不是常常讲啊平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就一直跟他讲，到最后他跟我们一起的走入了街头，一起的弯腰，像这些乞丐或者是嘟嘟车的比较低种姓的去那边劝募，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不简单，等于是好像在乞讨这样。但是在慈济里面，这是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弯腰，放下身段。他就在这个过程，他讲说原来慈济是这样的一个团体，从来没有过一个团体是像乞丐，像乞丐是去募爱心的，只有慈济做到了。所以当天他出来分享，他说非常的开心。你看他就是这样的蹲在那边，跟那些路边的商店也好，乞丐的都一直去讲，讲的就是要募他们这一份爱心。那这位先生呢，他没有双手，那他也愿意布施。其实跟大家讲，在这个乞丐当中，你要募他的一枚硬币啊，不简单，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钱。那这个眼盲的这位妇女，当我们跟他讲布施的意义的时候，他找他的背包，找他全身没有一枚硬币。那我们的志工跟他讲说，不要紧不要紧，只要你付出你的爱心，用你的方式，那你来合掌为自己祝福，种一个善因，为来世结一个善果。所以他就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竹筒那边，为自己祝福。这个一幕在我们的走入这个街头，就是走入摩诃菩提寺的街头的时候，都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们没有钱，这些都是低种姓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比较微薄的收入啦，那真的是很多的人都在响应，这些的一起来响应。我们也走入了商店，因为众生平等，我们不应该只是守住这个乞丐，而是人人有机会，人人都是要去翻转。尤其是在菩提盖亚这个地方，你看得到他真的都穷啊，印度第二穷的一个区块就在那边。那我们的志工，你看看我们的志工就是这样的，看到法师，我们也是去那边跟他分享慈济人的好人好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法师呢，他们就是很发心的会支持我们，然后跟我们讲你们功德很大，他们用功德来形容。那我们慈济人会跟他讲，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去。那到最后呢，我们的那些志工只要出现，就不要讲太多了，那些乞丐有硬币的就纷纷的会来，然后呢并说是这是做好事，慈济人帮助很多人，所以我们也想捐。这样的一个爱的效应啊，善的举动啊，更让我们的这些志工啊，尤其是当地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发喜，这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医疗个案叫特例。这位女生呢，其实她的脚走，以前刚我们认识她的时候啊，她只有一只脚，那一只脚没有了，她走路是跳的，用一只脚跳的。那我们的这个医疗组就帮她装了一个义肢。那印度的那边的应该是讲说技术或者是种种原因啦，我不晓得，就是她装了那个义肢，到现在装上去她没有办法弯腰，这样的动作他对他来讲，那个脚他用痛，脚是非常痛。但是因为他知道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是要去帮助这些人翻转他们的观念人生，所以他愿意。所以他在那边一直这样的一个姿势去那边去募，去募这一份爱心。但是他讲说他的脚是非常的痛，但是值得，他讲值得。他今年会受证，到今年年底大家会看到他。他说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他讲的是要为来世 种一个福音，一个好的身体。因为乞丐很多都是身体都是残缺的，他也希望说他也可以跟瓷器人一样的、哦、其实讲实话，若是有钱谁要做这样的动作，若是有钱可以生活可以，谁不想享受好的生活，但是他过去生的就是他的因、哦、让他造成这一世的这样的一个果报。那但是他们 很苦吗？是啊，是很苦，但是我相信接下来他们不苦了，因为他遇到慈济人了、哦、遇到慈济人就有希望最低限度，所以看到那一个道光在他心中发萌芽、哦、这位呢其实他的手是、就是扭曲啊，他是扭曲的一只手。那当我们的甘满吉师兄、要跟他募的时候，他说我没有钱，他一开始以为说有人要来捐钱给他，那当听到说、哦、我们要来募他的爱心，反过来我们要请他捐钱给我们，他那个时候他很不可思议，那他也不愿意。但是这个啊，我们的师兄啊跟他讲分享他以前的经过，他以前也是乞丐，现在我的人生是这样过，我找回我的自尊，我的庄严，我的人生是光明的。过后呢，他就从他的找了钱身，找了一枚硬币、哦、这一枚硬币呢其实是过期的，就是旧款的不能用了，唯有那一个硬币他投入进去。那然后呢跟师兄讲说啊，他的手放在他的头上，告诉他说祝福你。其实从他的眼中我们也看到他的羡慕，羡慕这位的以前跟他一样的乞讨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已经找回他的尊严，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这位甘满吉师兄一样的、哦、在上人的呼唤之下、哦、在志工的行愿之下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人翻转、哦、他们的观念人生，这就是我们在菩提盖亚一直在做的这个工作。那这个人他自己捐了过后呢，他还会邀请他身边的同样的在行乞丐的朋友讲说，哎，来呀、啊、来呀、啊、来捐来捐，因为做好事、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响应。所以做好事植福田是大家彼此来呼吁，跟慈济人一样啊，我们做福田的时候也是 会打电话，哎，一起来啊，我们需要志工啊，一样的在那边。所以我们一直讲说人性是平等的，只不过说、哦、我们都忘记了我们的善的一面、哦、就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这位呢就是罹患的就是烂瘴，就是小儿麻痹症、啊、他是以乞讨为生，他说我愿意捐出一点点钱，希望种下善因，祈愿自己平安健康、哦、所以健康非常的重要，在我们好手好脚的、哦、我们就应该要过去可以去做更多的、哦、这位呢你看行动虽然不便，仍然两度投入竹筒。其实在这样在布迪盖亚，你在这样的街道看到这样的人很正常，因为为什么满街都是这样的人，残缺的跪着走啊，趴着走啊，没有手没有脚，所以很正常。刚刚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去到布迪盖亚，我们都被教育了不可以给这些人、啊、不要捐钱给这些人，包括政府、哦、政府在街道一直 有贴这样的一个标签，不要、啊、布施给乞丐，因为他们觉得说政府觉得说这是不好 的现象，他们的人民不应该是乞讨为生，但是在那边就是这样。但是我们慈济人呢坚持我们的原则、哦、你有需要我们帮助、哦、你家里穷我们送米，你没有的吃、哦、我们有给你吃，你孩子要去教育我们给你去教育，这样的概念我们不做投钱的动作，但是今天我们是主动让他、哦、来投入这样的一个爱心的行列。那这些种种你看到这些种种的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志工，我们本身自己、哦、在新加坡也好在马来西亚是很难看到，尤其是在新加坡，新加坡是零乞丐，我们没有乞丐、哦、但是马来西亚我不知道，但新加坡我们是零乞丐，是没有看到，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都非常我非常的震撼。那在这里、哦、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的大爱新闻、
3: 度来看看印度的乞讨现象是严重的社会问题。马来西亚的慈济志工跨海来到印度传法，近期就走到了乞丐密集的摩诃菩提寺附近，发起了慕心慕爱的活动。一开始啊，虽然常常被拒绝，但是随着天数增加，不止爱心变得越来越踊跃，当地的乞讨人数竟然也开始慢慢减少。
4: 脏乱差还有牛津津有味的啃垃圾，这是印度街边的黑色标签。还有另一个标配现象，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都有群聚路边的新奇人士。不过慈济志工这次出现不是送钱来，而是捧着竹筒向他们募款。一听说要捐款，第一反应就是断然拒绝。不过也有人看到志工上门聊天，敞开心胸，把道理听进心里，很快就掏出自己的辛苦钱。能认得懂字，基本程度都有，但这位男子腊秋可不是自愿留在街头，因为小儿麻痹给他留下羸弱的双脚，万不得已行乞为生。而像这样的人在印度还真的不少。每次募款，志工都发现很多人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人生开局就没拿到赢家剧本。不过内在善良丰富的灵魂却从未消失，正因为自己受贫穷凌辱，反而更能理解贫穷。募款路上还巧遇这位曾经捐款的单亲妈，她向志工说自己有时也会在街边行乞，不过现在她找到寺庙工作，她可是一点也不想再回去街头。或许投下捐款的那一瞬间，同时也点燃内心熄灭已久的斗志。就像近思语写的那样，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这群街头勇士用零钱找回尊严，未来也有可能用尊严唤起行动，改变一生。带新闻真善美之工，蔡白球、徐亚玲、吴姿贤、刘琼玉，印度报道。
2: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有福的一群慈济人，尤其是在新马，在台湾，我们都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人。还有就是这一位，你看他从开始的我们去见他，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进屋主的那种啊，在那边，那但是他拿到竹筒了过后呢，他存下了80亿元的印度币，那只是台币28元而已，但是他存了一个月。这个月你看他的人生多亮丽啊，那就是因为有接受到法的滋润，他也找回他的信心，所以非常的重要，就是在我们在翻转他的人生的当中，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让我们的志工们啊都很开心的去做到一个帮助人的人。那自己也他说他帮助人的当中其实他很快乐，他还形容说比他接受到别人的钱，他布施出去他更开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志工，就是他第二次，这是曼杜，就是我们的直至合一的一个志工，他非常的善良的一个人，也非常的腼腆的，但是你要叫他去走出去这样的一个去慕爱啊，其实他也是有障碍哦，但是慢慢的他也不一样了，他也是可以，包括我们的这些志工，其实最大的我们去付出去参与啊，不只是要翻转他们印度的这些乞丐，其实也翻转了我们本土的志工法师，也一样的，就是在2500年前啊，佛陀的愿他就是要打破那个种姓的阶级，但是他的愿没有完成，因为他在这个世间只有80年，太少了，所以这2500年的这个种姓制度到现在还在。那上人呢，他的愿就是要去翻转，要去行佛陀未完成的愿，所以上人的愿就是要回馈佛乡，去报佛恩。弟子啊，我们就是知道了上人这样的愿，我们就走入了去佛国。那真的非常感恩，我们都是有福报的一群，尤其是我自己，我要报佛恩之外呢，我要报师恩。所以慈济人，新马慈济人走入佛国，其实我们抱着是爱上人这一份心，报师恩是我们要用去做的。上人说他期待慈济人啊，走到每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要开花还要结果，所以我们一直在行愿，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甘愿，我们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行愿，为的就是要让遍地开花。感恩。
5: 好，非常感恩我们的新医师姐哈，用短短的三十分钟跟我们来分享哈，这个佛国发大愿哈，临乞丐的这个愿呐、来进行。那其实真的还是很感恩的，就是说人有二十难，佛陀帮我们来分析哈，其中有贫穷布施难哈，再来就是富贵学道难，但是当然告诉我们有心就不难哈。所以慈济人走入那么贫穷的环境里面呢，不只是富贵的人呢，可以呢，不只学到不难哈，还让他们亲身来看到，只要你力行，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结果。那我们就是爱心跟善念哈，就是心灵的富贵，所以让那些贫穷行乞的人呢，他可以种未来的福报的好因，一个善念，一枚钱或是一个心念的祝福哦，再摸在竹筒，也是一个善念的这个启动。那我们很感恩，希望呢日日我们还是一样哈，要行善啊，行孝哈，就是并行哈，感恩。
1: 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和您分享哦，从尼泊尔的一场洪灾到印度布迪迦耶的街头，我们看见了志工二的一场洪灾到印度布迪迦耶的街头，我们看见了志工在地不同的陪伴。不管您身在何

0: 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0: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

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壶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 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些都没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威音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好，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现在好笑的走就好了，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吼，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慈济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就卖康葵，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在旁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她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后，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子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尤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能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更加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哦，那所以上人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示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的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
2: 很明确，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 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齁，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齁，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的，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劫，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法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啊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大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师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吼，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吼。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我们常听到说呢，开慧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的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 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哦，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坤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0: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2: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示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哦，像我们鹿耳与松步道很神奇哦，鹿耳与松步道的所有的鹿耳与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们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 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好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三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然后所以她就打开之后，她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 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计把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3: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2: 对，
3: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袂去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2: 对，
3: 哇，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长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长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2: 讲
3: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2: 对，
3: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长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亲见长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亲见长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2: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3: 对，
2: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3: 对，
2: 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就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那像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汇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3: 对
2: 对，或者是就是 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忏悔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里。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1: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2: 对。
1: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2: 对，
1: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2: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3: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2: 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人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 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3: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长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2: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长不清菩萨，好，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3: 对，
2: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令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长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长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长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善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善人很有缘。
3: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长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德地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次见。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0: 朋友您好，我是应瑜，
1: 我是庆恩，
0: 和您一起关心如何透过公部门与私部门携手，让有复健需求的偏乡长辈动起来。复健需要频繁规律的进行，但在偏乡地区的长者因交通不方便，导致治疗效果大打折扣。慈济医学中心复健科主任梁中照说，
2: 骨关节疾病最常看到的呢，那他们那边都务农的比较多嘛，腰椎一定是比较第一大宗。腰椎不管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坐骨神经痛，或年轻一个还有椎间盘突出，还有就是狭窄就疼痛，那所以腰椎就痒。那常常呢膝盖又负重，退化性的膝关节炎，甚至严重到甚至要换关节都有。在上面就是颈椎，所以你看从颈椎腰椎在膝盖都是中老年人几乎会遇到的疾病。
1: 花莲县瑞穗乡是许多偏乡的缩影，过去因泛舟与温泉观光而热闹一时，如今却因人口外移而渐显寂静。
0: 高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根据当地卫生所主任吴大志医师表示，全乡约11000名居民中，长者比例超过1/4，全�乡却仅有3家中西医诊所，医疗资源极为有限。
3: 就是物理治疗分是我们乡内非常需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老人人口有将近25%，1/4都是老人。那我们地方又狭长。我们光瑞穗南啊北啊，然后到奇美啊，其实都非常的长。就这些原因下，就是我觉得物理治疗是一个我们需要的。
1: 长辈的颈椎、膝盖问题或中风后的复健，都可以透过物理治疗来改善。然而，瑞穗乡的范围非常广大，包含了靠中央山脉的温泉区、秀姑峦溪和海岸山脉奇美地区，交通相当不便。
0: 民众如果需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往往得往南开30公里到玉里镇，或是北上70公里到花莲市，才能找到提供治疗的医疗机构。这样的距离对长辈来说，无疑增加了不小的困难与负担。
3: 我希望我们卫生所在瑞穗乡有这个角色，就是能够让医疗整个延续性，然后让他们有可进性，那甚至说呢，能够让长辈能够就是说活在瑞穗这个地方，我们的有这个医疗机构的协助，能够活得到乐活。
1: 为了让民众能够就近接受稳定且持续的复健照护，主任吴大志期望在瑞穗乡内设立物理治疗所。然而，从专业人力的招募到健保申报制度的限制，推动过程中困难重重。
0: 若只能以自费方式营运，将对偏乡长者造成沉重的负担。面对现实的挑战，吴主任也向花莲县卫生局寻求支援，希望为在地高龄族群建立可负担且长期可行的医疗照护体系。
3: 我觉得我们遇到最大的3个困难，第一个就是医生啊。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其实一开始我跟局长讨论说，我们找医生就近找就好了，就近可以支援。南区医生最多的是玉宇农民医院，然后所以我们就跑去问玉宇农民医院，然后玉宇农民医院说，我们两个复健师都是支援的，他们没有一个专门的医生他就说我们的复健科医师一个从花莲来支援，一个从宜兰来支援，好像都不太适合来源这边。对，因为都是支援医生，没有专业医生，所以后来我们才跟我们局长讨论说，后续要怎么帮忙。那这也非常谢谢局长啊，然后局长就找了那个复健部的梁主任啊，梁主任听到了也是一口答应。我觉得说都非常感谢两位都是我命中的贵人啊，所以才有办法找到医生，因为没有医生开复健单，我有物理治疗所也没有用。那后来呢，医生找到了，我想说啊，心里放下一块大石头了，然后结果后来发现到找物理治疗是找不到人。我找了半年都找不到人，我就遇到一个门诺的那个蒋医师我问他说，我找不到人怎么办，能不能叫他推荐？他就跟我讲说，我们连花莲都找不到人了，怎么可能还会可以你到瑞穗来所以后来我们就扩大征才啦胡治疗师他愿意从西部从那个彰化台中愿意过来那第三个呢人找到了，医生也找到了，后来发现到健保怎么办，那时候我们有 遇到健保局的科长，然后科长跟我讲说我之前有人申请，后来我去了解一下台东那个申请是失败的，我想说哇怎么办，如果没有办法申请健保的话都要自费，我相信民众也吃不消啦。所以后来非常谢谢健保局，东西健保局的帮忙啦，我们也很谢谢就是有新北的卫生所给我们提供意见，我每一个都经过好几个月，所以其实整个流程弄下来花了一两年，然后又因为疫情然后经过种种的挑战，所以最后才有这个物理治疗所。
1: 花莲县瑞穗卫生所附设物理治疗所3月13日揭幕，这是县内唯一偏乡公立物理治疗所，集结花莲县卫生局、花莲慈济医院以及健保署专案通过。
4: 瑞穗是一块福地，大家都很健康，好山好水好健康，但是为什么要设？各位乡亲，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我们长辈到最后，我们全身肌肉最发达是腿，对不对？刚刚舞团跳舞，哇，跳跳。局长刚刚就跟我说，这个证明三件事，这边没有失智，肌肉健康，心肺功能好，他就跟我讲。但是我们人到年纪大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最先衰弱的就是腿，就先坐轮椅，对不对？应该是最健康，肌肉最发达。所以这个时候呢，事实上这个里面很多都是锻炼这个腿部，你能够站起来，能够行动，很多问题就可以基本解决。
0: 瑞穗乡乡长伍万德与乡代会主席均见证这场盛会。
5: 咱的乡亲吼，该有福气，有这个物理治疗师来甲咱追位，这缩短我们咱的一切想要去用力要华联这个景点吼，蛮得个，第二只该感谢。
1: 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感谢这项公司协力的创举，让花莲中区长辈可以进行复健与物理治疗，不用长途跋涉就可以获得连续性的照顾。
6: 在瑞穗下能够有一个这个物理治疗中心，能够帮助我们附近的花莲的乡亲，在瑞穗的乡亲都能够赋能当我们不想避免疾病的发生，但是发生之后我们能够恢复，躺着能够坐，坐着能够站，站着能够走，走能够跑，不能吃能够吃，不能说的能说，那我们都能够恢复一个人应有的样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那让这个日本成为瑞穗乡亲赋能的基地，让瑞穗乡的乡亲每个人都能够快乐前进。
0: 健保署东区业务组罗义珍副组长表示，将来乡民不用长途跋涉，甚至其他医院拿到的处方都可以就近善用资源。
7: 更要恭喜的其实是我们乡民，因为这个物资所的成立，乡民不用长途跋涉到玉里啊，到花莲去做这些复健治疗，就可以在地医疗，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情。那甚至于各位乡民不止在我们这边看的复健科拿了处方可以来做，我们在其他医院拿到的处方也可以在地就近做，因为它设立的是物理治疗所，不是卫生所的复健科，所以这一点是很特别的。在我们花莲市卫生所是第一间设立成物理治疗所，所以大家可以善用这一个资源。
8: 我想就是请问主任，在实施治疗所的那一天当天的时候，您的心情是如何呢？还是是因为太多的贵宾来了，其实已经忙翻了，没有特别的想法？
9: 当下是其实是蛮开心的然后心情也是有一点小复杂。开心的意思就是说我忙了好几年，然后也花了很多心思，然后有很多人的帮忙，终于最后达成了。但是复杂的点是说，其实有很多甘苦谈就是每次想到说我做什么事情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然后想到说大家愿意帮忙，有时候真的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我们那时候找复健师找不到，原本找到一个，然后他在来之前的几个礼拜前跟我讲说，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他不愿意来了。然后所以原本说可以提早半年就开幕了，结果没有办法开幕了，就会觉得说真的遇到了蛮多的一个辛苦。但是我觉得你无论遇到什么辛苦，你只要愿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虽然没有办法在我们想要的时间内达到，但是我觉得越往近走，至少像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在去年达到，但是至少我们今年的3月就有办法开幕，这也是我感到很开心的地方。
0: 回顾开幕当天，慈济梁中照主任现场介绍所有设备。
2: 我们眼前的这个是超音波的仪器啊，超音波有几个作用呢？因为它是像我们平常的热敷啊，大概都很浅的，所以大概就是0.5公分/1公分。可是超音波呢，可以深入到1公分以下，所以对肌腱啊、肌肉啊比较深层或者骨关节的哈，它可以用。那就是局部地区的深层热哦，它就可以用这个超音波，是很好的工具。
1: 由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梁中照主任接下了这项规划重任，并依照长者的需求添购了各种复健器材，包括腰部牵引、颈椎牵引、跑步机、脚踏车机、经皮刺激及干扰波等。
0: 此外，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的陈应竹医师每周前来瑞穗看诊，根据病情开立医嘱，并为长者提供6次的复健治疗，确保他们能够接受专业的复健照护。
2: 大家不要看这个跑步机啊，那些好像是健身器材，医疗用的他们那边的，后来看到买的蛮新的，医疗的等级不像我们运动是强调快，可是医疗强调安全又稳定，它就可以慢慢的调整啊，那旁边的保护的措施也比较多。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要永续经营的那我们两个要克服嘛，一个是人，应该说人事物了。那人的话，我们就是你要有个动机，有个动机就是说你给他的配够不够到那个程度，那他愿不愿意去那这个是人。那当然先要人，就是我们专科医师因为我们知道华东地区的专业人力也是很少，那你一定要多储备一点。我们常常我们医院就是不能把它弄得刚刚好，随时有需求的时候你就派不出去了，所以人的问题呢就先克服。那他自己也有一点动机了，因为毕竟公家的单位一开始他不可能给你多高的配了，可是他们的需求又这么的需要，所以我们愿意下去。可是那你要永续就动机要强，但是也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在偏远地区不可能用自费，大部分靠健保。那健保呢一定要在医疗体系才能做，那医疗体系有几个，像我们医院当然是医疗体系，卫生所也是医疗体系，可是呢它现在设在什么长照机构，那长照机构呢不算是医疗体系，一定要健保局的特许这是特许的单位它才有办法。我们本来讲说我们可不可以在长照机构里面看诊，他说你不行，那他就说那你要做物理治疗，所以长照机构里面也不是说就能够做物理治疗，那所以他要变成什么物理治疗所。每一个就公家单位他有物理治疗所，有长照机构，有卫生所，卫生所的诊间每一个有他的法规。但是这个工作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是服务偏远，就像我们很多都没有这个专业人士，瑞穗没有半个治疗所，也没有半个复健科医师嘛像这种偏远地区在政府上面他当然是鼓励，那健保局当然看到这种情形他没有。那我们其实大家也知道医疗方面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你已经有人愿意下去了，你还不给他机会，已经有人要设这个单位了已经是不太好的条件之下，你的公家单位的行政作业又不配合的话，那就很困难。那人力解决以后，你人力解决没有设备，你设备买在那里放了200万在那里也没有用那我们就开始设备。那我们这边当然在医院呢采购比较有经验，那我们厂商给他或者设备的哪一边买比较合乎，那比较实用，那我们比较有经验，因为我们在这边毕竟也做了偏远很多，不然你买的那个华而不实的器材在那边不实用也没有用。那在有限的经费里面买患者最需要的设备呢，那可能他就会比较帮忙，所以设备也是我们给他厂商，那刚好他有请到人，因为毕竟每个人用设备的习惯还是不一样，还是你要去的人就是有点差异，80%大概都差不多，那有一些他可能比较喜欢习惯用的，那我们就给他有点变异性嘛，那他就可以买这些东西，先有基础的，慢慢以后再添加，那我们医生有需要的，还有治疗师有需要的，那设备也可以慢慢添购。
1: 成功的公司协力不能只靠使命，也需要成本考量。一起见证揭牌仪式的人资室主任刘小瑜说：
10: 过去这九年来，医院在人才政策上面其实做了很大的改变。过去我们会因为我们有多少的钱请多少的人，所以常常在有这些外部需求的时候，我们院内捉襟见肘的状况之下，就很难去协助外部。那在九年前，就是有这个领导团队、经营团队更换之后，给我们大家的概念是我们自己平时就要准备好、储备好。那我们是花东唯一的医学中心，所以是大家最后的希望。我们不只提供大家医疗服务，我们现在其实也协助从宜兰最北到台东大武253公里的这么长的地区的医院的协助，包括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然后现在的卫生所，甚至台十一线最远的成功的长滨卫生所，没有人要去的地方。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么多的医师，一个月将近300人次的医师出去支援，就是因为我们在人才准备政策上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改。所以一个专业一定要有三个医师，三个同仁会同样一个专业。那我们院长给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现在医疗那么困难，那不止健保政策，还有人才这么的稀有，尤其是护理人才、医疗人才。那当然这中间会有一些可能医院规模比较小，没有办法负担得起这么大的医师的费用的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说，我们的医师都还蛮热心的，只要是能力所及、时间允许，其实大家都是，像这次瑞穗卫生所也是一样，像这些复健科医师，他们在西部的收入可能都是这里的好几倍，但他们愿意跑这么远，一个 一趟车程瑞穗来回3个小时，其实他在花莲一节门诊已经看完了，可是他却要花3个小时时间在路途中，然后再去看一节门诊，得到的这个报酬远不如他在我们这里开一节门诊的报酬。但是我们院长告诉我们说，也这些年轻医师大家也都需要养家，所以在医院的薪资政策上面，医院也都一直不断的在协助大家去改善，然后去争取更大的资源给大家，所以才能够让这些年轻医师也义无反顾的在能够安身、能够安家之余，协助医院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幅度的院外支援的任务。

0: 过去，基层医疗多以药物治疗或转诊为主，治疗方式偏向保守，仅限于缓解症状。然而，随着物理治疗所的设立，医疗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医师和物理治疗师可以携手合作，从预防到复健，为长者提供更全面且持续的照护。这样的转变让偏乡的长辈们看到了更有希望的未来。
1: 我们希望我们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治疗啦，比如说我们这边很多长辈都是务农的嘛，那务农务久了之后板肿的或者一直弯腰，有可能会造成腰痛。那其实我们希望的是长辈在还没有腰痛之前，就是前面就希望说能够跟他讲一些正确的运动啊，正确的姿势啊，然后不要工作时间维持太久啊，或搬重的东西需要休息等等。如果能够把前面让他能够不要受伤或不要退化，那至少他就不会生病嘛。这是我们公共卫生，我们卫生所在做的最前面的预防。那他不幸的等到了真的就是发生了腰痛了，甚至造成一些比如说坐骨神经痛了，那之后我能做什么？那在我一个家医科医师的角度来说，我就是可以做给药嘛，然后给一些建议嘛。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到，好，我给药哦，甚至帮他打针，给一些建议之后，有一些状况还是没得到改善。如果在可能五年前的我可能就停住了，说我没办法处理，请你去找骨科哦，要是不是要开刀，或请你去找复健科。但是后来发现到我们卫生所有一个复健治疗所之后呢，他就是可以做一个除了我治疗说比较困难的。我们还有一个复健科医师可以当我的资源，甚至还有物理治疗所可以协助他做后续。就是说他已经生病了，除了吃药之外，如果能够给他一些复健，教他一些正确的运动，甚至他可以变好，甚至说他可以有一些进步。但是我常常都跟病人讲啊，就是复健不是神丹，这复健就完全不会痛，只能减轻你的疼痛，甚至说让你的状况变好一些。但是你必须要长时间的去运动，长时间的来复健才有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说至少这一块来说，就是可以变成说我们可以全方面的全面性的治疗，然后可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物理治疗所的设立回应了地方长者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医疗需求，这不仅仅是对病患的照顾，更是对当地社区的重大改变。对当地的医师而言，这项决定不仅正确且来得及时，为偏乡医疗带来了新的转机。
1: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需求啊，就是说真的的确是复健有设立起来，其实对这个乡民是非常有帮助的啊。的确我们现在营运的两个月才营运两个月，其实每天至少有30名长辈来我们这边做复健，其实真的的确是这需求的确是蛮存在的。而且像医师在看诊，几乎每一个诊都是超过30个以上的民众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看到需求，后续再反过回来看，的确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0: 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梁中照主任表示，复健科的照顾范围不仅包括老年人的问题，还涵盖了发展迟缓的孩子。梁主任以自己为例，分享了个人的经历。
2: 梁主任透露，他小时候曾罹患小儿麻痹，正是透过长期的复健治疗才得以恢复健康，现在身手依然敏捷，若不亲口说出，外人很难察觉到过去的病例。
3: 大家可能看到我的脚，这只脚我要用扁的，但是我这只脚是小儿麻痹，大家可能看不到，只剩下一根骨头。大家有看到我这一辈子从来左脚没有跳过，右脚可以跳得很高，所以从小做复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是小儿麻痹，那一个年代60岁的，看看你们班上一定有一两个，你看我就是成功的案例。那这个物质所，大家也不要想说只有腰酸背痛，我刚才跟香港分享，颈椎、腰椎、膝盖一定会有。我们复健科呢是0到100岁都很重要。那我们的应足医师呢，其实我们的发展迟缓的儿童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去卫生所部看我们复健科的门诊。
0: 在设立物理治疗所的过程中，吴大志主任强调，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乡民的需求。他认为设立任何医疗服务的起点应该是从当地居民的需求出发，再根据需求规划服务。
2: 吴主任回顾当初为什么选择在瑞穗乡设立物理治疗所，他表示经过实地调查，最迫切的需求包括急诊、24小时养护机构以及复健服务。他指出，透过整合公部门与私部门的资源，并结合对这项工作的热情与承诺，最终才能实现这个理想。
1: 我觉得啦，就是你要先了解一下乡民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你要先以乡民或者是以这边的人为出发点，然后你再去设定你想要做什么。就像当初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在瑞穗乡设立一个物理治疗所，那是因为我们有去实地去访查我们乡最需要的服务是什么。像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急诊，乡民理想需要急诊，然后再来他们需要24小时的养护机构，那第三个就是复健。第一个，我们能力有没有所及，就是说运用公部门或私部门的资源有没有所及，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对这个的项目，我们能够做到多少。那比如说像我，好，我复健，我觉得第一个保医师，这个我们卫生局可以或局长可以协助。那找治疗师我可以找。那天沟这些设备我们可以申请一些补助，所以第一个你还是要以人为出发点，就是这个地方需要是什么，等到找到需求之后再看看你能够做到多少。那再来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兴趣，我有没有这个推动的这个渴望，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模式，一个状态。
2: 治主任提到，历经九年的建设，瑞穗的物理治疗所已经落成运作，而他希望在未来能继续增加更多的医疗设施，包括24小时的托付服务和急诊中心。吴主任的目标是让瑞穗乡成为一个医疗资源更加便利的地方，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全面持续的照护，改善偏乡医疗资源，让这里的居民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寻求治疗。
1: 我们乡民最需要的三块，第一个是急诊，第二个是24小时的长照，第三个是复健。那因为急诊的部分，就是我会想要加强我们的各方面的设备，比如说像我们有 X 光，我们可以看一些骨科的状况，我们有超音波可以看一些，比如说好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肾结石塞住，还有甚至我们有一些缝合的部分，都可以简单的缝合，我们都可以协助处理，就是扩大我们的一个能力跟我们可以服务的范围，这是第一个。我们目前有在做的，那第二个就是24小时的长照嘛，因为我们卫生所不是，毕竟不是财团，但是因为我们目前有跟长照师有合作，因为我们最近才盖了一个日照中心大楼，就是我们复健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跟长照师合作接一个计划，叫做全时家托。那全时家托就是24小时的家庭托护。现在发现到就是说现在的家托要找24小时的家托很困难。目前的政府也看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希望说公部门的一些闲置空间拿来跟合作，如果说有私部门的人愿意进来承接也可以，或者是我们公部门的自己做一个，就是把公部门的一些闲置空间做一个24小时的照顾那这也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个事情。那目前就是计划已经快审完了，目前就是等完全核准之后，我们会在就是日照中心的二楼的后半段，我们会做一个24小时全时家托。
4: 花东的17家医院不能有一家医院倒，所以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医院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协助，因为花东大家要联防要共好，这边的民众才能够被保护被照顾。
2: 在偏乡地区建立医疗设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但一旦心中有了建立的愿景，即便面对再多的困难，也会找到方法去克服，坚持实现这个目标。瑞穗的成功案例展现了不畏艰难的努力，若其他地区的卫生所能从中摄取经验，持续拓展医疗机构，将能确保每一位偏乡地区居民都能享有更完善的医疗资源。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时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0: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慈大的新生营活动，看着这一群、大学新鲜人，感觉、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潜力哦。
1: 年轻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选择自己志愿的时候，开始去摸索不同的人生阶段，常常都会觉得很迷惘，感觉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向的指引才会更好。
0: 是，所以在今天我和 PP 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两位大医王的心得、他们的共通点、都提到了在自己年轻岁月中，因为有着善因缘的启发，让他们的人生路是越来越充实。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这一位是台北慈济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的吴哲雄医师。
1: 吴医师呢，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四届的毕业生，他从大学时代算起来，在慈济的资历已经有26年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从医学生到老师的体会。
2: 那我是走过26年慈济岁月的慈济人，怎么说26年呢？因为我大学就7年嘛，然后后来念研究所又4年，7+4=11。那我今年来台北慈院刚好第15年，所以11+15就是26年。那我今年是47岁，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大概人生中有60%的时间都是与慈济同行。那这段旅程其实深深的塑造了今天的我。那能够站在这个孕育我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学生与老师这个不同角色间的一个交换的心路历程，是一份荣耀，其实更是一份感恩。先讲大学的时候，我是民国86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那时候学校是刚创校不久，那一切都是还在草创之中。那时候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宿舍是在图书馆的楼上，那其实是一个教室改建的一个宿舍，那宿舍超级大，大概跟一个排球场一样大，那一间住了12个人。当时候学校是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宿舍，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吵然后又喜欢独处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点抗拒，不过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这个上人的智慧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当进入陌生环境的时候的我们、其实透过这样宿舍的生活，其实很快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宿舍大家都混着住嘛，所以有不同科系的一些室友，让我们可以跨领域的交流。学校那么小，小到其实当时候我们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其实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学校是要求我们要穿制服，一开始觉得说，我都上大学还穿制服，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后来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很贴心的安排，少了服装的比较跟烦恼，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跟这个人文的涵养上。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说，毕业的门槛有2个，就是你当然不能被当掉；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从学校跑到精舍，不能跑得比资深的教授慢。这其实蛮容易达到，对，我觉得好像是用走的就达到。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你游泳要游超过100公尺，所以其实从小上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之后要成为一个医者，健康的身心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因为当时候学校规模真的比较小，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一点对我后来这个当老师教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老师不只是要在课业上指导学生，其实在生活上应该多给学生一些关怀跟鼓励。记得当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它叫慈济医学院嘛，后来逐步扩展为慈济大学暨人文社会学院，然后最终升格为慈济大学。那时候学校其实为了庆祝这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就是有扩大举办那个运动会，那同时也有办的那个校服的图案的甄选。那我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那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本来跟我绝缘，我应该是不会参加。不过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说，哲雄，你画的这个实验报告其实都还不错，为什么你不参加试看看？其实老师的鼓励让我一个启发，我想说对，在这一个这么重大的时刻，如果说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抱持着一个试看看的态度去。那那时候我一开始想就是说慈济大学嘛，所以你要把慈济大学把它表现出来。那慈济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T 跟 C 嘛，那大学就是 University 的 U， 所以那时候我的构想就是用 TCU 这3个英文字母把它画成一个抽象的奔跑人形，然后画完之后自己很满意，可是那个图案看起来就是线条很不圆滑，然后颜色不是很均匀，所以为了把这个作品把它数位化，所以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面 Photoshop 的书看了一下，从零开始，之后把我的作品数位化，那参加投稿，那最后也是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 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的图，其实是一种蛮喜悦跟感动的。那到目前就是还蛮难忘的一个经验。我要强调，可是如果不是老师的鼓励，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投票的旁观者。所以老师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大三的话就是大体解剖课嘛，每次在我们的解剖课前后都会有各种人文仪式跟活动。这样的一个仪式跟活动，其实让我们从小就体认到了谦卑、责任以及对于生命的敬重。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以为医学就是你把书读好，把技术做好就好。不过慢慢的，其实大家是从内心就感受到，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关怀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尊严。这样的医学其实是充满温度的。15年前，就是1998年的时候，我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开始接触临床教学，终于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开始带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在角色转换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其实我已经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需要去指导别人的角色。那学校老师们的种种典范时常回荡在我的脑中，所以就是鞭策着我自己必须应该要跟他们一样认真教学。在这样的转换中，我深刻体会到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不断学习跟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那学生问的问题，我常常回头问我自己，欸，我真的懂吗？我有办法做到吗？那我开始思考说，我有没有活出当时老师传递给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也跟老师一样可以用我的身教延续慈济的人文精神。那民国102年，我的角色又转换了。那时候我回到慈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当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从老师又变回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我就感受到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啦，因为不管你的经验再多，只要你是面对新的知识，你永远就是学生。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认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终身学习，也体认到其实我们医者必须不断的成长。近来呢，我是担任这个 PGY 指导老师，那也有幸参与这个慈济大学招生的口试委员。好，所以以口试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慈大，其实那个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20多年前，好，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对面，好，那个怀着忐忑心情等待老师问我问题的年轻人。结果今天我坐在另外这一边，就是看着对面那些怀抱着理想、眼神充满光芒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回首这些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我深刻体会到慈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跟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教学生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更重要的应该让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倾听病人的声音，如何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一个病苦的人。这一切我都是从慈济学来的，也仍在继续学习。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角色会改变，身份会转换，但是我们要保持那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必须始终不变。感恩上人，感恩慈济，也感恩一路上所有启发我、教导我、让我不断认识跟体会慈济精神的老师与学生。谢谢大家。
0: 年轻又
3: 很感动。那个我觉得今天非常殊胜呢，在上人面前呢，我们医学系第四届的优秀的毕业生呢，发表了一篇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篇哈。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有才华，在医院里他不是常常讲话，但是今天有机会把他内心的感受，还有这一路接受慈济栽培，还有现在他已经是做老师了，未来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席话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
1: 听完吴哲雄医师的分享，我就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里面。其实我在慈济呢也已经有20年了，从国小的亲子成长班一路到了国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慈济念书。那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人文职业工作，也已经8年了。所以其实慈济的教育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
0: 没想到 PP 跟吴医师一样哦，这一路走来呢都能从慈济的环境中来吸收养分哦。不过这也都是要靠自己很努力才能来实现梦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吴哲雄医师呢，在医院中啊不仅是可以独当一面了，现在还可以带学生，还是面试考官哦。
1: 哇，
0: 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吴若楠医师，两位吴医师哦，这位是吴若楠医师，才刚到台北慈济医学中心，是 PGY， 也就是呢第一年不分科的住院医师。
1: 是的，其实呢要培养一位医师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的，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当医师，可是呢我在7月12号的随时当中听到吴若楠医师的分享，我就非常的佩服他。他本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听说呢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国防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他对生命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结果决定走上了从医之路。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这一路的生命故事。
4: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第一年的部分科住院医师吴若楠，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从军旅到医旅我的初心与愿景。那我本身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中双旗部落出生，那我们本身是住在大安溪沿线泰雅族的部落。那因为我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到了高雄凤山的中正预校去念书，就是念军校，从国中部高中部然后一路念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然后担任炮军军官。跟花莲蛮有缘的，我第一个单位就是在花莲美仑山的炮兵指挥部，然后是在炮三连，然后我从排长、副连长到连长都是有机会在这里服务。我带的第一批的炮手从基地演训出来，这些炮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那时候对于炮兵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9分钟内可以占领阵地，但是我的炮手非常优秀，他们6分半就可以搞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连上的整个炮训的成绩是算是非常优秀，然后在我的军旅生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幸通过就是我们国军的语言的训练、体能的测验，还有一些资历的审查，然后我可以到美军去接受美军的炮兵的训练这样子。那我很有幸可以在2015年完训，然后回国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台南炮兵学校担任教官。然后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一个认识非常久的学长的一个告别式，他那时候才42岁，他是淋巴癌过世的。那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偶然发现我的脖子怎么长了一个肿块，然后结果最后确诊就是淋巴癌。我那时候对淋巴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就是那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我也跟这个学长一样，就是很快就会跟这个世间告别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长官报退伍，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10月退伍，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淋巴癌的治疗。那好险，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时候在台中的丰原医院认识到了血总科的张嘉玲医师，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帮我度过算是我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激起了想要从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幸运可以考上高雄医学大学的后医学系开始学习。2024年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慈济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分是来自于相信大家都吃过慈济的这个香鸡面。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香鸡面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刚才有说过我家里是住在台中双旗嘛，那台中双旗隔了一座山叫观音山，就是东势。那相信大家听到东势就会觉得那时候东势就是灾情非常惨况的一个地区。那我其实我们那个部落也算不遑多让啊，就是桥都断掉了，路也断掉了，然后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统一集中在我们附近国小的操场，大家就野营吃着各家收集来的罐头度日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非常香喷喷的味道，然后走出我的露营帐一看，有一个身穿蓝衣白裤的师姐就端了一碗面过来和我们村民做分享。然后第二次吃到这碗香鸡面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8月8号，相信大家都知道 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那个去跳完伞，然后跳完伞跳到一半，然后长官就说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需要我们国军的弟兄去做支援，所以我就跟着学长学弟来到了我们的小林村，然后趴在地上，然后去寻找罹难者的一个身影这样子。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趴在河床上这样子到处寻找，然后晚上全身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哎，这时候又有一个身穿蓝衣然后脚穿白裤的师兄端了一碗面过来，所以我就吃了这两碗慈济的香鸡面之后，那时候就对慈济非常的感到由衷的一个敬意，就是我们总是能在灾难的现场看到慈济人的一个身影。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当初来台北面试 PGI 医师的时候，最后觉得慈济的医院的学长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来接受 PGY 医师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中，我曾经照顾一个心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有七个小孩，那她七个小孩对于妈妈的这个走路末期的心脏状况，他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他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我那时候跟着主治老师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聆听他们不同小孩之间的一些想法，甚至是病人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陪伴他走了两三个礼拜，陪伴他学着怎么告别，学着怎么放下，最后那个阿姨就圆满了。所以这是我在台北慈济医院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也因此我希望我的短期目标就是我在第二年的 PGI 住院医师是选择内科，所以我希望我短期可以完成内科的专科训练，然后中期就是继续完成硕士班的一个学业。那长期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慈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定点啊都会播放那个静思语。那有一次我听那个静思语的时候，听到上人就是指导说，我们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就想说，哎，我之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有去高雄的六龟去做个偏乡的义诊跟服务。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花了好几天去陪伴当地的一些，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啊，或者是隔代家养家庭，就是家里没有大人陪他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就陪他画画啊，陪他们就是读书啊，念故事给他听啊，陪他们做劳作，甚至陪他们打球。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小朋友叫朱小妹妹，她就画了一幅画给我，然后还给了我一瓶麦香奶茶。他说他要感谢我这几天对他来的陪伴。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他要分享一瓶麦香奶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想要画一幅画送给我。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哦，说不定我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行医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病人，遇到的每一位同事，我都可以和他们互相来往的过程中种下善的种子。
0: 感谢吴若楠医师的分享，这一路的转变真的很大哦，因为有着香鸡面来牵起的善因缘，我们也要祝福吴若楠医师哦。
1: 是的，两位大医王不仅是在专业上有期许，更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将所学都传承给更多的人。
0: 在7月12号的这场温馨座谈当中，上神也提到了医疗在教学跟临床研究都做得很踏实，也期待未来呢要继续来培养人才，一起重视人才。现在我们就来恭听正言上神对大医王们的勉励。
5: 慈济的医疗体系也有教学嘛，临床嘛，那这都是呢我们有经踏实的这种的医疗研究。所以说医疗跟教育跟研究呢，要大家人来用心，让它更有体系巩固起来，对未来啦、生命等等有贡献。所以我们 总是为这种生命之路如何来开阔。那当然啦、啊，这需要有志一同，少数人做不起，要多数人啦、啊，愿意同心同志愿。家己吼不能有自傲，但是呢，我们呢自我也要提升。那有法度做到安尼，我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高度。前面还有空间在踏步进步往前走，生命的价值。我一直呢对一般啦，那的慈济人啦，我说你要多盘点生命的价值哦。我觉得回顾啦，把那个教育的热情，咱起码哪个换来的医疗的热情，相信都可以把医疗系统呢如何救人，会当安尼好病人吼较舒服一点。现在培养人才还是要继续要重视人才。那医疗体系当然是很重要了，教育系统呢也更需要感恩大家。努力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0: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今天的随时点滴就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始，贫病相因，成立八年最大挑战

台风重灾区台东，距离功德会所在的花莲搭乘火车单程最少要5-6个小时，来回一趟光是交通时间就要耗费一整天。而且台东地域广阔，多山多河，如果没有当地人指引，很难深入各地。整个勘灾过程中，法师最感念的就是刚加入功德会一年多，台东卑南乡温泉国小校长王天丁和太太黄玉女。花莲往台东的道路抢通后，法师和委员们一到台东，王校长夫妇已完成初步调查，从近万名受灾者中筛选出生活较困难者，让法师着实松了一口气。三组并成一组，直接进行复查，加速日后发放作业进行。台东第一颗慈济种子，王校长的太太黄玉女早在12年前给予法师结识，那是一段奇妙的因缘。时间回溯到1961年，修道法师和扎着2条辫子的学法女静思来到台东佛教莲氏弘法。修道法师讲经时，静思就在旁协助，偶尔也会带法师上台讲佛典故事。小学老师黄玉女常到莲社听经，之后皈依修道法师。可惜修道法师与静思在莲社停留一年多就离开，黄玉女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在花莲经营教育用品的慈济委员李石，法号静恒，曾经来台东洽公，邀请旧识黄玉女加入慈济会员。黄玉女一口答应，几个月后也开始帮忙募款。先生王天丁非常支持，夫妻俩从校内同事开始劝募，也发现学校里有些孩子需要帮助，便提报给功德会评估救济。师父啊，我们学校有个孩子很可怜，有个家长上个月发生意外。而这些个案都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关怀，王校长夫妇成为功德会的代表。因此1972年3月开始，他们出任台东慈济委员，就地夫会贫病孤苦。住在坟墓旁的失明老人，早在功德会成立一年多时，长期照顾的贫户就已经扩及台东。65岁的老人吴发若常年栖身在台东第一公墓的草寮中，体力还可以时，他在墓地旁边种点蔬菜，加上民众来墓地祭拜后留下来的食物，勉强可以果腹。然而随着年纪老迈，身体越显孱弱，尤其视力迅速退化，几近全盲，再也无法谋生了。1968年元月，法师从根生报得知老人的困境，即刻提拨300元请报社代转，随即在3月23日专程搭火车南下探访。台东与花莲相距200公里，柴油列车要5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历经长途奔波，好不容易在靠海的墓地中找到骨瘦如柴的老人家。法师握着老人的手，交给他200元生活费。阿公，您放心，您以后的生活我们会照顾，也会带您去治疗眼睛，医疗费由我们负担。回到花莲后，法师四处打听
安排老人就医事宜。十天后再度风尘仆仆到台东，亲自带着老人迢迢绕过半个台湾，到台中沙鹿就医。医师，他还有机会看见吗？有没有办法动手术呢？法师怀抱希望地问。无奈医师检查后评估，拖太久了，而且他年纪大，身体又弱，没有必要开刀。法师失望地护送老人家回到台东，临走前交给他600元生活费，安慰他以后功德会每一个月都会提供300元的生活补助金。这是功德会成立一年多，经济非常拮据时，在台东的第一位长期照顾户。3个月后，听闻省立台东医院有2位无力缴纳医药费的平民，法师再度南下探视，给予医疗补助。隔年1969年中秋，强台阿尔西来袭，在台东卑南乡大南村酿成大火，吞噬了148户。法师与委员们不辞辛苦，一趟趟来回奔波，终于完成赈灾工作。慈善补助与义

慈济在台东只有零星个案，直到王天丁与黄玉女的投入，慈善工作终于迈开大步。1973年3月23日，加入慈济约一年的黄玉女对补助尺度的拿捏还没有把握，她写了一封信给法师师父慈鉴，今天下午利用一点空闲时间访问了三位平民，一位是67岁孤苦无依的林伯伯，有一子于3、4年前离家，至今音讯全无，本人残废断一手，又罹患肝病、肾脏病，身体臃肿的厉害，经人送医，不知是没钱或是其他原因遭医师拒绝，现卧病在榻，其住所是借人屋角大个小的难容身之地，不论是衣住等都在其中，太可怜了。另一位吴阿云先生43岁，风湿卧床已4个月，大小便均需人照料，其妻原是做工为生，因照顾丈夫无法在外出赚钱，子女5人，最大17岁，最小6岁，现住在佛伦社的贫民住宅。贫民区中又有一赵云鹏先生56岁，患肝病，曾在省立医院荣民医院开刀，医药费由清觉寺负担，现有复发，因家贫不愿就医，清觉寺住持再次将他送医，医药费大约2000多元，不知功德会能否补助其医药费，而且帮忙一段日子的生活。他有7名子女，15岁的长子因家贫已经休学。贫民区中还有许多可怜人家，因我不善书信，无法详细介绍，因此很盼望师父能来台东视察，带给他们温暖与帮助。黄玉女顶礼。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开发较晚的华东纵谷，许多青壮人口到西部讨生活，留下老弱独守家园。法师出家前为寻找理想的修行之所，徒步走过华东纵谷多个穷乡僻壤，看到许多贫病无医者，而黄玉女信中描述的景象正是法师常年来的牵挂。因此10天后的4月2日，法师率多位花莲委员到台东访视，实地关怀后决定致赠56岁的赵云鹏先生3000元支付医药费，并将全家9口纳入长期照顾户，每月补助白米69台金。而半身不遂的吴阿云先生子女群幼也列入长期照顾户，每月补助300元以及白米46台金。为了发掘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半个月后的4月17日，法师再次南下访视，踏进矮小阴暗的陋屋，一股恶臭扑鼻而来。72岁的原住民周仁来两脚坏死腐烂，伤口上爬满了蛆，还有苍蝇在上面飞舞。多位委员忍不住跑到屋外呕吐，法师仿佛不闻其臭，请身靠近床边关怀慰问。在台东，类似这样缠绵病榻无力就医的平民非常多，让法师很不舍，决定尽快邀请义诊所的医护志工来此举办义诊。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讲到那个仁爱街的平民事义诊所，所以从义诊所开始呢，就让人看到更多的需求。在这样的需求之下，其实上人已经有了这样的一念心，就是要在花莲这样的一个地方来筹建佛教的这个慈济医院。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讲的这个明显显白，有无常的明显显白，其实要盖医院它需要很多的不断的去说，就是用法来说为什么要盖，然后我们要怎么做，然后要募款，要有人，所以其实它就是在《无量义经德恨品》里面的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言欲成，有太多的小病，如果你不治疗它，它变成大病，拖垮一个家庭，拖垮一个社会，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盖医院的因缘，其实真的揭开整个慈济的一个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序幕。那圣人这样的一个发大心立大愿，就是1979年，其实那个时候慈济委员才100多位正式受证的，那会员大概12000多位。各位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上人宣布要在花莲筹建慈济医院。我们来看1979年，民国68年，其实我还在念高中，我是69年，就1980年我才进入大学。那个时候我到中央日报在1989年要来采访慈济的时候，在报社里面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去帮我找简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一篇，只有这一篇，就是东部有这样的一个师父，他要来盖这样的一个医院。那个时候是中国时报的这样的一个简报，大概就只有这样的资料，然后就来到花莲做这样的一个采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在民风也不是那么的开放，然后整个社会的资讯不那么发达，可是上人在1979年的5月在这样的一个委员联谊会里面，上人却跟大家讲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上人说，师父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大家宣布，我希望能在花莲盖一所设备完善的综合医院，要跟西部一样有那样的设备，有完整的科别，让病人不必迢迢到台北这么远的地方，在花莲就能够得到治疗。那必须要建院的理由就是三个。第一个，花东地区医疗资源不足，你有重病就只能往台北送，可是台北花莲到台北这个路实在太遥远。第二个就是那个贫跟病，救贫要从根救起，那病才是贫穷的根源，所以治病才能防贫，不能够只救一时，要救到底。那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功德会的救济工作要提升为佛教的慈善事业。所以这就把整个慈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扉页拉开了一个非常有宽度、有深度、有广度的这样的一个字眼。那功德会是仰赖捐助如果善款中断的话，那这些长期救济的平民年龄越来越大，要怎么办，要怎么生活？所以上人想的是一个更长远、更永续的，就是如果有医院，即使有一天上人不在了，医院还可以继续运转，那这个慈济助人的功能就能够永续。所以上人说，我的心意很坚定，因为尊重生命是慈济的使命，为地方的需要、为众生的福祉着想，都必须要建医院。还有透过医院，也可以把佛教无形的慈悲化为有形的事业。上人当初也讲，他说放生，其实最大的放生就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买了鸟、买了鱼，然后再把它呢送到这个山边，或者是送到水边去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放生。所以要把医院作为永续慈善工作的活水源头，所以慈济不是为建院而建医院，是为佛教、为众生而建医院。那这个很清楚的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慈济人文出版的这个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就是新年这一本书。那为了要建院当然要奔波的密降的一个土地，所以总共大概前前后后总共有7次 哦、大概七亿顷地、啊、才找到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在1981年的5月23号、哦、所以当时这个沈主席是林洋港先生，他就表示要把花莲市国府里的河川新生地来给慈济作为新建的医院的这样的一个用地。那我们现在开车常常会经过那个国府大桥，有没有？大概就是啊，在那一带，我想象了哈，应该是在那一带，离我们现有的慈济院不算很远。所以当时在9月12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慈悲济世济度众生是佛教的本质，也是佛教的精神重心嘛。可是我们的慈悲要表现在哪里？那功德会把无形的慈悲变成有形的事业，我们为什么要建院？就是让慈济事业可以永续，让慧命可以永存。好，所以这个慈济的新建医院要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我觉得这几段话都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上人已经为慈济的整个置业的一个永续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基础。虽然说这件事情有种种的艰难，可是我们不能畏缩，要挺身而出。所以从1979年开始筹备，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北回铁路要开通之际、哦、所以那有一条路要开通，就像我们现在听到哪里要建高铁，哪里要建什么，马上那个土地啊，价格就突然之间就上扬了。大块的土地我们没钱买，可是太小的土地又不适用，所以一直到1980年我的建院的事情才受到政府的重视、哦、所以上来说让我们的心有了依靠、哦、然后呢，土地的方针也固定下来，就是林主席有讲这样，那要实行啊，实际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工作，要做的事情很多啊。可是上来希望大家自始至终要有一条心，就是要有共同的心念、哦、如果这样就可以很稳健的完成，不只开启佛教历史的新业，也可以让佛教的事业永远的存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为置业。虽然说其实我很不忍心，各位可以看得到，就是你看到当时的委员真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会所，可能在济南路，然后在某一个地方。那上人说我其实很不忍心把这个责任加诸在你们的身上，就是指委员们。一个人想想看，要开这样的医院要花这么多钱，一个人要负责，不是负债，是负责，就是要去劝募几百万，这是无形中的压力。甚至说我真的不忍心，可是希望你们了解，师父面对6亿元的压力也是很大，6亿非常的多，大家稍微体谅，尽个人的力量来做事情。上人说过，上人说啊，我不忍心让任何一个委员有精神负担，要负担我自己来负担，要吃苦我自己吃，但是我相信委员一定不会辜负我。这个就是刚刚十号师兄一直在讲的，我愿意。真的每一个委员，也许在当时他们不会喊我愿意这三个字，可是他们都默默的从接下竹筒的那一刻，他们就承担起我愿意。所以上人希望大家手牵手心连心、啊、团结起来，如果能够这样就可以产生很坚固的力量。上人说我所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支持，更需要精神的支持，就是很重要的、哦、上人说我最怕的是被泼冷水。什么事情会泼冷水？就是漠不关心、哦、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哦、其实就是冷漠。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给我精神上的支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下，也就是说上人已经立了这样的一个志，无论我生多么严重的病，因为上人有心脏病，我都不会病倒，我还是可以支持下去。那当然上人也要讲啊，你外地的委员不要想医院开在花莲，又不是在台北，也不是在埔里，我们又受益不到。上人说我们要度众生，就是大家要把凡夫的心啊扩大为菩萨心。我们去求菩萨的时候，菩萨从来不会问说你是从哪里来的，好，即使是那么远的，像刚刚在马来西亚槟城讲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你佛教怎么可能来帮助我们呢？但是我们不分种族，我们也不分宗教，慈济人的确就是这样子去的，不要有地域之别，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法语从那个年代、哦、从功德会成立一直到现在，上人从来不曾去改变过、哦、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传承。建院是我唯一的愿力、哦、身体会败坏，可是我们的爱心永远不死，而且建院可以负起救济平民的任务，还能面对极难的众生，我们可以把这个力量啊无穷无尽的发挥下去。那1981年的10月18号这个委员联谊会， 那上人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静宁师姐，就蔡秀梅师姐，她先生在工作中突然头晕，要紧急送医治疗，可是六七天啊没有起色，意识清楚，手脚无力，也查不出原因，医生说自然现象不要紧，反正也搞不清楚啊。那敬德是我们的十号委员，就去探望的时候看一看，觉得不行，要送台北的医院检查，那当然就来跟上人讲，上人听到以后，我们也不是自己有医院，要请人家去联络台北的医院看有没有床位，这就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那上人又马上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说不要移动他，不要让他说太多话，让他静养。为什么？因为上人的父亲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上人说赶快换一个医生，让医院请另外一个医生来看。可是医生检查以后就想说，哇，未来六小时很紧急很危险，哇，那你这个要怎么办呢？所以想，如果花莲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有所谓的断层摄影啊，脑波的仪器，不管是哪一个部位，哇，有微细的出血都能马上得知到，止血就可以安全了。所以想一想，花莲民众的生命真的很没有保障，所以上人说我一定要赶快来完成建院的工作。那么1983年在这样的一个1月15号，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块土地大概连续20天政府说可以给我们来建院啊，所以委员就带着会员啊，各界人士，外区的委员联合携手合力的去整建这样的一个土地。好，各位可以想象，真的是胼手知足哦，亲手骗布施的，这样当时第一次的一个动土，前一个晚上，李登辉先生来了，沈主席来了，问起上人预算的一个状况，上人说大概需要6到8亿，可是我们募了3年多啊，3000万都不到。那个时候刚好下雨，所以李主席就鼓励上人说风雨中生信心。那隔天呢就是动土，所以在就是在国府里第一次的动土，所以当时李主席讲着就说，哎呀，长城，万里长城也是从一块砖开始啊！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浩大的工程。那你已经动工了，可是你在4月16号却接到了这样一个军方的公函，土地要暂缓建院。为什么？它就是有军方的一个用途，你就是不能盖，那怎么办？还特别派了军人来到金色来跟上人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一直到7月24号的委员联谊会，上人就讲到说土地不能用了，要怎么办呢？上人好几天不能吃不能睡，县长，吴水云当时就跟宁阳港先生讲了，说法师吃不下睡不着，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宁阳港先生一大早就打电话来跟上人说，法师啊，你要吃你要睡，这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在考验你有没有心，很多时候我们也常讲这句话，在考验你有没有这一份心。上人说要考验也要早一点啊，你等到动土之后，对不对？你才来考验。那动土之后怎么能不盖呢？你看所有的人都来了，新闻也报道了，那现在要盖在空中吗？没有土地要怎么办？他说我们再来解决，对不对？他说那如果找不到土地要怎么办？因为也没有把握嘛，对不对？上人说只有一个办法，请人整理账目，不管5块钱、10块钱、100块钱，原原本本退还给人家，因为慈济就是诚正信实。那后来就是当然宁阳港先生居中协调，军方、省方、内政部大家合力，就找到了我们现在花莲慈院的这一块土地。点点滴滴上人说走过来真的很辛苦，天天都是历史，句句都是历史的话。所以在5月23号终于在1983年5月23号就李主席亲自批准，就是我们现在慈济医院这一块地原来是花莲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花农的一个实习的一个用地，把它拨给慈济作为建院的一个新址。所以6月26号委员联谊会，上人就再一次的跟大家报告说，建院的土地虽然那时候发生变动，有几个委员就跟上人说建院变动那就放弃吧，这个就是上人讲的精神上的一个支持很重要。好，那我们只要办好慈济的救济工作不是很轻松吗？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建院的工作如果坚持要做，你的身体恐怕会承受不了，每一个人都怕上人的身体承受不了，不晓得讲过的话的人还在不在，然后他们还提醒我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会更多，当然是会越来越多。还有更多人讲法师比财师更重要啊，说法就好了，把建院的精力用来转来弘法利生，功德不是更大更轻松吗？ 上人很明确的说，法师的功德固然很大，可是不能忽视身体力行的持戒功德。如果只说道理而不去实行，那也没有办法成就佛教伟大的功德。上人说，我向来一无所有，也没有任何力量跟专业的学识，可是要做如此艰巨重大的事业，很担忧，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大家要坚持，不要轻易的说啊，我们就不要做了。你讲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手会软，做不下去。现在是关键时刻，医院的用地已经解决，大家就安心的去劝募吧，好，来成就慈济的大业，好，来这个天长地久。所以中间也有办过啊很多的这样的真情化意拥抱苍生哦，啊，还有这个在空军这个活动中心办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卖，终于在1984年的4月24号佛教慈济医院就在我们县址来举行这样的动土典礼，我们的导师也亲自莅临。所以在上人1991年的3月23号交通大学师生来参访的时候，上人有回顾说，1979年是我身体最危急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时要盖医院，可是呢，上人当时的心绞痛呢，也是常常发作，说晕过去就晕过去，一天不知道发作几次，尤其天将亮的时候，总是一阵绞痛。啊，上人一直觉得说这样不行，因为人生无常，有一天我一口气出去不再进来，我们当时已经有3000多个孤老无依的，还有寡妇孤儿，这些人要怎么办？你要想一个更长远的。那人家就说，哎呀，眼不见为净啊，走了就算了。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就像睁眼看到世间，闭眼就睁眼看到苦难，闭眼就看到地狱一样。上人说，我已经看到了，我怎么忍心呢？如果我们把医院盖起来，就把医院交给院长医生，把慈济的精神慈济人文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发挥爱的良人，医生就可以做病人心目中的佛活佛，护士就可以成为病人心目中的一个活菩萨。1998年4月19号在海外的慈济干部精神研习营，上人就回忆到，上人说陈昌卫教授非常爱护上人，他说，师父，你把身体照顾好，盖医院负担太重，你没办法承担，你身体不好会缩短生命，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上人说，佛陀的寿命80年，如果我不自量力也活到80岁，我愿意将30年的寿命换成5年，把医院盖成，然后让他上轨道。那所以上人就讲了这样一个绝景人，就说你就像一个水池，你要靠上面这样子滴水下来。那这些委员辞呈，就是上人问他们，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上人你不在，我们就不做了，那这个水就断掉了。所以上面的水如果不流了，怎么去供应给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上人说，要把这个建水塔的功夫跟时间拿来挖水井，而且要挖到有水为止。所以上人说，我到现在还在继续挖，还在寻找活水的源头，因为不是只有盖医院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净化人心的工作永不歇止。活水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在人心，就是在净化人心。2004年6月20号在我们亚洲大洋洲的委员干部的联席，上人也回顾这样建慈院的一个建议。上人说，时间不断的过去，为了未来的苦难中间，我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往前走，从义诊一直想到盖医院，可能吗？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同道者，就是一样在佛教界的人，会说上人在谈空中的花水中的月，根本就是空花水月，虚幻的，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盖医院啊？还有一次，一位姓张的专家，因为他的太太跟他说，有一位法师要盖医院，他什么都没有，不知道怎么盖，你能不能去看看？所以以前的南众师兄都是太太带进来，这个先生第一个想到，出家人可能吗？后来他当然真的来谈啊谈啊，上人说不知道是怜悯心还是信心，终于启发要帮助上人的心，他就问上人说，法师你真的要盖吗？上人说真的啊，他说那有些话我就不得不说了，你好好的考虑，你真的有心我才会帮助你，没有心人家就不要帮助。上人说什么事？他说医院就像一个缩小的社会哦，高到博士的老师哦，低到拿拖把扫厕所的人多有，它就是一个社会。还有医疗的仪器很尖端哦，很贵，你要有心理准备啊。法师你很单纯，医院很复杂，你很难管，你管不了的。好啦，要么说上人身体不好，要么说上人管不了的。上人说，人人都有善念啊，我会以诚相待，相信有志一同的人会结合在一起，在管理上我不希望去管人，我只希望感动人。所以上人说，以爱为管理，以戒为制度。哦，那这位专家听了上人的话，摇摇头说，这个是很现实的事，盖医院就是要很多钱，硬体盖好，仪器很贵，法师啊，钱要从哪里来？ 圣人说钱在人的口袋里啊，我要用至诚的心去感动每一个人，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样应该够了吧。他说好吧，那就够了。那圣人说那够了，你现在可以。他说那你需要，圣人说你只要给我足够的资料，让我有一个底，有个方向，就是一个企划了，比较清楚的明白啊。那大概就是他说啊，那五六百床的话，八到他估的更多，八到九亿，将近十亿，真的是一个天文数目。他还说那只是盖硬体而已。那圣人就跟他说，你只要告诉我要准备什么。一个礼拜以后，厚厚的一叠资料，连针线扫把都列出来，可见真的是很用心，每一样都要花到钱。那你想想看，那么厚的一叠资料，圣人要一页一页的读过去。圣人说看了以后才知道真的很复杂，不过这么复杂这么艰巨的事情，我不做谁来做？就像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来入？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心，没有打退。圣人说只要想想那些我们曾经照顾过的，我们去探访过的，躺下去再也没有办法起来的人，每一次看到那一叠资料，圣人也会想好困难，可是贫困人的景象会不断的浮现出来，苦啊，我一定要做。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慈善工作15年之后，所以圣人说我就是萌发我们要盖医院的一个原因。所以1986年的8月17号终于花莲慈济医院落成企业。那也因为当初看到的，因为8000块钱的这样子的一个难产的妇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好好的来生下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上人医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收保证金。那么也在同一天，我们的花莲的纪念堂，就是我们的静思堂，有了这样的一个洞窟。所以兴建慈济医院是打开佛教的历史新页，是把无形的慈悲来化为有形的事业，是要让慈济的事业永续，是要让大家的慧命永存。上人说我唯一啊能够依靠的就是大家的力量。那这样的一个医院啊，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影片的一个连结。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委员辞呈的。
2: 为了筹募庞大的建院基金，委员们凭着一股傻劲四处劝募。早期的委员大多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推动他们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只有信心、诚心，还有一双脚。
3: 但愿爱情往哪。
4: 我那当初还讲要讲，讲要去病院去病院，我达不到开会啦。啊、我就讲哦，胖，你去一间迄个像个白衣个小小个，个二诊安尼尔，唔知影讲。啊，所以条我甲摸着安尼，阮三四个哦，别个含信大哩，迄摸一条就安尼，白晒袂停。输那遐敖，输那遐，输这那遐，个耐心，个输安尼磨甲安尼来。啊，输那遐，个这个冤，啊，佫有这个智慧。哦，爬楼梯哦，我家安尼白晒安尼，安尼想袂着，袂当。
1: 好，各位，我们看到这样的影片哈，真的会觉得说没有办法想象到底有什么样的信心、毅力、勇气，让上人可以把这一条路这么艰难的把它，而且坚定的把它走过来。好，感恩各位。

0: 持
1: 好朋友。
2: 家庭主妇陈丽玉说，
3: 吃菜吃差不多有十五档啊，啊，拢伫环保站咧做环保。啊，较早硬身体无好哦，食草啊，同款也是身体也是安尼。啊，尾下人我食菜了后，我感觉哎，袂歹啊，食菜解好啊。去年我一个手伫菜园啊跋倒当地，啊，医生甲我建议讲我爱开车，伊讲吼我爱食一寡遐有钙质的啦，啥物鸡卡啦，啥物遐鱼啊有较有钙质，安尼我的手才会较紧好。但是我甲医生讲，我讲我食遐尼久啊，我无可能搁来反食草啦。到即马，到今年安尼，我已经有我放较低啊。但我的手你来看，我即马嘛无去顾啊。啊，我环保较大包，我嘛安尼刮、安尼喊、安尼用，我就当作讲我咧做福建咧运动。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6: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7: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这个文字哈。那在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尽我一份的这个力量。上人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微小就像是一粒尘沙一样，就是这么的小哈。但是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哪怕我们是尘沙一粒，渺小就像小蚂蚁，但是呢，也要有攀爬须弥山的毅力。那么人人呢，其实都是有无限的能量的。那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只要愿意下定决心来付出一点点的力量，即使啊只是出一根手指头这样的力，那你一根手指头，我一根手指头，他一根手指头，集千人万人，那么也就能够推动千斤万斤。所以我的这份力量重不重要？我的力量好重要哦。而且呢，每一个我都有心有志一同，那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哦。就像慈济走过了一甲子6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从当年5毛钱，这样5毛钱的力量走过了60年，从台湾一直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的这5毛钱的这个力量不能轻忽，那我们在全世界，往往在很多灾难的地方，那也都是透过这样子点滴汇聚，成就大爱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个上人的提醒了哈。那我们虽然很微小，但是千万不要轻忽任何人的这个力量哦，因为所有的一切，地米成箩，滴水成河。所以当然我们要邀约大家一起把这份祝福化作实际的行动，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来投入铺满。那当然感恩您，我们就自己说了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间菩提的这一段上人开示呢。那上人也是谈到了慈济从60年前将这个无量的5毛钱汇聚起来，在那个时代，人人的爱心就像是一只只的萤火虫，那这个微光汇聚点亮了暗角，60年来就因为有人人的那一点滴，成为一杯水，成为一条河，汇聚成大海。所以在慈济的功德海当中，我们不要轻视任何点滴的力量，而且呢也要尊重跟感恩点点滴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0: 大家人会当提升啊，对师父的过去真了解，啊，对现在呢真发心，那会当安尼，我吼都真欢喜啦。啊，欢喜的呢是欢喜大家人这种的发心啦，绝对无错。也无后悔，自责有恁，啊恁有自责，所以呢，应该彼此啦，都是欢喜无后悔。
1: 承担干部，
2: 我愿意。
1: 我们会生生世世
2: 对酒饮家，
3: 对酒饮家，
2: 对酒饮家。
0: 从60年前啊，无量无量的国家，无量的国家合起来呢，就可以救人。从迄个时代啦，亲像火金菇的一只、两只、三五六只、五六百只、几千只。迄、那个灰金菇，现在呢，满天有星啊！我们现在啦，在座就是慈济的星星。这那无家星星啦、啊，哪有那点点滴滴的成为一杯水？一缸水，一条河水，海水呢？所以我们呐、啊，不要轻视自己的那一点滴，更要尊重别人、别人、人人呢点滴的一滴水。所以师父跟那个大家人讲，爱感恩呐、啊。师父呢，从一念心开始，呼吁五个人，五个人，我就开始感恩，感恩。所以呢，起小滴啦，开始的感恩，每一滴，每一个感恩，那种点点滴滴的感恩呐、啊，各位菩萨。光是听听大家在提起参与慈济，难免自己也有困难点。这种呢，一步一步一步步步啦，都要存了。我踏一步，我还要再踏一步。这种步步踏实啦。而且呢，步步升高吼，那、哦、人生伫咧行路，唔是干那行平路尔，咱嘛是吼爱爬山啦，啊爬山，咱嘛都爱过路家，爬山的姿势爱安怎爬，啊路家呢的姿势要安怎路，最后。人生啊，再再都需要学习，然后要知影，在人间真好做代志，因为呢，咱需要去克服，有克服，有困难，啊，也要克服，为着要做好事，咱来去克服迄个障碍。这呢叫做修行，你要修行，要行菩萨道，你有人障碍啊，有人给你障碍啊，啊，你这个人呢，人若障碍，你都行未过，安尼，你要安怎修行？你一定要发愿啊，发愿方向要正确啊， 路卡路爱行好好啊，这拢是吼、哦、那修行的开头啦。所以讲修行啊，是咱人人呢应该当然爱做的，叫做修行。大家人合我来呢，这叫做团队，这叫做形象。但是有形象啊，啊，咱都爱尽心力，尽心力，有做有得啦。
4: 我跟慈济的因缘，要从921跟莫拉克风灾那两次来谈起。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慈济，但是在那两次的重灾区当中，我看到了慈济家人那无私的付出与奉献，让祥护非常的激动与感动，内心已经充满了很大的震撼。慈济的因缘也在那样子的时刻萌芽在祥护的心中。
0: 咱的队伍爱整齐，互人看到，对哦，主席就是安尼做，大家人都是真整齐，完成了这个主席。所以讲吼，真善美，咱开头是用真心，大家人呢面对着迄个善，大家人结合起来，用心去经营。即马呢，看到组织队伍呢，真水。你会当真水呢，就是咱中一段善善呐、啊。咱大家人提出迄个善心，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吼、哦，师父真敬重您。我有恁遮济人，甲师父有缘呐、啊。啊，恁搁伫恁过去生的缘呢，搁去甲靠转来。所以讲吼，恁要做委员，恁嘛是爱甲人结好缘呢。恁若无甲人结好缘，你讲到搁较济人嘛无要甲你听呢。所以讲吼，修缘，有缘的人，有对人有好缘，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你讲话，大家人都要听你。就是啊，爱有缘呐、啊，才有福，哈、嗯，才有法度做代志。这是咱的修行，修行的团体爱底下，师父要给你看这三项，这三项哈、哦，你爱有缘呐、啊，那、啊、你爱跟人结好缘呐、啊，你呢爱修福。有福才有缘，才有法度去靠人，吼、哦。那啊，人人呢愿意对你，啊，咱大家人人真多，咱才有法度成就。迄、那个点滴成露，吼、哦，滴水成河，咱才有迄个力量，讲将台湾做到对全球去，吼、哦。这伫咧做的力量。少你一份都不可以。师父现在也自己感觉不能减我一个人说话，所以我就是爱讲啦。各位菩萨，师父真感恩您啦，您回去也都爱这样，每一个道场，我们的道场啦，跟您较近的所在，可以让您结好人缘，可以让您呢菩萨啊，训练，家己讲话给人听，啊，咱讲话给人听，咱感恩大家人来给咱听话的人，这种呢，彼此感恩，互相相助。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叮咛我们要与人多结好缘，要多修福，有福才会有好缘，然后呢再去接引更多人，人多了力大，福也就更大哈。那当然这个都是要用真心来汇聚众人的善心，成就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呢，是从台湾一直做到全球，是少任何一份力量都不可以哦。那当然我们更是要彼此感恩，互相尊重。那么在这样的一条人生菩萨道当中呢，真的是要一步接一步，步步要踏实稳健呢。就像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啦，有的时候不见得路途都是非常的平坦的，有时候上上下下，那这个都是要我们要有这份毅力，遇到困难就是要去克服障碍，这个也是修行哦。所以修行就是要发愿，方向要正确，这个路要走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福，更多的善缘，才能够人多力大，福也大，那么让这个世间真的是充满着爱与关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现代的这个汇金膏，然后呢也是现代的这五毛钱，就是我们爱心竹筒，就是富有爱心店家在台湾点点滴滴这样子像萤火虫的微光，那么从台湾起步，现在呢在马来西亚也有蛮多的这一些汇金膏。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年朵朵开，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都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充满着母爱，还有呢就是创意以及这个心意的一家很棒的小小的店哦。然后但是这家店呢又不是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有一个店面哈，它是一个小小的摊车，而这个摊车呢，它可能包含了有这个粉红罂粟，然后呢，还有很可爱的这个小熊意象啦。那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一个呢，叫做潘多蜜粉红餐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摊主，也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潘淑婷，您好。
2: 你好，
0: 淑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哈。那当然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位我们可爱的慈济师姐也来到节目的现场，吴玉凤师姑哈，今年七十才开始，对不对？
2: 对
0: 真高追。好，那旁边还有这位，
3: 我是雅琪。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在节目的现场哦，非常的可爱，有这个淑婷啦，然后还有两位可爱的也都是妈妈哈。我们今天呢就要先请这个淑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摊车哦，又有粉红罂粟，然后呢又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潘多蜜，因为你姓潘嘛，对不对？
3: 对，我姓潘。
0: 哎，来讲一下你自己取这个摊车的名称为什么叫潘多蜜呢？
3: 其实潘多蜜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其实最开始它是为了一个动画啊，一个日本的一个专门在做面包的一个动画，然后它是用胖，因为日音的胖就是
0: 面包，
3: 一开始是用日译的那个字，它叫胖多蜜啊，多蜜其实没有特别，就是希望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蜜，有代表蜜糖，很多的 甜
0: 啊，甜甜蜜蜜，
3: 然后就后来我发现 我如果用日文的话，其实很多人不会念，因为不是只有、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念。然后说，哎、欸，我发现，哎、欸，对哈，胖潘，好、啊，那我就把它变成了潘多蜜。
0: 嗯哼，
3: 对，所以我的名字就有潘多蜜。
0: 啊，
3: 对，
0: 但是呢，潘多蜜，而且呢，还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摊车哈、哦，为什么你特别喜欢粉红色吗？
3: 不是
0: 哦，
3: 第一个因为粉红色它有暖意的意思，
0: 啊、
3: 然后再来粉色这个颜色会让人家感觉到开心，
0: 是，
3: 然后再来它会比较亮眼、
0: 嗯，
3: 你在打灯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事情看到粉红色，
0: 嗯、
3: 或是红色，
0: 是
3: 它的颜色比较亮。所以我就用粉红色，
0: 是，
3: 所以我的摊车是粉色的，
0: 粉色，而且呢，在你的这个摊车上面有一段文字，我觉得真的好棒哦，这个叫做“所有美好的时间
3: 都
0: 刚
3: 好
0: 遇到你”，所以呢，能够相遇啊，就是真的很殊胜、很难得的这个姻缘。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段席慕容的诗啊，叫做《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他就说啊，因为我想要跟你圆满这个宿世的姻缘啊，所以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这个佛就于是就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所以呢，这个是求了500年才有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你这个就是美好的相遇，就刚刚好在最美好的时刻、最对的时间，这样。
3: 对
0: 啊，是啊，这个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3: 对。因为香能的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吃到点心或吃到宵夜，都在你最累的时候、嗯、你吃到东西的时候你是开心的，
0: 是
3: 那一刻是美好的、
0: 嗯、哼，
3: 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说哎、欸，我想吃东西，那你这个时间你会想到哎、欸，有一个餐车，有一个潘多蜜在等你。
0: 舒婷能够去创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辗转的因缘啦。其实呢，是因为一片饼干开始，对不对？
3: 对，因为那时候小朋友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小一，还在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哦、因为那时候现在小孩很多 ADHD 的就是病症、
0: 哦、有过动，
3: 因为毕竟说实在的、嗯、我家小孩他两个都是、哦、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哎，妈妈他们可能对于平常的零食啊，可能你要注意，就尽量可以的话糖分不要，因为会导致他们兴奋，这样的话学习不好、
0: 嗯、
3: 睡觉也不好。
0: 是
3: 他们其实某一天看电视说、哎、妈咪这形状好可爱哦，好想吃哦、
0: 嗯、
3: 我想到哎，对哈、哦，我好像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学这个的，只是因为后来比较早生小孩，比较早结婚、嗯、所以就放下了这个我原本喜欢的东西。
0: 是
3: 后来我就说哎，好，那我做做看，我就去买了一台家用的 45L 的大烤箱回来，就抱回来了、
0: 嗯、
3: 然后就开始从饼干的原型开始、
0: 哦、
3: 开始做味道，开始就哎，他们就哎，他们觉得一开始糖分用减的发现好像医生说不行，这样子好像也太
0: 还是不行
3: 太多了，然后就说哎，刚好妈妈也不太能吃糖、
0: 嗯、
3: 可是我一片就100多片，然后就好，那这样好了，那我换成赤藻糖醇，赤藻糖妈妈就能吃了，因为它是代糖、
0: 哦、
3: 它就能吃了，或者赤藻糖第一个味道一样，甜度一样，
0: 嗯哼，
3: 他们也吃得很开心，我说好，那就换成赤藻糖醇、
0: 哦、
3: 因为一个礼拜做一次，其实100多片都好像有点太多了、
0: 嗯、
3: 就味道再换都有点太多了，他们就带去，因为跟我一起去火锅店上班，那时候是服务生、嗯、没有人带的时候就跟我去火锅店上班，哎，火锅店的同事说哎、欸，你在吃什么，
0: 嗯，
3: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片，他说好啊，他们就拿了一片，就一片一片，说哎、欸，我小孩没有了呢，你吃完了，他说哎、欸，很好吃哎，你这一片怎么卖，我说我没有算过，你要吃我家里还有2包，你拿去吃、
0: uh-huh, 是，
3: 就好，我拿给他之后，他说哎、欸，你真的要出来卖，他说这个真的蛮好吃，他就帮我隔壁邻居哎、欸，你要不要吃一片看看，哎、欸，好吃哎，在哪里买的，因为我没有，就空空的袋子这样、
0: uh-huh,
3: 他说那个妹妹做的，然后他就问哎、欸，你这包多少钱，然后他们就开始怂恿我，哎，你出来，你看，你就一个礼拜就会卖100片，就一个礼拜就1包10片这样，
0: 嗯哼，
3: 然后就开始做包装，一开始本来是透明包装，
0: 嗯、
3: 一直到一开始有一些花色，变成是店里的客人就开始问，哎、嗯，妹妹，你有没有在卖？他说哦，有啊，他就跟我留电话啊，他们可能做聚会什么，就说哎，你可以帮我做个50片，
0: 嗯哼，
3: 甚至可能道馆，就是小孩子他们踢道馆的道馆。哎，妈妈，我们有那个碎末，你要不要一起拿饼干出来？
0: 嗯哼，
3: 他说好，那一次饼干可能就200-300片，而且小朋友一起吃，啊，家长喜欢就跟我订，就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的样品从饼干到面包到蛋糕到 现在比较多人知道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3: 现在反而是大家不会知道说我一开始做什么，大家反而知道我一开始做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3: 对，
0: 是，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哈，就是因为一个妈妈的爱啦，就是想说，哎，自己也有这个烘焙的底子，然后是就。开始从100片，然后呢分享，因为分享，然后大家变成有口皆碑了。一刚开始分享，然后到后来手做这样子一点点的量，到后来为什么会想说啊，那我干脆就自己来，就好像换工作，完全这样子来贩售了呢？
3: 刚好那时候其实当服务生其实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服务生以客人跟时间为要求，
0: 对，
3: 可是因为毕竟小孩子在升小一了，因为开始就会有很多问题，老师也有他的难处，
0: 对，
3: 所以变成老师得打电话，然后打电话就得去。
0: 嗯，
3: 可是因为餐厅有时候说真的，有时候11点老师才要来，我的客人11:15，我的客人11:30，啊，这时候怎么办？我没有人可以叫啦，
0: 是
3: 我没有人可以叫，那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请假一下，我马上回来。或是只能用视讯，视讯有时候也没办法。
0: 对，
3: 所以那时候我有常去的公庙、
0: 嗯，
3: 然后可能请啊师傅刚好在同一条线上，就在学校线上。喂，师傅，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有有，因为他开红茶店，你帮我去小朋友学校一趟。
0: 哦，
3: 啊、那个因为小朋友跟他很熟，因为我跟师傅也认识了有个6-7年了，因为师傅也很疼我。那师傅你帮我去学校看一下，
0: 嗯、
3: 啊小朋友有事情，然后马上去。嗯、我这边客人放完，我马上去。
0: 是，
3: 就也常常变这样子。小朋友大概2岁的时候，1岁多我就认识那个火锅店老板娘了、
0: 嗯，就去那里工作了。
3: 对对对，然后就跟老板娘说、嗯，这样不是办法，因为店里只有我跟就是另外一个同事，可是毕竟还会有招新的同事，那、嗯、他们这样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哎，姐姐可以先走。
0: 嗯，
3: 然后毕竟我是说，那你们招人来，我帮就是一起训练，大家一起训练，然后我得离开这里、嗯、啊。他们也很担心我离开这里怎么办，哦、所以相等的就是变成是有一个过渡期是。他们招人，我们一起训练人，然后我另外找工作。
0: 是
3: 啊，在那时候就刚好，真的也是因缘际会，我真的是找不到工作，因为毕竟出身餐饮的人很难换工作，很难换跳离餐饮的工作。
0: 哦，都是服务业。
3: 对对对，基本都是服务业，这边的人比较多，很少会有办法有工厂可以招。
0: 嗯，
3: 就刚好就遇到袋子老板，然后就遇到他了，就去投履历，就哎。欸我们就去他的工厂聊嘛、
0: 嗯，
3: 所以基本上我都可以配合，因为我不怕脏，我不怕脏，不怕辛苦，不怕重，因为代持工厂基本这三个要素，脏、重，还有要站的时间长、
0: 哦嗯嗯。
3: 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然后后来老板娘就笑笑的说：“哎、欸，你不记得我了吗？”
0: 嗯、
3: 然后我就说不记得你，为什么不记得你？他说：“你忘了吗？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你们店里吃饭。
0: 哦”
3: 然后我就说。我就开始在想他是我说然后我就开始在猜我说你有小朋友对不对他说有我一个女儿常带、嗯、然后就看了他的脸笑就说哦我知道然后我马上可以讲出来那个老板他每天点什么他说对对对就是我我说哦原来是你
0: 是
3: 然后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对于小孩的脸会记得比较深、
0: 嗯、
3: 我反而对大人的脸记不深
0: 是
3: 他说他看到履历第一件事情反应其实有多大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个礼拜见过我所以他们相信我的工作的能力、
0: 嗯、
3: 面试也没多久大概有20分钟、
0: 嗯、
3: 5分钟参观工厂剩下15分钟都在聊天
0: 聊
3: 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
0: 嗯、
3: 我说我那边交接完就可以来了
0: 是
3: 他说那你就记得带雨鞋跟这边有围裙带雨鞋跟口罩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
0: 嗯、
3: 他说带雨鞋跟口罩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来上班、嗯、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一般是我们配合公司什么时候他说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你那边交接完 OK 你就来上班就转到大理石工厂啊，转到大理石工厂，因为他是早八晚五的工作，
0: 嗯，
3: 所以变成是6日他见红休，所以我6日变成更多时间陪孩子，然后更多时间去做摆摊的动作，就变成是我可以去慢慢去规划我的，
0: 嗯、
3: 就是创业的这条路，
0: 是，
3: 对。
0: 哦，所以其实也都是有那样的一个爱的存款呐、啊，好，不管是在火锅店老板这边。真的也很认可你的能力，但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常常就是，这个时间上孩子可能就是哎，随时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后来因为哎你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刚好种下那一颗种子哦，所以后来就去大理石工厂工作，但你就说又脏又重，然后又累。啊，两个孩子要兼顾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你后来假日还去摆这个摊商这样子
3: 啊
0: 怎么样去平衡那个工作时间呢、
3: 工作其实这个大理石工厂老板他非常年轻，其实我们那面试我就直接跟他讲明白，我说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上小一， 然后我也跟他讲我小朋友的状况，就是他的 ADHD 的状况，他们很能理解我的就是心情
0: 辛苦、
3: 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工作，因为毕竟我面对机器不面对人、所以他们可以理解我，就你真的小朋友如果真的有状况，而且你工厂也在学校附近、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有状况那没关系，你跟我当时有状况你跟我讲一声，那你快去快回就好，
0: 是
3: 就快去快回就好，按路上注意安全。所以变成是他们给我的就是弹性很大，就是让我说哎、有事情他们可以让我不用再顾虑说哎、等一下有客人哎、等一下怎样，他们就说他们的给我的就是想法是我可以以小孩为主。因为孩子不能等，机器可以等一下、可是孩子的时间孩子的状态是不能等的，他们可以让我先去处理孩子、再回来继续工作，
0: 是，
3: 对，所以变成他们比较弹性。对，
0: 听到这边我们自己也都会觉得说真的一个
3: 就很感谢老板，
0: 觉得你很不容易啦，要带这样两个有过动症的孩子、然后又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你就、就是甩手。有人说女人是弱者，但是为母则强、不要说刚啦、刚过刚、易折、但是呢就是真的很坚强、所以你就是开始展开了、这个朝九晚五还是朝八晚五，然后呢假日就去摆市集，
3: 对，就是到处去摆摊、不一定市集啊、可能就流动这样，
0: 是是是，但是你在摆市集的过程里面听说也认识一位邱妈妈，
3: 对，
0: 来跟我分享一下，好像你觉得这邱妈妈好像也是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贵人，对不对？
3: 对，因为其实邱妈妈只是女儿啦，这老板娘其实她很有趣，她非常有趣，而且她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的人很开阔，常聊天啊，哎梅，她动的就梅，动的就梅，动的就梅，她也不知道我年纪，她直接就喊梅，她说哎梅，哎梅，她出来带，她也其实她也有时候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就哎梅，我跟你讲，哎梅，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在浩克市里摆摊，就遇相遇，然后她几乎都摆在我隔壁，
0: 是
3: 因为她摆在门口位，她几乎都摆在我隔壁，然后我们在聊天，
0: 是
3: 我除了卖点心之后，我会就是做一些煎的炸的东西，因为她是卖什么超贵啊、昂古贵那些的，还有萝卜糕，因为她有卖素食
0: 啊，
3: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吃素食啊，然后就说哎，你的萝卜糕切一点给我
0: 哦，
3: 就可能买个50块切点给我，然后我就自己煎，原本我是自己吃，就是哦可以卖哦，变成是我的那个煎萝卜糕这一个品项是只有礼拜五他在我旁边才有，他在我旁边才有，因为我才有帮我拿货源，
0: 是是，
3: 那个你先切，切多大块你先称啊，市集结束你看多少再给你，变成我们两家是互利的，
0: 是
3: 你要吃萝卜糕你等一下去隔壁买他说你这种好吃我跟你讲你买他的回去可以煎，
0: 是
3: 你有钱赚我也有钱赚
0: 共好，
3: 对对对，哎他超好跟好吃，你看有时候吃素食的客人会来啊，你这个有素食吗，有，这是素食的，就是萝卜糕然后芋头糕是素食的，好我煎好吃吗，好吃好吃的，想回去煎可以，隔壁隔壁找他隔壁找他都在隔壁找他，这样
0: 是
3: 就变成是这样，就这样慢慢就认识，对，我们感情也不错，
0: 是，所以呢在这个好客市集真的是很好的客人，然后呢也变成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搭档这样子，但是到后来能够这样子晚上来开这个粉红餐车、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很大的转弯了，对不对，
3: 对、
0: 归
3: 于疫情那一阵子，因为疫情大概4-5年左右，甚至现在可能又有点爆发了、因为那一阵其实说真的市集不好摆，现在的市集不好摆，因为市集的部分其实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商品点，第二个是
0: 重复性很高，这样，
3: 对，第二个是人潮、就这两点，
0: 嗯，
3: 你在市集里面你的东西要有多有特点，人家看得知道好看但好不好吃问号、然后再来人潮多不多，你东西好吃人潮不多，只有2-3只猫没有用、所以变成是我摆市集摆，我从浩克摆到大同，大同市集虽然是一个怀旧市集，对，因为我在里面卖甜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管去哪个市集，第一点我收入没有到我想要的那样，甚至连门槛都没有到，
0: 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对不对，
3: 对，然后再来因为人潮不多，那时候那一阵子真的人潮不多、然后再遇地震，地震更糟了，
0: 对，
3: 我本来就已经摆得很辛苦了，遇到地震更糟，更没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怕来花莲、怕自己下一秒被房屋压死，真的没有骗人，我外界是不是都这样讲，我很怕走到花莲走一走被房屋压死，我说有那么容易吗，后来我就想说啊，市集真的不好摆、然后因为大同后来也收掉了，后来因为基于成本时间考量，
0: 是
3: 因为毕竟我东西甜点坐在那， 嗯，我就得想办法把它推掉。
0: 对对对。
3: 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干脆算了，我甜点就是变成是云端厨房，有订单我在做，就在云端嘛，
0: 对对对对对，
3: 有订单在做。然后我就说，那晚上反正晚上时间小朋友去上道馆，
0: 嗯，
3: 没有陪我，我也不用陪他们，
0: 嗯，
3: 那晚上有时间我也有空，那我出来再出来赚一点钱，
0: 嗯，
3: 就赚一点零花钱。我一边想我要怎么样去开摊，
0: 嗯，
3: 然后开在哪里，
0: 是
3: 哎，我要一个摊位，我要什么摊位，我在网络上开始找，
0: 嗯，
3: 我要什么摊位，什么摊位可以符合我想要的需求，
0: 嗯，
3: 然后一路滑一滑就是哎，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像的，就
0: 嗯，
3: 有一个粉红色的车顶，粉红色的车身，
0: uh-huh.
3: 然后平板也是粉红色的，然后就说哦，这个好可爱哦。甜点的话，嗯，它可以符合我的要求，
0: 嗯哼。
3: 那如果做宵夜啊，宵夜我不可能卖甜点，
0: 对，
3: 因为现在人很少人晚上吃甜的，
0: 嗯，
3: 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卖咸的，就是卖煎的东西，
0: 嗯，
3: 吐司、铁板面、葱油饼，
0: 哇，
3: 然后甚至现在还有蛋饼，
0: 嗯哼。
3: 前阵子还有卖串类，可是串类因为真的天气太热了，我就把串类拿掉，嗯，就是剩一些主食，
0: 是，
3: 然后卖一些饮料，
0: 嗯哼，
3: 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我就开始餐车有了，然后开始，嗯，灯具原本我就有
0: 啊，
3: 然后开始灯开始，因为我们去外面摆路边摊是没有固定的灯源的，
0: 嗯，
3: 我觉得自己原本我就有行动电源，有大颗的户外行动电源，
0: 啊，是是，
3: 对，然后就开始，哎，从餐车来。煮起来，然后开始慢慢想，哎，我要有一块粉红色的桌布，
0: uh-huh.
3: 我就弄了一个粉红色的桌布，
0: 是，
3: 然后再开始摆上面的东西，好，从账目表到煎台，我连煎台这些都是定做的，就是请人家定做的小煎台，因为没有那么小的煎台，我煎台只有48公分，
0: 哇，
3: 就真的很小，
0: 嗯哼，
3: 然后就开始这些东西开始卖，然后酱料什么就是在开摊前开始调，我每天都在吃。油膏，我真的每天都在吃，因为要调味道，
0: 哦，都在试味道。
3: 因为那个酱要有油膏，要有番茄酱，要有其他什么，就是我真的吃到嘴巴都麻了。然后请隔壁邻居，隔壁邻居也是贡献者，
0: 欸，嗯，
3: 然后觉得哎，欸，这样可以吗？啊，可以可以。我说好，那我们试一下一个礼拜。哦，第一个礼拜真的没人，因为我在美伦，
0: 嗯哼，
3: 深更半夜，他们那边基本8:30之后是
0: 就没什么，
3: 基本万人空巷了，剩 seven 全家而已。
0: 嗯哼，
3: 所以。突然间有一个车亮亮的在那边，我基本上看过的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子咻咻，然后可是每个人的脸都是回头看我的，可是基本上来讲，我过了两个礼拜之后，那个在我经过客人就会停下来，哎，你卖什么？
0: 是，
3: 他说，我说我卖葱油饼、铁板面跟吐司啊，有卖这个哦，那我试试看，甚至有的客人直接就抓着，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在白灯塔公园外面，
0: 嗯，
3: 就是在那个公厕旁边，他有位置坐，他就在那边吃，哎，好吃哎，那再买一个，
0: 嗯，
3: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客人，然后这个客人说，哎，你在这边真的是太黑了，因为那一区真的没有人，
0: 是，
3: 他说你移出来一点，后来我就趁摊休的时候去观察一下，
0: 嗯，
3: 观察，哎，一线前面好像可以，可以摆摆看，
0: 啊，
3: 然后我们就去拉过去，直接把车拉过去摆摆看，
0: 嗯，
3: 然后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跟我一起，然后顺便我就教小朋友说。我们这边借人家位置摆，所以我们要打扫，
0: 嗯，
3: 所以小朋友他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去到哪里，只要我们在摊位上，只要我有开摊，
0: 嗯，
3: 都一定要捡垃圾，就是开好之后我们一定要先把周围的树叶垃圾捡一捡，
0: 嗯，
3: 然后收摊一样，就收完摊清空之后我们会再检查一次垃圾，
0: 嗯，
3: 他们都会做，每次都会做动作，就是开摊时候都会做一样的动作，因为他们就会知道借人家的位置摆，
0: 嗯，
3: 不可以把人家弄脏，
0: 是，
3: 对，
0: 是，
3: 然后就开始变成是开始慢慢的有很多客人开始来，甚至有时候我休息，我一开始没有休息的，所以真的太累，因为我有时候假日5-6日到1点，
0: 嗯哼，
3: 那个真的很累，
0: 嗯，
3: 或者休就休15，有时候可能出去可能有人邀约，
0: 嗯，
3: 邀约出去，然后可能说，哎，你怎么没有开？为什么没有开门？
0: 嗯，
3: 没有宵夜吃，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出门摆摊了。
0: 嗯，
3: 反正没有料，没有料我就没办法。白天出门，可能晚上没有料，我就不能开门。
0: 嗯，
3: 然后他说哦，他说哦，没有宵夜吃。
0: 嗯哼，
3: 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慢慢的会有客人，就会有客人来，或者会有客人打电话，因为我有 QR code，
0: 嗯，
3: 客人可能会打电话线上订餐，我要吃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东西不会放在，不会煎好弄好放在台面上。
0: 嗯哼，
3: 他们要吃都是得你来点，
0: 嗯，
3: 我直接做，不然就是你先打电话来，我做好你来拿。
0: 嗯哼，
3: 因为毕竟那东西真的要很久，大概要隔30分钟左右， 因为现代人比较不喜欢等，
0: 嗯哼，
3: 尤其是宵夜已经想睡觉又肚子饿了我还要等，
0: 嗯，
3: 所以刚刚你要打电话来，你要吃打电话来，
0: 是，
3: 对，所以就变成这样。
0: 但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哈，因为绝大多数就晚上可能九点十点啊，绝大多数的店家都已经打烊了，你是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营业，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会选择在这样的时间来进行你的摊车开启呢？
3: 主要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晚上自己没有宵夜吃，我是因为晚上我自己煮完我家里东西吃完了，然后我想吃东西没东西吃，然后再来是那个时间点其实很多餐饮啊，很多餐饮刚下班啊，我自己做餐饮也知道有时候我很累了肚子饿找不到东西吃，美村那一区大家都很早休息更没有东西吃，
0: 嗯，
3: 所以我希望可以成为那一个，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很累，你在餐饮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甚至有律师，
0: 嗯，
3: 他们就是可能赶什么诉讼文啊，很晚下班11点下班，我肚子很饿了回家又煮又觉得累，那你就经过我你就可以知道哎，那边有一台粉红餐车他有卖至少可以填你肚子的东西，
0: 嗯哼，嗯，
3: 对。
0: 但是你的粉红餐车和非常特别，卖的又像早餐又像宵夜，对不对？
3: 对，
0: 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3: 宵夜这部分其实我想过很多种就是餐点，可是吐司、铁板面、葱油饼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吐司你想吃饱但是你又不想吃撑，
0: 嗯哼，
3: 那用吐司像那种就是可能在家里可能聊天啊喝酒小饮两杯这样之后也想吃点东西，那你可以来可能买个吐司，因为喝完了想睡觉了嘛，就吃个吐司饱饱的洗个澡饱饱睡，
0: 嗯，
3: 然后铁板面的话是针对有一些餐饮的那些比较晚下班的那些人那些客人，他们可能觉得哦肚子好饿，可是你吃吐司你基本上吃两个或一个半的，一个不可能点一个半了，我不可能切半个给他，
0: 嗯，
3: 所以他可能就点个我的铁板面有放猪排或是放一些，
0: 嗯，
3: 甚至可以加一些塑料什么的，他就可以过来，他就说哎，我想要，他说哎，铁板面刚好我一份刚刚好，因为那一份其实我自己吃过的，就是那个分量刚好是可以顶你晚餐没有吃到睡前你吃一个，然后喝个水
0: 又不会过量，
3: 对，就可以好好美美的睡觉，不会饿死，嗯，对，
0: 是，
3: 对。然后葱油饼的话是那一区晚上基本来讲葱油饼其实是尝试的卖，因为那一区其实葱油饼晚上没有人在卖，
0: 嗯哼，
3: 所以我想试试看，就葱油饼的量其实也不错
0: 啊，所以这个也算是做这个市场区隔了，
3: 对啊对啊，就是市场调查
0: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舒婷是非常的用心，我才会说啊，这家店呢是充满着母爱，然后呢又有创意，然后呢更有多的这个心意在里头啦，那其实你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哇，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好几位师姐都有到你的这个粉红餐车这里来哈，那时候为什么哎也会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行列里头？
3: 其实这个就归功于我们的邱妈妈，
0: 嗯，
3: 这个姐姐
0: 是
3: 我家姐姐，要叫我朋友叫她姐姐，
0: 嗯，
3: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百号客市集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当 partner 的时候，嗯，那时候刚好可能师姐来收竹筒，
0: 嗯，
3: 我记得好像是师姐来收竹筒，那时候我还在忙，我在捡东西，她就突然间转身跟我说：“哎，妹。”我说干嘛，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
0: 参加什么，
3: 他就跟我讲爱心啊，
0: 嗯哼，
3: 哦好啊，因为我说哦好啊，哦，可以啊可以啊 OK 啊没问题，因为我对于爱心竹筒这件事情我之前是有知道，
0: 啊，
3: 对，我之前是有知道，只是没有到那么清楚啊，到师姐来跟我谈之后我才知道，嗯，哦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也很重要，嗯，因为我的本意其实也是从爱开始，所以爱心竹筒当然还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接受很多团体，不只是慈济这边，
0: 嗯，
3: 哦，甚至家福啊、幸福他们都会援助我。那时候其实很辛苦的时候，他们都会援助我。
0: 嗯，
3: 所以我其实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竹筒，我也可以帮助大家。
0: 嗯，
3: 以我开始，我也可以帮助他，
0: 嗯。
3: 我可能就一块，我可能就五块，但没关系。我之前客人会投啊，说哎，我就五块，甚至小朋友，
0: 嗯，
3: 他拿的。一块，说没关系，可以啊，可以投，
0: 嗯，
3: 啊，妈妈说就一块，我一块没关系啊，
0: 是
3: 你一块，他一块，他再一块，大家一块一块一块，好几十块，好几百块，
0: 嗯，
3: 那这样一样啊。
0: 对，
3: 我说送到那个需要的人手上就是好几千块，甚至好几万块，
0: 嗯，
3: 这样不好吧？我就跟一个妈妈讲， 不用去阻止小孩捐爱心，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对的。甚至连我自己小朋友也是啊，他们也是就是去可能上课啊，去比赛可能会有奖金啊，他自己会来投钱啊，因为我要投钱啊，可以你投啊，
0: 是，
3: 然后他就会投。对，所以我的竹筒其实不只有我，我是那一份心，然后我会去每个月营收我也去投，但是别人也会，我不用，甚至我不用讲，他们可能在投一下。
0: 对对对。
3: 可是有些人很惊讶，哎，老板娘你怎么也有？你怎么也有？他说你买流动也有？我说流动就不能有爱心吗？流动也有啊，就算我有心事，他们没来，我想要，我一样也可以。
0: 是，
3: 我摆一个盆子，摆一个都可以，我都不一定要有竹筒。然后他就说，哦，也对。
0: 是，的确啊，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哈，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给形式，有固定的店面也是可以，有工作室的嘛是赶快，就是有各行各业啦哈，只要有爱，而且那个爱是点滴汇聚啊，就像当年我们五毛钱是同样的道理哈，因为不在于那个金额的多寡，而是每一个人的那一念出发心，你投下去的那一刻就是祝福，那个金额其实是因为我们人在世间哈，这个以前是以物易物啦，啊，现在不是，现在是透过各个不同的币值嘛哈。那但是呢，我们这五毛钱的爱是没有分大小的，就像哎你自己说到，舒婷就说，你当年在最辛苦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不同的团体曾经帮助过你嘛，像家福啦，然后还有慈济也是，
3: 慈济 啊家福，也是慈济，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辅助，是帮助，家福是给我辅助，对，
0: 是
3: 像慈济这边有很多物资啊，其实物资度量其实就很重要了，慈济的物资是素食，对，因为我在培养小朋友吃素食的那种心啊，
0: 是，
3: 所以我就变成是，我觉得慈济这边给我物资气度量是非常大的那个恩惠啦，度量是恩惠，因为毕竟素食外面不好找，你得自己煮，
0: 是是，哦，所以呢，你自己也更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慈济也就是这样子点滴大家汇聚起来的，所以你也现在也是成为那个其中的一份子哈，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达到上人说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有更多人来灌注这份爱，凝聚起来。但是当你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那可以把那个爱继续传递下去，那个就对了哈。那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哎，你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粉红餐车里面，潘多蜜哈，在这个所有美好的时间里面，跟很多人一起来相遇，那真的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3: 对，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有这个雅琪还有玉凤师姑啦哈，阿能威哈，听到了。这个舒婷这样子分享也来跟我们回馈一下，玉凤师姑先来。
2: 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舒婷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那天晚上我去看她的餐车，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她是可以拆解收回去的，你知道吗？她要做生意就可以组合了，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哦，真的是想象不到。刚刚听你这样讲，我是觉得说你从困苦中走出来真的很不简单，而且你还可以发挥你的爱心，参加我们的爱心竹筒的行列，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哦，很好。所以说我很真心祝福你往后的日子会越走越好，那以后如果有姻缘的话，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投入慈济的行列，能行菩萨道，那将这个大爱传递出去，我祝福你，
3: 谢谢，
2: 感恩
0: 感恩，太棒了。
4: 是，我是雅琪，其实我也很祝福就是那个舒婷，因为我看到她就是真的像刚才美兰姐的就是威武则强，然后从里面刚好也把自己诚心喜欢的烘焙又找回来，然后因为小孩子，然后你也发现说其实身边还有很多都会一些贵人或者是一些人会就是一起支援你，然后你现在又能把这个这份资源然后又往下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你生意越来越好，那小孩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他还有一份就是很好的孝心，就是说他对妈妈那一部分，他其实每个礼拜都还会 会去看到妈妈在疗养院那边、
3: 啊、
4: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感动的，真的祝福你，
3: 谢谢，
4: 越来越好。
0: 我们说真的三明治世代都不容易，老的小的那不管是在经济上啦，在这个责任上，其实都是扛得很大的重责大任啊、嗯、但是淑婷没有被打败，
3: 没有
0: 没有，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更是值得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潘多蜜粉红餐车了。虽然在花莲然后呢有一点点像那个深夜食堂啦，对，但是呢我想这个当然不鼓励就是太晚睡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不妨经过淑婷这边也可以给一个加油鼓励啊。当然啦，如果你说啊我没有这么晚吃晚餐或宵夜的习惯，没有关系，您也可以买了之后隔天早上当早餐
3: 也可以，
0: 也可以。好，那最后这个淑婷还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3: 谢谢慈弟师姐这次给我机会来到电台这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虽然不能成为手心向下的那一个，
0: 有，现在就有了。
3: 不不不不，手心向下是我给别人叫手心向下，这个竹筒都是大家的爱心，所以我是捧着竹筒的那一个人、
0: 啊、
3: 是大家手心向下带竹筒，而我是捧着的那一个人、嗯、所以我并没有手心向下，我是向上，向上是单只手，但是我是双手捧着竹筒、嗯、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手心向下，到我们一起捧竹筒可以，对，
0: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淑婷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了哈。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间，我们不仅是相遇了，而且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故事，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那其实这一切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爱，然后呢，也可以透过彼此关怀，让这个世间多一些美，多一些爱。那当然也更多一份我们彼此之间的祝福，感恩感恩，
3: 谢谢感恩。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王建华，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先生是一位不善言辞，不喜欢跟人交往，相对内向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副热心肠，喜欢帮助别人。2011年有机会与慈济结缘，20几年来自己是为做一日三餐的家庭主妇。在慈济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习，自然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无论是反思日志还是三合一的制作，他都会耐心的指导我，每晚帮忙下载第二天早上新法香的内容。我常常忙于慈济活动，许久没有好好在家做过晚饭了，而先生总是说没事，去做你该做的事吧。每次听到感觉都是那样的

0: 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1: 根据统计，有超过80%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2: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1到2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1到2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2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的，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叫做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是一句近思语啊。有一本书呢，叫做《相信魔法：迷信心理学》啊，这本书的书名啊。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维斯啊。他把迷信的心理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啊，迷信的根源呢，是对许多事情缺乏控制感。迷信是为了获

0: 得更大的控制力。当某种重要的事情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是很确定的时候，迷信就被用来填补这个缺口，目的是要让人们感觉呢更有信心。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现在很多人的面对生活的不确定，尤其是新冠疫情造成人生的变数增多了，整个世界的变数增加很多，很多人因此彷徨失措，情绪低落，甚至于迷信的花样呢也多到令人傻眼有些专业运动员迷信幸运的袜子啊，我们就看电视就讲嘛啊，这个运动员喜欢穿这种袜子啊，那个运动员喜欢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色的衣服啊，有人身上呢啊带个护身符要来避邪，有人店面路冲啊就在门口呢装一个八卦啊，有人喜欢呢大烧金纸啊，希望能够什么保平安发大财，那有人的家里呢刻意去养一条金龙鱼啊。听说这种鱼呢会可以改风水等等，罄竹难书啊，迷信的花样啊太多太多了，包罗万象啊。迷信对不同的人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呢，女性通常是比较迷信的啊，那些心中充满的焦虑抑郁或者常常感觉自己不知所措的人呢，或是认为自己无法掌控命运的人，都会比较容易迷信。还有一种情形是哦，明明自己是意志坚定的人哦，一旦碰到事情的风险很高，而自己在主观上也无法有效的去掌控，这个时候呢再怎么意志坚定也会屈服于迷信。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有看到这样的人啊，所以无人不是法啊，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啊。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年轻人的爸爸往生了，他去求助于佛陀，佛陀跟他说啊，你的父亲都已经过世了，你哭得再伤心也不能使你的父亲活起来。年轻人说，我知道我哭得再伤心也不能让我父亲活过来，可是我来是要请求佛陀看可不可以为我父亲做一些仪式，让我父亲能够上天堂。佛陀，你这么慈悲又有智慧，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啊，因为那些资历尚浅的巫师道士啊，都可以为死去的人啊举行一些仪式，然后让这些死后的人呢，可以什么？可以上天堂啊，然后可以为这些死去的人呢办一些仪式，为他打开天堂之路的意思了啊。那佛陀的能力胜过他们何止千万倍呢？所以佛陀啊，只要你答应，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进入天堂的啊。佛陀就回答他，好吧，你去市场买两个桃壶来，桃壶了哈，陶做的那个壶啊，一只装满奶油，一只装满石头，把两只壶口都把它封住，装好又把它封住，然后把它丢到池子里面去，很快的两只桃壶呢都沉到池底去了。这个时候呢，佛陀跟他说，来，年轻人，去找一粒大石头来，去池子里面把这两只壶呢都把它敲破。年轻人很高兴，哇，佛陀正在帮我爸爸进行一场从来没有看过的庄严仪式哦，要把人超度到天堂去的哦。很快就赶快找一个大石头，把水底两只那个桃壶呢都把它敲破。敲破之后呢，一只壶中的奶油呢浮出水面了，一只壶中的石头呢散开，沉到池底去了。 佛陀现在，佛陀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他说：“来，现在请你去城里，把最好的巫师道士请来，请他们举行任何他们喜欢的仪式，让水面的奶油沉下去，让池底的石头呢浮上来。”这个年轻人呢，就跟佛陀讲说：“佛陀，这怎么可能呢？石头比水重，只会下沉啊。”啊，奶水是比水轻，只会浮起呀、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还跟佛陀讲，结果佛陀就讲了：“哦，很好，既然你对自然法则有了解，你也应该体验因缘果报及生死轮回的自然法则。你的父亲生前如果所做的善事很多，当然就会很清安，像奶油一样浮起来，深入天堂啊。”你的父亲如果生前做了很多的恶事，就会重如石头沉入地狱啊。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奶油浮上来，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石头呢沉下去，这是自然法则，必须深信不疑啊。你不信而去找巫医道士呢，那就是什么迷信，那就是找错对象，跑错方向了。所以要迷信不如不信，这个迷信的迷还有一个迷字，迷信还有一个迷字，那不信呢是没有，没有，至少没有迷嘛，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嘛。不过没有信也不好，因为没有正信的宗教而不信，不信因果，那这个也很严重啊！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啊！为什么会认为没有天堂啊？好事可以，哎，好事呢不必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上天堂啊。坏事呢，啊，可以多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下地狱，啊，那这样的话因果就错乱了，世界大乱了。啊，现在新冠疫情搞得世界大乱了，就是因果错乱了。乱在哪里、啊、有大乱的果必有大乱的因。什么因？全球每一秒钟有2556只的动物被宰杀，2556只啊，每天全球就杀了2亿2000万只啊，累积起来每年有808亿的动物被人类宰杀，这个还没有包括水里面的鱼哦。这个就是世界大乱之因呐、啊，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那果还是会继续乱不完呐、啊。此乱结束，彼乱又来啊！相信的人不造恶因，就比较不会被乱到；那不信的人呢，恶因不断呐、啊，就等着继续被这些幽灵呐、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所以关键就在这样子的因果循环的自然法则，你信不信？一只在树上的鸟，它不会害怕树枝断裂。我们爬上去我们会怕，你踩在那个比较细的树枝上面踩上去，你会怕它断掉而摔下来啊。但是一只站在树上的鸟，树枝上面的鸟，即使这个树枝是很细的，他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因为他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相信自己的翅膀，叫做自信。相信水有浮力，只要放松身体，自然就上浮嘛。会游泳的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你都不要动啊，躺在水里面它就浮起来啊。害怕而信不过浮力，手忙脚乱。越是下沉呢、啊，同样的重量，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呢、啊？有信心就好办了、啊，没有信心就很难办了、啊、所以佛家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讲这句话，信心虽然很重要， 但佛家是把信心再加强力道，不是讲相信而已，是强调深信、正信、自信，智慧的智慧的智慧的信仰的自信的，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两句话要接在一起，不能只讲一半的啊。佛教徒有很多种，有信佛的，有拜佛的，求佛的，念佛的，学佛的等等，甚至有些是佛道不分啊，也说自己是拜观音啊，是拜佛的，也是拜佛的，佛道不分啊。有些则是什么民间信仰，是拜神的。那末法时期呢，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各种信仰的百家齐名啊，显义惑众，哗众取宠，夜叉邪魔，甚至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我们如果稍一不慎，没有谨慎选择的意思了，就很可能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啊！不正之见日积月累，时间久了牢不可破，这时候呢要再来导正他就比较困难了啊，这个就跟现在我们要导正一些人的观念一样，很困难。即使他已经是佛教徒了，他还是有一些观念上不是很政治正见的，那你要导正他也不容易，他是佛教徒也不容易，因为他那种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啊。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啊，也有时候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啊，就好像什么知深之人啊，有时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也好像是什么根气锐利之人啊，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人有失言啊，马有乱蹄啊，到底就是这样嘛啊。我们学佛，我们是学佛，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啊，不是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这样子啊。这不止好人在求佛啊，坏人也在求佛啊。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放两粒苹果啊，就要这个佛啊或这尊神呢、啊、保佑他们全家平安的、啊、事业赚大钱的、啊、子孙考试要考第一名的、啊、诸位同修，你如果是那一尊佛或那一尊神，那两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两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哪有这种如意算盘的呢？那坏人求佛做什么？请这尊佛或这尊神保佑他们，明天一伙人要去抢银行啊，抢的时候希望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如果连这种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跟前面讲的一样啊，因果错乱，天下大乱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学佛不是求佛或者求菩萨，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是念给自己心中的自信佛听，给自己心中的主人翁听。求佛不如求自己啊，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刚刚讲嘛，投入当志工就是做菩萨啦，去帮助别人啊。对，求佛不如求自己，往内自求，求自信三宝，这样才是正信正念正知正见。正言上人呢、啊、曾经开示啊，信根不深，道心难坚，诸法不明呢，障道碍法。意思就是这样子的，这也是学习佛法所需秉持的精神。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的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子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念破喉咙也枉然啊。称名不细念嘛，已经我们有好像有分享过，嘴巴一直称着这个佛号，但是这个佛没有跟心系在一起啊，称名不细念的，念的也是白念的。 一位环保老菩萨呢，很喜欢呢烧金纸，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其实这是一对老菩萨夫妻一起的，啊，他们很投入做环保志工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但是心地的环保还做得不是非常好，因为迷信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上人跟他说，你要把买金纸的钱，啊，拿去布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是最大的功德。你把钱拿去买金纸，污染烧一烧污染空气，这样不对。而如果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自己烧就好了，干嘛把金纸卖给我们呢？对不对？这样一想就知道很颠倒啊，我们的哈。这是上人一语道破人性的无明啊。佛教徒都还是这样子做，所以佛教徒很多，但是正信的佛教徒不多。正信的佛教徒看起来也很多，但是要以行动去破迷，实践在生活中，哎，这个就不多。所以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啊。有疑心呢，就不会对人不放心了。啊，对人不放心，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以前我们有拿这个当主，那个讲座会的主题，那个读书会的主题嘛。啊，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对自己所修的法产生疑惑，没有信心，对法有疑惑了，怎么可能会升起信心呢？不可能。佛陀甚至啊，认为对正法不信，有可能会恶化，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这个比起不信都严重多了。所以当年舍利佛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三次说止止止，为什么不讲？就是担心开讲这一部大法，担心有人疑惑不相信而造成谤法。因为舍利佛他们都认为我们已经修得很好了，有智慧第一，有说法第一，大家都修得很好了，啊，你现在佛陀又讲说还有一部法更好的，啊，他们不相信，所以有疑惑，啊，佛陀很担心你们如果疑惑不相信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怎么样办法。果然呢，一开讲5000人离席了，不听了，不相信。这段过程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嘛。那佛法3藏12部经追根究底就是讲一个字而已，叫做心。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这一念心呢在作怪了。心中有佛，开门关门都见佛啊；心中有鬼，开门关门都见鬼。同理，心中有佛，则花开花落都见佛。所以啦，鬼门开不是七月啦，不是只有七月鬼门开啦，你如果心中有鬼啦，不是七月，也不是每月，每天都分分秒秒都鬼门开。好，所以心存正念，则每天都是好日子；心存恶念，啊，则每天都是坏日子。正信佛法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存乎一心，这一心就是正信正念的心。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也是有啊。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啊，不是死鬼啊，叫做活鬼。什么叫做活鬼？酒鬼啊，毒鬼啊，烟鬼啊，色鬼，小气鬼，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什么恶鬼，这些都是活鬼，活生生的鬼。所以鬼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鬼是死去的人啊，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啊，更何况呢，鬼也有什么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什么善神恶神啊，人也有好人坏人，对，死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因为活人才会作怪，死人不会作怪。 如果你感觉哇，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你这个活着的人呢，自己的心在作怪，叫做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啊。尤其自己的亲人往生啊，他要保佑自己的家人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吓自己的亲人，或者祸害自己的亲人呢？不可能的。我自己的父母都已经往生了，他们都是做慈济医学院的大体老师的，所以一切从简。我爸爸生前就已经跟我们讲了，他往生之后的后事怎么处理啊？不发讣文，不做公祭，不收白包，没有助念，不设灵位，其实也没办法助念，因为要捐大体的人一往生马上换衣服，衣服换好马上就运到花莲的慈济大学医学院去了，没有时间说啊我要助念多久，助念八小时，不可能，马上就要到那个慈济医学院去了，所以没有助念。其实我爸爸也是有助念，我们自己念的，他快要断气之前，我们自己助念，自己家人念的啊。那圣严法师在圆寂之前呢，也留下遗言哦，不发讣文，不竹木，不建塔，不立碑，不塑像，不剪舍利子。这就是大觉者正信的遗教，也是身教啦。我们用接地气的语言，庶民语言叫做死得隆重不如活得精彩。圣严法师跟已经往生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啊，大家都称他为戒烟大使，叫做孙悦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孙悦一样，他们都是生前交代死后呢不必瞻仰仪容啊，他们认为人死后的死相没有什么好瞻仰的，其实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对，其实哦，死后的死相不会比活着的那种法相来得好看。正言上人现在比较少，以前我们在随侍的时候啊，从台湾跑一圈的时候呢，这个点到那个点中间时间长的话，中间会休息，在休息站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准备东西给我们吃嘛，吃个点心嘛，大家都吃得很高兴的，上人就是没有吃，他不会是跟大家一起吃点心，没有，喝水也没有，因为什么，你再怎么吃的那个吃相都不会比你没有吃来的好看，没有吃的相又比较好看，吃的相再怎么吃都不会好看的，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上人是很重他个人的这种形象。那正言上人曾经对往生后的助念也有所开示，值得我们去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的关键字就是做，化为行动，不是靠嘴巴啊，自己亲手做来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了，别人没有办法了帮我们吃饭了，福田也是要靠自己耕啊，这个就是正信的道理了。丧事办完之后也不必设灵位啊，我爸爸我没有帮他设灵位啊，灵魂都去投胎了，怎么会在灵位那边让你拜呢？老实讲了，能用这种正信正念来处理家人后事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啊。你有这样的正信正念我将来我要这样子做，不止对我，对我的家人，对你自己，那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后事啊。那家人有时候即使你有正信正念要付诸实行，也有一些困难啊。有些人学佛啦，有正信正念啦，但亲人往生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了主啊。甚至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后事他都做不了主，为什么？因为还有叔叔伯伯长辈啊，只好让长辈用一般的民间信仰去处理啊。除非亡者自己生前把后事交代得很清楚，更何况 生前有交代清楚啊，家属也不一定就照办哦。不是说你生前有交代，后面的人就会帮你这样子做啊。往生之后，很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往生前有交代，往生后我要怎么处理？但是往生之后，家人或者他的弟子没有这样帮他处理，你怎么办？这没有办法了，对，往生后由不得自己的。对，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大体捐赠哦，做舍身菩萨哦，可以说是非常有福报。这也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正信的佛法，我也可以去说服没有参加慈济的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也相信，还好，所以这是我爸爸妈妈的福报。民间信仰呢，大多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加上后代也没有因缘呢接触正信佛法，所以很多人呢是采取宁可信其有的处理方式去行事，造成根深蒂固的迷信很难去除。举个例子嘛，你想想看，民间习俗是往生后要做七旬，时间长达七七49天，现在很多人的家庭子子孙孙都散居在海外，甚至结婚生子就在海外了，做七旬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现在很少家人往生后做七旬的，这样的改变也是被迫去与时俱进的，被迫去契合社会的脉动，叫做顺应时代潮流了。时代在变，我们观念也跟着在变，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啊。其实啊，人生还有太多太多的观念需要转迷成悟啊，转迷信为正信。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更清楚啊。有一位怀孕的妇人呢，她是慈济的会员呢，她来见上人呢，她请示上人说，她现在怀孕，又碰到闷热的夏天呢，这个在房间里面哦，想在房间里面装个冷气，但因为装冷气需要在墙上打洞，婆婆很反对，因为担心动到胎气。装到胎神，可是不装的话呢，在里面很辛苦，妈妈辛苦，胎儿也辛苦，啊，要装的话又反对声音，那这要怎么办呢？问上人呢，上人回答他说：“妈妈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怀孕呢，是非常辛苦的。为了让肚子里的胎儿也舒舒服服的成长，而想装一台冷气。”妈妈有这样子的母爱，妈妈就是胎神呐，所以装冷气没有关系，不必挂碍。后来装了之后呢，孩子出事了，也是一切正常啊，没有哪里有瑕疵，哪里少一块肉没有啊，很正常啊。这就是以行动去破迷。同样有人生产过后呢，坐月子整个月不敢洗头啊，担心会什么，担心会有头风啊。上人知道后就说啊，有炎热的七月里面呢，坐月子的不洗头，这样人怎么会舒服呢？情绪跟心情怎么会好呢？产后忧郁症就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啊。你看，这是上人的开始啊。还有一位会员，他虽然很虔诚拜佛信佛，但是不是学佛啦，也在自己的轿车的挡风玻璃啊贴上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能保佑他呢行车平安，出入平安。有一天呢，他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了，在医院里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呢，来见上人他很疑惑，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跟上人说：“上人，像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我发生车祸时佛陀没有来救我？”他很疑惑问上人。上人回答说：“有啊， 佛陀 有要去救你呀，但是你车子实在开太快了，佛陀根本就追不上。这个也很搞笑啊，这个是习惯，开车的习惯不好，要自己改，而不是求菩萨，也不是求佛。念佛拜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自己开车习惯不好，或福报不好，无辜被撞，出车祸不一定是我们撞别人，可能被别人撞也不一定的，对不对？那个人这么多人不撞，怎么撞你呢？啊，对啊，你的福报比较不好，趁虚而入啊。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而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改迷信的观念为正信的观念。哦，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那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要从自己身上去改。也有一次呢，一对年轻的夫妻党的志工啊，太太生了一个女儿，那他们认为呢，做慈济后生了一个孩子，感觉很有缘呐， 他们呢也不敢奢求说请上人呢帮他们这个孩子取名了，他们自己就选了五个名字，来到金色，请上人呢帮他们挑一个，将来也可以讲说，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帮我们挑的，对，与有荣焉呐，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是很务实啊，对，没有错嘛。幽默之中呢，也教化了弟子们呐。海外有一位慈济的大护法实业家呢，他响应上人的推恕不可的这个呼吁要把自己的五星级饭店里面的中餐厅呢，改为素食餐厅呢。那他就因为现在疫情呢不能回来嘛，他就请我呢跟我家师姐呢代替他向上人请示可不可以帮他取个名字的跟前面那个一样要取名了。那我是深深知道上人的思维是不会帮人家取名的，但这位实业家与上人缘深，我们只好呢硬着头皮帮他去请示上人，不是我要问的，我帮他问的，对。结果上人四两拨千斤的就问了，就问我们了，他的公司是什么名字啊？那我就回答，他事业做很大，他是集团啊，所以他那个集团叫做成功集团。我这样讲，大概大家知道他是谁了。上人就说，这个名字很好啊，那就用这个名字嘛，就现在就用这个名字啊。这样好像又好像有帮他取名，又好像没有，真是智慧如海，又是智慧圆融啊，对不对？这样到底有没有帮他取名字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有人问上人，什么是风水？上人说，风从哪里来，水从哪里去，叫做风水。什么是好风水啊？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什么是好地理呀？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每天心宽念存，没有胡思乱想，每天晚上就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不是一年只有一天呐、每天都是愚人呐、愚痴的人呐、对，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清明节不是一年一天，如果一年只有一天是清明，其他364天都是无名。那这样日子会非常暗淡，没有光明的。平安夜也不是一年一夜，如果一年只有一夜是平安，那其他364天都是不安，这样日子怎么会过得很清安呢？要365天天天都清明节，365天天天是平安夜，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很有希望，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不简单，所以才要来修炼，来调整我们的观念。否则人生都一切这么顺遂，哪有什么好修的啊？ 以前有分享过啊，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成立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上，佛法就没有什么好修的了。你要修什么佛法？对，刚刚讲到清明节啊，请问诸位同修啊，清明节跟情人节有什么相同点跟不同点？各位知道吗？先讲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扫墓祭拜要供上鲜花水果啊，素食啊，素食的食物啊。情人节那天你要送花，并一起请他共度烛光晚宴啊，所以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那不同点是什么？清明节那一天呢，是要说人话给鬼听，那情人节那一天呢，是要说鬼话给人听。哎，这个是不同点啊。啊，我们会说什么鬼话？情人节要说什么鬼话？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这些凡夫的誓言啊，对佛陀来讲根本就是戏言啊。因为不止人生无常啊，人心更是无常啊。以前不是讲过吗？生住异灭，不是吗？哎，生日快乐也是一样，一年才一天生日快乐，其他364天都不快乐吗？愿景不够大。我自己是学佛后呢，我就从此不再做生日了。就像正言上人开始讲的，生日有什么好快乐的？我们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啊，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所以上人也不要弟子帮他做生日，要庆祝的话可以庆祝慈济的周年庆啊，每年五月第二个周日，三节合一啊，感谢佛恩，感谢亲恩，感谢众生恩，这样不是很有意义吗？现在如果有人生日，我是不会祝他生日快乐的，我改口我会说祝你有生之年每日快乐，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日快乐，愿景比较大，365天都快乐，不是只有生日那天快乐而已了。行菩萨道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就像顶之三足啊，缺一不可啊。不是来做志工或行善布施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啊，不是这样啊。要信心、愿力、行动三个都具足才算。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很不容易的啊，念到一心不乱就很不容易的，但缺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体悟哦。明末清初的高僧，也是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叫做偶益大师，他就讲了，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就是往生的意思了，得生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佛号的意思了，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啊。所以你看信根是多重要啊。然而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去相信啊，相信要有什么？要有智慧啊。所以刚刚不是讲说自信吗？智慧的信仰吗？智慧是靠来自于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如是我闻，以及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佛与众生的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这样子讲吗？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啊？迷跟悟之差别而已的，佛跟众生的差别就是迷跟悟，所以心迷万境转呐，心悟转万境呐，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啊。心迷就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 只要你问对的人，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对，这跟三知识也是有关的哈。到迷跟悟的差别就在这里啊。这样的道理要深信，是一念之间呢。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听就明白了。来解释这个性根呢，什么叫性根？性根就好比是我们的手，啊，进入了佛法的宝山，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拿取宝物，佛山里面好多宝物哦，而且可以满载而归啊，啊，这个是你信，你性根就好，我们的手有手，那不信的就好比是没有手的人呢，啊，没有手的人，就算你进入了宝山，看到很多宝物，看得到却拿不到，因为没有手，最后也是一无所得了，空手而归了。所以这个用这个解释，大家就很容易了解，性根就是我们的手一样，进入佛山里面有手跟没有手，跟你有所得跟无所得呢，哎，这个是这个跟这个结果是息息相关的。好，道心如果很容易动摇，或者心不专注的人呢，就好像浮萍一般呢，漂浮不定呢，即使有信也会无根。他有相信，但是不是信根，他什么都相信，啊，这个我也相信，这个法门我相信，那个法门我也相信，这个法师我相信，那个法师我相信，他都相信，但是信而无根，像浮萍一样。所以浮萍他很难落地生根，到处漂移，目标漂移，很难茁壮成长，因为他不能落地生根，就是因为怎么样，目标很会飘，目标不专注的意思啦。学佛如果不能一心一志一门深入啊，这一生不可能成就，要色心不善，心住一境，这样才会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这样一生就会有所成就了。把心安住在定境，自然就不会陷入乱境了。把心安住在求法之上，熏法香就不会困难的事情。这个要靠色心跟智心的功夫。刚刚不是讲吗？色心不善吗？哎，智心一处吗？哎，这个道理在这里啊。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啊，一心一志跟随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呐，啊！什么法门都参加，常常脚踏两只船，心肝的乱纷纷呐，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呐，的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所以不是要相信而已，要信根。成功者是专心一事，失败者呢是多方从事。这里有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志工也去，啊，广结善缘是很好，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样就不好。佛法是要拿来实践跟体悟的，不是要拿来研究的。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学者、理论家或思想家，但这些都跟解脱无关呢，那只是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跟你的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学佛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佛法是要拿来实践的，不是拿来研究的。要真参实学，就要身体力行了，叫做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这句话也非常的好啊。大家慢慢去体悟各种的道理啊。唐朝的法隐文义禅师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他修禅的。有一位学生的就问这位法师啊，法隐文义禅师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法眼禅师直截了当的回答：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 答案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了、啊、的人生之道啦。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做了再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是圣灵正言上人的这句话。所以发心立愿之后的积极行动是能否愿成的关键。刚刚不是讲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吗？正言上人讲的这个做就对，就是付出行动，也就是做事的缘起。然后做善事的时候又心无所求，叫做性空。所以付出无所求就叫做缘起性空。缘起性空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难啊，但这样解释一听就懂，叫做付出无所求。这样一讲大家就很容易明白了嘛。好，孔子也说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看圣者所见都略同，你看孔子讲的啊，坐而言，坐在那边讲话，不如起来去行动，也是强调付诸行动啊。这跟大乘佛法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修道学佛就是要修成活佛，不是要变成不知不觉像木雕或泥塑的佛像，不是。佛法如果不能起妙用，不能度众生，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如如不动是指对境不起心，不是要我们，不是要我们僵化跟石头一样，不是的，啊，不是一点这个敏锐跟反应都没有，不是。学佛要学活佛，学活菩萨，不是要学木雕石刻或泥塑的佛像。很简单理解，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像，他会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没办法啊。还是要靠人间活生生的自空菩萨，哎，才有办法。对，行而无信愿，或信愿而无行，都不行。三个必须信愿行三个一体，才会成行。哎，没有发心立愿的力量，那是筋骨的力量；虔诚发愿后的力量，那才是心灵的力量。所以要君子立恒志，不要小人恒立志。君子是立恒志，立一个很远大的志向，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不要小人恒立志，恒立志常常去发心立愿，常常的去设一个目标，然后目标太多了，目标分散了，目标不专注了，不要学这个。我这辈子呢，我个人这辈子只发过一次愿而已，因为过去我都在海外嘛，所以发愿要做上人的手跟脚，就简单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愿而已啊，小愿啊。结果呢，这个愿发出去以后，到现在没完没了。有愿而无行，那是空愿，空愿没有力量，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啊，好像废纸一样啊。所以才说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你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重要时刻的发心立愿呢，有时候是翻转人生的一大事因缘，甚至因此改变的命运，就好像足球比赛的临门一脚啊，这制胜的关键一样啊。人生遭遇种种的烦恼、埋怨、忧愁，或命运乖戾、重病缠身、家道中衰、好事多磨等等，了解因缘果报，也忏悔之后，再发大愿呢，有可能大愿有大力，而这个愿力呢，大过业力，从此呢就否极泰来，逆转人生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不过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哦，不是说愿大力就大，不一定哦。如果愿太小，业力太重，可能就转不过来了啊。这个叫做来不及，也就是什么定业难转，结束难逃。如果因果的问题，就要从因去下手才会见效，因解除了 果不见了。啊，同理，没有业因就没有业力跟业障，那个因还在那里，你就有业因，就有业力、业障啊。那业力跟业障要靠什么去消除呢？一旦有的话，怎么消除呢？不是靠念经做法会，也不是靠求神或求佛，是靠自己广行布施、行善造福，靠自己所造的福去转自己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以善消恶。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这几个字都是人生的座右铭的了。业障消除了，自然是重业轻报，轻业化无啊。业障消除的够，自然是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因果定律啊。你信不信都不会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有人说，哎，我发了愿好像有魔考，就会有魔考，哎，这样的说法不对。那这样谁敢发愿？一发愿就有魔考，谁敢发愿？不是这样子的。有人也说啊，哎，这个人很爱行善，怎么命运这么不好？这样的说法也不对。那这样谁要行善啊？你每次行善，你行善就会变成他这样的命运不好，那这样谁敢行善？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发愿是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之所以会有障碍来磨考，那是有它的宿世因缘啊，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有这个魔障来磨考，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那你说我很爱行善，那为什么命运不好？很爱行善，那是为来世积福。那现在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的因呢，今生受其报。那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所做的是预知来世福，现在所受的这个命运不好是预知前世因。你要知道前世有这个因呢，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有魔考也不是因为发愿而造成的，各有各的宿世因缘呐，因果关系要区隔清楚，才不会似是而非、是非混淆啊，这样才是正知正见呐。现在正信的佛教连烧香都没有了，要烧的话一支就好，不是一大把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香也是从砍树来做。
1: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2: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1: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2: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1: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2: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5: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来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做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

0: 听，蜜蜂鸟叫，蛙鸣，兴盛，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2: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3: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性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啊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啊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啊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置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了赚取孩子的学费，他奋力往前跑，什么装备都没有，只有妈妈的勇气一路向前。高龄95，他更有勇气了，报名参加大巨蛋演艺，把握人生唯一一次刺激60。杜鹃台风逼近日本，在伊豆大岛降下了暴雨，首都圈包含了东京跟千叶都在高度警戒的范围当中。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9月21号大爱新闻，我是陈竹琪。电视机前可能有不少的高龄长辈，最为重视的就是肌肉不能够流失，所以日常生活的健康饮食形态是很重要的。今天晚间的头条新闻，我们就要关心吃的健康。这个食品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经常出现，它叫做希腊优格。然而希腊优格真的很希腊吗？答案并不是肯定的。很多人以为这种特殊的优格是来自于希腊，事实上并非如此，它讲的是一种制作过程，而并不是指它的产地来自于希腊。不信的话，打开你家的冰箱，来看看冰箱里头的琳琅满目的优格产品，翻开背面一看，它们可能来自美国，来自澳洲，甚至来自台湾制造。因为希腊优格讲的是一种制造优格的方式，而不是它的产地。那么希腊优格跟一般优格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我们就要带大家来认识啊，优格是怎么做出来的。一罐牛奶加上乳酸菌，放到固定的温度里头，经过一段时间发酵，它就产生了一罐的普通优格。这个普通优格喝起来比较水分高一点，看起来像是稀释过的。而把这个普通优格里

0: 面的重要成分叫做乳清，把它给过滤掉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说的希腊优格了。因为乳清是一种液体，它被过滤掉了，所以希腊优格吃起来会比较浓稠，比较接近固体，口感像是布丁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谁比较适合吃这个希腊优格呢？还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啊，还有一位希腊的手工优格职人在用纯手工的方式在制作传统的希腊优格，我们一起来看看。
1: Το ελληνικό παραδοσιακό αυθεντικό γιαούρτι είναι πάντα το πρόβιο γιαούρτι. Αυτό είναι από την αρχαιότητα το τύπου ελληνικό γιαούρτι στο εξωτερικό πρέπει να είναι στραγιστό.Γιατί το πρωτογενές γιαούρτι που φτιάχνεται εκεί πέρα δεν είναι τόσο παχύ ώστε να μπορεί να σταθεί σαν ελληνικό γιαούρτι. Πρέπει να γίνει στραγιστό για να μοιάζει σε κάτι με το ελληνικό γιαούρτι.
0: 好，刚刚透过画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希腊优格的浓稠度哦。如果你常常买的话，你会发现它比普通优格要贵一点，但却不是完全健康的保证哦。因为希腊优格确实经过过滤之后，它的蛋白质含量比普通优格要高，可是呢，钙质却比较少，而且希腊优格也是有乳糖的，所以如果你有乳糖耐受不良的话，在吃它的时候也是要特别小心。那么到底谁比较适合希腊优格呢？有三种。第一就是运动员呢，或者你在健身，需要在运动过后做肌肉的修复，那么希腊优格可以带来好的效果。还有就是高龄长辈，为了补充足量的蛋白质，也可以选择希腊优格。还有一种就是蛋奶素的朋友，因为呢蛋奶素比较不容易补充到维生素 B12， 而希腊优格里头所含有的维生素 B12 可以为我们修护神经系统。专家也告诉大家，它这种优格确实是高蛋白质一个很好的来源，尤其对长辈来说，它的口感容易消化，都是它的优点。
2: Now the Greek yogurt concentrate, it has got a different type of a protein in it. That protein has been pre-diges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fermentation, which means that it will deliver the protein level through the body once we eat it more sustainably. And by doing that,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satiety and satiation.
0: 那么您有没有想过，这种古老的食品科学它到底是怎么样在全世界开始流传出来的呢？其实幕后推手是这位很特别的老板，他的名字叫做乌鲁卡雅，他其实是土耳其裔的美国人，从小在土耳其长大，来到美国生活好多年，他总觉得美国人的优格跟他小时候吃到的非常的不同。他自己本身经营一家小型的起司工厂，有一天呢，他就看到了有一间呢废弃的大型的乳制品的工厂报废了，要拍卖，所以他就跟政府借钱，把自己的存款加一加，买下了这间工厂。很温馨的是，他还把原本都被资遣的老员工找回来，找他们回来一起经营这家工厂。第一件事情是先把破旧的工厂粉刷好，焕然一新之后，他又花了一笔钱买了一部离心机。那么这部离心机就帮助他把一般优格的乳酸过滤掉，产生出了比较浓稠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希腊优格。而且这个老板啊，是以经营社会企业的心态在经营这家企业的，他总是觉得呢，要把这种好吃的营养的优格流通到市面上，价钱不能够卖太贵。而且呢，他把自己的股票10%都分给了自己的2000多位的员工哦。我们可以看到他跟员工相拥在一起，就可以知道这位老板呢是对于员工很珍惜的。而且很特别的是哦，他专门聘用一些新移民或者难民来当他的员工，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移民，他相信只要有了第一份工作，就容易在美国能够立足。而他是怎么想的，要把这样的营养的食品推广到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得起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3: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our success is not valued by the billions or how many countries we are, is valued by how much difference we make on people's life. And we have a duty to leave this world to the next generation better than we found it.
0: 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想要说的是，其实制造这种特殊的优格是有环境成本的，因为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了，它需要过滤掉这些乳清的液体，而乳清是酸性的，假如直接排放到大自然里头，对水源跟土壤都会造成侵蚀，而且因为这个乳清太过于营养了，它可能会导致微生物大量繁殖，而造成生态的不平衡。所以现在有一些业者是专门在回收这些乳清的，把它跟农业废弃物混合在一起，做成了生殖燃料或者是动物饲料等等，让这种浓稠的优格既保有了它的高蛋白质，又不会造成环境的负担。今天的头条封面故事跟您分享这个温暖而且有点浓稠的故事，也希望大家在饮食的过程更了解什么样的食品对自己的健康是比较好。那么接着要跟您说的第二个故事，其实是关乎一位非常有勇气的妈妈。在印度有这么一场特殊的社区跑步比赛，这位妈妈你看她穿着纱丽在跑，她没有任何运动服，也没有跑步鞋这些专业的装备，她穿的甚至是拖鞋，跑到一半她甚至把拖鞋拿在手上打着赤脚在跑。原来这个妈妈命运乖舛，她从13岁就辍学，没有再读书了，所以他的知识水平并不高，而且他33岁失去了他的先生，独自抚养两个女儿长大。他参加这场跑步是为了赢得大奖，能够赚取女儿的生活费和学费。那么最后这位妈妈有没有如愿以偿呢？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
4: 为了赢得900多块台币奖金，帮两个女儿付学费，穿着纱丽的蓝维尔参加3公里的社区路跑。拖鞋老是滑落，也阻挡不了他的决心。最后赤脚冲刺，赢得30到60岁女子组冠军。丈夫过世后，她靠着打零工维持家计。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生活，兰维尔的努力让不少人深受感动。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接着关心今年25号台风中台杜鹃正在逼近日本，它可能不会登陆，但是对于日本的关东地区带来大雨。
5: 25号台风杜鹃携带的狂风暴雨袭击日本关东地区，东京伊豆大岛雨势猛烈，12小时累计雨量达350毫米，突破当地9月整个月的平均雨量。气象厅发布最高等级特别警报。
6: 東京都伊豆諸島北部にレベル5土砂災害特別警報を発表しました。命の危険が迫っているため、直ちに身の安全を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況です。
5: 神奈川县传出多起土石崩落灾情，横须贺市更接获通报，一名64岁女性疑似遭土石掩埋，目前消防和警方正在确认状况。至于千叶县一个月前才遭遇破纪录豪雨，如今再度受到暴雨侵袭，多地道路严重淹水，有车辆被卡在路上动弹不得。
7: 浅いんで行けるかなと思ったらどんどんどんどん深くなっていって、もうエンジン完全に止まりまして。
5: 豪雨也冲击白银州廉价交通 ，JR 东日本部分特急列车全天停驶，山手线等首都圈多数路线出现延误或停驶，千叶县部分高速公路路段也因雨势封闭。日航安全日空合计275班航班取消，超过4.2万人行程受到影响。
8: 1時5分の飛行機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欠航っていうふうになっちゃって。
9: 欠航って知った時最初どんな気持ちでした？
8: まあ。真っ暗だよね。マジかっつってね。どうしよう。
5: 截至22号中午前24小时，东海地区、关东南部及伊豆群岛部分地区，预估累积雨量都可能达到25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严防土石灾害、大雨和强风，提醒民众应确认周遭环境，远离悬崖和溪谷，前往较不容易遭土石流入的地方避难。大新闻综合编译。
10: 人生无痛啊，人苦无病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11: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12: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我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13: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14: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10: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期待我们还一起带团下去啦。
0: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15: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16: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17: 那堂摄影课题目是拍一张有光的照片，有人拍太阳，有人拍灯火，只有他拍下善意。一个女孩正在安慰害怕发抖的小狗，原来善意也可以是世界特别的光。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尼泊尔的洪灾已经快要届满一个月了，灾民都非常努力的想要回到生活的正轨，而慈济在其间能够助一臂之力。最近在达定县的加尔奇乡，志工准备了一场大型的发放，有将近300个家庭来领物资，里头包含了有福慧床、有毛毯，还有可以代替现金的礼券，让灾民在一无所有之际能够有一笔钱做日常生活的用度。至于福慧床跟毛毯更是他们需要的，因为十月份开始在达定乡可能准备进入秋冬季节了，晚上天气非常的凉，有了福慧床之后，他们再也不用睡在泥泞潮湿的地板上，能够一夜安枕，期待着养好力气面对重建的明天。
1: 洪灾的烙印深刻在加尔奇乡，而这份来自远方的援助是恳切又轻柔的抚慰每一个受灾人的心。慈济在尼泊尔重灾区的援助，即投入医院和学校的清扫，协助复原运作后，在市政厅展开外援物资抵达后的首次发放，分为上下午两场，共有292户家庭得到帮助，每一户都能够拿到5万卢比，相当于台币16000多元礼券，到超市购买民生用品，减缓燃眉之急。
2: Prohibited items like the cigarette, alcohol items, and then the animal product. And we debate them, say, don't buy the gun, and then.
3: 去购买采购东西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就用5000块。然后我们就说啊，我们可以把那个数额小一点，就可能就给他3张1000块、2张2000块和1张3000块。
1: 除了超市礼券，还有福慧床和毛毯、折叠床等物资，这一夜全家人也终于能够好好休息。
4: एकदमै राम्रो रहेछ, space पनि बस्ने, folding गरेर राख्न पनि मिल्ने रहेछ, यो साना साना बच्चाहरू छन्, 6 वर्षको 9 वर्षका छोरा छोरी छन्, भुइँमा चिसो भुइँमा सुत्न परेन, म्याटमा मात्र भुइँमा सुतेका थियौ हामी, यो माथि सुत्न पाइयो, एकदमै धेरै खुशी लागेको छ。
1: 看似简单的发放，背后却是繁杂且紧凑的筹备工作。尤其是逢年节假期，礼券在发放的前一天才完成印刷交件，志工是连夜整理打包。发放的动线和人文礼仪同样是反复演练，让这场发放是尊重且感动。所有过程和坚持，更是让乡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5: सबैसँग उठाएर अप्ठ्यारोमा परेकालाई सहयोग गर्ने जुन खालको एउटा पद्धति छ विकास गर्नुभएको छ र भोलिन्टरली सहयोग गर्ने जुन खालको भावना विकास गर्नुभएको छ त्यो 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अनुसरण गर्नुपर्ने विषय हो र उहाँहरूले गर्नुभएको प्रति हामीले
1: 乡民们的回馈也很直接，乡长带头号召竹筒岁月，即使所有的家当已经被冲毁，大家响应热烈。众人汇集善念，见证自己并非一无所有，而这也正是重建家园最有力的起步。大安新闻马建志、张清和、张慧珍、拉梅石，尼泊尔报道。
0: 好，其实不止在尼泊尔啊，整个东南亚地区在6到9月天气都是非常不稳定，是传统的雨季。比方说尼泊尔的邻国印度，在印度的东北部叫做阿萨姆邦，其实在8月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洪灾，受灾范围非常大，慈济人却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于是这一次是从菩提迦耶的会所驱车1000多公里，花了30多个小时的车程，才终于到了阿萨姆邦的灾区。志工同样在万事起头难的情况之下，非常克难地为当地民众筹办了一场发放。当地民众多半是第一次认识慈济，也第一次听见台湾，但是很多人领完发放物资之后，对这份情谊念念不忘。还有人花了6个小时亲手画了一幅上人的画像，请志工能够带回台湾，作为他们铭记这一段灾后温暖的情谊。
1: 走进受灾村落，即使当地慈善组织搭建了临时住所，但灾民生活仍旧缺乏饮用水、床架和寝具等基本物资。
6: 因为水灾嘛，政府提供的水全部都断了，然后他们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呢，就是没水。河边呢，他们就看到他们在洗衣服啊，然后还有就是用河水啊来刷牙。那段时间我看到真的很不舍啊。
1: 慈济志工随即规划发放，面对泥泞场地，村民主动承担，从受助者成为付出的人，也在一来一往的善念中体会竹筒岁月的精神。
7: 我们就带着他们展现我们慈济人文的排遗址方式，他们也是学习了很开心。因为那边的地还没有干，因为下雨的关系泥土陷下去了，那么这些志工也是很厉害，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一堆泥土，一辆卡车马上载了一卡车的泥土来把它填平。
6: 当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你看他们的笑容啊，讲真的，他们有讲到其实慈济去到那个灾村也看到他们，觉得慈济有带那个希望给他们。
8: 我们出车呢，一路一路啦，一直行，越走越远啦。但是呢，越结的缘越深啦。我们现在真的是放不下这么多的苦难人，所以我们更需要呢，要多护照，爱多好友啦，教人呢，招揽啦更多的爱心人呐，这就是我们呢，一定要花心力愿。
1: 灾后生活依旧艰难，却有村民花了6个小时亲手画下上人的法像。对他们来说，慈济的到来也让灾后的日子多了一份希望。大爱新闻徐丽芬、简元吉花莲报道。
0: 一代人的善念如果能够被自己的儿孙记忆传承，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的阿公阿嬷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今天带您认识这位阿公，他的名字叫做黄秋红。阿公本身是一位音乐家哦，因为他会拉二胡，总是带着一把二胡能够到处去表演，自娱于人。在孙子的眼光里，阿公也是一位园艺专家，因为他的阿公在园区里种花养草，还认识很多一般人都很难认识的植物，所以呢，在孙子的眼中，药草可以救人，阿公的拈花惹草其实也是在救人。
9: 来，大声点。
10: 哎，阿公，你刚抢拍子，我整个乱掉了。
9: 我说快重来，好了。哦，重来啊。
11: 我的阿公18般武艺都会，是我的偶像。他很喜欢拉二胡，常常在家里一弯一弯的。好听吗？我觉得蛮好听的耶。我小时候也跟阿公阿嬷一起去过长照中心，阿公就在那边拉二胡给其他老人听，不过那时候太小了，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阿公拉的歌我都没听过。阿公的18般武艺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那就是认植物。
9: 你哪不知道什么叫黄花？
10: 黄花
9: 黄花叫是庞喜菊啊，庞喜菊你知道吗？
10: 这个是什么？
12: 这个是萤翼草，它的叶子像苍蝇的翅膀。哦，你有没有看到？很像哦。
10: 嗯。乌龟。
9: 你有看到乌龟啊？
10: 有呀，刚才爬上来。
11: 说到植物，阿公的本行其实是景观园艺师，这个是他行走江湖最厉害的武功。师傅，你在做什么？
13: 我要找草。这个都是啊。你要挖啊， 里面它会拉断了。
14: 给你一支这个药吧，
15: 谢谢。
12: 想去啊，你都有去有去的，这么坎坷啊。
11: 我平常在高雄，下课就去安亲班，等到我来到这边之后，才知道我的阿公做的事情真的很厉害。
12: 阿公是家里种的种这啦，
13: 哦，
12: 这是牧草啊。阿公两年前去买仔啊，吼，来咱园区。来园区都种啊，以后要寄回花莲给我们施工，做那个救人的药草、防疫的药草。
11: 原来这些药草是可以救人的，我的阿公拈花惹草也是在救人，我觉得这样形容阿公很贴切。
12: 所以我们要用心来拔草。
11: 我是黄崇一，今年10岁。我的阿公会种植物来救人，他是我的偶像。
0: 迎接11月即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高龄95岁的他，眼睛视力退化了，耳朵听力也退化，但他依旧鼓起勇气报名参加，因为他知道不能错过慈济60年，要珍惜这个好姻缘。另外还要带您分享的好消息，在香港中环这样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呢，慈济的静思书轩正式启业了，光是试营运的这几天就迎来了200-300位的宾客。它是香港繁华跟紧张的生活当中一个可以歇歇脚、安顿心灵的所在。休息一会儿，3分钟广告后，我们回到新闻现场。

悉达多出了旅行失败，就安尼改变伊的一生。迄当阵，我唔知影，原来这是我头一遮。

0: 相信花莲有一间医院可以盖成啊。
1: 发心立观，一念之间，一秒钟，一世人。
2: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于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3: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一位27岁的年轻人，因为脑性麻痹，从小就比别人辛苦。
1: 这牙齿怎么了？
0: 直到遇见李一邦医师。
2: 会痛吗？好，我轻一点喽，好不好？
3: 真的会觉得这么痛。
0: 从2015年开始，一位医师走进台东，后来北中南东仁医会接力加入。
1: 没有仁医会来，我们植物人个案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4: 太好了，
5: 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6: 出去用个盖好子，
7: 开不开心？
8: 开心，很幸福。哦，很
0: 幸福。这个中秋也是全球慈济仁医相约回到花莲的日子。分享医疗关怀与爱，
9: 谢谢你都没抱怨，
0: 邀请您准时收看。
9: 好好，谢谢。
1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关心天气状况，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新的一周啊，要来告诉大家，好天气基本上会维持一整周。先来关心整体的大环境，在日本附近的这个杜鹃台风啊，目前它的强度呢仍然是中度台风，预计最快24小时内呢就有机会会减弱成轻度台风。那回到我们台湾附近的环境，整体的呢环境是水汽比较少的。那这个星期的天气大致上都是像这样比较稳定。降雨的部分，先来。看到明天在中南部要特别注意了，清晨跟中午过后会有一些局部阵雨，那尤其是在山区有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到了礼拜三跟礼拜四，环境会转吹东北风，所以到时候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在宜兰就要注意会有一些零星降雨。那另外呢，同样的在南部地区还有在山区同样会有午后阵雨。在温度变化上，礼拜四之前，尤其是在北部地区要稍微注意了，清晨跟夜晚比较凉哦，低温大概是落在22度左右。到了中秋假期，各地又恢复高温炎热，尤其啊是在中南部的高温呢，预计来到32度以上。生活Follow Me提醒您，沿海会有长浪，要避免前往海边。中部地区还有在云林、嘉义跟台南，空气品质达到橘色提醒。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中午天气炎热，外出要做好防晒。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预估是不太会下雨。不过啊，清晨夜晚比较凉哦，气温是22到31度。中部地区明天在嘉义要注意，可能会有午后阵雨，其他各地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不超过30%，气温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6到32度。在东半部的气温是22到30度。外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各地气温是25到30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0: 好的，谢谢张丽。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故事，迎接11月即将举行的台北大巨蛋慈济一甲子金藏演艺，全球有数以万计的志工将成为入金藏菩萨。今天介绍这一群真的超级有勇气，因为他们都超过90岁，年龄最高的还95岁了，依旧勇敢报名，因为他们知道迟暮之年要把握这一次机会，参与慈济60年的大事迹。
12: 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场演绎作者好多宝。95岁的冷中玉慧听不清看不明，仍坚持坐进数千人的队伍。
13: 上一次哦，小巨蛋我嘛参加，啊，阮哦，即摆遮侪回啊，真欢喜，即摆会当参加哦，足欢喜的，爱拼才会赢。
12: 60个段落唱诵手语图腾变化，对80-90岁的志工来说是记忆力也是体力的考验。
13: 刚才我身体有用用过了袂歹，但我到这个也可以说是福气，你知道吗？我是觉得
12: 84岁的陈学子一个月前摔伤，为了不错过演艺，他积极接受中西医治疗。
4: 真的很奇迹的哈。虽然那个很不舒服，但是呢，我那个愿力和那个我的那个意志力哈，非常努力的去找医生，哈，看医生。
12: 75岁的黄杨如云，凭着多年累积的手语基础，挑战2场演出，
14: 可以让自己哦，在回首当年呢、啊，回首哦上人刚开始的5毛钱，一直到现在哈、哦、的救苦救难，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的、啊。
12: 90岁的夫妻档，从小巨蛋到大巨蛋，人要携手同行。
15: 同修一起渡金山。
12: 这些宝收藏的不是年纪，而是走过的岁月。大爱新闻正线美智工吴真香、庄松台北报道。
10: 香港东方之珠，它是国际金融重镇，寸土寸金的中环，从此以后多了一个可以歇歇脚、安放心灵的所在。因为中环的香港静思书轩正式起业了。
12: 如同电影里人车快转的赛博城市，这里是中环，它是商业风起云涌的时代 icon， 也最能代表香港速度。然而车水马龙转进下个街角，画面切换，一个独属于慢活的心灵时尚正在等着你我。
16: 香港是一个很适合有静思书轩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人就是很国际观，然后也都有各式各样的来自世界的人。
12: 书香、茶香、咖啡香，空气中弥漫淡淡的清甜。一面走来是亲切备至的志工，令这处空间与户外的喧嚣多了一份与众不同。
17: 3、2、1，
18: 我由去年年尾开始咧，见到有咁嘅空间咧，当时见到哇，一个咁好嘅地方，可以为香港创造一个心灵安静、静落嚟嘅地方咧。
12: 此际静思书轩如今是具全球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也希望借由国际都市人潮达到稀客效应，将美好的瓷器思维面向在地甚至世界。
18: 从16号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开幕周的开始，从这几天下来，我们应该也已经也接待了超过200-300位的宾客。
12: 门店热闹开张，请来科技大佬与听众进行思想互换。由于世界快速迭代更新，主题是 AI 的未来。
19: 然后现在 AI 就有机会毁灭人类嘛？
20: 对。
19: 然后他们现在中国跟美国的竞争就大家都慢不下来。那你会怎么看呢？
12: 人工智能像打开科技的魔盒。撇开人性消亡，在场诸多打工人更关注已在进行的预言，那就是面对 AI 势如破竹，如何不会成为被淘汰出局的那一个？
21: 因为都是 unknown， 而且变化非常非常的快，那你也不能再用以前的方法，要盯住它，一直做，一直做。所以为什么必须不得不也走上觉醒之道，不能再太计划性。
12: 从科技观人性，从繁忙到沉淀，静思书轩香港中环店提供一个清空杂念的环境，让人们在书页与品茗之间感受时间的流动，重启和自我的心灵对话。大爱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0: 今天是9/21国家防灾日，各级学校都举办了标准化的灾防疏散演练，花莲慈大附中也在其中。
22: 警铃大响，躲在桌下，双手抓住桌角掩护。慈大附中学生熟练落实避难作为，国小部学生也同步展开。
23: 现在不能跑，不能出来，还在摇。
22: 全校师生迅速动作，要在短短几分钟内完成疏散。
24: 没有推挤，也没有用奔跑的，都是很有顺序的快步的走向操场，也都没有就是在讲话聊天，然后由 各班的班长来实施点名，然后回报。我觉得这个顺序做得非常的好。
1: 迟到几人？
2: 35。
1: 谁没来？号码给我就好。
3: 透过这样子的演练，让学生们知道怎么样疏散会是最快速的、最安全的。那真的有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尽量减低这个伤亡的人数。
22: 平时多一份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灾变，就能多一份从容，为校园安全多一道防线，更落实在日常生活。
3: 就这两点。
22: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
10: 美洲的萨尔瓦多有这么一座火山湖，因为呢里头有丰富的矿物质，湖水呈现翠绿色，所以被称为是美洲的翡翠，也是很多的观光客喜欢参访的地方。但是今年受到圣婴现象的影响，在这附近的降雨量比起往年要少了57%，是50多年来最为干旱的八月份，所以现在湖水快要见底，雨水再不溢注的话，这座湖泊可能会消失。
17: 大片原本被湖水覆盖的土地，如今已露出水面，湖面明显缩小。
20: Como usted puede observar, su nivel del agua llegaba aproximadamente hasta donde me encuentro parada. Esto ocurre en medio de unas altas temperaturas, déficit de lluvias y una sequía meteorológica que afecta el oriente del país.
17: 这里是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位在特卡帕火山口的阿莱格里亚湖，湖水因火山地质环境及矿物质等因素呈现特殊绿色，因此有美洲翡翠之称。这座湖没有河川注入，主要依靠周边山坡的雨水渗入地下，因此雨量多寡对水位影响格外直接。
25: No hemos visto una tormenta que sí venga a decir hoy sí llovió fuerte. Ha estado lloviendo tal vez dos minutos, pero así, solo así de paso.
17: 受到圣婴现象影响，今年八月萨尔瓦多全国雨量比正常值少了57%，干旱也让当局发布全国红色警戒。
20: La Laguna de Alegría en Usulután no es estática, su nivel ha variado considerablemente a lo largo de los años. En 2010 llegó a subir hasta 2.35 metros tras fuertes lluvias, mientras que en 2015 perdió cerca de 60 centímetros.
17: 专家表示，湖面面积后续能否恢复，仍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降雨情况。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1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新闻，感恩您的参与。稍后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陈竹琪，祝福您平安身心。我们明天再会。

0: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1: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林家永平第三集征婚启事。
0: 锣声一响，又有好戏要来分享了。大家好，我是说书人杜满生，感谢大家收听大爱广播剧锣声若响节目。所谓人之初性本善，上人的近思语中也有一句话说，普天下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还没有找到方法的家长或老师。虽然说林永平曾在大学当过讲师，但是面对一群血气方刚年少轻狂的学生，他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挫折感。还好一直在背后鼓励他支持他的三姐，不但会适时地开导他，还会带着他参加志工活动转换心境。没想到这一次志工活动，他还认识了一位未来对他帮助很大的贵人——洪武正师兄。

0: 早晨这样够干净了吧？嗯，
1: 可以啊。
2: 哎，永平，你这边扫一扫差不多了，那我们往那边去哦。
0: 哦，好。
3: 佩华师姐。
2: 哎，黄师兄。
3: 啊，佩华师姐，那好天空呢？阿家刚好需要倒沙缸啊。
2: 哎呀，我们这边嘛差不多啦。洪师兄，你嘛辛苦呢。
3: 不会啦，不会啦，我在阿拉行来行去哦，调度者，哎，保卫者啦。啊，那大家哦，安尼辛苦，这么辛苦，啊，好佳哉，今日参加迄志工哦，袂少呢。啊，对啦，啊，这位是
2: 洪师兄，我甲你介绍者，啊，这是阮。

0: 弟弟林永平，永平，你是洪武正师兄
1: 啊啊！你好，
2: 洪师兄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哦，原来你就是佩华师姐常常讲的那位曾经研究过的金国号战舰那个小弟哦。
2: 无啦无啦，哎，三姐你怎么到处帮我宣传呢、
0: 啊？哎啊，我又没有说错。
1: 哎，小老弟，哦，我知影你各方面哦拢真强呢，来。阿吉吉呀，欢迎哦！你加入我们的志工行列。
2: 谢谢啦。
0: 哎呀，我弟呀、啊，现在去高中当老师了。只不过啊，他现在带的那个班呐、啊，学生比较调皮，可让他、啊、吃了不少苦头呢。
1: 哟，真是的哦。喂，要做老师哦，那真不简单呢。杨哥，你别烦恼啦，咱师傅讲啊。做中学，学中学，无什么代志哦，咱哦一生来都会向的啦。你哦只要安尼用心，到达做，对愈做愈好。
2: 其实啊，我也还在摸索阶段啦，谈不上什么越做越好。也许是我自己历练不够，才会对他们束手无策。
1: 啊、哦，是啊、哦，哎呀，不过要把高中生哦教好，无这么简单呢。讲起来。我一当阵少年时哦，都是我拄到一个好的老师哦，安尼教我教，安尼教我教，这样呢哦，一错错二十年，我四十岁哦，以后才要回头啦。啊，煞发现哦，家己哦已经个白白浪费哦，还上宝贵四十年呢。所以我感觉，嘿，老师吼、哦、对每一个学生哦，你未来拢足重要，我拢有非常重要影响。尤其啊，在高中的这段时间呢。哎，那什么可塑性哦，是上大啦，会当变好，嘛会当变歹。上重要是要把他们留住，不要有机会哦，让伊学歹。只要过这段时间了，以后就差不多无问题啊啦。
2: 你说的很有道理耶。谢谢洪师兄。
1: 哦，不用谢，不用谢。哇，这是一个分享啊，那个过来人的心情啊，那你啊，
0: 永平，你以后啊可以多向洪师兄请教啊，什么疑难杂症，通通都可以找他哦。
1: 哎呀，慢咧讲，卖讲请教啦，有机会哦来分会，咱会当哦开一下讲咧，啊，交换一下经验嘛，真好啊。
2: 谢谢武正师兄。
1: 别客气，别客气啊。我看大家哦拢扫到差不多呢。我来去讲爱环保车哦，有来啊不？哦，有闲才搁讲啦吼。
0: 对啊对啊，有闲才搁讲。师兄感恩哦。
1: 没啦。
0: 来，龙平，我跟你说，洪武正师兄啊，以前在绿岛关过，后来加入慈济改变很多哎，现在全心全意都在做志工哦。
2: 真的哦。
0: 嗯。
2: 看不出来耶。
0: 虽然呢、啊，每位志工都穿一样的制服，看起来也许很平凡，可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甚至这里面还有很多都是大公司的董事长哦。
2: 怎么可能？董事长会有空来扫社区、清水沟？
0: 你不相信啊？那等你多来当几次志工，多认识几位师兄，你就知道啦。好啦。不能再聊了，我们赶快把这边的垃圾收拾一下吧。
2: 哦，好。
3: 虽然佛说众生平等，但是人难免会被世俗观念影响，觉得功成名就的人应该是高高在上，怎么可能愿意卷起袖子扫街当志工呢？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真的开始好奇，三姐加入的这个公益团体到底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人甘愿回归平凡，发心向善呢？

0: 欧兄啊，你写好了没有啊？
1: 嘿嘿嘿，快好了。
0: 哎，你看，这样写够清楚了吧？
1: 好，我看，我看。
2: 对
3: 呀、
2: 啊，
3: 哦，李永田征婚启事，译者请假，字二甲。
0: 好啊，太好了，赶快拿去贴起来。哎，要贴哪里？
4: 就贴在教室门口，这样大家都看得到啊。
0: 好，俊杰，你拿去贴。
4: 好，没问题。大家来帮忙啊！
0: 大家帮忙啊！帮忙！
5: 林永平
6: 征婚启事，一则请假，子二甲。
4: 欧雄，贴好了啦！
0: 哦，最最最最最。
7: 哎，你们看，子二甲贴了什么海报？哎，哎，什么什么？竟然是征婚启事！哎，
8: 啊，我看，我看，我看，我看，
7: 真的假的？谁要征婚啊？林永平，谁是林永平啊？
9: 林永平啊，好像是他们班新来的导师啦。
8: 啊，那个新来的老师原来还没有结婚哦。可是在学校贴这种东西也太奇怪了吧，莫名其妙啊。
9: 是啊，可是怎么会有人在学校贴征婚启事啊？
8: 这个帅的老师好棒啊，
9: 这个是很帅的老师吧。哎，
8: 上课上课，
0: 上课上课，大家赶快先进教室啊，等着看好戏了。
10: 哦，不知道他看到什么反应。
11: 第一次这么激烈上课，
12: 老师来了，
13: 大家安静，安静啊！
14: 嗯，这是什么？林永平征婚启事啊！原来是想整我，这也太过分了吧！还写了个大白字，不行，我不能生气，生气就输了。

0: 林老师，你在练气功吗？
1: 没有没有，休息一下。
0: 林老师，我看看嘛，永平征婚启、啊，你看这启示的启怎么写成起床的起啊？哎，这水准！哎，老师，我告诉你啦，对付这一班学生啊，练气功是没有用的，要练武功才行。
1: 练武功？
0: 对啊，慢慢的啊，你就会明白了。不是我幸灾乐祸，我告诉你，新老师嘛，总是要经历这些过程的。不过呢，林老师，我有一个良心的建议，你倒是可以参考看看啊。教高中不比教大学，有的时候不是让他们自己念书就可以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你不能用教大学的方式那么 open， 那种要念就自己念的方法，在他们之间啊，根本就行不通，因为。如果他们听不懂的话，你教也是白教嘛。不过话说回来了，对牛弹琴也没什么不好的，反正你教你的，他们不懂他们的，如果能相安无事那也无妨，反正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了。我是
1: 不好意思，肖老师，我想我应该要先去上课了。
0: 你
2: 不能生气。静思语说，逆境是非来临，心中要持一宽字，对，这就是对我的考验，我有信心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
3: 起立，敬礼，
4: 老师好，
1: 大家早，
3: 坐下。
1: 谢谢你们一大早呢就送我这份大礼，不过现在我把它贴在这个黑板上啊。来，这里面有两个错字，启示的启呢，应该是开启的启，而不是起床的起。所以呢，你们写的这个启示，它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去发动战争，去做某一件事情。哎，同学们，我想你们不会为了我要征婚就发动一场战争吧？啊？
5: 就是。
1: 另外呢，这个恰。请恰子二甲的恰，应该是三点水的恰。海报上的写这个恰呢，是两个宝宝恰恰好的恰。哎，各位同学，你们才刚开始帮我征婚而已，不会那么快就有两个宝宝恰恰好吧？啊？好，来听我这边，这海报上才写几个字，却有两个错字。这样如果以后要写情书，恐怕女孩子很难看得懂哦。
6: 真对吗？
5: 林祖茂，你还敢笑？你这更小更小屁哦，拍拍板来。拍谁啦？我是忍不住吗？你等得太搞笑了。
6: 好笑哦。
1: 笑完了啊？好了，上完了每日一字，现在我们来谈谈这张海报。谢谢你们的好意，我才来不久就让你们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操心我的婚姻大事，非常感谢大家。可是呢，这张征婚启事上面的资料不够齐全，一定没办法帮我找到老婆的。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呢，我愿意补上一些个人的资料。
4: 林永平，男，33岁。

0: 择善勿治，觉悟退缩。
1: 干部，干完嘞。
2: 因为呢，我想多了解你们，你们的个性，你们的喜好，所以呢，借着今天这个机会，也顺便让你们了解一下老师的个性。重点在这里，心性诚实，择善固执，绝不退缩。你们放心好了，我说到做到，绝不退缩。
3: 啊，
2: 如果说我的教育方式是适合大学生的教法，那么到底什么教法才适合教高中的他们？或许我应该先从和他们沟通开始做起。好啦，刚刚讲的内容考试一定会考，所以你们要熟悉了啊。王俊杰，漫画拿出来。
4: 老师，打下课钟哎！
2: 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你上课的时候一直在看漫画，你知道这是违反规定的吧？啊，来，上课看漫画，第一次没收，一个礼拜后找老师领。第二次一个月后来领，第三次学期末以后，依此类推。啊，下课。上一堂课就没收了好几本漫画，也许我应该从他们喜欢看的漫画书开始了解，现在的高中生到底在想什么。

0: 请问这里是37床吗？
1: 哦，是是是。
0: 你是华勇的妈妈吗？
1: 我是啊，请问你是？
0: 我是华勇学校的导师林永平。
1: 老师哦，请进。
0: 谢谢。
1: 哦，真不好意思，还麻烦你特地来医院看他呢。华勇啊，快醒醒，老师来看你了。
0: 犹太，让他休息。
2: 老师，你怎么来医院？
0: 啊，老师来看你啊，怎么样？还痛吗？
2: 嗯，
0: 要坚强一点啊，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疗。老师跟全班同学都在等你回来上课。
2: 真的吗？
0: 嗯，
2: 我好想明天就能去学校啊。
0: 哎，小心。
1: 不行啦，医生说你还要住院呢。
0: 是啊，你先专心养病，没上到的课呢，以后再补就好了。老师相信啊，以你的程度，不用怕落后大家太多的。
1: 就是说嘛，听老师的话。
0: 嗯
1: 啊，老师啊，
0: 啊，
1: 我们华勇就是喜欢念书的。你看他哦，他还要我帮他把书包都带过来呢。
0: 哇，这么认真啊。
2: 也不是，就躺在这里很无聊啊。
0: 嗯，那医生怎么说啊？
1: 医生说吼，现在要特别小心，别压迫到脊髓，不然以后走路就麻烦了。
0: 嗯，那你要听医生的话，不要太勉强自己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2: 我知道，谢谢老师。
1: 哎，老师，你先坐一下吼，华勇点滴快打完了，我去叫护士来换一下。
0: 哦，好。
2: 老师，请坐。
0: 哦，好。
2: 老师，
0: 怎么了？
2: 老师，你会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被我们班气走啊？
0: 气走？那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好像跟以前的老师不太一样，应该不会放弃我们吧？
0: 谢谢你对老师这么有信心，老师也对你有信心。
2: 老师，我真的很想好好念书，可是我的身体这样，
0: 哎，小心，慢慢来。
2: 然后我们班又常常被人家放弃，所以我还是有点担心哎。
0: 你放心啦，老师如果会被气走的话，那现在也不会站在你面前啦。
2: 说的也是。
0: 嗯，既然呢，你喜欢看书，以后老师就带一些有趣的书来给你看，好不好？
2: 好啊，谢谢老师。
0: 嗯。

0: 我想啊，我们这次不但没有整到老师，结果反而被他僵了一军啊，都是你啦，那么简单的字也会写错，我看啊，这次你要请客了。
1: 啊，请客就请客啦，有什么了不起？想喝什么自己点啊！耶耶耶耶
2: 耶！哎，小凤姐姐，来，
3: 你们几个今天想喝什么？
4: 我们要点大杯的珍珠奶茶。
1: 对呀。
3: 哎。今天不喝最便宜的泡沫红茶啦？
4: 对啊，因为今天欧熊要请客。耶！
3: 欧熊，
4: 对啊，
3: 你们以前不都是那个曼妮请客的吗？
0: 哦，小凤姐姐，这个说来哦就话长了，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位国文不太好的欧熊生气，想整我们那位新来的硕士老师，帮他写了一张哦征婚启事啊，结果呢？上面出现了好几个错字啦！最好笑的是，
1: 喂，讲够了没有？
0: 我又没有说错。
4: 对呀、
0: 啊。
3: 你们哦，真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啦。人家念高中三年哦，了不起碰到三个导师，可是你们哦，才读第二年就换了五个啦。现在这第六个老师哦，你们还不好好珍惜，又想把人家赶走。
4: 哎呦，小凤姐姐，你就不要再念了啦，不然以后我们就不敢来了。
0: 对呀、啊。
3: 只要我们 Apple 还在店里上班，你们这几个小子会舍得不来吗？
5: 也对啦，不过今天怎么没有看到 Apple？
4: 对啊
1: ，Apple 呢？
3: 他今天请假，所以剩我一个，忙得要死。啊、好了好了，不跟你们聊了，我去做饮料、
6: 哦、啊。谢谢小凤姐。
0: 是。欧雄啊，
1: 哎，
0: 你身上钱带得够吗？你难得请客呢，可不能够只有请一杯饮料哦。
1: 问 money 啊？
0: 啊，是你请客哎，关 money 什么事啊？
7: 对啊，欧雄，不是我不够意思啦。我跟你讲，我也是用心良苦啊。说多少你也是要负责任嘛。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啦，人家哦国小没有毕业不识字啊。俊俊，不要跟他说那么多，免得我们秀才遇到病，有理说不清。
1: 哎，够了没啊？哦，我不是要请你喝饮料了吗？
0: 哦，你说的哦。小凤姐，饮料快点来哦，我们喝完还要再点哦，对不对？对不对？
3: 好，你们等一下再点啦，没看见我在忙哦。
0: 哎，我们是收客哎，就不能先做我们的哦，很不够意思哦。
3: 你才不够意思嘞、
0: 啊，
3: 凡事都要先来后到，你们懂不懂啊？
0: 不懂。
3: 你很鲁哦。好了好了好了，我等一下就做你们的啦。
8: 哎、欸，隔壁桌的，你们吵什么吵啊？我们这桌并没找来哎、欸。
0: 早来就了不起呀、哦！啊，这很摇摆，你们什么学校的？
8: 啊，跟我一摇摆，是你们比较摇摆吧？欠扁是不是啊？
0: 哎，说谁欠扁啊？
8: 啊，说你啦，扁他！
0: 哎，
8: 快快快！
0: 快走！啊！
9: 哪里的？
0: 欧雄，欧雄，欧雄被打昏了啦！
9: 欧雄，
8: 快
9: 进
8: 站，进站，快走！
0: 哎，不要走！
3: 欧雄，你们怎么可以在我这边打架啦？
5: 是他们先动手的吧？
9: 哎，他们人都跑了。欧雄被打昏了怎么办呢、啊、
7: 快点、啊、快点叫救护车、啊、救护车、啊、
3: 好好我去打119。欧雄
0: 欧雄
8: 欧雄欧雄欧雄
9: 欧雄欧雄
10: 原本只是学生之间的一场口角，却因为林祖茂和赖火松的年轻气盛祸从口出，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混乱。首当其冲的赖火松不止被对方打昏在地，还因此卷入一场百口莫辩的退学风暴。各位听众，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优质广播剧《罗生若响》，我们下回再见。

罗生若想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说书人杜满生，报幕人高金霞，感谢您的收听。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衣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衣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5: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7: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样都没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威音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得后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0: 对，
2: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哈，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习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知道我已经卖康亏，我已经卖康亏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 然后爱公主给人听，我要讲慈济给人家听。哦，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哈，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哈。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具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好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好，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0: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哎，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由起往息，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更加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这样说就是他虽然过去生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难，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的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很明确，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敬从，随法化矣，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他不是，他是菩萨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 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啊、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大楼，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劫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0: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它已经长成101了、哦、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它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
2: 哦、
0: 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哦、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哦，这个长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2: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0: 就是礼拜顶礼，
2: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长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哦，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哈、哦，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哦，所以长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好、哦，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长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长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啊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经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哦、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哦，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哎，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亲近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哦，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0: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长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长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 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2: 感恩大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净思精舍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好殊胜，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

0: 真的是租金之王。我们常听到说呢，开会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上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0: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譬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得 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是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昆山师兄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2: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0: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示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 哦，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哈、嗯。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好，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哦，像我们若雨松步道很神奇哦，若雨松步道的所有的若雨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它的够深，
2: 很深，
0: 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给他这个物资，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她就发明了3毫米，她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她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3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济巴语，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2: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0: 对，
2: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不会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0: 对，
2: 哇，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长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长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0: 讲
2: 开始的时候提到的，
0: 对，
2: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长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长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长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会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0: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好，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好，由嗔恨，然后愤恚必付于心，好，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好，而无忍辱之行，好，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2: 对，
0: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2: 对，
0: 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嗯，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哎，我的想法比较对啊，吼，然后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哎，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哎，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就那个心其实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哈。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哦，那上人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样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哦，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哦，对，然后真的争我的事啊，我的理，哦，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哦，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哦，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2: 对，
0: 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哦，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嗔恚的心，哦，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真的是很好，就是上人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里。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的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1: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也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 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
0: 嗯，
1: 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0: 对，
1: 那这些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0: 对，
1: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0: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哦！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哦，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哦。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嗯、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嗯、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哦、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2: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嗯、
0: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
2: 嗯、
0: 他是善恶两报、嗯、还有善呢，还有善、嗯、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好，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哦、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嗯哼哼哼哦、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哦、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哦、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2: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
0: 对、
2: 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来, 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嗯、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嗯、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嗯、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0: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好，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2: 对，
0: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经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你们，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人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好，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好，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好，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2: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 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长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的李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再见。

啊，客人，对啊，每一天啊，生活中，咱的心啊，是毋是对着分秒时间啊，在起灭有生住灭也无？修行咱就是爱修好这点，顾好咱的心。所以《无量寿经》啊，一段文就讲咯，无量无为缘觉处啊，无生无灭菩萨地。一段文啊，也是同款，爱咱大家人反观自照，无量呢？在过去一直甲逐个人讲过，烦恼叫做了啦。啊，咱一旦到无了的境界呢，那就是发了心，无有互烦恼甲咱困扰啊。啊，咱若是干呐，听话啦，发无伫心里，啊，心呢？所藏的都是烦恼，这叫做忧虑。下面都解释哦，六者烦恼之一名啊，六呢六色之意，老就是老，滴滴老，滴滴色出去啦，一卡汤啊，那清气啊，咱得着水呢。就是干干净净，但是这汤啊，那是垃圾的，水该滴落去，同款呢，还是水流掉，确实呢，垃圾的物件，也阁是伫汤啊底。但什么是叫做垃圾的物件？那就是贪嗔痴等。烦恼，这个烦恼呢，会使咱的发入心，真紧都流过去啦。定定甲逐个人讲过去啊，人人本具佛性，人人本来甲佛的智慧是平等，确实呢，有了贪。真心也改掉了，咱原来清净本性智慧，都亲像呢清水流掉啦。那不干净垃圾的物件，啊，阁是存着，这叫做烦恼，叫做无明，无明烦恼啊。对倒位去，那就是在咱日常生活中啊，咱所对的境界，六根对六尘的境界，那在这六根六尘对境的中间，和咱的心呢，起贪嗔痴等等有。烦恼，所以对啊，佛教诶，俗语来讲叫做贪嗔痴之烦恼，日夜有眼耳鼻舌身等六根门啊，六识六住而不止，就是咱的智慧。不断都是安尼直直流出去啦，啊，意思就是讲清净的智慧，藏袂伫咱的心里，那就是因为咱逐天的生活受外面的境界安尼代替了咱的智慧，啊，搁再一句，搁较清楚讲，由这个心来。代替了慧，
这个色，这是六根色啊。那智慧呢？那就是咱清净无染的法，所以这个六根六地那会使咱清净的发出，安尼老失去吼。所以啊，这烦恼不断，老失掉了咱的智慧。所以讲叫做六。那烦恼呢？对咱人到底有啥物款的伤害呢？哦，伤害真大哦！烦恼啊，令令人流落于三恶道。这流就是烦恼，那因为烦恼呢，使咱人啊，恶作烦恼，在烦恼恶业吧。不断顶塔坐落去，那么智慧呢？一直呢，那无现前，所以这片的黑暗嘛，咱所做作的都是不明，啊，就是无明的道，所以容易落恶道。咱所做的代志道理不清楚啦，真正。所做的呢，结修莲合啊，这都是啊，做三恶道的根源。所以咱大家人爱勤修心嘛，那要安怎才会当离开恶道啊？就是爱修无漏法，吼、哦，无漏法就是。法入心嘛，唔通去回老失去，那这叫做修无漏法吼。除了讲无漏啦，那又是无为缘觉处。你无漏，那就是无为。啊，什么叫做无为呢？无为就是讲无因缘造作。无为，又无有生自异灭所想所作，也就是真理的异名嘛。咱若会当无了，自然咱就会当到无为的境界。无了就是智慧要保存着，那无为呢？意思就是咱无有。去做做遐个因缘，种种的人生复杂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有因有缘呐、啊。有了因缘，搁做起来，所以啊，都有真多的烦恼。有了真多的烦恼呢，自然呐、啊，这个生住异灭。人人的这个心嘛，达工的时间都为了人事物啊，安尼伫咧起心动念，那就是生住异灭。伫咱的心里哩吼，这就是因为有因有缘呐、啊，自然呢，他就会去造作了真多呢烦恼的业力啊。所以咱一旦无为，无为去做作吼，自然呢，咱就一旦心无有烦恼。所以呢，无了无为缘觉处，缘觉就是家己独家啊，自己来讲哦。缘觉呢是缘着四季。春夏秋冬的境界来体悟人生无常，体悟了人生呢有生老病死等等，这叫做缘觉吼。所以对道理明白清楚，这呢就是缘觉所修的方法，嘛是要清掉了咱的烦恼，所以一旦到。
五六五文，这就是严格处，这是够严格的境界了，吼、哦。那无生无灭菩萨地，但安怎会当通无生啊、无灭啊？吼、哦，人爱知影讲，这个世间一切都是伫这个生灭中伫个变迁。世间一切拢总有生灭，无迄个无生灭的啦，一定有生灭。啊，有早起时啊，都有暗时啊，这个幸运中不断伫咧轮转呐，岁月不断交替吼，所以啊，生啊灭啊，希望吉祥，是真是假呢？过去的代志，提来看卖咧啊！啊，已经无影无价啦，都已经都是过去，拢总呢成为希望之相啊！所以无生者为无希望之心，也当头相处。那这个相处都是无生。人讲人佛性，人人都有佛性啊，无数以来都有，无法度去讲这个佛性是什么时阵生，那本来就有啦，所以叫做无性。无性就是无希望之心，真的，一点啊都无希望哦，所以。既无有生啊，因何有灭呢？所以从开始，当然啊，佛性呢，就是也是无灭。这些不管你是第六道的内底啦，天人地硬五鬼畜生道，佛性还是伫咧。所以佛经内底安尼讲啊，那就是。寸动寒凉，皆有佛性。所以咱爱，会当让我了解，咱的佛性是无生灭的，有生有灭呢，拢是希望吼。那、哦、所以不生不灭啊，那就是究竟实相啊，这就是真理啦。那、啊。希望人会当通经过再较深入了解啦。希望这个佛法呢，入咱的心，入咱的心中呢，啊，会当永远相存。

上重要的，咱上烦恼的呢，就是无法度相处，咱的个性呢，都对着安尼伫咧流失哈，被安尼掩盖掉去。咱那一搭无生无灭呢，那就是属于菩萨地。无了无为是缘觉处啦，无生无灭那就是菩萨地。佛陀呢讲六道吼，教导咱行六道法啦。那六道呢是付出无所求啊，这种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伊会当明明格格、清清楚楚，会当予咱了解。了解呢，人生啊，迄、那个真理实相。所以，咱要贴近佛啊，那就是爱从菩萨道开始。佛道来人间，唯有一项，就是教菩萨法。所以《法华经》内底啊，从开始佛陀要讲《法华经》，一直啊，静坐中啊，有弥勒甲文殊两个人来解释哦，解释佛陀来人间，为着要广度众生累积的因缘，就因述了日月定明佛哈、哦。那日月定明佛呢，也一道场啊，同款呢，佛性光明啊，来发光啊，照耀道场的境界。所以《法华经》这段文在讲吼，那你是四宝从见日月定佛，现代心通力，机心皆欢喜啊，各国诸上文。是殊何因缘？迄当阵呢，迄、那个光明啊，所照耀的是四宝种啊。不管是呢，从初期开始，四体十二缘啊，六道行等等呢，都是真精进。而且四宝种吼，都是修真正行啊。日月定明佛啊，在这个定中啊，在这发光现水呢，那种呢，现代心通力啊，大家人看到真欢喜，同款呢，心有疑问啊，也是要赶紧求佛，会当说法，到底要讲什么法啦、啊？所以各国诸上文。这各国诸上文是四宝种吼，大家人伫迄个道场的内底，大家人的心真欢喜，但是唔知呢，佛又是要讲啥物法吼？所以伫这个环境中嘛，人人呢都是有一种急切想要了解啊，世俗和因缘，意思就是。大众，大家人在咧问，就是一直希望会当紧听到，听到佛。现在准备要讲什么话啦？

所以有文化啦，一种困切的心智成就这段文的艺术，已经成就了大家人静下心来，真困切的要听日月灯明佛所说法，这是追求法的心真困切啊，人人听法啦，一心情困切呢，那法才有法度通入心嘛。啊，咱听法呐，无尊重啊，无困切啊，那就无法度呢，真正会当甲法住伫咱的内心，所以佛不相同呐。咱会释迦牟尼佛，甲这段文呢。的日月灯明佛，你要讲大法的时，迄、那个形象拢差不多，爱先予大家人去尊重心，有中法的心嘛，法才会当呢伫行中展现哦。所以佛教因缘为宗，佛陀伫咧教化。众生啊，就是用这个因缘为宗旨，因为众生人人拢是因缘和合嘛。这个因缘和合，自然呢，就是因为因缘，所以来造成真侪的烦恼。那众生就是结业啊，把这个业呢，拢做着无好的业。所以咱常常都伫咧讲众生共业，各位众生无同的烦恼，无同的因缘，不管是什么款的因缘，拢总是呢流入烦恼，迄、那个老啦落入烦恼的内底去。所以烦恼的内底呢，它就造作足多的因缘，就是污染的。言吼，这就是众生啊。佛陀呢，就是为众生来释教，所以呢，以佛性教，自浅至深，所以佛陀就爱来说性教，圣人的教育，所以圣人的教育啊，从浅及深。从四体法十二言甲六波罗蜜，从浅到深哦，说一切法啦，不出于因缘能力。所以佛陀所说的法真多真多啦，哦，国家安怎的真理都无有离开因缘能力。所以各位菩萨，因缘果报呢，是整个佛法啦。这个真理，咱袂用得去抹杀掉啦。这个因缘果报，所以咱来好好奉持佛的性教啊。因为呢，一切无不来自于因缘。都家所讲的《无量义经》啊，也是无量无为呀、啊，就是缘觉处哈。那无生无灭菩萨。那么这个生灭因缘啊，都是来自于这个因缘会合，总是咱日常生活中过好咱的心啊，心的烦恼呢，唔通可以入来吼，那咱的智慧啦，必定爱过修掉，那智慧就是爱无留，有留呢，那就留落。烦恼哦，吼，受烦恼给咱牵引啦，那就走入三途去。这是无量义经。不过呢，法华经也嘛是同款安尼讲哦，吼。所以咱还是呢，爱好好用心啊，重视咱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迄个因缘所作，咱拢爱多。有心。

一路走来，我做真多真多人离开世间，想要看到的那个人。

0: 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2: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3: 秋天到，南瓜俏，早餐来碗热腾腾的养生南瓜粥，一整天身体都舒畅。来盘清炒地瓜叶，即使多吃也不容易胖。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上人常常说，要拯救这个世界，唯有茹素。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动素食，不断地在全台湾各地，甚至跑到东南亚各地，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就到世界各地，一次一次的做，一次一次的做，让大家知道有这么多人共同在推动素食。

0: 这次到苗栗的复科金色去拍摄，真的是梦想成真。
1: 我们选定的那个地方，刚好是跟金色一样的，坐西朝东。
2: 它跟铁道的距离跟金色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搞搞搞搞，金色跟铁道的距离差不多，所以在拍戏的时候，火车经过的声音搞搞搞搞，很像。
0: 这次构筑

0: 柳叶这样子悄悄的轻轻这样滑上去。
1: 是因为他们真的做得太细了，
2: 所以他就很容易产生真正的在这里生活的感觉。
1: 我这次是真的感受到那个细节是有力量，那我就可以让角色有一些感性的凝视。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把早期的精神殿堂复刻起来，让我们可以诉说更多的故事，绝对是好的。

心真正是爱好好温住咱的心嘛。正面所讲，无聊无为，缘觉处，无生无灭，菩萨地。咱爱知影，心这个来到人间，就是苦难处多啊。真济烦恼过成了，生生灭灭啊，生老病死，所以啊，来来去去又不得自己，那就是咱时时都是用忧虑的心在人间生活，忧虑啊，就是贪嗔痴。定定的烦恼，咱不是有讲过去吗？一切的忧虑，就是将六根门眼、耳、鼻、舌、身、意，去沿着外面的境界呢，来煽动咱的心，所以才一直呢，发啦。真理一直流失掉去吼，所以六根门啊，常常打开啊，所以啊，把咱的智慧就是安尼不断地咧泄漏掉去吼，所以啊，智慧泄漏啦，那么无明呢不断累积，安尼呢就会流吼这个烦恼和咱。入于三恶道，才叫做六落三道啊！这个道，我咱落入于三道的内底。所以，虽然讲起来真简单，确实呢，在咱的生活中爱注意，甚至咱爱修行啊，到个无生无灭。菩萨地无生无灭，咱若无生啊，自然都无灭咯。也是讲过去，咱有无始以来本具就有的佛性，所以这些唔知要讲当时以前生。

来就是以生俱来啦，所以叫做无生，不知从什么时阵开始。那这叫做真理啊，真的就是如来种。所以因为一无生，自然都无灭啦，和咱的心呢，会当定定稳定啊，其实呢，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吼。所以菩萨啊，除了的无生无灭菩萨的啊，伊个在会当获得无量多罗尼，尤其是无碍辩才，这个多罗尼啊，是梵语啦，解释为华严的意思呢，是叫做灵池，也就是讲菩萨啦，会当持诸善法，令不善信，诸善法不善不信，这就是菩萨的定境啊，伊的智慧选择着对的代志，坚持做得对啦，绝对是坚持到底啊，可以诸善不善呐、啊，那诸善不信吼、哦，这就是菩萨的心境。那多罗尼呢，又搁在解释叫做中持，中持一切法。那么也就是讲，持善不失，持恶不生，佛陀的智慧，那就是无著的真理。对天地之间啊，一切的善恶法分明了了，大家都了解知影，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一切的善呢，都、就是得诸佛菩萨的心境，所以也当终持一切法哦。那一切的善法不善，那也了解呢一切的恶，这个一切的恶呢，也啊一旦坚持着，令恶不生，所以呢，这个多罗尼叫做终持门，所有的法啊，拢总了解啦啦。所以众就是众一切法，持呢是持一切善，既然是善呢，那就是众善奉行，既然是恶的，就众恶莫作，这是多罗尼啦。菩萨呢是众持善法，随顺一切众生，开导正信，行诸善法，令灭诸恶不生，令灭诸恶啦，所有的恶呢都未生。真呢，讲起来嘛是真简单呐、啊，也嘛是咱的责任嘛。咱呢，既然是佛的弟子，担心了如来的家业啊，一切善啊，应该在咱的心中，咱的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的行为中啊，安尼自然啊，互人看到的就会感觉，这是一位呢有道行者所讲的话，价值的咱。信任所教的法，价值在咱以内，这就是咱爱在日常生活中行动出来。再来呢，这个无碍傲说
大辩才啦。这无碍傲算，那就是第四无碍的之一。修行啊，爱了解道理啦。那这个了解道理了后，咱必定爱向因缘众生啊来解说。常常讲，人灵方道，非道方人。啊，咱要安怎来弘扬佛法的正教呢？那必定呢，咱爱了解伊的道理。道理了解了后呢，要安怎向人说法？所以有四种方法。

第一，咱了解了道理了后，要甲人讲话呢，那咱都爱有义务爱的，咱爱了解道理内涵嘛的意义，这种的智慧。第二呢，爱有法无碍的道理，拢了解了后，用什么方法来对境说法呢？对机祷告啊，真呢，要对人讲话啊，因人因事因地，我要甲这个人讲话，因人因事啊，这个时间有妥当无？哦，这个时间虽然可以，但是伫这个地点有适合啊无？所以啊，咱得要说法啦。尽管道理拢了解啦，真正度人的方法啦，也都爱知影对机祷告吼，那应机施法，啊，个都爱俗无碍啊。哦，俗无碍啊，爱真多呢。诶，这个民俗的解说，啊，有真多各方无同的文化语言的含义，这拢叫做俗啊，俗无碍的智慧，也搁都爱熬说无碍哦。啊，你都已经道理拢总知啦，方法也了解啦，等等呢，啊，只是呢懒得说吼，你无要讲啊，对方哪会知呢吼？你了解，那就是爱将你的音声发出，那发出来，人唔才会了解。学佛啊，唔就是干那要自度。咱还要做人啊，所以咱必定要有无碍傲说大辩才。

就是说菩萨随顺一切众生尽性所傲文化，这就是要看众生的根基应机说法，所以他欢喜听什么那都随他的根基啦，所以日为说之可以运用无体，无体就是无障碍，所说的道理真正的运用啊，绝对呢无有其他的障碍。所以咱要欢喜讲法，咱嘛都爱讲会通的话啦。所以咱爱用心啊，伫佛所教的法，咱爱虔诚呢，安尼滚滚服用啊，听了后唔通漏掉去，用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安尼才会当啊，把咱的习气啊，慢慢改滴，烦恼呢去滴，这才是咱的修行的目标。佛法经开始呢，咱前面已经讲过去了，那因为日月定明佛啊，伊已经伫迄个法座上啊，开始呢发光现水啦，啊，照耀了一切的境界啊，那大家人都真欢喜，虔诚期待哦，要听闻日月定明佛所讲的妙法。下面一段文就讲：天人所弘尊，色众三昧起，赞妙光菩萨啊，你为世间眼。真的，天人所弘尊，就是天人称佛为师嘛。啊，现在在这个道场的面顶呢，是日月定明佛，所以天人啊，在日月定明佛的道场，看到遐尼真多的随相啊，看到遐尼真多日月定明佛的弟子数众呢，数不穷啊，都是遐尼真精进，所以诸天啊真欢喜。所以所弘尊就是最尊敬的呢，那就是日月定明佛。这些在日月定明佛的道场里，那诸天啊要来供养那个道场，那就是日月定明佛了。

所以日月丁明分的色从三昧起开始，从这个三昧啊出定了啦，在这个正定啊，安尼呢慢慢已经出定啊，开始呢也用着真正的慈悲庄严的形态啊，他就是赞叹。赞叹妙光菩萨，日月丁明佛安尼讲：你为世间眼，世间眼就是佛呢，另为世人之眼。佛陀的智慧啊，佛陀慈眼视众生，佛陀呢，的慧眼啊，会当观见宇宙万物真理，所以佛眼它就是啊，会当为世间人的眼吼啊，这是啊赞叹吼啊，使令世间人人呢会当了解啊，人人呢就是伫这种复杂的世间，生起了真多无明烦恼，所以。思念见正道啊，因为人生茫茫啊，何去何从啊？在这种烦恼的大海中，沉沉浮浮啊，唯有呢佛，佛啊，的智慧会当来引领指导众生的方向，所以佛。会当为世间人的眼目方向见解正确吼，那赞妙光菩萨真呢，就是由日月丁明佛的口中呢开始来证明啊，妙光菩萨是智慧第一，伊所讲的教法啦、啊，人人应该。堪得肯定与信赖，吼，真呢，就是互相啊，宣扬正法，菩萨来辅助诸佛，那诸佛呢是赞叹菩萨，肯定菩萨的智慧，真呢是彼此之间，安怎样个正法呢？会当。宣传会当予人人安心受持，这些佛跟菩萨的智慧境界。

所以一切所归心啊，令红旗发壮，如我所说法啊，为你令正知，这下定明佛赞叹妙光菩萨，大家人应该堪得皈依信赖，你一旦弘持法种，法种呢，也就是如来种，是法性之理吼。咱的如来种，人人本具嘛，咱人人呢都有法性真理存在啊。一般人都是有啊，何况讲佛跟菩萨的中间呢？所以佛陀赞叹讲，令弘持法种，就是啊，自己妙光菩萨，伊家己拢已经透彻了解啦，也过会当数令人人呢，也会清楚人人本具佛性啊。所以令弘持，因为大家人拢真肯定信赖，甚至呢。一旦弘持，大家人了解，人人本具法种，自性地嘞哈，这呢就是法性含种无量，那人人都含种无量的性德哈，这是人人本具哦，故法种。

一月定明佛讲，你所讲的一切，都亲像我讲的拢无差。那、啊、这我所要讲的法，你已经足清楚啊。为你宁静的，唯有你会当讲传说我所讲的法啦。各位，这就是啊，佛跟菩萨心心相应啊。佛所说的法，不是人人呢，拢会当讲到佛迄个本怀去。所以佛的本怀啊，到底要讲偌呢真多，来教育咱正确的方向，那都爱看咱呐、啊，众生啊，用什么心情来接受哈、哦？所以咱爱依教奉行。佛陀的教法，即是佛佛陀懂啦。发心的菩萨呢，那也都爱用心教法，都通我体会佛的本怀。何况咱凡夫啊，请大家呐，还是爱有自信。不过呢，爱时时多用心。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时，贫病相因，成立八年最大挑战

台风重灾区台东，距离功德会所在的花莲搭乘火车单程最少要5-6个小时，来回一趟光是交通时间就要耗费一整天。而且台东地域广阔，多山多河，如果没有当地人指引，很难深入各地。整个勘灾过程中，法师最感念的就是刚加入功德会一年多，台东卑南乡温泉国小校长王天丁和太太黄玉女。花莲往台东的道路抢通后，法师和委员们移到台东，王校长夫妇已完成初步调查，从近万名受灾者中筛选出生活较困难者，让法师着实松了一口气。三组并成一组，直接进行复查，加速日后发放作业进行。台东第一颗慈济种子，王校长的太太黄玉女早在12年前给予法师结识，那是一段奇妙的因缘，时间回溯到1961年。修道法师和扎着2条辫子的学法女静思来到台东佛教莲氏弘法。修道法师讲经时，静思就在旁协助，偶尔也会带法师上台讲佛典故事。小学老师黄玉女常到莲社听经，之后皈依修道法师。可惜修道法师与静思在莲社停留1年多就离开，黄玉女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在花莲经营教育用品的慈济委员李石，法号静恒，曾经来台东洽公，邀请旧识黄玉女加入慈济会员。黄玉女一口答应，几个月后也开始帮忙募款。先生王天丁非常支持，夫妻俩从校内同事开始劝募，也发现学校里有些孩子需要帮助，便提报给功德会评估救济。师父啊，我们学校有个孩子很可怜，有个家长上个月发生意外。而这些个案都需要进一步了解和关怀，王校长夫妇成为功德会的代表。因此1972年3月开始，他们出任台东慈济委员，就地夫会贫病孤苦。住在坟墓旁的失明老人，早在功德会成立1年多时，长期照顾的贫户就已经扩及台东。65岁的老人吴发若常年栖身在台东第一公墓的草寮中，体力还可以时，他在墓地旁边种点蔬菜，加上民众来墓地祭拜后留下来的食物，勉强可以果腹。然而随着年纪老迈，身体越显孱弱，尤其视力迅速退化，几近全盲，再也无法谋生了。1968年元月，法师从根生报得知老人的困境，即刻提拨300元请报社代转，随即在3月23日专程搭火车南下探访。台东与花莲相距200公里，柴油列车要5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历经长途奔波，好不容易在靠海的墓地中找到骨瘦如柴的老人家。法师握着老人的手，交给他200元生活费。阿公，您放心，您以后的生活我们会照顾，也会带您去治疗眼睛，医疗费由我们负担。回到花莲后，法师四处打听，
安排老人就医事宜。十天后再度风尘仆仆到台东，亲自带着老人迢迢绕过半个台湾，到台中沙鹿就医。医师，他还有机会看见吗？有没有办法动手术呢？法师怀抱希望地问。无奈医师检查后评估，拖太久了，而且他年纪大，身体又弱，没有必要开刀。法师失望地护送老人家回到台东，临走前交给他600元生活费，安慰他以后功德会每一个月都会提供300元的生活补助金。这是功德会成立一年多，经济非常拮据时，在台东的第一位长期照顾户。三个月后，听闻省立台东医院有两位无力缴纳医药费的平民，法师再度南下探视，给予医疗补助。隔年1969年中秋，强台阿尔西来袭，在台东卑南乡大南村酿成大火，吞噬了148户。法师与委员们不辞辛苦，一趟趟来回奔波，终于完成赈灾工作。慈善补助与义诊并行，碍于距离与人力，初期慈济在台东只有零星个案，直到王天丁与黄玉女的投入，慈善工作终于迈开大步。1973年3月23日，加入慈济约一年的黄玉女，对补助尺度的拿捏还没有把握，她写了一封信给法师。师父慈鉴，今天下午利用一点空闲时间访问了三位平民，一位是67岁孤苦无依的林伯伯，有一子于3、4年前离家，至今音讯全无，本人残废断一手，又罹患肝病、肾脏病，身体臃肿的厉害，经人送医，不知是没钱或是其他原因遭医师拒绝，现卧病在榻，其住所是借人屋角大个小的难容身之地，不论是衣住等都在其中，太可怜了。另一位吴阿云先生43岁，风湿卧床已4个月，大小便均需人照料，其妻原是做工回身，因照顾丈夫无法在外出赚钱，子女5人，最大17岁，最小6岁，现住在佛伦社的平民住宅。平民区中又有一赵云鹏先生56岁，患肝病，曾在省立医院荣民医院开刀，医药费由清觉寺负担，现有复发，因家贫不愿就医，清觉寺住持再次将他送医，医药费大约2000多元，不知功德会能否补助其医药费，而且帮忙一段日子的生活。他有7名子女，15岁的长子因家贫已经休学。贫民区中还有许多可怜人家，因我不善书信，无法详细介绍，因此很盼望师父能来台东视察，带给他们温暖与帮助。黄玉女顶礼。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开发较晚的华东纵谷，许多青壮人口到西部讨生活，留下老弱独守家园。法师出家前为寻找理想的修行之所，
徒步走过华东纵谷多个穷乡僻壤，看到许多贫病无医者，而黄玉女信中描述的景象正是法师常年来的牵挂。因此十天后的4月2日，法师率多位花莲委员到台东访视，实地关怀后决定致赠56岁的赵云鹏先生3000元支付医药费，并将全家9口纳入长期照顾户，每月补助白米69台金。而半身不遂的吴阿云先生子女群幼也列入长期照顾户，每月补助300元以及白米46台金。为了发掘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半个月后的4月17日，法师再次南下访视，踏进矮小阴暗的陋屋，一股恶臭扑鼻而来。72岁的原住民周仁来两脚坏死腐烂，伤口上爬满了蛆，还有苍蝇在上面飞舞。多位委员忍不住跑到屋外呕吐，法师仿佛不闻其臭，请身靠近床边关怀慰问。在台东，类似这样缠绵病榻无力就医的平民非常多，让法师很不舍，决定尽快邀请义诊所的医护志工来此举办义诊。

0: 心灵光笔帮您画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多用心企划主持 Nancy，
1: 我是人文之夜传播长 Roger。
0: 好，最近这个论文的议题啊非常的热，结果就在远见杂志一个报道看到说，不少群组出现一则分享，虎烂产生器，就是城市哦，说呢可以交报告凑字数，而且呢是应付男女朋友的好伙伴，也就是说他可以写情书，还可以帮你写报告，甚至能不能写论文呢？据说这个城市只要2到3秒钟的时间就可以产生各式各样的文章了，所以呢这个在创业小聚的这个网站上还登上了热门文章第一名。
1: 对，这是应该是个台大的研究生学生写的一个程式，那他要开放到这个网络上，所以你只要在网络上 搜寻这个虎烂产生器啊，那他就会跑出一个页面，那页面其实也很简单，你只要输入一个是你想写的题目，另外一个是字数，那它以1000字为限，那在这个字数里面呢，你把它打进去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篇文章，它其实不是真的论文啊，那它就是用类似他们的一些的这个语法人工智慧去写出一篇文章啊，那个文章呢通常是让你读完以后呢好像言之有物啊，其实又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这就是它产生的一个的重点。
0: 对，所以 Roger 你是不是有试着打一篇啊？
1: 我试了好几篇刚刚在录音前我就把那个新闻荧光笔我就把它打上去、这一集是我们的主题，然后字数呢我就把它设定在500字，那它就产生一个大概500字左右的新闻荧光笔的文章。那 Nancy 我们就让听众朋友来知道一下，这个虎烂产生器当你输入一个主题以后呢，它大概会产生什么样的文章。
0: 对，所以其实你只有输入这5个字吗？新闻荧光笔，
1: 还有500个字，
0: 还有500个字，
1: 就是这篇文章不要超过500个字
0: 哦。看到，我念一下呢。新闻荧光笔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解清楚新闻荧光笔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由于问题的关键看似不明确，但想必在诸位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1: 好像讲得很有道理，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我们前面这一小段看似它是一个人工智慧产生的文章，可是其实对于我们在从事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员来讲，的确它是一个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一个礼拜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有，对不对？
0: 怎么这么厉害啊我就觉得它前面第一句就已经完全说中重点了。
1: 那新闻荧光笔到底是什么样存在，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啊？其实我们是利用新闻的部分来跟大家讨论一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观点。
0: 好，我刚其实只讲了大概
1: 3行，
0: 对，3行而已，后面还有很多行要再听看看。
1: 对，我觉得还可以再讲个5、6行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哦，好，说到新闻荧光笔你会想到什么呢？对于新闻荧光笔我们不能不去想，却也不能走火入魔。吉尔伯特曾经说，水手是不应该怕羞的，这句话令我不禁感慨问题的迫切性。探讨新闻荧光笔时，如果发现非常复杂，那么想必不简单。要想清楚新闻荧光笔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这一段我想

0: 再继续讲下去，因为他提到了苏轼，苏轼曾提出“养生致性，行义求治”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1: 我们需要淘汰旧有的观念。刘医师在过去曾讲过，不要把所有特别合意的希望都放在，他会这么说是有理由的。可是即使是这样，新闻荧光笔的出现仍代表了一定的意义。我们都有个共识，若问题很困难，那势必不好解决。我想我们把新闻荧光笔的意义想清楚，对各位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你看他这样绕过来绕过去，中间又穿插了好像是这个名人的一些名句啦，
0: 对，
1: 然后但是讲来讲去以后，其实我们从刚刚的第二段以后，你也不知道新闻荧光笔是为什么要存在，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0: 就好悬哦。
1: 对，所以他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产生一篇文章。那其实很多人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好笑啦，就是这样子来看。但是呢，其实这个胡乱产生器其实它是源由于国外。国外在2005年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论文产生器，这个英文名字叫 SCIGEN、你现在去上网查还是查得到。这是在2005年呢，那个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个研究生的一个闹剧。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值得有一些深思的。
0: 等一下，你说闹剧，所以他们其实是玩，本来是好玩，然后去研发出来。
1: 对，他们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们写了一个程式，就我们刚刚讲的，就叫 SCIGEN 嘛，那他可以把很多你一样的意思，就是你提出来作者是什么，你想讨论的题目是什么的，那他就会产生一个论文。那但是他们那时候对外宣称说，他们写这个程式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要揭发很多这种比较低质量的这种学术会议研讨会，因为有很多的研讨会它其实呢缺乏严格的审查，它其实只是利用这个研讨会来诈骗很多研究人员，或者是做他们的知名度，或者是募款。所以呢，他在2005年产生的这个，他们做完这个程式以后呢，他们就写了一篇，那个用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他们就投到这个 WMCI， 就是世界系统控制讯息学会议，去投稿。
0: 有过吗？
1: 通过了。然后通过了以后，就邀他们去参加研讨会，对不对？可是呢，通过以后，他们就去把这件事情去
0: 揭发。
1: 对，那主办单位呢就觉得说，知道了嘛，就拒绝他们出席去报这个研讨会。没想到这三个学生更厉害了，他们就在会场呢自己又办另外一个研讨会，到现场去发名片，又产生很多论文。那他其实是用一种讽刺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也让这个国外的这些研讨会啊、出版商这些学界呢，其实做了一个很大的震撼。所以到2008年到2011年呢，总共有85篇的这些电脑产生的这些论文呢，被发表到24项不同的科学会议中。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国外的这些会议非常的多，那但是呢有很多这个其实它的实质审查可能真的是很粗略，所以它因此让很多比较品质不好的让它被筛选出来。那也刺激大家真的要办科学研讨会，是真的帮我们这个科学上是有意义有帮助的，而不是只是为了要费用啊，为了要知名度，这样去产生的这些研讨会就大大的被筛减。那也有人利用这样的技术呢去写了另外一个程式，这个程式叫做 SCI Detect DETECT， 就是检查是不是电脑写出来的论文的检查产生器。然后你可以把你看到文那一篇论文丢到里面，他就告诉你这个是人写的还是这个很疑似是电脑写的。
0: 哇，太厉害了。
1: 这就像那个我们回家要开门，有一个钥匙，就会有一个 key， 对不对？有一个锁就有一个钥匙，用什么方式做就什么方式解。那其实他这三个年轻人其实是也蛮不错的啦，
0: 对，
1: 他们 后来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演算法其实有公布到这个 open source 的平台，供大家可以去研究。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不知道，当然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虎烂产生器的创作者有没有参考他，不过原则上也很多人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把它想成说，哎，他是台湾的这个 SCI generator 的这个第一代。
0: 这三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这好聪明哦，我不直接点破你，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他用讽刺的方式反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然后而且引起那个主办单位他们的注意，好像后来呢就还挡掉了有上百篇的那个论文这样。
1: 对，所以到了那个2013年撤稿以后，其实这样子的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了。不过你看从2005年到2011年、嗯、其实也算是蛮久的哦。
0: 嗯哼，
1: 而且这三位麻省理工学生其实他们后来都很有成就哦。
0: 成就，
1: 对、哦、一位是一个那个加密公司的研发工作，另外一个在 Google 参加工作、嗯、还有另外一个是云端公司的这个技术主管。
0: 哇，他们从念书的时候 就有这样子一个做法想法了。对，一定呵呵后面有很多的创举。对，所以其实等于多了一只手，就是帮助大家、去审查伪造论文。
1: 对，我其实人工智慧在过去几年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长足的这个进步啦、
0: 嗯、
1: 但是大部分来讲很多的人工智慧其实是辅助。
0: 哦，
1: 那、嗯真正说人工智慧完全帮你写写成一样成品的不是没有。
0: 嗯嗯、
1: 大部分来讲我们目前看到的最多大部分它是有一个制式的格式。比如说像、哦、几年前来讲那个其实现在应该也有阿里巴巴、
0: 嗯、
1: 那个淘宝网他们不是每年都有那个什么双十一的购物节吗、
0: 嗯、
1: 他们在那个之前就有大量的商品嘛、
0: 嗯、
1: 那他们就会用人工智慧的方法去做很多商品的那个标靶设计。你只要输入这个给商品的照片、
0: 嗯、
1: 给商品的这个名称价钱等等特性，它就会自动帮你排版美编。
0: 哇，这么棒。
1: 对，那有一些那个报道式条列式的新闻、
0: 嗯、
1: 其实它也是用电脑写的，因为它会比人快，它不用消化，它得到数据就出来。所以说最常被看到的是类似像这种气象报告。
0: 嗯哼，
1: 对、哦、气象报告啊也好啊，或者是地震资讯啊、哦、那我们可以 看到很多，其实你会看到说、哦、比如说气象局跟你讲说几点几分几在哪个地方发生了多少的瑞士规模多少，
0: 对，
1: 然后地表的这个震度大概是多少、嗯、然后有感哪里无感哪里，其实它是一个很规格化的。所以这样子的部分呢套用资料库就是即时的这个 data 写出来就很快。
0: 好，比方说某个地方好了，今天发生了这个规模6的强震，好，然后它的这个深度是多少，然后几级，其实我只要打规模几然后深度然后几级，他就会帮我生一个短篇文章。
1: 他连打都不用打、
0: 嗯、
1: 他其实直接连到那个测报中心的资讯、
0: 嗯、
1: 他只要一产生就丢出来，所以他为什么可以那么快的发布、
0: 哦、
1: 我们人的话还要拿到那个这些资料以后才能写，他其实资料直接就通了、
0: 嗯、哦，哎，这真的很有效率，
1: 这就是即时的反应。可是这样的东西他就变成很自私嘛。
0: 嗯，
1: 那很自私的话通常我们来讲就是它不会有所谓的特性、
0: 嗯、
1: 那我觉得就像那个论文来讲，论文其实你有一个论文你一定有一个研究的目的观点嘛、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很多在写我们的这个文章也是一样，就像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这个新闻荧光笔一样，我们其实也是要知道一些自己的对于这件新闻的一些判读的方式或价值嘛。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没有太存在的价值。所以我觉得文章啊，
0: 对，
1: 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代表的某个程度它也有一些艺术特性。我们在讲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它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论文比较特别它有一些研究方法，可是就算同一件事件、啊
0: 嗯哼
1: 哦、你从不同的观点你也可以写成不同篇的论文。
0: 嗯 那我从这个就是鼎新电脑有一篇文章去提到说，哇，它自动生成文章是可以有好多种类型，讲到快讯生成、数据生成报告、行政文书这些。行政文书啦，或是数据生成，听起来像你讲的，就是说比较格式性的。
1: 对。
0: 但他在第七点的时候讲到诗词创作，第八点的时候还可以看图写文呢。
1: 这就是看他写出来的好不好嘛。比如说，我也有试国外的，比如说像那个 AI Writer 啊，那你输入主题写的时候，他其实会把一些他找到的一些参考的文件，还有一些流量关键字，都会提醒你，看你要不要放进去啊。所以很多的是辅助，不过不管怎么写来讲，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我刚跟 Nancy 提的嘛，就是说我们其实写这个文章一定要有它的这个中心啊，因为现在人工智慧其实发展的非常的迅速，而且很多元。如果那些有关注的话，其实也有人用人工智慧在做绘画。
0: 哦，有有有
1: 有，对不对？所以各样都有。所以刚刚讲这个鼎新电脑提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只是他们的一些，那真正出来的东西能够完成百分之多少，实用上是多少，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要有一个基准点，就是说，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接受的？比如说刚刚 Nancy 举的例子，那个地震报告的话，气象报告或报道式的话，其实它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它最重要，或者是阅读者来讲，它重要的是那个讯息。所以那样子的东西，它对于格式艺术性可能就没那么多要求。所以那观点性也不需要。对，就好像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再看，今天出门要不要带伞？对不对？所以他只要告诉你台北市的，如果我们在台北市的话，台北市下雨几率是多少，然后紫外线是多少，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对不对？那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情感式或特殊的观点式，那它相对来讲被这种人工智慧智慧化的完成，它就很快啊，这就是它优点。所以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每一个人要创作自己的价值，那个价值就是说你要能找出来不容易被这个电脑取代的这个部分，就好像这个大家看了这个虎烂产生器，
0: 对，
1: 写了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去玩它一下，但是呢，写完以后，你至少目前或几年之内，你都不会去担心说它会把你取代，因为你知道它是一个很无意识的。
0: 对，刚开始在讲到就是说，人工智慧，它可以写文章的时候，说真的，我们刚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有点被吓到，因为我们就是靠写稿啊，或者是文字的这个工作者，听你这样一讲，真的有点放下心来了。但是看到 BBC 啊，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对，就是讲说呢，人工智能吓坏了这个深度的造假写手，然后。第一段字，他有讲说，你从下面这两段字可以品味出什么区别？第一段是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13下；第二段是我坐在小汽车里前往西雅图开始一份新工作，给车加油插入钥匙，让他自己开，我沉入冥思，想象这会是怎样的一天。第一段文字呢，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著作家，他在一篇小说的第一句话。那第二段字呢，是用文字输入，是人工智能文字编写系统去产生的。的确，我刚才去感觉人工智能就是没有那么的抒情，那个情感。
1: 对，因为他这个就很像是那个大数据嘛，他们在分析这样一样，他就是说他一开始学习的这个历程啊。对，那当然因为现在网络发达，所以可能人工智慧它可以透过网络去搜寻很多，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文章里面，很多我们那些名人他讲的哪些话，我们不见得都能够理解。
0: 对，
1: 对，没办法背那么多。可是呢，那个毕竟是取人家创作的话，对不对？那但是变成自己创作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种学问了。我相信在人工智慧里面，它也是另外一种写法。那这个写法，应该看起来是很复杂。那我实在是不敢去想说未来，一定会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人之存在于这个社会，一定有它的这个价值产生的。那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我们讲创新啊等等这些东西，一定有很多特殊性，这个是很不容易被 电脑这种冷冰冰的东西取代的。
0: 嗯嗯，
1: 对，所以这个 SCI 的这个 generator 啊，
0: 嗯，
1: 它采用的概念叫做上下文无关于文法的方式来产生词汇，所以你会觉得这些词汇好像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合理，
0: 嗯，
1: 可是呢，你仔细发现就发现它其实都乱写，那个上下不见得要有同意义，
0: 嗯，哦，对，
1: 那这样的概念呢，因为它可以从它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网际网络里面去海收很多的不同的文句，
0: 嗯，
1: 然后去把它并起来，
0: 嗯，
1: 所以同样的概念呢，它也可以产生不只是文章，流程图、数据图都可以，
0: 嗯，
1: 这个也就是因为这样，当你没有细查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就觉得，欸，它好像言之有物，
0: 对，
1: 可是其实细看以后发现它言之无物，那这也是这三个研究生为什么利用这样的概念去试探是不是每个研讨会它都做得很严谨，
0: 嗯，
1: 那另外来讲就是这些研讨会就会变成知道他们是不是他们的东西出来是不是可信度，
0: 哦，
1: 不然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研究报告会引用各研讨会跟论文的，然后我们就发表了，
0: 嗯，
1: 那你就会变成是把错的讯息拿过来去发表，
0: 嗯，
1: 反而你在宣导假的内容，
0: 嗯，
1: 那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很重要，也因为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到2013年前有非常多的人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影响了，去刺激了，让很多的这个不好的研讨会他们做了改革或调整，嗯，然后提升这样的品质，所以虽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有好玩开玩笑或讽刺的一个程式，可是他其实针对他的目的其实他也达到了，让很多人研讨会因为这样子而提升了他的品质。
0: 嗯，对，你刚刚讲这个 SCI 它这个程式设计啊，嗯，怪不得我在看这个AI 它出来的这个文章，我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作文训练，然后没有什么逻辑思考。

0: 你想，我们刚刚输入这个新闻荧光笔嘛，
1: 对，
0: 然后就让它产生一篇嘛。那你刚刚说，其实很多人拿它来写报告，
1: 嗯，
0: 哦，对，像网络上还看到 D 卡上面有人写说他的那个学校的通识报告，他利用他这样产生以后，他再去修改。
1: 哦，
0: 他把它当作一个 knowledge base， 那对，然后你的报道里面那个那时也有提说有人拿来把它当情书，所以我刚就想说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有兴趣，我就在那个胡乱产生器里面写的一个主题，这主题叫亲爱的女友，然后我设定了成200个字，那我就把它念一下，然后 Nancy 你就不用看，你就听我念完，因为你就当你是女生嘛，你就当如果你的男朋友写了一封这样的情书给你说，你看完以后你会觉得这是到底是
1: 什么感觉
0: 对对对，好。在人生的旅途中，亲爱的女朋友的出现是必然的，一般来讲我们都必须务必慎重的考虑，亲爱的女友似乎是一种巧合，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来看待，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问题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回过神来才发现，思考亲爱的女友的存在意义已经让我废寝忘食。戴高乐告诉我们，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这激励了我做好亲爱的女友这件事，已经成为了全民运动。我们要从本质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些并不是完全重要，更加重要的是，德莫克里特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感受加强。希望各位能用心体会这句话。
1: 哇哦，欸，你变哲学家了，听的感觉就是第一个主题哦，你打亲爱的女友有没有？
0: 对，
1: 哇哦，我就开始想说，你要对我说什么，这样，然后是不是里头也有你对我的这个欣赏，好，对的描述，或者想对我抒情什么？结果一下讲我是必然的出现，然后需要再考虑哦，一下又讲说我其实就是巧合，不可避免的事实。哇，这个情书我不知道要怎么讲。
0: 他把亲爱的女友变成论说文了，
1: 真的，
0: 对不对？然后又就像那些讲变哲学家了。不过他总是里面有几句话挑出来，如果你真的是类似用他当做你的一些参考的 reference 的话，有的时候还蛮好玩的。
1: 真的吗？哪一句？
0: 哦，比如说那个哦，比如说他最后一句好了，德摩克里特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受加强，对不对？这不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叫少欲知足吗？如果我们其实是用这样的产生器去当我们一些某些报告的一些 reference 的话，你可能会从中间里面去找到他挑的一些的思考的名句。那我觉得很多名句我们其实可能没有读过，所以没有读过以后呢，看一看，其实某个程度我觉得也是好事。哦，比如说他讲说，戴高乐告诉我们，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志要成为伟人。哎，对，这个我们像我来讲，我知道戴高乐，可是我可能没有听过这句话。
1: 这句话，
0: 对，那也许这句话在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某个程度我就可以用得上。所以呢，把它当作是一个茶余饭后的一种提醒，倒不错。不过也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也很开心，因为它就是不够好嘛，所以我们人还不容易那么快被取代。
1: 但我觉得这名字果然真的取得很好，虎烂产生器，他真的蛮会唬人的就很多的名人名语这样。
0: 对，那人工智慧的这种进步，它一定是会一直在增加的啦。不过回来这样讲，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类行为里面，比如说像写作是其中的一个，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掌握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价值，不管是人的价值还是观点的价值，那我们才可以保有我们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不容易被人工智慧所取代，就好像 听众朋友在听我们这个新闻荧光笔，不要说我们针对每个新闻里面去引申讲的事情哈，
1: 嗯，
0: 其实听众朋友如果发现我们新闻荧光笔选材，其实就已经代表我们某个程度的观点。为什么有一些的新闻我们不挑？有一些新闻我们会挑，那挑出来以后，那我们怎么去解读这样，或者是做更深入的报道，那也会让听众朋友在听这一集里面说，哎，也可以或多或少可以传达一些我们想表达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可以互相交换一些意见，那不外乎就是希望可以跟我们的生活连接，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观念会更好。
1: 所以现在这个城市它的这个改善空间还很大，文字工作者呢也不用太担心了哦。所以就像 Roger 讲的，但是如果你呢运用这个系统，运用这个软体是可以做一个辅助的话，其实也是蛮好，因为它有强大的记忆力。
0: 对，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听完这个时候，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就赶快去你的那个浏览器里面打入胡乱产生器，然后呢你自己就可以玩玩看，那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甚至从里面还可以多多学到一些名人的这些用语。
1: 也不要忘了，也可以在 Google 上面打新闻荧光笔，心是心灵的心，然后你也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0: 对，所有 Podcast 的平台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新闻荧光笔提供您观点思考，
0: 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朋友们进入今天的随时点滴，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0: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我参加了慈大的新生营活动，看着这一群那、大学新鲜人，感觉啊可塑性很强，有着无限的潜力哦。
1: 年轻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选择自己志愿的时候，开始去摸索不同的人生阶段，常常都会觉得很迷惘，感觉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方向的指引才会更好。
0: 是，所以在今天我和 PP 呢要跟大家来呈现的是两位大医王的心得，他们的共通点啊都提到了在自己年轻岁月中，因为有着善因缘的启发，让他们的人生路是越来越充实。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听的这一位是台北慈济医学中心肾脏内科的吴哲雄医师。
1: 吴医师呢，他是慈济大学医学系第四届的毕业生，他从大学时代算起来，在慈济的资历已经有26年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从医学生到老师的体会。
2: 那我是走过26年慈济岁月的慈济人，怎么说26年呢？因为我大学就7年嘛，然后后来念研究所又4年，7+4=11。那我今年来台北慈院刚好第15年，所以11+15就是26年。那我今年是47岁，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我大概人生中有60%的时间都是与慈济同行。那这段旅程其实深深的塑造了今天的我。那能够站在这个孕育我的地方，然后跟大家分享我在学生与老师这个不同角色间的一个交换的心路历程，是一份荣耀，其实更是一份感恩。先讲大学的时候，我是民国86年进入慈济大学医学系，那时候学校是刚创校不久，那一切都是还在草创之中。那时候是很特别的，我们的宿舍是在图书馆的楼上，那其实是一个教室改建的一个宿舍，那宿舍超级大，大概跟一个排球场一样大，那一间住了12个人。当时候学校是规定大一的学生必须要住在宿舍，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怕吵然后又喜欢独处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政策其实是有点抗拒，不过有了经验之后才知道这个上人的智慧到底是多么的伟大。当进入陌生环境的时候的我们啊，其实透过这样宿舍的生活，其实很快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因为宿舍大家都混着住嘛，所以有不同科系的一些室友，让我们可以跨领域的交流。学校那么小，小到其实当时候我们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其实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学校是要求我们要穿制服，一开始觉得说，我都上大学还穿制服，好像有点不太方便。不过后来也感受到，这其实是一种很贴心的安排，少了服装的比较跟烦恼，我们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心力放在学习跟这个人文的涵养上。那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说，毕业的门槛有2个，就是你当然不能被当掉，第2个就是说，你要从学校跑到精舍，不能跑得比资深的教授慢。这其实蛮容易达到，对，我觉得我好像是用走的就达到。然后第2个是，就是你游泳要游超过100公尺。所以其实从小上人就告诉我们，如果之后要成为一个医者，健康的身心其实是同样重要的。那因为当时候学校规模真的比较小，不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非常的好。那这一点对我后来这个当老师教学的态度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说老师不只是要在课业上指导学生，其实在生活上应该多给学生一些关怀跟鼓励。记得当时候其实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它叫慈济医学院嘛，后来逐步扩展为慈济大学暨人文社会学院，然后最终升格为慈济大学。那时候学校其实为了庆祝这一个很伟大的时刻，就是有扩大举办那个运动会，那同时也有办的那个校服的图案的甄选。那我本来就是很内向的人，那这样的活动应该是本来跟我绝缘，我应该是不会参加。不过就有一次下课的时候，老师特别跟我说，哲雄，你画的这个实验报告其实都还不错，为什么你不参加试看看？其实老师的鼓励让我一个启发，我想说，对，在这一个这么重大的时刻，如果说能够参与其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是抱持着一个试看看的态度去。那时候我一开始想就是说慈济大学嘛，所以要把慈济大学把它表现出来。那慈济就是它的英文就是 T 跟 C 嘛，那大学就是 University 的 U， 所以那时候我的构想就是用 TCU 这3个英文字母把它画成一个抽象的奔跑人形，然后画完之后自己很满意，可是那个图案看起来就是线条很不圆滑，然后颜色不是很均匀，所以为了把这个作品把它数位化，所以我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面 Photoshop 的书看了一下，从零开始之后把我的作品数位化，然后参加投稿，那最后也是很幸运的在全校投票中获得最高票，所以 在运动会上看到全部的人都穿着你画的图，其实是一种蛮喜悦跟感动的。那到目前就是还蛮难忘的一个经验。我要强调，可是如果不是老师的鼓励，我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投票的旁观者。所以老师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大三的话就是大体解剖课嘛，每次在我们的解剖课前后都会有各种人文仪式跟活动。这样的一个仪式跟活动，其实让我们从小就体认到了谦卑、责任以及对于生命的敬重。当时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以为医学就是你把书读好，把技术做好就好，不过慢慢的其实大家是从内心就感受到，其实我们做的是一个全人的照顾，不是照顾病人的身体，更重要是关怀他们的心灵甚至是尊严。这样的医学其实是充满温度的。15年前，就是民国98年的时候，我回到台北慈济医院服务，开始接触临床教学，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老师，开始带实习医师跟住院医师。在角色转换的那个瞬间，我突然感受到，其实我已经从一个被教导的人变成一个需要去指导别人的角色。那学校老师们的种种典范时常回荡在我的脑中，所以就是鞭策的我自己必须应该要跟他们一样认真教学。在这样的转换中，我深刻体会到教学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不断学习跟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那学生问的问题，我常常回头问我自己，我真的懂吗？我办法做到吗？那我开始思考说，我能不能活出当时老师传递给我的样子，是不是真的也跟老师一样，可以用我的身教延续慈济的人文精神。那民国102年，我们的角色又转换了。那时候我回到慈济大学医学研究所当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从老师又变回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中，我就感受到我们要很谦卑的学习啦，因为不管你的经验再多，只要你是面对新的知识，你永远就是学生。这段经历让我更加认同，其实我们就是需要终身学习，也体认到其实我们医者必须不断的成长。近来呢，我是担任这个 PGY 指导老师，那也有幸参与这个慈济大学招生的口试委员。好，所以以口试委员的身份重新回到慈大，其实那个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20多年前，好，那时候我就是坐在对面，好，那个怀着忐忑心情等待老师问我问题的年轻人，结果今天我坐在另外这一边，好，就是看着对面那些怀抱着理想、眼神充满光芒的年轻人，好，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回首这些年，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的角度，我深刻体会到慈济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生命的陪伴跟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教学生如何诊断、如何治疗，更重要的应该让他们能够学会如何倾听病人的声音，如何用一个慈悲的心去面对一个病苦的人。这一切我都是从慈济学来的，也仍在继续学习。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做总结，角色会改变，身份会转换，但是我们要保持那一颗愿意为人付出的心，必须始终不变。感恩上人，感恩慈济，也感恩一路上所有启发我、教导我、让我不断认识跟体会慈济精神的老师与学生。谢谢大家。
0: 年轻又
3: 很感动。那个，我觉得今天非常殊胜呢，在上人面前呢，我们医学系第四届的优秀的毕业生呢，发表了一篇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篇哈。我从来不知道他这么有才华，在医院里，他不是常常讲话，但是今天有机会把他内心的感受，还有这一路接受慈济栽培，还有现在他已经是做老师了，未来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我觉得这一席话应该大家印象都很深刻哈。
1: 吴哲雄医师的分享，我就感觉自己也回到了青春的岁月里面。其实我在慈济呢也已经有20年了，从国小的亲子成长班一路到了国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慈济念书。那毕业以后呢，就进入了人文职业工作，也已经8年了。所以其实慈济的教育也是深深的影响到我。
0: 没想到 PP 跟吴医师一样哦，这一路走来呢，都能从慈济的环境中来吸收养分哦。不过这也都是要靠自己很努力才能来实现梦想的。刚刚我们听到的吴哲雄医师呢，在医院中啊，不仅是可以独当一面了，现在还可以带学生，还是面试考官哦。
1: 哇，
0: 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吴若楠医师，两位吴医师哦，这位是吴若楠医师，才刚到台北慈济医学中心，是 PGY， 也就是呢第一年不分科的住院医师。
1: 是的，其实呢要培养一位医师是要花非常多的心力跟时间的，很多人呢都是从小就立定志向要当医师，可是呢我在7月12号的随时当中听到吴若楠医师的分享，我就非常的佩服他。他本来是一位职业军人，听说呢他一开始的梦想是要成为国防大学的校长但是呢因为自己罹患了淋巴癌，他对生命就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体悟，结果决定走上了从医之路。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这一路的生命故事。
4: 我是台北慈济医院第一年的部分科住院医师吴若楠，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和大家分享从军旅到医旅我的初心与愿景。那我本身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台中双旗部落出生，那我们本身是住在大安溪沿线泰雅族的部落。那因为我小时候家境没有很好，所以我国小毕业的时候在2001年的时候就到了高雄凤山的中正预校去念书，就是念军校，从国中部高中部然后一路念到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然后担任炮军军官。跟花莲蛮有缘的，我第一个单位就是在花莲美仑山的炮兵指挥部，然后是在炮三连，然后我从排长、副连长到连长都是有机会在这里服务。我带的第一批的炮手从基地演训出来，这些炮手都非常的优秀。我们那时候对于炮兵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在9分钟内可以占领阵地，但是我的炮手非常优秀，他们6分半就可以搞定了。所以那时候呢我们的连上的整个炮训的成绩是算是非常优秀，然后在我的军旅生涯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有幸通过就是我们国军的语言的训练、体能的测验，还有一些资历的审查，然后我可以到美军去接受美军的炮兵的训练这样子。那我很有幸可以在2015年完训，然后回国的时候就回到我们的台南炮兵学校担任教官。然后2016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回国的时候，年初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一个认识非常久的学长的一个告别式，他那时候才42岁，他是淋巴癌过世的。那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偶然发现我的脖子怎么长了一个肿块，然后结果最后确诊就是淋巴癌。我那时候对淋巴癌是完全没有概念的，然后就那时候会想说，会不会我也跟这个学长一样，就是很快就会跟这个世间告别的这样。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跟长官报退伍，然后我就在2016年的10月退伍，然后开始进行这个淋巴癌的治疗。那好险那时候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时候在台中的丰原医院认识到了血总科的张嘉玲医师，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帮我度过算是我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捩点的一个时刻。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就激起了想要从医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在2020年的时候非常幸运可以考上高雄医学大学的后医学系开始学习。2024年毕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和慈济非常的有缘，这个缘分是来自于相信大家都吃过慈济的这个香鸡面。那我第一次吃到这个香鸡面的时候是在1999年的9月21号，就是921大地震的时候。刚才有说过我家里是住在台中双旗嘛，那台中双旗隔了一座山叫观音山，就是东势。那相信大家听到东势就会觉得那时候东势就是灾情非常惨况的一个地区。那我其实我们那个部落也算不遑多让啊，就是桥都断掉了，路也断掉了，然后没电没水什么都没有。所以那时候我们都统一集中在我们附近国小的操场，大家就野营吃着各家收集来的罐头度日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就突然闻到一股非常香喷喷的味道，然后走出我的露营帐一看，有一个身穿蓝衣白裤的师姐就端了一碗面过来和我们村民做分享。然后第二次吃到这碗香鸡面呢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8月8号，相信大家都知道 八八风灾的时候，那时候我刚那个去跳完伞，然后跳完伞跳到一半，然后长官就说哦，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灾情需要我们国军的弟兄去做支援，所以我就跟着学长学弟来到了我们的小林村，然后趴在地上，然后去寻找罹难者的一个身影这样子。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趴在河床上这样子到处寻找，然后晚上全身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哎，这时候又有一个身穿蓝衣然后脚穿白裤的师兄端了一碗面过来，所以我就吃了这两碗慈济的香鸡面之后，那时候就对慈济非常的感到由衷的一个敬意，就是我们总是能在灾难的现场看到慈济人的一个身影。也因为这样，所以我当初来台北面试 PGI 医师的时候，最后觉得慈济的医院的学长姐跟我们分享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最好的，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我们台北慈济医院来接受 PGY 医师的训练。训练的过程中，我曾经照顾一个心脏功能非常不好的一个阿姨，然后她有七个小孩，那她七个小孩对于妈妈的这个走路末期的心脏状况，他们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对他们有非常不同的意见。我那时候跟着主治老师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聆听他们不同小孩之间的一些想法，甚至是病人他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陪伴他走了两三个礼拜，陪伴他学着怎么告别，学着怎么放下，最后那个阿姨就圆满了。所以这是我在台北慈济医院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也因此我希望我的短期目标就是我在第二年的 PGY 住院医师是选择内科，所以我希望我短期可以完成内科的专科训练，然后中期就是继续完成硕士班的一个学业。那长期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慈济有一个特色，就是定点啊都会播放那个静思语。那有一次我听那个静思语的时候，听到上人就是指导说，我们要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一颗善良的种子。那时候我就听到这句话，就想说，哎，我之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有去高雄的六龟去做个偏乡的义诊跟服务，那时候呢我们就是花了好几天去陪伴当地的一些，例如说单亲的家庭啊，或是隔代家养家庭，就是家里没有大人陪他们的小孩，那时候我们就陪他画画啊，陪他们就是读书啊，念故事给他听啊，陪他们做劳作，甚至陪他们打球。然后最后一天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带的这个小朋友叫朱小妹妹，她就画了一幅画给我，然后还给了我一瓶麦香奶茶，他说他要感谢我这几天对他来的陪伴。那时候我就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对我来说，一个十二岁的小朋友他要分享一瓶麦香奶茶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他还会想要画一幅画送给我，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哦，说不定我已经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善的种子。然后我也希望我以后的行医路上遇到的每一位病人，遇到的每一位同事，我都可以和他们互相来往的过程中种下善的种子。
0: 感谢吴若楠医师的分享，这一路的转变真的很大哦，因为有着香鸡面来牵起的善因缘，我们也要祝福吴若楠医师哦。
1: 是的，两位大医王不仅是在专业上有期许，更希望自己呢未来能将所学都传承给更多的人。
0: 在7月12号的这场温馨座谈当中，上神也提到了医疗在教学跟临床研究都做得很踏实，也期待未来呢要继续来培养人才，一起重视人才。现在我们就来恭听整年上神对大医王们的勉励。
5: 慈济的医疗体系也有教学嘛，临床嘛，那这都是呢我们有经踏实的这种的医疗研究。所以说医疗跟教育跟研究呢，要大家人来用心，让它更有体系巩固起来，对未来啦、生命等等有贡献。所以我们呢 总是为这种生命之路如何来开阔。那当然啦、啊，这需要有志一同，少数人做不起，要多数人啦、啊，愿意同心同志愿。家己吼不能有自傲，但是呢，我们呢自我也要提升。那我都做到安尼，我们还有更上一层楼的高度。前面还有空间在踏步进步往前走，生命的价值。我一直呢对一般啦，那的慈济人啦，我说你要多盘点生命的价值哦。我觉得回顾了，把那个教育的热情，咱起码哪个换来的医疗的热情。相信哈，都可以把医疗系统呢，如何救人，会当安尼好病人哈，较舒服一点。现在哈，培养人才哈，还是要继续要重视人才。那医疗体系当然是很重要了，教育系统呢也更需要哈。感恩大家。努力好，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
0: 感恩上人的开示，我们今天的随时点滴就进行到这喽。我是嘉玲，
1: 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上人的开示这个文字哈。那在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尽我一份的这个力量。上人说，每一个人在这个天地之间啊，这个微小就像是一粒尘沙一样，就是这么的小哈。但是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哪怕我们是尘沙一粒，渺小就像小蚂蚁，但是呢，也要有攀爬须弥山的毅力。那么人人呢，其实都是有无限的能量的。那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只要愿意下定决心来付出一点点的力量，即使啊只是出一根手指头这样的力，那你一根手指头，我一根手指头，他一根手指头，集千人万人，那么也就能够推动千斤万斤。所以我的这份力量重不重要？我的力量好重要哦。而且呢，每一个我都有心有志一同，那天下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哦。就像慈济走过了一甲子60年的这个时间，也是从当年5毛钱，这样5毛钱的力量走过了60年，从台湾一直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的这5毛钱的这个力量不能轻忽，那我们在全世界往往在很多灾难的地方，那也都是透过这样子点滴汇聚成就大爱的。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这个上人的提醒了哈。那我们虽然很微小，但是千万不要轻忽任何人的这个力量哦，因为所有的一切，地米成箩，滴水成河。所以当然我们要邀约大家一起把这份祝福化作实际的行动，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来投入铺满。那当然感恩您，我们就自己说了哈。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人间菩提的这一段上人开示呢。那上人也是谈到了慈济从60年前将这个无量的5毛钱汇聚起来，在那个时代，人人的爱心就像是一只只的萤火虫，那这个微光汇聚点亮了暗角，60年来就因为有人人的那一点滴，成为一杯水，成为一条河，汇聚成大海。所以在慈济的功德海当中，我们不要轻视任何点滴的力量，而且呢也要尊重跟感恩点点滴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0: 大家人会当提升啊，对师父会过去真了解啊，对现在呢真发心，那会当安尼，我吼都真欢喜啦。啊，欢喜的呢是欢喜大家人这种的发心啦，绝对无错。也无后悔，自责有恁，啊恁有自责，所以呢，应该彼此啦，都是欢喜无后悔。
1: 承担干部，
2: 我愿意，
1: 我们会生生世世
2: 对九民家，
3: 对九民家，
2: 对九民家。
0: 从60年前啊，无量无量的国家，无量的国家合起来呢，就可以救人。从迄个时代啦，亲像火金菇的一只、两只、三五六只、五六百只、几千只。迄、那个灰金菇，现在呢，满天有星啊！我们现在啦，在座就是慈济的星星。这那无遮星星啦、啊，哪有那点点滴滴的成为一杯水？一缸水，一条河水，海水呢？所以我们呐、啊，不要轻视自己的那一点滴，更要尊重别人呢点滴的一滴水。所以师父常常跟大家人讲。感恩呐、啊，师父呢，从一念心开始，呼吁五个人，我就开始感恩。所以呢，起小滴啦，开始的感恩，每一滴每一个感恩，那种点点滴滴的感恩。恩呐、啊，各位菩萨，光是听大家在提起参与慈济，难免自己也有困难点。这种呢，一步，步步啦、啊，都要存了。我踏一步，我还要再踏一步。这种步步踏实啊，而且呢，步步升高哦。那人生在咧行路，不是干那行平路尔，咱嘛是吼爱爬山啦。啊，爬山咱嘛都爱过路家，爬山的姿势爱安怎爬？啊，路家呢的姿势。要安怎路？最后、哦、人生啦、啊，再都需要学习。然后、哦，爱怎样？在人间真好做代志，因为呢，咱需要去克服，有克服有困难，啊，也要克服，为着要做好事。咱来去克服迄个障碍，这呢叫做修行。你要修行，要行菩萨道，你有人障碍呀，有人甲你障碍呀。啊，你这个人呢，人若障碍，你都行未过。安尼，你要安怎修行？你一定要会发愿呐、啊，发愿弘扬。正确啊！ 路卡路爱行好好啊，这拢是吼，咱修行的开头啦。所以讲修行啊，是咱人人呢应该当然爱做的，叫做修行。大家人合我来呢，这叫做团队，这叫做形象。但是有形象啊，咱都爱尽心力，有做有得啦。
4: 我跟慈济的因缘，要从921跟莫拉克风灾那两次来谈起。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慈济，但是在那两次的重灾区当中，我看到了慈济家人那无私的付出与奉献，让祥护非常的激动与感动，内心已经充满了很大的震撼。慈济的因缘也在那样子的时刻萌芽在祥护的心中。
0: 咱的队伍爱整齐，让人看到，对哦，主席就是安尼做，大家人都是真整齐，完成了这个主席。所以讲吼，真善美，咱开头是用真心，大家人呢面对着迄个善，大家人结合起来，用心去经营。即马呢，看到组织队伍呢，真水。你会当真水呢，就是咱中一段善善呐、啊。咱大家人提出迄个善心，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吼、哦，师父真敬重您。我有恁遮济人，甲师父有缘呐、啊。啊，恁搁伫恁过去生的缘呢，搁去甲靠转来。所以讲吼、哦，恁要做委员，恁嘛是爱甲人结好缘呢。恁若无甲人结好缘，你讲到搁较侪人嘛无要甲你听呢。所以讲吼、哦，修缘。有缘的人，有对人有好缘，就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呢，你讲话，大家人都要听你。就是啊，爱有缘呐、啊，才有福，哈、嗯，才有法度做代志。这是咱的修行，修行的团体爱底下，师父要甲你看这三项哈、哦，你爱有缘呐、啊。啊、你爱跟人结好缘、啊、你呢爱修福，有福才有缘，才有法度去靠人。好、哦，那啊，人人呢愿意对你，啊，咱大家人真多，咱才有法度成就。迄、那个点滴成罗，好、哦，滴水成河，咱才有迄个力量。讲将台湾做到对全球去，哈、哦，这伫咧做的力量，少你一份都不可以。师父即马嘛，家己感觉袂当兼我一个人讲话，所以我都是爱讲大各位菩萨，师父真感恩您啦，您回去也都爱安尼每一个道场，咱的道场啦。甲恁较近的所在，会当互恁结好人缘，会当互恁的菩萨啊训练，家己讲话互人听，啊，咱讲话互人听，咱感恩大家人来甲咱听话的人，这种呢彼此感恩，互相相助。

0: 感恩上人开始，上人叮咛我们要与人多结好缘，要多修福，有福才会有好缘，然后呢再去接引更多人，人多了力大，福也就更大哈。那当然这个都是要用真心来汇聚众人的善心，成就真诚无私的大爱。所以这个爱的力量呢，是从台湾一直做到全球，是少任何一份力量都不可以哦。那当然我们更是要彼此感恩，互相尊重，那么在这样的一条人生菩萨道当中呢，真的是要一步接一步，步步要踏实稳健呢。就像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啦，有的时候不见得路途都是非常的平坦的，有时候上上下下，那这个都是要我们要有这份毅力，遇到困难就是要去克服障碍，这个也是修行哦。所以修行就是要发愿，方向要正确，这个路要走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哦。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汇聚更多的福，更多的善缘，才能够人多力大，福也大，那么让这个世间真的是充满着爱与关怀。好的，现在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现代的这个汇金膏，然后呢也是现代的这五毛钱，就是我们爱心竹筒，就是富有爱心店家在台湾点点滴滴这样子像萤火虫的微光，那么从台湾起步，现在呢在马来西亚也有蛮多的这一些汇金膏。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年朵朵开，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这个单元呢都是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我觉得真的是充满着母爱，还有呢就是创意以及这个心意的一家很棒的小小的店哦。然后但是这家店呢又不是我们平常印象当中的有一个店面哈，它是一个小小的摊车，而这个摊车呢它可能包含了有这个粉红罂粟，然后呢还有很可爱的这个小熊意象啦。那在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这一个呢叫做潘多蜜粉红餐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介绍这个摊主，也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潘淑婷，您好。
2: 你好，
0: 淑婷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那当然除了她之外还有两位我们可爱的慈济师姐也来到节目的现场，吴玉凤师姑今年七十才开始，对不对？
2: 对
0: 真高追。好，那旁边还有这位，
3: 我是雅琪。
0: 好，那我们今天真的在节目的现场非常的可爱，有这个淑婷啦，然后还有两位可爱的也都是妈妈哈。我们今天呢就要先请这个淑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摊车哦，又有粉红罂粟，然后呢又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叫潘多蜜，因为你姓潘嘛，对不对？
2: 对，我姓潘。
0: 哎，来讲一下你自己取这个摊车的名称为什么叫潘多蜜呢？
2: 其实潘多蜜的原因是因为当初其实最开始它是为了一个动画啊，一个日本的一个专门在做面包的一个动画，然后它是用胖，因为日音的胖就是
0: 面包，
2: 一开始是用日译的那个字，它叫胖多蜜啊。多蜜其实没有特别，就是希望我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蜜，有代表蜜糖，很多的 甜
0: 啊，甜甜蜜蜜。
2: 然后就后来我发现 我如果用日文的话，其实很多人不会念，因为不是只有、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念。然后说，哎、欸，我发现，哎、欸，对哈，胖潘，好，那我就把它变成了潘多蜜。
0: 嗯哼，
2: 对，所以我的名字就有潘多蜜
0: 啊。对，但是呢，潘多蜜，而且呢，还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摊车哈、哦，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粉红色吗？
2: 不是。
0: 哦，
2: 第一个因为粉红色它有暖意的意思、
0: 啊、
2: 然后再来粉色这个颜色会让人家感觉到开心，
0: 是，
2: 然后再来它会比较亮眼、
0: 嗯、
2: 你在打灯的时候你会第一个事情看到粉红色、
0: 嗯、
2: 或是红色，
0: 是
2: 它的颜色比较亮，所以我就用粉红色，
0: 是，
2: 所以我的摊车是粉色的，
0: 粉色，而且呢，在你的这个摊车上面有一段文字，我觉得真的好棒哦，这个叫做所有美好的时间
2: 都刚好
0: 遇到你，所以呢，能够相遇啊，就是真的很殊胜、很难得的这个姻缘。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段席慕容的诗啊，叫做《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他就说啊，因为我想要跟你圆满这个宿世的姻缘啊，所以我在佛前求了500年。然后呢，这个佛就于是就把我变成一棵会开花的树。所以呢，这个是求了500年才有一棵会开花的树。然后呢，你这个就是美好的相遇，就刚刚好在最美好的时刻、最对的时间，这样。
2: 对
0: 啊，是啊，这个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
2: 对。因为香人的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吃到点心或吃到宵夜，就在你最累的时候、嗯、你吃到东西的时候你是开心的，
0: 是，
2: 那一刻是美好的、
0: 嗯、哼，
2: 所以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说哎、欸，我想吃东西，那你这个时间你会想到哎、欸，有一个餐车，有一个潘多蜜在等你、啊、
0: 淑婷能够去创业，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辗转的因缘啦。其实呢，是因为一片饼干开始，对不对？
2: 对，因为那时候小朋友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小一，还在幼稚园大班的时候、啊、因为那时候现在小孩很多 ADHD 的就是病症、
0: 啊、有过动，
2: 因为毕竟说实在的、嗯、我家小孩他们两个都是、哦、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医生就建议说哎，妈妈他们可能对于平常的零食啊可能你要注意，就尽量可以的话糖分不要，因为会导致他们兴奋，这样的话学习不好、
0: 嗯、
2: 睡觉也不好，
0: 是，
2: 他们其实某一天看电视说哎，妈咪你这形状好可爱哦，好想吃哦、
0: 嗯、
2: 我想到哎，对哈、哦，我好像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学这个的，只是因为后来比较早生小孩比较早结婚、嗯、所以就放下了这个我原本喜欢的东西，
0: 是，
2: 后来我就说哎，好，那我做做看，我就去买了一台家用的45L 的大烤箱回来，就抱回来了，
0: 嗯，
2: 然后就开始从饼干的原型开始、
0: 哦、
2: 开始做味道，开始就哎，他们就哎，他们觉得一开始糖分用减的，发现好像医生说不行，这样子好像也太
0: 还是不行
2: 太多了，然后就说哎，刚好妈妈也不太能吃糖、
0: 嗯、
2: 可是我一片就100多片，然后就好，那这样好了，那我换成赤藻糖醇，赤藻糖醇妈妈就能吃了，因为它是代糖、
0: 哦、
2: 它就能吃了，或者赤藻糖第一个味道一样，甜度一样，
0: 嗯哼，
2: 他们也吃得很开心，我说好，那就换成赤藻糖醇、
0: 哦、
2: 啊，因为一个礼拜做一次其实100多片都好像有点太多了，
0: 嗯，
2: 就味道再换就有点太多了，他们就带去，因为跟我一起去火锅店上班，那时候是服务生、嗯、没有人带的时候就跟我去火锅店上班，哎，火锅店的同事说哎，你在吃什么，
0: 嗯，
2: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片，他说好啊，他们就拿了一片，就一片一片，说哎、欸，我小孩没有了呢，你吃完了，他说哎、欸，很好吃哎、欸，你这一片怎么卖，我说我没有算过，你要吃我家里还有2包，你拿去吃、
0: uh-huh, 是，
2: 就好，我拿给他之后，他说哎、欸，你真的要出来卖，他说这个真的蛮好吃，他就帮我隔壁邻居哎、欸，你要不要吃一片看看，哎、欸，好吃的在哪里买的，因为我没有，就空空的袋子这样、
0: uh-huh,
2: 他说那个妹妹做的，然后他就问哎、欸，你这包多少钱，
0: 嗯、
2: 然后他们就开始怂恿我，哎，你出来，你看，你就一个礼拜就会卖100片，就一个礼拜就1包10片这样，
0: 嗯哼，
2: 然后就开始做包装，一开始本来是透明包装，
0: 嗯哼，
2: 一直到一开始有一些花色，变成是店里的客人就开始问，妹妹，你有没有在卖？他说哦，有啊，他就跟我留电话啊，他们可能做聚会什么，是说哎，你可以帮我做个50片，
0: 嗯哼，
2: 甚至可能道馆，就是小孩子他们踢道馆的道馆。哎，妈妈，我们有那个碎末，你要不要一起拿饼干出来？
0: 嗯哼，
2: 他说好，那一次饼干可能就200-300片，而且小朋友一起吃，啊，家长喜欢就跟我订，就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我的样品从饼干到面包到蛋糕到 现在比较多人知道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2: 现在反而是大家不会知道说我一开始做什么，大家反而知道我一开始做的是蛋黄酥。
0: 嗯哼，
2: 对，
0: 是，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哈，就是因为一个妈妈的爱啦，就是想说，哎，自己也有这个烘焙的底子，然后是就。开始从100片，然后呢分享，因为分享，然后大家变成有口皆碑了。一刚开始分享，然后到后来手做这样子一点点的量，到后来为什么会想说啊，那我干脆就自己来，就好像换工作，完全这样子来贩售了呢？
2: 刚好那时候其实当服务生其实一个不好的点，就是。你服务生以客人跟时间为要求，
0: 对，
2: 可是因为毕竟小孩子在升小一了，因为开始就会有很多问题，老师也有他的难处，
0: 对，
2: 所以变成老师得打电话，我打电话就得去。
0: 嗯，
2: 可是因为餐厅有时候说真的，有时候11点老师才要来，我的客人11:15，我的客人11:30，啊，这时候怎么办？我没有人可以叫啦，
0: 是
2: 我没有人可以叫，那我怎么办？我就跟他说，我请假一下，我马上回来。或是只能用视讯，视讯有时候也没办法。
0: 对，
2: 所以那时候我有常去的公庙，然后可能请啊师傅刚好在同一条线上，就在学校线上。喂，师傅，你有时间吗？他说有有有，因为他开红茶店，你帮我去小朋友学校一趟。
0: 哦，
2: 那个因为小朋友跟他很熟，因为我跟师傅也认识了有个6-7年了，因为师傅也很疼我。那师傅你帮我去学校看一下，啊，小朋友有事情，然后马上去。我这边客人放完，我马上去。
0: 是，
2: 就也常常变这样子。小朋友大概2岁的时候，1岁多我就认识那个火锅店老板娘了，
0: 就去那里工作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就跟老板娘说，这样不是办法，因为店里只有我跟就是另外一个同事，可是毕竟还会有招新的同事，那他们这样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哎，姐姐可以先走。
0: 嗯，
2: 然后毕竟我是说那。你们招人来，我帮就是一起训练，大家一起训练，然后我得离开这里，啊，他们也很担心我离开这里怎么办，所以相等的就是变成是有一个过渡期，是他们招人，我们一起训练人，然后我另外找工作，
0: 是
2: 啊，在那时候就刚好，真的也是因缘聚会，我真的是找不到工作，因为毕竟出身餐饮的人很难换工作，很难换跳离餐饮的工作，
0: 哦，都是服务业，
2: 对对对，基本都是服务业，这边的人比较多，很少会有办法有工厂可以招，就刚好就遇到袋子老板，然后就遇到他了，就去投履历，就哎，我们就去他的工厂聊嘛，所以基本上我都可以配合，因为我不怕脏，不怕脏，不怕辛苦，不怕重，因为袋子工厂基本这三个要素，脏重。还有要站的时间长，然后我就说我可以，然后后来老板娘就笑笑的说，哎，你不记得我了吗？然后就说不记得你，为什么不记得你？他说你忘了吗？我每个礼拜都要去你们店里吃饭。然后我就说，我就开始想他是，我说，然后我就开始在猜，我说你有小朋友对不对？他说有，我一个女儿常带。然后就看了他的脸笑，就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我马上可以讲出来那个老板他每天点什么。他说对对对，就是我。我说哦，原来是你。
0: 是，
2: 然后因为我有小孩，所以我对小孩的脸会记得比较深，我反而对大人的脸记不深。
0: 是，
2: 他说他看到履历第一件事情反应其实有多大原因是因为他们每个礼拜见过我，所以他们相信我的工作的能力。面试也没多久，大概有20分钟，5分钟参观工厂，剩下15分钟都在聊天。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说：“我那边交接完就可以来了。”
0: 是。
2: 他说：“那你就记得带雨鞋跟这边有围裙，带雨鞋跟口罩，因为那时候还在疫情期间。
0: 嗯”
2: 他说：“带雨鞋跟口罩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来上班。然后你什么时候可以？一般是我们配合公司什么时候？”他说：“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你那边交接完 ，OK， 你就来上班，就转到大理石工厂啊。转到大理石工厂，因为他是早八晚五的工作。”所以变成是6日他见红休，所以我六日变成更多时间陪孩子，然后更多时间去做摆摊的动作，就变成是我可以去慢慢去规划我的，就是创业的这种这条路。
0: 是是，
2: 对，
0: 哦，所以其实也都是有那样的一个爱的存款啊，好，不管是在火锅店老板这边。真的也很认可你的能力，但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常常就是这个时间上孩子可能就是哎随时接到老师的电话，然后后来因为哎你在那里服务的时候刚好种下那一颗种子，所以后来就去大理石工厂工作，但你就说又脏又重然后又累啊，两个孩子要兼顾其实很不容易，而且你后来假日还去摆这个摊商这样子，
2: 啊，
0: 怎么样去平衡那个工作时间呢？
2: 工作其实这个大理石工厂老板他非常年轻，其实我们那面试我就直接跟他讲明白，我说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上小一， 然后我也跟他讲我小朋友的状况，就是他的 ADHD 的状况，他们很能理解我的就是心情
0: 辛苦、嗯、
2: 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工作，因为毕竟我面对机器不面对人、哦、所以他们可以理解我，说你真的小朋友如果真的有状况，而且工厂也在学校附近、
0: 嗯、哼
2: 对，然后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有状况那没关系，你跟我当时有状况你跟我讲一声，
0: 嗯，
2: 那你快去快回就好，
0: 是，
2: 就快去快回就好，按流上注意安全。
0: 嗯哼，
2: 所以变成是他们给我的就是弹性很大，就是让我说，哎、欸，有事情他们可以让我不用再顾虑说，哎、欸，等一下有客人，哎、欸，等一下怎样？他们就说他们的给我的就是想法是我可以以小孩为主，
0: 嗯哼，
2: 因为孩子不能等，机器可以等一下，
0: 啊、
2: 嗯，可是孩子的时间、孩子的状态是不能等的，他们可以让我先去处理孩子，
0: 嗯，
2: 再回来继续工作，
0: 是，
2: 对。就变成他们比较弹性，
0: 嗯哼，
2: 对，
0: 嗯，听到这边哈，我们自己也都会觉得说，真的一个，
2: 就很感谢老板，
0: 觉得你很不容易啦，又要带这样两个有过动症的孩子，然后又很辛苦，但是也没有因为这样你就啊、就是甩手。有人说，女人是弱者。但是为母则强、
2: 嗯、
0: 哦，不要说刚啦、啊、刚过刚哈、哦、易折、
2: 哦，
0: 但是呢，就是真的很坚强哦。所以你就是开始展开了这个朝九晚五，还是朝九
2: 朝八晚五，
0: 然后呢，假日就去摆市集，
2: 对，就是到处去摆摊、啊，不一定市集啊，可能就流动这样。
0: 是是是，但是你在摆市集的过程里面，听说也认识一位邱妈妈。
2: 对,
0: 对, 对，来跟我分享一下，好像你觉得这邱妈妈好像也是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贵人，对不对？
2: 对，
0: 嗯哼，
2: 因为其实邱妈妈只是女儿啦，这老板娘其实她很有趣，她非常有趣，而且她给人家感觉就是你的人很开阔，常聊天啊，哎妹，她动着就妹，动着就妹，动着就妹，她也不知道我年纪，她直接就喊妹，那哎妹，哎妹，她出来带我，她也其实她也有时候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就哎妹，我跟你讲，哎妹，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在浩克市里摆摊，就遇相遇。然后他几乎都摆在我隔壁，
0: 是
2: 因为他摆在门口位，他几乎都摆在我隔壁，然后我们在聊天。
0: 是
2: 我除了卖点心之后，我会就是做一些煎的炸的东西，因为他是卖什么超贵啊、昂贵那些的，啊、还有萝卜糕，因为他有卖素食
0: 啊。
2: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吃素食啊，然后就说：“哎、欸，你的萝卜糕切一点给我
0: 哦，
2: 就可能买个五十块切点给我，然后我就自己煎。原本我是自己吃，
0: 嗯，
2: 就是哦可以卖哦。”变成是我的那个煎萝卜糕这一个品项是只有礼拜五他在我旁边才有，他在我旁边才有，因为我才有办法拿货源。
0: 是是，
2: 那个你先切切多大块，你先称啊，市集结束你看多少再给你。变我们两家是互利的，
0: 是
2: 你要吃萝卜糕，你等一下去隔壁买。他说你这种好吃，我跟你讲，你买他的回去可以煎。
0: 是
2: 你有钱赚，我也有钱赚，
0: 共好。
2: 对对对，哎、欸，他超贵好吃，你看有时候吃素食的客人会来啊，欸、你这个有素食吗？有。这是素食的，就是萝卜糕，然后芋头糕是素食的。好，我煎，好吃吗？好吃，好吃的，想回去煎可以，隔壁，隔壁找他，隔壁找他，隔壁找他，都在隔壁找他，这样
0: 是
2: 就变成是这样，
0: 嗯哼，
2: 就这样慢慢就认识。
0: 嗯，
2: 对我们感情也不错，
0: 是，所以呢，在这个豪客市集真的是很好的客人，然后呢也变成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搭档这样子。但是到后来能够这样子晚上来。开这个粉红餐车哈、
2: 嗯，
0: 哇，这个又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很大的转弯了，对不对？
2: 对、啊，
0: 嗯哼。
2: 归于疫情那一阵子，因为疫情大概四五年左右，甚至现在可能又有点爆发了。
0: 嗯哼。
2: 因为那一阵其实说真的，市集不好摆，现在的市集不好摆，因为市集的部分其实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商品点，第二个是
0: 重复性很高，这样。
2: 对，第二个是人潮，嗯、就这两点。
0: 嗯，
2: 你在市集里面，你的东西要有多有特点？人家用看的知道好看，但好不好吃？问号。
0: 嗯哼。
2: 然后再来，人潮多不多？你东西好吃，人潮不多，只有两三只猫没有用。
0: 对。
2: 所以变成是我摆市集摆，我从浩客摆到大同，大同市集虽然是一个怀旧市集。
0: 嗯。
2: 对，因为我在里面卖甜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管去哪个市集，第一点我收入没有到我想要的那样，
0: 嗯哼，
2: 甚至连门槛都没有到。
0: 因为要养两个孩子，对不对？
2: 对，然后再来，因为人潮不多，那时候那一阵子真的人潮不多，然后再遇地震，地震更糟了。
0: 对，
2: 我本来就已经摆得很辛苦了，遇到地震更糟，更没有人，因为每个人都怕来花莲、
0: 嗯，
2: 怕自己下一秒被房屋压死，真的没有骗人。我外界是朋友都这样讲，我很怕走到花莲走一走被房屋压死。我说有那么容易吗？后来我这样说啊，市集真的不好摆、
0: 嗯，
2: 然后因为大同后来也收掉了，
0: 嗯，
2: 后来因为基于成本、时间考量。
0: 是
2: 因为毕竟我东西甜点坐在那， 我就得想办法把它推掉。
3: 对对对。
2: 后来我就想说，好，那干脆算了，我甜点就是变成是云端厨房，有订单我在做，就在云端嘛，
3: 对对对对对，
2: 有订单在做。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就说，那晚上反正晚上时间小朋友去上道馆，没有陪我，我也不用陪他们。那晚上有时间我也有空，那我出来再出来赚一点钱，就赚一点零花钱。我一边想我要怎么样去开摊，然后开在哪里，
3: 是
2: 我要一个摊位，我要什么摊位，我在网络上开始找，我要什么摊位，什么摊位可以符合我想要的需求。然后一路滑一滑就是有一个类似的，就是很像的，就有一个粉红色的车顶，粉红色的车身，然后平板也是粉红色的，然后就说这个好可爱哦。甜点的话，它可以符合我的要求。那如果做宵夜啊，宵夜我不可能卖甜点，
3: 对，
2: 因为现在的很少人晚上吃甜的。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卖咸的，就是卖煎的东西，吐司、铁板面、葱油饼，
3: 哇，
2: 然后甚至现在还有蛋饼。前阵子还有卖串类，可是串类因为真的天气太热了，我就把串类拿掉，就是剩一些主食，
3: 是，
2: 然后卖一些饮料。然后后来就发现，我就开始餐车有了，然后开始。灯具原本我就有
3: 啊，
2: 然后开始灯开始，因为我们去外面摆路边摊是没有固定的灯源的，我觉得自己原本我就有行动电源，有大颗的户外行动电源，
3: 是是，
2: 对，然后就开始从餐车来煮起来，然后开始慢慢想我要有一块粉红色的桌布，我就弄了一个粉红色的桌布，
3: 是，
2: 然后再来开始摆上面的东西，好，从价目表到煎台，我连煎台这些都是定做的，就是请人家定做的小煎台，因为没有那么小的煎台，我煎台只有48公分，
3: 哇，
2: 就真的很小。然后就开始这些东西开始卖，然后酱料什么就是在开摊前开始调，我每天都在吃油膏，我真的每天都在吃，因为要调味道，
3: 都在试味道，
2: 因为那个酱要有油膏，要有番茄酱，要有其他什么，就是我真的吃到嘴巴都麻了。然后请隔壁邻居，隔壁邻居也是贡献者，他觉得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我说好，那我们试一下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真的没人，因为我在美伦，深更半夜，他们那边基本8:30之后是
3: 就没什么，
2: 基本万人空巷了，剩 seven 全家而已。所以突然间有一个车亮亮的在那边，我基本上看过的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子。然后可是每个人的脸都是回头看我的，可是基本上来讲，我过了2个礼拜之后，那个在我经过客人就会停下来，你卖什么？
3: 是，
2: 他说，我说我卖葱油饼、铁板面跟吐司啊，有卖这个哦，那我试试看。甚至有的客人直接就抓着，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在白灯塔公园外面，就是在那个公厕旁边，他有位置坐，他就在那边吃，好吃那再买一个，然后慢慢的越来越多客人，然后这个客人说。你在这边真的是太黑了，因为那一区真的没有人。
3: 是，
2: 他说你移出来一点。后来我就趁摊休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观察一线前面好像可以，可以摆摆看。然后我们就去拉过去，直接把车拉过去摆摆看。然后摆的时候，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会跟我一起，然后顺便我就教小朋友说，我们这边借人家位置摆，所以我们要打扫，所以小朋友他们都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去到哪里，只要我们在摊位上，只要我有开摊，都一定要捡垃圾。就是开好之后，我们一定先把周围的树叶垃圾捡一捡，然后收摊一样，就收完摊清空之后，我们会再检查一次垃圾。他们都会做，每次都会做动作，就是开摊的时候都会做一样的动作，因为他们就会知道借人家的位置摆，不可以把人家弄脏。
3: 是，
2: 对，
3: 是。
2: 然后就开始变成是开始慢慢的有很多客人开始来，甚至有时候我休息。我一开始没有休息的，所以真的太累，因为我有时候假日5、6日到1点，那个真的很累，或重要的休就休15，有时候可能出去可能有人邀约，邀约出去，然后可能你怎么没有开，为什么没有开门，没有宵夜吃，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出门摆摊了，可能就没有料我就没办法，白天出门可能晚上没有料我就不能开门，然后他说没有宵夜吃，然后后来就是变成是慢慢的会有客人，就会有客人来，或者会有客人打电话，因为我有 QR code，客人可能会打电话线上订餐，我要吃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东西不会煎好弄好放在台面上，他们要吃都是得你来点，我直接做，不然就是你先打电话来，我做好你来拿，因为毕竟那东西真的要很久，大概要个3-4分钟有， 因为现代人比较不喜欢等，
3: 嗯哼，
2: 尤其是宵夜已经想睡觉又肚子饿了，我还要等，
3: 嗯，
2: 就是刚刚你要打电话来，你要吃打电话来，
3: 是，
2: 对，所以就变成这样。
3: 但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哈，因为绝大多数就晚上可能九点十点啊，绝大多数的店家都已经打烊了，你是那个时间点才开始营业，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会选择在这样的时间来进行你的摊车开启呢？
2: 主要其实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晚上自己没有宵夜吃，
3: 哦，
2: 我是因为晚上我自己煮完我家里东西吃完了，嗯，哦，然后我想吃东西没东西吃，
3: 嗯，
2: 然后再来是那个时间点其实很多餐饮啊，很多餐饮刚下班啊，嗯，我自己做餐饮也知道，哦，有时候很累了肚子饿找不到东西吃，美浓那一区大家都很早休息更没有东西吃，
3: 嗯，
2: 所以我希望可以成为那一个，就是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很累，你在餐饮不知道在做什么工作，甚至有律师，
3: 嗯，
2: 他们就是可能赶什么诉讼文啊，很晚下班十一二点下班，我肚子很饿回家又煮又觉得累，那你就经过我，嗯，你就可以知道，欸，那边有一台粉红餐车它有卖至少可以填你肚子的东西，
3: 嗯哼，嗯，
2: 对。
3: 但是你的粉红餐车非常特别，卖的又像早餐又像宵夜，对不对？
2: 对，
3: 怎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2: 宵夜这部分其实我想过很多种就是餐点，嗯，可是吐司铁板面葱油饼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吐司你想吃饱但是你又不想吃撑，
3: 嗯哼，
2: 那用吐司像那种就是可能在家里可能聊天啊喝酒小饮两杯这样子，哎，想吃点东西，那你可以来可能买个吐司，因为喝完了想睡觉了嘛，就吃个吐司饱饱的洗个澡饱饱睡，
3: 嗯，
2: 然后铁板面的话是针对有一些餐饮的那些比较晚下班的那些人，那些客人，啊，他们可能觉得哦肚子好饿，可是你吃吐司你基本上吃两个或一个半的，一个不可能点一个半了，我不可能切半个给他，
3: 嗯，
2: 所以他可能就点个我的铁板面有放猪排或是放一些，嗯，甚至可以加一些塑料什么的，他就可以过来，他就说哎，欸，我想要，他说哎，铁板面刚好我一份刚刚好，因为那一份其实我自己吃过的，就是那个分量刚好是可以顶你晚餐没有吃到睡前你吃一个，然后喝个水，嗯，
3: 又不会过量，
2: 对，就可以好好美美的睡觉，嗯，不会饿醒，嗯，对，
3: 是，
2: 对。然后葱油饼的话是那一区晚上基本来讲葱油饼其实是尝试的卖，因为那一区其实葱油饼晚上没有人在卖，
3: 嗯，
2: 所以我想试试看，就葱油饼的量其实也不错
3: 啊，所以这个也算是做这个市场区隔了，
2: 对啊对啊，就是市场调查
3: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舒婷是非常的用心，我才会说啊，这家店呢是充满着母爱，然后呢又有创意，然后呢更有多的这个心意在里头啦，那其实你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哇，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好几位师姐都有到你的这个粉红餐车这里来，那时候为什么哎也会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富有爱心店家的行列里头？
2: 其实这个就归功于我们的邱妈妈，
3: 嗯，
2: 这个姐姐，
3: 是
2: 我家姐姐，她叫我朋友叫姐姐，
3: 嗯，
2: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百号客室级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当 partner 的时候，嗯，其实那时候刚好可能师姐来收竹筒，
3: 嗯，
2: 我记得好像是师姐来收竹筒，那时候我还在忙，我还在捡东西，她就突然间转身就问我说：“哎，妹。”我说干嘛，然后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说
3: 参加什么，
2: 他就跟我讲爱心啊，
3: 嗯哼，
2: 哦好啊，因为我说哦好啊，我可以啊可以啊 OK 啊没问题，因为我对于爱心竹筒这件事情我之前是有知道，
3: 啊，
2: 对，我之前是有知道，只是没有到那么清楚啊，到师姐来跟我谈之后我才知道，嗯，哦原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我的本意其实也是从爱开始，所以爱心竹筒当然还可以，因为我自己也接受很多团体，不只是慈济这边，
3: 嗯，
2: 哦，甚至家福啊幸福他们都会援助我，那时候其实很辛苦的时候他们都会援助我，
3: 嗯，
2: 所以我其实也希望就是透过这个竹筒我也可以帮助大家，
3: 嗯，
2: 以我开始我也可以帮助他，嗯，我可能就一块我可能就五块但没关系，我之前客人会投啊说哎，欸，我就五块，甚至小朋友，
3: 嗯，
2: 他拿的一块，说没关系，可以啊，可以投。
3: 嗯，
2: 啊，妈妈说这一块，我一块没关系啊，
3: 是
2: 你一块，他一块，他再一块，大家一块一块一块，好几十块，好几百块，嗯，那这样一样啊。
3: 对，
2: 我说送到那个需要的人手上，就是好几千块，甚至好几万块，
3: 嗯，
2: 这样不好吧？我就跟一个妈妈讲， 不用去阻止小孩捐爱心，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对的。甚至连我自己小朋友也是啊，他们也是就是去可能上课啊，去比赛可能会有奖金啊，他自己会来投钱啊。
3: 啊，
2: 因为我要投钱啊，可以你投啊，
3: 是，
2: 然后他就会投。对，所以我的竹筒其实不只有我，我是那一份心，然后我会去每个月营收我也去投，但是别人也会，我不用，甚至我不用讲，他们可能在投一下投一下。
3: 对对对。
2: 可是有些人很惊讶，哎，老板娘你怎么也有？你怎么也有？他说你买流动也有。我说流动都不能有爱心吗？流动也有啊。就算我有心事他们没来，我想要，我一样也可以。
3: 是，
2: 我摆一个盆子，摆一个都可以，我都不一定要有竹筒。
3: 嗯，
2: 然后他就说，哦，也对。
3: 是，的确啊，我们这个富有爱心店哈，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给形式，有固定的店面也是可以，有工作室的嘛是赶快，就是有各行各业啦哈，只要有爱，而且那个爱是点滴汇聚啊，就像当年我们五毛钱是同样的道理哈，因为不在于那个金额的多寡，而是每一个人的那一念出发心，你投下去的那一刻就是祝福，那个金额其实是因为我们人在世间哈，这个以前是以物易物啦，啊，现在不是，现在是透过各个不同的币值嘛哈。那但是呢，我们这五毛钱的爱是没有分大小的，就像哎你自己说到，舒婷就说，你当年在最辛苦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不同的团体曾经帮助过你嘛，像家福啦，然后还有慈济也是，
2: 慈济 啊家福，因为慈济其实给我很多很多的辅助，是帮助，家福是给我辅助，对，
3: 是
2: 像慈济这边有很多物资啊，其实物资度量其实就很重要了，慈济的物资是素食，对，因为我在培养小朋友吃素食的那种心啊，
3: 是，
2: 所以我就变成是，我觉得慈济这边给我物资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那个恩惠啦，对我来讲是恩惠，因为毕竟素食外面不好找，你得自己煮。
3: 是是，哦，所以呢，你自己也更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慈济也就是这样子点滴大家汇聚起来的，所以你也现在也是成为那个其中的一份子哈，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达到上人说啊，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有更多人来灌注这份爱，凝聚起来。但是当你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那可以把那个爱继续传递下去，那个就对了哈。那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哎，你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粉红餐车里面，潘多蜜哈，在这个所有美好的时间里面，跟很多人一起来相遇，那真的就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2: 对，
3: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有这个雅琪还有玉凤师姑啦哈，安能威哈，听到了。这个舒婷这样子分享哈，也来跟我们回馈一下。玉凤师姑先来。
4: 其实这样听下来，我觉得舒婷哈，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因为那天晚上我去看她的餐车，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她是可以拆解收回去的，你知道吗？那她要做生意就可以组合了。哇，我第一次看到，我就说哦，真的是想象不到。刚刚听你这样讲，我是觉得说你从困苦中走出来真的很不简单，而且你还可以发挥你的爱心，参加我们的爱心竹筒的行列，成为一个手心向下的人哦，很好。所以说我很真心祝福你往后的日子会越走越好，那以后如果有因缘的话，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投入慈济的行列，能行菩萨道，那将这个大爱传递出去，我祝福你，
2: 谢谢，
4: 感恩
3: 感恩，太棒了。
5: 谢谢，我是雅琪。其实我也很祝福就是那个舒婷，因为我看到她就是真的像刚才美兰姐的就是威武则强，然后从里面刚好也把自己诚心喜欢的烘焙又找回来，然后因为小孩子，然后你也发现说其实身边还有很多都会一些贵人或者是一些人会就是一起支援你，然后你现在又能把这份资源然后又往下放，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祝福的一件事情。那也希望你生意越来越好，那小孩子的状况也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他还有一份就是很好的孝心，就是说他对妈妈那一部分，他其实每个礼拜都还 会去看他妈妈，在疗养院那边。
2: 是，
5: 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感动的，真的祝福你，
2: 谢谢，
5: 越来越好。
3: 我们说哈，真的三明治世代都不容易，老的小的哈，那不管是在经济上啦，在这个责任上，其实都是扛得很大的重责大任啊。但是淑婷没有被打败，
2: 没有，
3: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更是值得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您的这个潘多蜜粉红餐车了。虽然在花莲哈，然后呢，有一点点像那个深夜食堂啦，对，但是呢，我想哈，这个当然不鼓励就是太晚睡了哈，但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不妨经过淑婷这边，也可以给一个加油鼓励啊。当然啦，如果你说啊，我没有这么晚吃晚餐或宵夜的习惯，没有关系，您也可以买了之后隔天早上当早餐
2: 也可以。
3: 好，那最后这个淑婷还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2: 谢谢慈济师姐这次给我机会，对，来到电台这里，然后我也希望我虽然不能成为手心向下的那一个，
3: 有现在就有了，
2: 不，手心向下是我给别人叫手心向下，这个竹筒都是大家的爱心，所以我是捧着竹筒的那一个人，是大家手心向下带竹筒，而我是捧着的那一个人，所以我并没有手心向下，我是向上，向上是单只手，但是我是双手捧着竹筒，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如果没有办法手心向下，让我们一起捧竹筒可以，对，
3: 是好哦。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淑婷跟我们所做的分享了哈。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间，我们不仅是相遇了，而且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美善的故事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那其实这一切呢，真的是需要更多的爱，然后呢，也可以透过彼此关怀，让这个世间多一些美，多一些爱。那当然也更多一份我们彼此之间的祝福，感恩，感恩，
2: 谢谢，感恩。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非常感恩在当年有这个机会，因为转收音机就听到早上的民本广播电台，然后晚上汉声广播电台又有，那当然最终要到了8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都听中广的真心看世界，还有呢礼拜天的早上6点的爱洒人间。所以呢透过广播了解慈济，认识慈济到底在做什么，从这个当中也可以听到上人的讲经说法。那么每次我在听的时候，好，那种法喜是你听完以后你发觉到今天一大早我充满了能量，我就开始觉得说，哎，我们真的有福哦，我们可以去做好事，然后可以加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叫做慈济。尤其在当年慈济的师兄师姐也没那么多，在桃园地区哈。那么呢我们就因为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就这样更认识慈济，那更了解慈济以后，然后自己也投入进来做，认识很多的师兄师姐，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真人真事的美善故事，在这个当中知道慈济需要募款募爱道义本意，就因为透过广播我又可以了解更多，就很自然去跟人家分享，然后也要为大家做好事。所以在慈济里面我就发现到说，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害羞内向没有胆量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可是竟然透过广播我不断的吸收了解到，因为自己不断的去跟会员互动劝募，到有一天我自己才察觉说，哎，奇怪，我哪会跟人阿金主人的互动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希望所有的听众们哈，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8: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9: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非志工吴东宝。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3: 耳听 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国乐、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然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诶，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声啊，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于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哦，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啊，那剩下29个人，那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 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嗨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 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之前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去带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练组长学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起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吗？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猴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哦。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泰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它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太极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 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地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 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的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大家应该有这同舟共济的精神。 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的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2: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2: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哦，你不会说哦，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哦，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很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生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那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起啦。迄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的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啊，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爱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人呐。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拢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场景，不知道。 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Oh,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实际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鲁米尼玛博物馆，我们在我们的地方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在donation上我们在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अन्ना अनिन तकेदान ये कोही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न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济，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啦，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度去帮助个偌济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可能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了、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行罪于天，无所度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嘛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各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哦、何用大家人尽这份心、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啊、应该要尽的这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叫做迷信不如

迷信的根源呢，是对许多事情缺乏控制感。迷信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当某种重要的事情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是很确定的时候，迷信就被用来填补这个缺口，目的是要让人们感觉呢更有信心。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现在很多人的面对生活的不确定，尤其是新冠疫情造成人生的变数增多了，整个世界的变数增加很多，很多人因此彷徨失措，情绪低落，甚至于迷信的花样呢也多到令人傻眼有些专业运动员迷信幸运的袜子啊，我们就看电视就讲嘛，这个运动员喜欢穿这种袜子啊，那个运动员喜欢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色的衣服啊，有人身上呢带个护身符要来避邪，有人店面路冲就在门口呢装一个八卦啊，有人喜欢的大烧金纸啊，希望能够什么保平安发大财，那有人的家里呢刻意去养一条金龙鱼啊。听说这种鱼呢会可以改风水等等，罄竹难书啊，迷信的花样啊太多太多了，包罗万象啊。迷信对不同的人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呢，女性通常是比较迷信的啊，那些心中充满的焦虑抑郁或者常常感觉自己不知所措的人呢，或是认为自己无法掌控命运的人，都会比较容易迷信。还有一种情形是明明自己是意志坚定的人一旦碰到事情的风险很高，而自己在主观上也无法有效的去掌控，这个时候呢再怎么意志坚定也会屈服于迷信。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有看到这样的人所以无人不是法都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年轻人的爸爸往生了，他去求助于佛陀，佛陀跟他说你的父亲都已经过世了，你哭得再伤心也不能使你的父亲活起来。年轻人说，我知道我哭得再伤心也不能让我父亲活过来，可是我来是要请求佛陀看可不可以为我父亲做一些仪式，让我父亲能够上天堂。佛陀，你这么慈悲又有智慧，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因为那些资历尚浅的巫师道士都可以为死去的人举行一些仪式然后让这些死后的人呢可以什么可以上天堂然后可以为这些死去的人呢办一些仪式为他打开天堂之路的意思了那佛陀的能力胜过他们何止千万倍呢所以佛陀只要你答应一定可以帮助到我的父亲进入天堂的佛陀就回答他，好吧，你去市场买两个桃壶来，桃壶了哈，陶做的那个壶一只装满奶油，一只装满石头，把两只壶口都把它封住，装好又把它封住，然后把它丢到池子里面去。很快的，两只桃壶呢都沉到池底去了。这个时候呢，佛陀跟他说。来，年轻人，去找一粒大石头来，去池子里面把这两只壶呢，都把它敲破。年轻人很高兴，哇！佛陀正在帮我爸爸进行一场从来没有看过的庄严仪式要把人超度到天堂去的很快就赶快找一个大石头，把水底两只那个桃壶呢，都把它敲破。敲破之后呢，一只壶中的奶油呢浮出水面了，

0: 一只湖中的石头呢散开，哎，沉到水底，沉到池底去了。佛陀现在，佛陀这个时候就跟他讲，他说：“来，现在请你去城里，把最好的巫师道士请来，请他们举行任何他们喜欢的仪式，让水面的奶油沉下去，让池底的石头呢浮上来。”这个年轻人呢，就跟佛陀讲说：“佛陀，这怎么可能呢？石头比水重，只会下沉啊！啊，奶水是比水轻，只会浮起啊，这是自然的法则啊！”还跟佛陀讲，结果佛陀就讲了：“哦，很好，既然你对自然法则有了解，你也应该体验因缘果报及生死轮回的自然法则。你的父亲生前如果所做的善事很多，当然就会很清安，像奶油一样浮起来，深入天堂啊。你的父亲如果生前做了很多的恶事，就会重如石头，沉入地狱啊。所以没有人可以阻止奶油浮上来，也没有人可以阻止石头呢沉下去，这是自然法则，必须深信不疑啊。你不信而去找巫医道士呢，那就是什么迷信，那就是找错对象，跑错方向了。所以要迷信不如不信，这个迷信的迷啊，还有一个迷字啊，迷信还有一个迷字啊，那不信呢是没有，至少没有迷嘛，哦，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嘛，哎，不过没有信也不好，因为没有正信的宗教而不信因果，那这个也很严重啊，不信因果会有严重的后果啊。为什么会认为没有天堂啊，好事可以，哎，好事呢不必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上天堂啊，坏事呢啊可以多做，因为做多了也不会下地狱啊，那这样的话因果就错乱了，世界大乱了啊。现在新冠疫情搞得世界大乱了，就是因果错乱了。乱在哪里啊？有大乱的果必有大乱的因。什么因？全球每一秒钟有2556只的动物被宰杀，2556只啊，每天全球就杀了2亿2000万只啊，累积起来每年有808亿的动物被人类宰杀，这个还没有包括水里面的鱼哦，嗯，这个就是世界大乱之因呐，啊，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那果还是会继续乱不完呐，此乱结束，彼乱又来啊。相信的人不造恶因就比较不会被乱到，那不信的人呢恶因不断啊，就等着继续被这些幽灵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关键就在这样子的因果循环的自然法则，你信不信？一只在树上的鸟，他不会害怕树枝断裂。我们爬上去我们会怕，你踩在那个比较细的树枝上面踩上去你会怕它断掉而摔下来啊。但是一只站在树上的鸟，树枝上面的鸟，即使这个树枝是很细的，它不会害怕树枝断掉，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而是相信自己的翅膀，叫做自信。相信水有浮力，只要放松身体自然就上浮嘛，会游泳的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你都不要动啊，躺在水里面它就浮起来啊。害怕而信不过浮力，手忙脚乱越是下沉啊。同样的重量，一个是上浮，一个是下沉，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信心啊。有信心就好办了，没有信心就很难办了啊。所以佛家才说嘛，信为道源，功德母啊。 讲这句话，信心虽然很重要，但佛家是把信心再加强力道，不是讲相信而已，是强调深信、正信、自信，智慧的智慧的智慧的信仰的自信的，所以才说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两句话要接在一起，不能只讲一半的啊。佛教徒有很多种，有信佛的，有拜佛的，求佛的，念佛的，学佛的等等，甚至有些是佛道不分啊，也说自己是拜观音啊，是拜佛的，也是拜佛的，佛道不分啊。有些则是什么民间信仰是拜神的。那末法时期呢？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啊，各种信仰的百家齐名呢、啊，显义惑众，哗众取宠。夜叉邪魔，甚至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我们如果稍一不慎，没有谨慎选择的意思了，就很可能会误上贼船而认贼为父啊！不正之见日积月累，时间久了牢不可破，这时候呢要再来导正他就比较困难了、啊、这个就跟现在我们要导正一些人的观念一样，很困难。即使他已经是佛教徒了，他还是有一些观念上不是很政治正见的，那你要导正他也不容易、哦、他是佛教徒也不容易、哦、因为他那种的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了、啊、所以即使是正信的佛教徒、啊、也有时候也会有知见不正之时、啊、就好像什么知深之人、啊、有时也会有知浅之时啊，也好像是什么根气锐利之人、啊、有时候也会有心智迷失之时啊。人有失言、啊、马有乱蹄、啊哦、到底就是这样嘛、啊、我们学佛，我们是学佛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啊、不是透过信佛或拜佛而对佛有所求，不是这样子啊！这不止好人在求佛啊，坏人也在求佛啊。好人求佛是什么？在佛桌上放两粒苹果啊，就要这个佛啊或这尊神呢、啊、保佑他们全家平安的、啊、事业赚大钱的、啊、子孙考试要考第一名的、啊、诸位同修，你如果是那一尊佛或那一尊神，那两粒苹果你敢吃吗？才吃你两粒苹果就要包山包海，更何况拜完之后苹果也是拜的人自己吃掉啊，哪有这种如意算盘的呢？那坏人求佛做什么、哦、请这尊佛或这尊神保佑他们明天一伙人要去抢银行啊，抢的时候希望能够顺顺利利，一切无碍。如果连这种事都有求必应的话，那跟前面讲的一样啊，因果错乱，天下大乱呢、啊，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学佛不是求佛或者求菩萨，要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念佛也不是念给佛听，是念给自己心中的自信佛听，给自己心中的主人翁听。求佛不如求自己啊，求菩萨不如自己做菩萨，刚刚讲嘛。投入当志工就是做菩萨啦，去帮助别人啊。对，求佛不如求自己，往内自求，求自信三宝，这样才是正信正念正知正见。正言上人呢、啊、曾经开示啊，信根不深，道心难坚，诸法不明呢，障道碍法。意思就是这样子的，这也是学习佛法所需秉持的精神。念佛也是一样啊，念佛念到珠子闪闪发光，但是自己的内心常常是暗淡无光，这样子念佛再久也找不到自己的心灵风光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念破喉咙也枉然啊。称名不细念嘛，已经我们有好像有分享过，嘴巴一直撑着这个佛号，但是这个佛没有跟心系在一起啊，称名不系念的、 念的也是白念的。一位环保老菩萨呢，很喜欢呢烧金纸，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其实这是一对老菩萨夫妻一起的，哦，他们很投入做环保志工啊，大地环保做得很好，但是心地的环保还做得不是非常好，因为迷信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上人跟他说，你要把买金纸的钱，啊，拿去布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才是最大的功德。你把钱拿去买金纸，污染烧一烧污染空气，这样不对。而如果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自己烧就好了，干嘛把金纸卖给我们呢？对不对？这样一想就知道很颠倒啊，我们的哈。这是上人一语道破人性的无明啊。佛教徒都还是这样子做，所以佛教徒很多，但是正信的佛教徒不多。正信的佛教徒看起来也很多，但是要以行动去破迷，实践在生活中，哎，这个就不多。所以哦，很多值得学习的啊。有疑心呢，就不会对人不放心了。啊，对人不放心，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以前我们有拿这个当主，那个讲座会的主题，那个读书会的主题嘛。啊，对人不放心，是对自己没信心，对自己所修的法产生疑惑，没有信心，对法有疑惑了，怎么可能会升起信心呢？不可能。佛陀甚至啊，认为对正法不信，有可能会恶化，造成什么？谤佛跟谤法，这个比起不信都严重多了。所以当年舍利佛三请佛陀开讲《法华经》，佛陀连三次说止止止，为什么不讲？就是担心开讲这一部大法，担心有人疑惑不相信而造成谤法。因为舍利佛他们都认为我们已经修得很好了，有智慧第一，有说法第一，大家都修得很好了，啊，你现在佛陀又讲说还有一部法更好的，啊，他们不相信，所以有疑惑，啊，佛陀很担心你们如果疑惑不相信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怎么样办法。果然呢，一开讲5000人离席了，不听了，不相信。这段过程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嘛，啊，那佛法3藏12部经追根究底就是讲一个字而已，叫做心。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这一念心呢在作怪了。心中有佛，开门关门都见佛啊；心中有鬼，开门关门都见鬼。同理，心中有佛，则花开花落都见佛。所以啦，鬼门开不是七月啦，不是只有七月鬼门开啦，你如果心中有鬼啦，不是七月，也不是每月，每天都分分秒秒都鬼门开。好，所以心存正念，则每天都是好日子；心存恶念，啊，则每天都是坏日子。正信佛法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天天是春天，处处开莲花。这个道理叫做存乎一心，这一心就是正信正念的心。天堂跟地狱不是人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也是有啊。同理啊，鬼也不是死了以后才有啊，活的时候就有啊，不是死鬼啊，叫做活鬼。什么叫做活鬼？酒鬼啊，毒鬼啊，烟鬼啊，色鬼，小气鬼，吝啬鬼，爱哭鬼，贪吃鬼，还有什么恶鬼，这些都是活鬼，活生生的鬼。所以鬼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鬼是死去的人啊，人是还没有死的鬼啊，更何况呢，鬼也有什么善鬼跟恶鬼啊，对，神也有什么善神恶神啊，人也有好人坏人，对，死人也没有什么好怕的，真正要怕的是活人，因为活人才会作怪， 死人不会作怪。如果你感觉哇，死人在作怪，那其实是你这个活着的人呢，自己的心在作怪，叫做万法唯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啊。尤其自己的亲人往生啊，他要保佑自己的家人都来不及了，怎么会吓自己的亲人，或者祸害自己的亲人呢？不可能的。我自己的父母都已经往生了，他们都是做慈济医学院的大体老师的，所以一切从简。我爸爸生前就已经跟我们讲了，他往生之后的后事怎么处理啊？不发讣文，不做公祭，不收白包，没有助念，不设灵位，其实也没办法助念，因为要捐大体的人一往生马上换衣服，衣服换好马上就运到花莲的慈济大学医学院去了，没有时间说啊我要助念多久，助念八小时，不可能，马上就要到那个慈济医学院去了，所以没有助念。其实我爸爸也是有助念，我们自己念的，他快要断气之前，我们自己助念，自己家人念的。那圣严法师在圆寂之前呢，也留下遗言哦，不发讣文，不逐木，不建塔，不立碑，不塑像，不剪舍利子，这就是大觉者正信的遗教，也是身教啦。我们用接地气的语言，庶民语言叫做死得隆重不如活得精彩。圣严法师跟已经往生的一位台湾的艺人啊，大家都称他为戒烟大师，就是孙悦嘛，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孙悦一样，他们都是生前交代死后呢不必瞻仰仪容啊，他们认为人死后的死相没有什么好瞻仰的，其实我也是这样子认为的。对，其实死后的死相不会比活着的那种法相来得好看。正言上人现在比较少，以前我们在随侍的时候，从台湾跑一圈的时候呢，这个点到那个点，中间时间长的话，中间会休息，在休息站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准备东西给我们吃嘛，吃个点心嘛，大家都吃得很高兴哦，上人就是没有吃，他不会是跟大家一起吃点心，没有，喝水也没有，因为什么？你再怎么吃的那个吃相，都不会比你没有吃来的好看。没有吃的相会比较好看呢、啊，吃的相再怎么吃都不会好看呢、啊，也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上人是很重他个人的这种形象。那正言上人曾经对往生后的助念也有所开示，值得我们去用在日常生活里面。靠别人念不如自己家人念，自己家人念不如自己念，自己念不如自己做，最后的关键字就是做，化为行动，不是靠嘴巴啊。自己亲手做来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了，别人没有办法呢帮我们吃饭了，福田也是要靠自己耕啊，这个就是正信的道理了。丧事办完之后也不必设灵位啊，我爸爸我没有帮他设灵位啊，灵魂都去投胎了，怎么会在灵位那边让你拜呢？老实讲了，能用这种正信正念来处理家人后事的也是非常不容易啊。你有这样的正信正念的、我将来我要这样子做，不只对我，对我的家人，对你自己，那是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后事啊。那家人有时候即使你有正信正念要付诸实行，也有一些困难啊。有些人学佛啦，有正信正念啦，但亲人往生的时候呢，自己却做不了主啊，甚至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后事他都做不了主。为什么？因为还有叔叔伯伯长辈啊，只好让长辈用一般的民间信仰去处理，除非亡者自己生前把后事交代得很清楚。 更何况生前有交代清楚啊，家属也不一定就照办哦。不是说你生前有交代，后面的人就会帮你这样子做哦。往生之后，很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的，就有这样子的例子啊。往生前有交代，往生后我要怎么处理，但是往生之后，家人或者他的弟子没有这样帮他处理，你怎么办？这没有办法了，对，往生后由不得自己的。所以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大体捐赠哦，做舍身菩萨哦，可以说是非常有福报。这也因为我们接触的都是正信的佛法，我也可以去说服没有参加慈济的我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也相信，还好。所以这是我爸爸妈妈的福报。民间信仰呢，大多是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加上后代也没有因缘呢接触正信佛法，所以很多人呢是采取宁可信其有的处理方式去行事，造成根深蒂固的迷信很难去除。举个例子嘛，你想想看，民间习俗是往生后要做七旬，时间长达七七49天，现在很多人的家庭子子孙孙都散居在海外，甚至结婚生子就在海外了，做七旬已经不合时宜了，所以现在很少家人往生后做七旬的。这样的改变也是被迫去与时俱进，被迫去契合社会的脉动，叫做顺应时代潮流了。时代在变，我们观念也跟着在变，这样才能够与时俱进。其实啊，人生还有太多太多的观念需要转迷成悟啊，转迷信为正信。举个例子来讲啊，大家会更清楚啊。有一位怀孕的妇人呢，她是慈济的会员呢，她来见上人呢，她请示上人说，她现在怀孕，又碰到闷热的夏天呢，这个在房间里面哦，想在房间里面装个冷气，但因为装冷气需要在墙上打洞，婆婆很反对，因为担心动到胎气，动到胎神。可是不装的话呢，在里面很辛苦，哦，妈妈辛苦，胎儿也辛苦，啊，要装的话又反对声音，那这要怎么办呢？问上人呢，上人回答他说，妈妈在炎热的夏天里面怀孕呢，是非常辛苦的。为了让肚子里的胎儿也舒舒服服的成长，而想装一台冷气，妈妈有这样子的母爱，妈妈就是胎神呐，所以装冷气没有关系，不必挂碍。后来装了之后呢，孩子出事了，也是一切正常啊。没有哪里有瑕疵，哪里少一块肉，没有啊，很正常啊。哦，这就是以行动去破迷。同样有人生产过后呢，坐月子整个月不敢洗头啊，担心会什么，担心会有头风啊。哦，上人知道后就说，啊，有炎热的七月里面呢，坐月子的不洗头，这样人怎么会舒服呢？情绪跟心情怎么会好呢？产后忧郁症就是因为这样而引起的啊。你看，这是上人的开始啊。还有一位会员，他虽然很虔诚拜佛信佛，但是不是学佛啦，也在自己的轿车的挡风玻璃啊贴上佛陀的法照，希望佛陀能保佑他呢行车平安，出入平安。有一天呢，他车子开得太快，发生车祸了，在医院里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出院了。他在委员的陪伴下呢，哎，来见上人了。他很疑惑，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他就跟上人说：“上人，像我这么虔诚的佛教徒，为什么我发生车祸时佛陀没有来救我？”他很疑惑，问上人。上人回答说：“有啊， 佛陀有要去救你呀，但是你车子实在开太快了，佛陀根本就追不上。这个也很搞笑啊，这个是习惯，开车的习惯不好，要自己改，而不是求菩萨，也不是求佛。念佛拜佛不能有所求，不能谈条件，不幸出车祸不能怪命运不好，而是自己开车习惯不好，或福报不好，无辜被撞，出车祸不一定是我们撞别人，可能被别人撞也不一定的，对不对？那个人这么多人不撞，怎么撞你呢？啊，对啊，你的福报比较不好，趁虚而入啊。所以不是改名字或改风水，而是改自己的习惯，改自己的观念，改迷信的观念为正信的观念。哦，总不能命运不好就怪政府啊，那面相不好就怪父母啊，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要从自己身上去改。也有一次呢，一对年轻的夫妻党的志工啊，太太生了一个女儿，那他们认为呢，做慈济后生了一个孩子，感觉很有缘呐， 他们呢也不敢奢求说请上人呢帮他们这个孩子取名了，他们自己就选了五个名字，来到金色，请上人呢帮他们挑一个，将来也可以讲说，这个名字是正言上人帮我们挑的，对，与有荣焉呐，对。结果上人跟他们讲说，你们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就是好名字，最重要的是将来你们在喊这个名字的时候，孩子要知道你们在叫他，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也是很务实啊，对，没有错嘛。幽默之中呢，也教化了弟子们呐。海外有一位慈济的大护法实业家呢，他响应上人的推恕不可的这个呼吁要把自己的五星级饭店里面的中餐厅呢，改为素食餐厅呢。那他就因为现在疫情呢不能回来嘛，他就请我呢跟我家师姐呢代替他向上人请示可不可以帮他取个名字的跟前面那个一样要取名了。那我是深深知道上人的思维是不会帮人家取名的，但这位实业家与上人缘深，我们只好呢硬着头皮帮他去请示上人，不是我要问的，我帮他问的，对。结果上人四两拨千斤的就问了，就问我们了，他的公司是什么名字啊？那我就回答，他事业做很大，他是集团啊，所以他那个集团叫做成功集团。我这样讲，大概大家知道他是谁了。上人就说，这个名字很好啊，那就用这个名字嘛，就现在就用这个名字啊。这样好像有帮他取名，又好像没有，真是智慧如海，又是智慧圆融啊，对不对？这样到底有没有帮他取名字啊？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对。有人问上人，什么是风水？上人说，风从哪里来，水从哪里去，叫做风水。什么是好风水啊？心中有好山好水，就是好风水。什么是好地理啊？起心动念，合情合理，就是好地理。每天心宽念存，没有胡思乱想，每天晚上就是平安夜。每天无名一堆庸人自扰，每天都是愚人节，不是一年只有一天呐、每天都是愚人呐、愚痴的人呐、对，每天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所以清明节不是一年一天，如果一年只有一天是清明，其他364天都是无名。那这样日子会非常暗淡，没有光明的。平安夜也不是一年一夜，如果一年只有一夜是平安，那其他364天都是不安，这样日子怎么会过得很清安呢？要365天天天都清明节，365天天天是平安夜，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很有希望，但是做起来是不容易啊。就是因为不简单，所以才要来修炼，来调整我们的观念。否则人生都一切这么顺遂，哪有什么好修的啊？ 以前有分享过啊，佛法如果缺少了烦恼跟污浊，佛法就不成立了。佛法如果不是建立在苦空无常无我之上，佛法就没有什么好修的了。你要修什么佛法？对，刚刚讲到清明节啊，请问诸位同修啊，清明节跟情人节有什么相同点跟不同点？各位知道吗？先讲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扫墓祭拜要供上鲜花水果啊，素食啊，素食的食物啊。情人节那天你要送花，并一起请他共度烛光晚宴啊，所以相同点都是要送花跟送吃的。那不同点是什么？清明节那一天呢，是要说人话给鬼听，那情人节那一天呢，是要说鬼话给人听。哎，这个是不同点啊。啊，我们会说什么鬼话？情人节要说什么鬼话？山盟海誓，海枯石烂，永不分离，谁先娶谁先嫁，谁就不得好死。这些凡夫的誓言啊，对佛陀来讲根本就是戏言啊。因为不止人生无常啊，人心更是无常啊。以前不是讲过吗？生住异灭，不是吗？哎，生日快乐也是一样，一年才一天生日快乐，其他364天都不快乐吗？愿景不够大。我自己是学佛后呢，我就从此不再做生日了。就像正言上人开始讲的，生日有什么好快乐的？我们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啊，有什么好庆祝的呢？所以上人也不要弟子帮他做生日，要庆祝的话可以庆祝慈济的周年庆啊，每年五月第二个周日，三节合一啊，感谢佛恩，感谢亲恩，感谢众生恩，这样不是很有意义吗？现在如果有人生日，我是不会祝他生日快乐的，我改口我会说祝你有生之年每日快乐，这样才是真正的生日快乐，愿景比较大，365天都快乐，不是只有生日那天快乐而已了。行菩萨道有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啊，就像顶之三足啊，缺一不可啊。不是来做志工或行善布施就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啊，不是这样啊，要信心、愿力、行动三个都具足才算。念佛法门也是一样，你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很不容易的啊，念到一心不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缺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体悟哦。明末清初的高僧，也是净土中第九代的祖师，叫做偶益大师，他就讲了，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啊，就是往生的意思了，得生啊，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佛号的意思了，行而无信愿不得往生啊，信愿而无行也不得往生啊。所以你看信根是多重要啊。然而相信也不是说不问是非真假啊，就盲目的去相信啊，相信要有什么？要有智慧啊。所以刚刚不是讲说自信吗？智慧的信仰吗？智慧是靠来自于相信佛所说的一切真理，如是我闻，以及相信自己本来就具有佛性，相信人人皆可成佛，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还没有觉悟的佛，佛与众生的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这样子讲吗？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啊？迷跟悟之差别而已的。佛跟众生的差别就是迷跟悟，所以心迷万境转呐，心悟转万境呐，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啊。心迷就问题艰深，心悟就答案简单。 只要你问对的人，问对的题目，正确答案就出来了。对，这个跟三知识也是有关的哈。那迷跟悟的差别就在这里啊。这样的道理要深信，是一念之间呢。用一个例子来解释，大家会一听就明白了。来解释这个性根呢，什么叫性根？性根就好比是我们的手，啊，进入了佛法的宝山，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拿取宝物，佛山里面好多宝物哦，而且可以满载而归啊，啊，这个是你信，你性根就好，我们的手有手，那不信的就好比是没有手的人呢，啊，没有手的人，就算你进入了宝山，看到很多宝物，看得到却拿不到，因为没有手，最后也是一无所得了，空手而归了。所以这个用这个解释，大家就很容易了解，性根就是我们的手一样，进入佛山里面有手跟没有手，跟你的跟你有所得跟无所得呢，哎，这个是这个跟这个结果是息息相关的。好，道心如果很容易动摇，或者心不专注的人呢，就好像浮萍一般呢，漂浮不定呢。即使有信，也会无根。他有相信，但是不是信根。他什么都相信，啊，这个我也相信，这个法门我相信，那个法门我也相信，这个法师我相信，那个法师我相信，他都相信，但是信而无根，像浮萍一样。所以浮萍他很难落地生根。到处漂移，目标漂移，很难茁壮成长，因为它不能落地生根，就是因为怎么样，目标很会漂，目标不专注的意思啦。学佛如果不能一心一志一门深入啊，这一生不可能成就啊。要色心不善，心住一境，这样才会自心一处，无事不办。这句话以前我们有讲过一次，这样一生就会有所成就了。把心安住在定境，自然就不会陷入乱境了。把心安住在求法之上，熏法香就不会困难的事情。这个要靠色心跟智心的功夫。刚刚不是讲吗？色心不善吗？哎，智心一处吗？哎，这个道理在这里啊。一心一志跟一个老师，一心一志跟随一个老师，走一个道场，绝不到第二家去，绝不听第二个人，这样才是真正的信而有根啊。什么法门都参加，常常脚踏两只船，心肝的乱纷纷啊，这个叫做信而无根啊，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所以不是要相信而已，要信根。成功者是专心一事，失败者呢是多方从事，啊，这里有念佛也去，那里有法会也去，人家邀约志工也去，啊，广结善缘是很好，但过头了变成到处攀缘，这样就不好。佛法是要拿来实践跟体悟的，不是要拿来研究的。研究佛法虽然可以造就一些学者、理论家或思想家，但这些都跟解脱无关呢，那只是一门学问跟知识而已，跟你的解脱跟觉悟是无关的。学佛不是要做佛理的理论家或思想家，而是要做佛法的实践者。佛法是要拿来实践的，不是拿来研究的。要真参实学，那就要身体力行了，叫做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所讲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不知而行可以自知啊，这句话也非常的好啊。大家慢慢去体悟各种的道理啊。唐朝的法隐文义禅师就是一位非常重视积极实践的禅者，他修禅的。有一位学生的就问这位法师，哦，法隐文义禅师问他，什么是人生之道？法眼禅师直截了当的回答：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 答案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了，人生之道啦。一愿叫你行，二愿也是叫你行，做了再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就是圣灵正言上人的这句话。所以发心立愿之后的积极行动是能否愿成的关键。刚刚不是讲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吗？正言上人讲的这个做就对，就是付出行动，也就是做事的缘起。然后做善事的时候又心无所求，叫做性空。所以付出无所求就叫做缘起性空。缘起性空这四个字听起来很难啊，但这样解释一听就懂，叫做付出无所求。这样一讲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了嘛。好，孔子也说啊，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看圣者所见都略同，你看孔子讲的啊，坐而言，坐在那边讲话，不如起来去行动，也是强调付诸行动啊。这跟大乘佛法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修道学佛就是要修成活佛，不是要变成不知不觉像木雕或泥塑的佛像，不是。佛法如果不能起妙用，不能度众生，一点价值也没有。所以如如不动是指对境不起心，不是要我们不是要我们僵化跟石头一样，不是的，不是一点这个敏锐跟反应都没有，不是。学佛要学活佛，学活菩萨，不是要学木雕石刻或泥塑的佛像。很简单理解，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家里所拜的那尊佛像，他会不会走下来跑去灾区救灾啊？没办法啊，还是要靠人间活生生的自空菩萨，哎，才有办法。对，行而无信愿，或信愿而无行，都不行。三个必须信愿行三个一体，才会成行。没有发心立愿的力量，那是筋骨的力量；虔诚发愿后的力量，那才是心灵的力量。所以要君子立恒志，不要小人恒立志。君子是立恒志啊，立一个很远大的志向啊，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啊，不要小人恒立志啊，恒立志常常去发心立愿，常常呢，去设一个目标，那目标太多了，目标分散了，目标不专注了，不要学这个。我这辈子呢，我个人这辈子只发过一次愿而已，因为过去我都在海外嘛，所以发愿要做上人的手跟脚，就简单这样一个愿而已啊，小愿呢。结果呢，这个愿发出去以后，到现在没完没了。有愿而无行，那是空愿。空愿没有力量，就好像空头支票一样啊，好像废纸一样啊，所以才说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你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重要时刻的发心立愿呢？有时候是翻转人生的一大事因缘啊，甚至因此改变的命运啊，就好像足球比赛的临门一脚啊，是制胜的关键一样啊。人生遭遇种种的烦恼、埋怨、忧愁，或命运乖戾、重病缠身、家道中衰、好事多磨等等，了解因缘果报，也忏悔之后再发大愿呢，有可能大愿有大力，而这个愿力呢，大过业力，从此呢就否极泰来，逆转人生呐！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也很多活生生的例子。不过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哦，不是说愿大力就大，不一定哦。如果愿太小，业力太重，可能就转不过来了啊。这个叫做来不及，也就是什么定业难转，结束难逃。如果因果的问题，就要从因去下手才会见效。因解除了， 果不见了。啊，同理，没有业因就没有业力跟业障，那个因还在那里，你就有业因，就有业力、业障啊。那业力跟业障要靠什么去消除呢？一旦有的话，怎么消除呢？不是靠念经做法会，也不是靠求神或求佛，是靠自己广行布施、行善造福，靠自己所造的福去转自己所造的业，叫做以福转业，以善消恶。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过了，这几个字都是人生的座右铭的了。业障消，业障消除了，自然是重业轻报，轻业化无啊。业障消除的够，自然是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因果定律啊。你信不信都不会影响这个道理的存在。有人说，哎，我发了愿好像有魔考，就会有魔考，哎，这样的说法不对。那这样谁敢发愿？一发愿就有魔考，谁敢发愿？不是这样子的。有人也说啊，哎，这个人很爱行善，怎么命运这么不好？这样的说法也不对。那这样谁要行善啊？你每次行善，你行善就会变成他这样的命运不好，那这样谁敢行善？这个都是不正确的想法，不是这样子的。发愿是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之所以会有障碍来磨考，那是有它的宿世因缘啊，不是因为你发愿而有这个魔障来磨考，不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那你说我很爱行善，那为什么命运不好？很爱行善，那是为来世积福。那现在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的因呢、啊，今生受其报。那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所做的是预知来世福，现在所受的这个命运不好是预知前世因。你要知道前世有这个因呢、啊，所以命运不好不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有魔考也不是因为发愿而造成的，各有各的宿世因缘呢、啊，因果关系要区隔清楚。才不会似是而非，是非混淆啊，这样才是正知正见啊。现在正信的佛教连烧香都没有了，要烧的话一支就好，不是一大把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些香也是从砍树来。
1: 如果电子它是一种听觉装置，它是植入到人体里面，它主要分了两个部分，体外部跟体内部。体外部是一个声音处理器，它将声音接收到讯号之后呢，产生电子讯号，透过皮肤传到植入体，来到我们的电极，那电极里面产生电子讯号，直接刺激我们听神经产生声音。体内部的话是植入体，它有电极束，它放到我们的耳瓜里面，所以它又叫人工耳瓜。它最大的差别在于电子耳，它是一种植入体，直接电刺激我们的神经，所以它适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者全聋的病人。助听器呢，它是一种声音放大器，帮助的病人主要是中重度以下的听力损失。人工电子耳有两个适应者，一个叫做雨前失聪，叫雨后失聪。雨后失聪就是他已经会说话了，后来一些原因听不到的。这类病人确实装了电子耳，他听得到也就可以说话。那有一部分呢是雨前失聪，他可能一岁或两岁装电子耳，他本来从来没听过声音。这类孩子装了电子耳之后，他是可以听得到，可他还是不会说话。所以装了电子耳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包括语言治疗课程、调剂等等。其实听力损失的原因非常多，最常见是老年性的听力损失。那老人家因为听不到声音，他跟人家互动就会变少，其实对整个智力的发展是非常大的损害。所以如果说一般的听力障碍有合适的听觉辅具，比如助听器的话，他跟人家沟通上会比较方便。第一个当然是避免噪音，噪音性的听损是我们可以预防的。第二个是疾病，有些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它其实也会诱发或加速这个听力损失的程度。第三个我认为是饮食控制，现在有些饮食像抗氧化的食物，譬如说绿色的花椰菜、胡萝卜素等素食，它其实对保育听力都有相当大的帮助。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 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3: 素食
4: 好朋友，
5: 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我父亲过世，在做七的当中，大概我们大家全家帮他吃了100天的素。父亲为我们做了非常多，给我们很好的一生，所以我觉得啊，我们既然认识了佛教，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可能就是用吃素来回馈他。在那段时间，我就是有发个愿啊，希望以后就是吃素这样子。所以过了那个百日以后，我还是继续吃我的素。吃素以后，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倒是反而觉得增加了很多。我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精神比较好，因为以前上班压力很大，差不多到了4-5点，我就觉得很昏沉。倒是吃素以后没有这个问题，4点以后头脑还是蛮清晰的。这几年大家都说地球暖化，那我们多看多听了以后，觉得，哎，吃素恐怕也是可以救地球的一件事，所以想办法以自己吃素，再想办法去影响别的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百货里面都有安排沙拉吧，或者是素食餐厅，还蛮受欢迎的。对我来讲，这是潮流的趋势，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影响，更多的人为了环保爱地球，或者是本身自己的养生，多茹素。茹素就是草，代表热情，也是时尚。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现在大概就是其实时间空间人间一直往前走哈，那因为我们那个无量义法随诵的演绎之后，我就发觉说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前面的就是要去溯源哈，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讲到这个1972年，就是我们功德会是在1966年，在六年之后呢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平民事业义诊所。念起来会有一点卡卡哈，其实如果你讲仁爱街的话好像就很顺，可是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真正我们的名称其实就是慈济功德会哈，附设的这个平民事业义诊所。那为什么会想到要分享这个

这个就这样，小了分别，性相真实。为什么要去成立克难慈济功德会？然后为什么要去成立平民私医义诊所？有无长短，明显显白？那你要去说为什么无碍辩才常转法轮，为替先堕以验于尘。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一段不能拿掉啊，因为它里面有包含一个为什么，然后这个为什么里面呢，它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那个上人是往前走，而不是只是一个感慨。那我们都知道1966年是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可是慈善工作做着做着做到第六年，这个其实就是就像佛陀悉达多太子他去探讨，他去看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苦，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解脱？上人会觉得很纳闷，因为长期的寄住户第一年是15户，可是到1972年的时候已经到210户了，那急难救助就有426件、哦、可以想见、哦、其实功德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那上人就觉得为什么会越救越多呢、哦、所以要一个一个去分析每一个个案会贫穷的原因，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去救他嘛。所以成立功德会就是为了救贫，可是穷人没有减少，越来越多人的需要帮助。好，所以这个不就是小了分别，性相真实吗？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一段好拿掉？我说那不然，他说那哪一段可以取拿掉？我说没有一段可以拿掉，全部都要留下来。所以这真的很困难，因为当你看着历史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就是一次的机会，越来越多人。所以圣人归纳出哦，因病而贫，他就是因为生病，以前没有健保，你生一次病，要么就不看医生，要么你到了医院就是要花很多钱。所以1989年12月2号，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那么早期的资料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找到、上人的这个开示，所以上人我们必须要从上人的回顾里面去看。上人说贫穷病起，那救了十几年了、一直觉得很困惑，越救越多，那你就看就因病而贫，一个叫孤老无依嘛，我们到现在还在帮助嘛。可是有的很年轻啊，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他为什么需要帮助？为什么？就是因为残障跟病嘛。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久病的人，一旦有了，这个家庭就会被拖垮。所以上人当时候就已经在想，要消灭贫民，消灭贫穷，只有一项根本的方式，就是预防他不要病，就健康嘛。要怎么预防？刚生病的时候就赶快去救他，然后进一步再预防他，不要去有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开始去走入这样子的一个预防贫的一个发生，所以就开始防贫的根本就是要救病。那你要救病他又没有钱，那怎么办？那你就只能够啊去这样施医施药，更施钱粮。1990年7月16号药师法，上人说医疗的工作就是从义诊开始的，1972年。那我们几十年前啊，这个跟1990到跟这个1972比起来，当然就是几十年前在仁爱街成立了啊这样的一个义诊所。那上人说里面的医护人员其实就早期啊，有那个阿金曙光还在这里，就是花莲市的这个省立医院的几个有爱心的医生跟护士来发心承担啊。那上人说因为很多的人啊平时的生活是可以过，他有饭可以吃，可是呢他是一生病不管大病小病就是要把吃药的钱省起来，那因为这样小病就会变成大病，大病就把整个家庭给拖垮，连孩子的教育费都没有了，最后就会变成家庭问题，然后就变成青少年问题，然后就变成社会的大问题。所以上人就感觉到说那个贫啊，这个要是身体好还可以过，就穷一点嘛，但是要是病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问题。所以上人就决心要来呼吁花莲地区的爱心人士，那个年代你还是要从花莲开始发挥爱心来做义诊的工作。那上人说那个期间其实工作可以算比较顺利了，救了很多的人，也预防很多免于达到贫而需要救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1990年11月7号这个是慈济护专的周会，上人在跟学生们讲，就是功德会成立几年以后有一个心愿是消灭贫穷，可是越救越多救不完，为什么？为什么要去救的人越来越多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去研究跟探索的一个问题，孤老无依的三十几岁五十几岁为什么我们要去救他，了解他的环境。你看老而贫病然后方唐自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不是意外的残废就是病拖垮了，总而言之就是因病而贫，要办一个义诊所。那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那种挣扎，上人说在筹备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但是怎么样呢，就是上人的妹妹打电话来说妈妈这几天动不动就晕过去，就数骂说是胃痛，
那个时候义诊所正在准备要开幕的工作，3天以后就要开幕。

但是呢，家里的妹妹打电话来，那上来就跟他说：“你赶快叫医生来打针急救啊！”哈，那妈妈醒过来以后，你就跟妈妈说：“他要成全我，让我安心的把义诊的工作做好。”哈，就是上人不能离开。上人说：“我也是凡夫啊，人在花莲，心在家里，每一天都很烦恼。”有一天呢，上人说他梦到在山谷有一条在溪的那个旁边呢，有很多的水从上面一直流下来。他上人看到彼岸那边啊，很多人饥饿得很瘦，好像很冷，在受冻受寒。那上人就准备了一些棉被衣服，可是必须跳过一颗一颗的石头，这真的就是一个很艰难崎岖的路，才能把这些物资东西搬到那边去。突然看到妈妈在水中，妈妈也在水中。上人说我一手拿棉被，一手伸手要去救妈妈，可是拉不到，要拉他，我一定要把这些棉被放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物资。虽然说我当时心里不知道要舍这边或者是舍那边的时候，又听到彼岸那边的很多人在叫冷啊冷啊，好像又在叫饿啊饿啊，又冷又饿，很多凄凉的声音灌到耳朵里来。上人说我就想先救人多的地方，然后才来救妈妈。下了这个决心啊，把棉被抱紧，跳过石头，等我跳过去以后，看到妈妈也到了岸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有非常有意涵的一个梦境哈。他也跟着大家欢呼说得救了得救了。上人说我醒了就想，对，我应该要静下心来，普天下年老的人都是我的父母，年幼的都是我的子女，年龄跟我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应该要把慈善的工作好好的做好。好，就这样三天过去了。所以呢，等到那天早上就是义诊所开幕，12点开幕，上人搭2点的飞机。好，上人没有，通常是不搭飞机的，2点的飞机到台北，然后再转丰原。医生说你妈妈非开刀不可，你迟迟不来我们很紧张。那就没有办法，叔妈一定要等上人啊。上人说那明天开刀好不好，就隔天。那外科主任出来的时候，上端着一个铁盘，里面放了一块割下来的胃，那个胃穿孔已经是手指头可以这样子的穿过去，提起来吊在空中，你就可以想见那个胃穿孔有多么的严重。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孔旁边啊，还有像筷子的尾端可以穿过去的洞，一点一点小小的洞，7、8个。医生说这样还能活下来，真的是你们的菩萨保佑啊，真的是菩萨保佑。所以在看这个时候，我们想说，当我们你看目犍连尊者，当他救了他的妈妈的时候，整个地狱的人都得救。哦，所以呢，上人也是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就是还是以义诊所为这样子的一个优先。那1995年呢，有中国大陆普陀山的这个长老们他们来，哦，然后跟上人这样的座谈，上人就叙述到说，30年前的花莲生活水准落后，医疗环境不佳，人民生活没有保障，所以慈济成立义诊所，那就是当地的医生护士来支援，那也从义诊当中看到贫而病的，那贫困的也不一定是老人或残疾，主要是家中，最主要就是家里面的主要的经济负责的人，小病拖成大病，好拖垮，下一代也没有办法良好的教，又造成社会问题。为了解决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到上人在往后走的时候，已经会去谈到不只是一个义诊所，而是要来建设慈济医院。上人对每一个医生说，不要因为治人的病而伤了人的心，也不要管病人是否有钱，要看病人而不是只看他的病，这个也是守护健康、守护生命、守护爱一个很重要的原则。1996年6月1号，这是全美中文学校的会长，好，那回来上人开始，上人说1972年我开始成立义诊所，1个礼拜2天，不一定是对贫穷人，只要有病舍不得吃药的人都可以来接受义诊拿药。那义诊所一开，就发现花莲地区有的慢性病是可以治疗，可是医生觉得这个是疑难杂症，会把他们送到大医院，那检验治疗的人都会说啊，这个在花莲没有办法，要送台北的大医院。好，那上人说那我往往都会为了送病人而伤脑筋啊，因为你看这个我们在无量义法随送的时候就有演到嘛，啊，你要送就交通很不方便，送到台北呢公路要8个多小时，哦，然后很困难，又用飞机送嘛，飞机又不载病人，哦，这个是很困难。那有的送到台北还要透过关系，因为一床难求，有了病床以后家人还要跟着去照顾，家里的孩子也没有人照顾，那我们还要帮他看孩子，还要照顾他的家，
真的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接触到的个案就是这样去帮助他，但是大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你看这些要往南送或者往北送的，我们哪有办法再派人去到这个跟随着他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在花莲医疗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办？想一想，还是应该要规划筹建医院的一个工作，这个是往下做一个根本解决的问题。1998年10月20号，中区农董联谊会，虽然说早期调查评估都是我亲自去调查，委员用机车载着我大街小巷的看，记忆很深，是要去很乡下的地方，有人提报一个个案，就一直找一直找，你知道有时候那种连那个地址都很难找。那找到这个村庄的时候啊，那乡下人很好，你只要问说某某人在哪里，他们就会说哦，我在，我在哈啊，就会有人带你到案家的门口。还上人说，原来是一间草房，已经斜一边了，门就是那种薄板钉一钉。上人在外面叫门，里面有人应声说门没有栓，一推就可以进来。好、哦，那上人推门进去，里面黑漆漆的，很小很小。上人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再往前走一点，有灯你可以打开，五烛光的这种亮度啊。一打开灯呢，哇，吓一跳啊！各位，那这个这一幕啊，就有演在这个演绎里面哈、啊，就是那个老鼠在咬脚啊，那个张炳华的那个个案，他上面吓一跳，有一张床，床上躺着一个人，他双脚边，原来这老鼠很肥哎，正在啃他的脚。那你看，连那个人都进来了，老鼠也不会跑哎，那只老鼠已经跟人在一起很久了，已经不怕人了。如果各位有看演绎的话，应该有看到他们很用心的去演这一段，就是啊，上了一边在那个讲话，然后那只老鼠还一直爬上来，有没有啊？那个还给他拖拨掉，那个委员把他拨掉，他又一直爬上来。虽然说你的脚有老鼠在咬，你不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有看到老鼠在咬，你不痛吗？没有感觉，你怎么不赶他？我没有办法动，怎么赶？你看，真的是一个很窘的困境。他的头是活的，肩膀以下没有知觉。太太呢，出去工作，那太太好像回来啊，农耕结束，挑着一大胆的玉米梗。后面还四个小孩跟着回来，就是四个小朋友放下来，他跟上人讲说，因为先生跟货车发生意外，颈椎受伤，医生说没办法，有钱花到没钱，只好回家。那中间当然还很大的一段，那上人跟他说，他说不要让小孩读书了，上人说不要紧，你只要有心守住这个家庭，功德会一定会帮助你，孩子能读书就要让他读下去，教育是很重要。这个个案是慈济功德会刚开始没多久就发现的，直到10年以后、哦、所以你看1966，然后就到1976，上人说10年后我发现越救越多，原因在哪里？开始我们的全省、哦、这样子的一个去访查，把资料拿回来分析以后，想起那个个案是因病而贫，因为这样我决定要盖医院。1998年10月20号，中区农董联谊会，虽然说还没有盖医院以前，我们成立义诊所。那这个义诊所呢，就是我们慈师傅的妈妈在花莲市的城隍庙口对面有一间房子，那现在那个二楼呢，就是一间素食的意大利的店。他说，师父，如果你要义诊，这个房子我无条件让你们做义诊用。那上人说啊，真的很高兴，就用这个房子来做义诊。那你看当时黄博士医师啦，朱龙阳医师，那内科外科这个省花的小儿科的医生，一个星期啊就是2天的义诊。那以前有贫民证，就是你要拿贫民证，可是上人的做法是，上人说只要他想来看病拿药，不一定要贫民证。那想一想，就跟我们医院成立企业的时候，上人说不要保证金，不要怕人来应这啦。那上人说，师父，我们哪有能力负担啊，大家想吃药就来拿免费的药。上人说，有的人有钱买棺材，没钱吃药，所以人家会说要存棺材本啊。可是生病就忍着忍着，那轻微的病他觉得吃免费的药如果可以好，他就会来拿药啊，你要钱他就不来。所以小病啊赶快治疗，不要小感冒就拖成并发症，并发症越来越重。所以不管有钱没钱，只要有病都可以来看病。上人说当然也很感恩啊，今日百货公司当初的啦，徐正峰先生一直供应义诊所需要的药，那医生呢就是来义诊也不用钱，药也有人发心供应，所以我们让病人啊有机会看医生，有需要可以拿药。但是义诊的门一开啊，很多这不是光你这个义诊的这个问题，是原来我们功德会就已经有很多孤老无依的长期慢性的病人哈，这个不断的，这个都是很长的，不是看一次两次，然后还有原来的负担哈，不断的涌来。所以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去看到，就是医生在呼吁的，师父，
这个病人在这里没办法治疗，要送到医院去检查，派多人送到医院去。花莲很贫乏，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在花莲没办法，也没有仪器设备，那花莲人是没有权利生病的，生命没有保障。上人说像他自己心脏病发作，一发作就晕过去，刚发作的时候没有医生，可是心脏病醒了就好了，所以也不会想看医生。那有时候牙齿痛去看医生，医生说这个牙要拔掉，上人说好啊，那你就拔。他说我不敢拔，为什么不敢？上人你有心脏病啊，麻醉药不能随便打，打下去万一醒不过来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大医院的关系，小小的病痛医生不敢治疗，所以上人说这个地方没有保障，所以才要在花莲建一所医院。2003年10月3号全台核心的精进佛山。那上人说1972年、德慈的慈师父的母亲发心，把仁爱街住家的地下店楼下店面让我们做义诊，那一段时间我把义诊所多功能的运用，除了一星期两次义诊以外，有时候上人也会在那里讲经。那虽然是小小的空间，也做了智慧的设计，所以呢，这个在义诊所里面有一个药局，这个药局呢要不占空间才行，所以上人就把它设计成活动的，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图啊，就是说其实慈济现在很多上人讲过的都慢慢把它复制出来，活动用摸字型的，要用的时候呢挂着轮子把它拉出来，这样就有空间可以配药啊，没有义诊的时候再把它靠到墙壁去啊，那个药呢也不会不见。好，但是呢这个活动的药柜拉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大空间，看病啊打针配药，还设计一种椅子，很像现在讲经堂的方式，就是可以合起来啊，平时老人来看病掀起来就可以坐在那里等着看诊啊，你看到好，然后呢要共修的时候推过去呢就可以礼佛拜佛，那个时候虽然客难不过很用心。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莲花座椅应该是那时候就已经叫原型设计已经出来了。2006年4月21号志工早会，虽然说义诊所能够成立要感恩许多人跟事，那这个场地是慈师父的妈妈提供的，还有静善师姐也在这里，还有静良师姐，这两个委员他们当时都在省花，那他们就会帮忙去找这个省花的这个黄博士医师啦，周瑞团医师、张成文医师还有朱龙阳医师前来协助，那慈善的工作不断的往前走，看到知道很多家庭很困难没有办法前来义诊所，所以我们也上山下乡翻山越岭去做义诊。那时候玉里到花莲间要经过两段铁路桥，那个旧的旧桥，所以说也曾经有一行人坐在游览车到玉里去义诊的时候，游览车卡在车上卡住不动，当时那个铁路跟公路是一起的，实在很担心如果火车来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一段时间的义诊其实过程很辛苦也有惊险，但是现在回顾很欢喜也很温馨。早年义诊的行迹从花莲到台东14年不曾间断，感恩当时这些大医王灵敏贫病之苦，不畏路途行远，一起到穷乡僻壤去解救困苦，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小了分别，性相真实，有无长短，明显显白。1966年克难功德会成立，然后1968年上人在访视个案的时候已经体会到因病而贫，因贫而病，贫病相生，那要怎么办？要解决病的问题，所以先成立仁爱街义诊所。那仁爱街义诊所做出来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所以1979年就提出筹建慈济医院的构想。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下礼拜的一个主题，这样子。好，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看一下，就是说所以这一首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搬山过岭。好，搬山过岭为安怎？就是为着亲人的性命，三更半暝扛咧行。吼，师父看到心唔甘，举办义诊来救人，一礼拜两拜十五当，去病院是心内的五忙。吼，所以从一个义诊所，然后再到一家医院。吼，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好，感恩。

0: 起。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父，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公众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都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芝加哥设计界，我真的非常感恩我们的上人，给我的慧命。当然非常感恩我家的师姐雅美师姐，把我带进实际世界，让我成长我的慧命。我同时也非常感恩我的儿子 CEC， 我的媳妇 Pamela， 他们把家过得很好，让我们很安心的做慈济，也不要操他们的心，感恩他们。在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730页第三章十功德品，行十善去十恶。行十恶者，起十善心。十恶是身三恶、口四恶、意三恶。身的三项恶业是杀、盗、淫。世间万恶之源是杀，十恶以杀为第一，五戒也是以杀为第一。身要照顾好，不要造杀业。每天早上起来下床就要注意那些微小的众生，自己要赶紧避开，若不小心踩到也要起忏悔心，不能轻易原谅自己，要祝福他们赶紧往生净土，这就是慈悲心。道是强取不义之财，不应得的东西不要去强取强求，若强取强求会造作偷盗的业。淫是邪淫，是在家人不守伦理，在外做了逾越不洁的事情。口有四项恶业，恶口、两舌、绮语、妄言。恶口是开口就骂人，不论对认识不认识的人，或是家人、亲戚、朋友，都要慈言爱语，不应开口就骂人。两舌是到处传话、造搬弄是非的业。绮语是嘴和心相违，口所说和心所想的不同，只说人爱听的话。妄言是说谎言，人要珍惜自己，言若无信就会失掉人格，所以说话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可以说谎。意有贪嗔痴三种毛病，若进入无量意的教法，自然十二业都会改除，不但能改除十二业，进一步也能起十善心。十善就是不做十恶，身不但要预防不杀，还要进一步去救。有人就说，那是憨人啦，钱白白拿去买鸟、买鱼、买龟、买鳖放生。有的人竟会笑慈悲是笨，其实这是要培养慈悲心，能做到不忍见杀、不忍闻杀的程度，就是仁爱的心。我们不但平时不杀，反过来看到生灵活活的要被人抓去杀，把它买来放生，就是十善之一，也是开始要做善的源头，这是第一种善法。第二种善法，不但不盗不偷拿，反过来又尽量去布施，不但不贪别人的，又尽量把自己的拿给别人。第三种善法，不但不邪淫，还能守持身的清净。第四种善法，不但不两舌，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还尽量劝人和。第五种善法，不但不恶口，不骂人，还常常以柔善的佛法来劝慰众生。第六种善法，不但不绮语，不说谎言，不说心口相违的话，平常所说的话都要是真实的心口合一的话。第七种善法，不但不妄言，还能再使人起信心，就是说话守信负责任。第八种善法，不但不起贪心，反过来将我们的身、我们的物完全施舍。前面说不但不偷盗，还能够起布施心，这里说心不但不贪，又能将内外都布施，就要到菩萨的程度。菩萨是头目髓脑悉施人。第九种善法，不但不嗔不发脾气，进一步还能行忍入行。第十种善法，不但不吃，还能去掉不明道理的事情，反过来起好要佛法的心，身心研究追求教理，所以去掉十恶，再进一步行十善，就是无量义的教法。要有为者，至无为心。要有为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善，对世间法认真研究，认真学做人的道理。无为是出世法， 就是对提倡时善、有仁慈心、行世间法的人，要进一步鼓励他，让他立志要无为，不但让他做一个很圆满的人，还进一步使他能向佛学习，就是学做佛，行菩萨道。有退心者做不退心，若有人心不专不定，我们就要时时扶持他，让他坚定信心、道心，使他的心向上精进，不退转。唯有漏者，岂无漏心？漏就是烦恼，烦恼重的人学法留不住。前面说过无量义的教义，从佛的心流来我这里，我现在把佛的精神再流到大家那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漏掉。我说的流是流通的流，和漏不一样。从佛流来我这里，我再流去你们那里，我是用流不是用漏的。漏是无形中不见了，流是专程传过去的。若我说那么多的法，却完全没放在你们的心，不能够去实行，就叫做有漏。一般人大概都是有漏的，真惭愧，不知道要怎样使你们无漏。我只能把法留到你们那里去，若有漏，还是要自己静心把它补好，不要让法漏掉。多烦恼者，起除灭心。烦恼多的人深入无量义的教理，自然会起除灭心。有烦恼就多执着，能去除执着就能灭掉烦恼。善男子是明是经第一功德不思议力。无量义经是法华部的教门，也是菩萨的精神。我们若能亲近它，就能改过去的恶习，尽量舍下向上，自然能升起以上的利益，这是第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之妻病恶淫缠白骨飘零或遭病患恶难淫缠求苦积淫无人看待被人嫌贱尾气皆渠因此命中无人救治膨胀烂坏日曝风吹白骨飘零寄他乡土。

这段经文简单的解释就是有些人离开了乡土，或被人谋害，或遇到横祸，或身陷牢狱，这种种灾难都是人生的不幸。人一生中即使安分守己，没有任何突发的事故，人中即使安分守己，没有任何突发的事故，人无法避免老、病、

个案，一位日本年轻人被感情诱引而来台湾，因为台湾的一个女孩去日本的欢乐场所唱歌，年轻人就对她有意思，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其实这个女孩只不过是欢场作乐，也可说是逢场作戏，偏偏年轻人看不开，从日本追到台湾不肯回去，执意要跟女孩同居，让女孩觉得非常厌烦。有一天年轻人看不开，而服毒自杀，送来慈济医院急救，捡回一命后才知道健康的宝贵，也才知道感情如幻影。当时他身无分文，我跟志工们说，他流落异乡，我们应该要付出爱去鼓励他，帮助他。尽管大家很有心想要帮他心理建设，但是语言不通。后来会说日语的杜院长夫人三天两头就去探望他，委员中有比较年长会说日语的也常去关怀他，鼓励他。慈济除了帮助他医药费全免外，还设法送他回日本。外国青年在台湾流离失所，又患了病痛，举目无亲，那份身心是非常落寞凄凉。在台湾也有人从国外回来，回国后却落寞，又遇到病痛，需要慈济帮助。有些人抱持无限的希望，到国外去留学，也不一定能保证这辈子很风光。慈济医院还没建设前，我们在花莲市区有一个诊所。当时有一位患者，年纪差不多50出头，他来义诊所求医时，就让人觉得他应该受过很高的教育。很长一段时间问起他的身世，他都不肯说，我们也无从了解，只知道他住在救济院。有一天他来看病，刚好是一位老医生看诊。老医师受过日本教育，听到这位求诊的患者无意间说出日语，老医师很欢喜，就用日语不断地和他交谈。每周两次的义诊，经过几个月之后，大家彼此熟了，而他也懂一些佛法因果的观念，才说出身世。果然，我的感觉没有错，他的确受过高等教育。原来他是台湾中部的望族，家庭背景很好，可说是书香门第。大学毕业就到日本留学，且完成了学业。当时留学的人很少，尤其是到日本留学，因为家里经济供应充足，他在日本除了读书外，也和一般的青少年一样，生活没有什么规律，很会花钱。他在日本交到一位同在那里读书的女孩，就这样在日本结婚、成家、生子。家里还是不断供应他经济，虽然他已经毕业，但不想回来，仍继续待在日本，也没有成就什么事业，因为他认为家里会提供生活所需。娶妻生子后还不懂自爱，又结交了一位日本女孩。日本的法律不允许一夫两妻，所以闹得两边都非常不高兴，不欢而散。他们对他都有一个共同感觉，就是看破。尽管两个女人曾为情为爱互相争斗，但到最后都离他而去，他的感情和家庭都破裂了，从此流落异乡。在台湾的家人长时间供给他生活费，后来父母都

子了，兄弟对他渐渐失望。他回到台湾，40多岁就得了很难治疗的病，就这样离开中部，辗转来到花莲。在那段期间，他除了肺病和性病外，再加上中风，行动很不方便，因此住进残障救济院。长久以来，生病吃药都是靠慈济功德会的义诊帮助。像这样的人生，虽然出生在望族，学业也非常顺利，可是他生活不规律，造成老而病，病而残，残而孤老无依，是不是很可怜？有的人认为我受的教育很高，一定是很成功的人。也有人会说，我的家庭是望族，所以这辈子一定很风光。其实这都是无法把握的。佛陀说，人生无常，生命的变化在分秒间，何况是一辈子？要顾好现在这一念，过去的不用想太多，未来的也不需要去幻想，最好就是顾好现在，尽本分，发挥功能，否则老来多悲哀。或遭病患，厄难迎缠，人生难免会遇到病痛，有时候不是短病，而是长病。前面所说的那位患者是长病，一生的时间不知道还要多久才有办法解脱。他前半段的人生虽然很顺意，但后半段的人生却是灾难重重。一念之差，一生遗憾。求苦积淫，求苦就是因一念之差而遭囚禁牢狱的灾难，淫就是身体有病痛，或是因病，或是因贫，而又饥又瘦又弱，所以无人看待，被人闲见，不论去到哪里都有一种被闲见的气氛，令人看了就讨厌嫌弃，因此尾气皆瘸。有句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在路边无人认。人一旦贫穷，即使在街头巷尾遇到熟人或亲戚，别人也不肯认他，何况又加上病，加上残废，加上饥寒病困，所以容易被人抛弃。因此命中无人救治，膨胀烂坏，日曝风吹，白骨飘零，寄他乡土。有了前面所说的种种苦相，命中时也没有人可救治他，甚至有的人死在街头，或是曝尸在偏僻的地方，也没有人可收尸。等到尸体肿胀了，烂掉了，经过日晒风吹，只剩一堆白骨，流落在他乡异土，永远回不了家乡。台东有三位年轻人，原本在海上讨生活，因一念之差在海上打死人。被害者临终前写了一张纸条，放进罐子丢到海里，罐子漂流在海面上被人捡到，从罐子里拿出纸条，才知道船上发生的命案是他们所做的，因而破案。破案以后，这三个人被判处死刑。当他们在花莲监狱被枪决后，虽然狱方通知家属来认尸收尸，但家里的人就是不肯来。后来狱方通知慈济功德会，我们出钱帮忙办后事，包括收埋、做坟墓等。这几位年轻人因一念之差犯了错误，
最后的下场，连父母亲戚都不肯收尸或再看到他们。还好有慈济，才能让这堆骨头有归处。所以人在世间，日常生活要谨慎检点。法官在审讯时问这三位年轻人为什么杀人，是不是有累积多大的仇恨？他们说没有，只是一念冲动而已。所以一念之间会造成一生的遗憾。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二部曲，1972年时，平病相因。五个月间，台东三次义诊。不到20天，慈济义诊所张友传、张成温父子以及黄博师三位医师，加上护士，将近10人的义诊团成型了。在法师亲自带领下，委员们和医护志工一行将近30人，5月6日抵达台东，与在地委员王天丁、黄玉女夫妇会合，借用中正路的海山寺为平民义诊。30岁出头的洪太太来到义诊现场，看来面黄肌瘦，十分虚弱。先生患严重肺结核，他从早到晚为人洗衣服，赚取微薄工资养家，还要照顾先生以及2个幼子，日夜操劳下身体不堪负荷。医师诊断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贫血，委员趋前安慰，医师开出药方，祝福他早日康复，家庭否极泰来。当天义诊服务了160人，义诊同时，法师与委员们深入村落进行慈善访视。竹片编成的墙上面盖个铁板，圈出墙边小小空间。37岁的赖顺斌和2个孩子就在此栖身。3年前正值壮年，赖顺斌的2腿开始酸痛，渐渐无力萎缩，倾家荡产，求医无效。妻子不堪压力，带走2个幼子，留下10岁的女儿与8岁的儿子和他相依为命，奈何病情逐日恶化，终至瘫痪，整日只能躺在简陋的竹床上，生活全然无法自理，遑论照顾2个孩子。所幸太和堂接骨院的接骨师怜悯3人无栖身之所，在后院一角为他们搭了这个空间安身，还会为他处理大小便和洗澡。法师走进陋室，靠近竹床，鼓励意志消沉的赖顺斌。功德会会请医师来评估，尽可能为他医治。另外70岁的原住民陈老太太，担任国小老师的先生壮年过世后，他就独居至今。原本是政府甲级贫户，因为小康计划消灭贫困，来调查的大学生误判停了他的救济金，老迈无力谋生的他只能捡拾地瓜或野菜为生。同样因为消灭贫困计划而被停济的还有卑南乡的高爷爷，80岁的他无力在外出拾荒，生活难以为继，牵挂着周仁来老先生的脚疾。法师请张友传医师和玉里荣民医院外科主任曹伟医师王诊，可惜医师评估他的病情严重，手术无法改善，只能用药物减轻痛苦。他们都被列入长期照顾。功德会当月新增了15户长期照顾户，创下成立7年来最高纪录。其中台东就占了8户。1984年，周仁来以83岁高龄去世，慈济照顾他达11年之久。担任关山林管处处长的郑伯，在这一次义诊中开车载着医师到病家王诊，深深感受到义诊对贫困患者的重要性。 之后两度提供位在市区信义路的处长寓所，让慈济举办义诊。7月29日，台东第二次义诊，医护志工阵容更浩大。除了慈济义诊所的张友传、朱龙阳医师，还有玉里荣民医院曹伟、贾医师，台东807总医院外科主任毕晨宇医师，邓内科医院院长邓万和医师，六位医师总计服务了222位病患。病人走不出来，医师就走进家门。在王天丁、黄玉女夫妇以及女儿王碧霞三位老师的号召之下，卑南国中、台东农工、光明国小、都兰国小、丰田国小等都有老师来到现场服务。每位患者平均配赠7天的药，针对慢性病患后续需要也定期寄赠药品。2个月后的9月30日，功德会第三次来台东义诊，张友传、黄博师两位医师以及张希池、邓淑清等，在星期六下班之后搭午夜12:05的柴油普通火车，在清晨5:30抵达台东，没有休息就直接赶赴义诊现场服务。这一天服务了204位的病患，专长外科的黄博士医师也受法师之托，再次探视肌肉萎缩的赖顺斌，确认能否手术改善。玉里荣民医院精神科主任林祖善医师到图阿嬷家，关怀他患有精神病以及肌肉萎缩症的儿子，安排到玉里荣民医院治疗。1973年的4月到9月底，半年之间，法师与委员们不辞路遥，往来花莲与台东之间访视贫户，使慈济在台东的长期照顾户大幅增加。23次义诊服务将近600人，也号召了不少在地医护与志工一起投入慈济救贫扶困的行列。从花莲前往台东必须经过10几条大河川，包括了万里桥溪、马太安溪、太平溪、清水溪、新湖吕溪等桥，都是与铁路共用。这种铁公路共用桥，铁轨的外侧铺设木板，供车辆和行人通行。当火车要通过的时候，往来人车就必须要暂停在 B 车栏来等候。每当义诊巴士行经横跨秀姑峦溪的清水桥时，法师都提心吊胆，怕火车刚好迎面而来。有一次强风吹落车身的红布条，委员下车去捡，法师更是紧盯着前方，分秒不敢放松。第三次义诊结束1周后，那拉台风来袭，台东是最重的灾区，慈济展开了成立7年多来最艰巨的赈灾工作。之前3次义诊接引的在地善事，成为了赈灾工作最得力的助援。台东的慈济委员因此陆续增加，包括了有吴伟、王松娥、郭恒敏夫妇等，当地慈善工作就此迈开大步。全球石油危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暂停石油出口，全球原油价格暴涨，石油危机造成各国物价剧烈波动，经济大幅衰退。台湾因应此危机，政府推动10大建设，扩大公共投资，并发展重工业、化工业，建立自主经济体系。尽管如此，民众仍然受到物价上涨之苦。 经济不景气，失业人口多，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大增。这年底慈济的长期照顾户由前一年的319户激增到412户。物价持续上涨，尤其米价居高不下，慈济每一个月所发放的白米6000多斤，采购费用也跟着创下新高，加上经济萧条却莫不易，慈善工作负担日益沉重，几乎难以为继。尽管如此，在12月底娜拉赈灾完成之后，慈济仍勉力进行冬令发放。1974年2月，春节后第一个发放日，法师在药师法会上开始，再过2个月，慈济创立就满8年了。这8年来，虽然吃了不少苦头，但还算是顺利的度过，这全仗大家的支持。不过近来物价波动，尤其是米粮猛涨，确实是慈济的非常时期，也是成立8年来的一大难关。上人祈勉大家合力突破经济难关，持续推展慈善工作。1个月后的发放日，法师对慈善工作的忧虑更深一层。去年娜拉台风在东部造成严重灾害，继而物价波动，食物药品价格都上涨，一连串的波折给予我的精神以及现实的责任还有未来的负担都是极大的威胁。近半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忧郁中。法师表示，近日心情一如连日阴霾的天后，但此刻仰望天空，风停雨止且放晴的，自我提醒应该像阳光一样努力突破乌云，散发温暖。慈济就要迈入第9年，虽然贫户逐月增加，虽然物价持续上涨，遭受经济上巨大的困难，但相信只要我们不失沉与正，坚定慈悲的愿力，立下同甘共难的意志，并且发挥太阳光般无限的热忱，终会突破难关，迈向平坦光明大道。即使举步维艰，慈济对照顾户的补助没有减少，只有增加。在王天丁校长等台东委员奔走下，行政院指示政工所拨出1间房屋，让基委正瘫痪的赖顺斌和2名子女居住，并送赖顺斌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治疗。慈济除了持续每个月补助生活费与白米，也全额负担赖顺斌出院后持续服药1年的费用。慈济长期照顾赖顺斌一家三口超过10年，直到1983年子女成长就业为止。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4月26号，主题是见道觉悟。静思小语，走一条看得清楚方向的路，静此生学习如何为人间付出，就是觉道。主动修善，无私行善。4月3号强震以及后续的强烈余震，造成了花莲许多房屋损伤，除了倾斜倒塌的建筑已经拆除，列为结构毁损无法复原的危屋，居民另行安置。许多住屋有墙面的龟裂、瓷砖掉落等状况。虽然经过专业研判主结构无损，但是造成生活不便。花莲县政府与慈济、台积电合力为受灾乡亲修缮家园。来自台北、桃园、新竹、高雄、宜兰等地的修缮志工，自4月18号起陆续抵达了花莲，与花莲慈济神会合，走入吉安、新城及秀林乡，协助乡亲修缮住家。全台修缮团队返回精舍与上人座谈，上人感恩大家的热心热情，得知花莲有需要就前来付出，让民众安心。师父还不知道有这一群弟子回来，大家就已经做得这么的周到了。花莲慈济人和花莲民众要向台湾各地的慈济人说感恩。师兄们欢喜表示，这是应该做的，心甘情愿。上人说，有做就有得，自己做自己得，得到欢喜。你们付出无所求，也要让花莲乡亲了解你们为何来帮忙，而且许多人是放下自己的家业，为何来帮忙，而且许多人是放下自己的家业事业而来，所以要教育

和说感恩。再者，法脉宗门的精神脉络一定要畅通，让慧命连结不断。如果此时没有把制度建立好，很快就会中断。上人提到，虽然说志工和职工不同，你们是发心立愿，用志愿的心无私付出，但仍然要在法脉宗门的系统里，一定要有紧密的连结。你们都是干部，平时在社区领导人，大家经常联络。我很自豪这群弟子真正的和和互协，启动很快速，师徒贴心。现在要再培养下一代，延续法脉的脉络，并且与本会的纵串绳结通达。要做什么事情，除了事先的报备，且人人都很清楚状况，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大脑健康，左右手动作协调，要拿东西就会很顺利很稳。上人请师兄师姐在帮助受灾乡亲修善的同时，传法教育他们，这么强烈的地震大家能够安然无恙，只是墙壁有损伤，修善之后就好了，这是很值得庆幸与感恩的。上人说，最近这段时间发生地震之前，师父常对你们说，心里有一种感觉，看不到挡不住，所以叫大家要戒慎虔诚，并且推动素食。你们认识师父几十年了，应该从来没有听过师父像最近这一两年来越来越频繁地教大家要戒慎虔诚，要推素，祈求平安，祈求吉祥。因为我一直挂心着，所以很希望慈济人弘法利生。上人请师兄师姐们回到各地以后，把握机会对法亲会众分享在华莲修善的见闻，同样要教人人感恩，戒慎虔诚，如素斋戒。上人开示道，需要帮忙修善的家庭，有的是外观看起来无恙，里面的墙裂开，天花板陷落，或是新板折弯了，这就是无常，在地震瞬间变形了，就是告诉我们天地威力之强，是天地在教育我们，大灾教育啊！天地给我们这么大的教育，我们要虔诚地接受，要惊觉，还要有觉悟，向天地求饶，不能再罔顾道理而恣意妄为，这样才是真正的觉悟。所以你们的无私付出，并且对大家分享见闻，无不都是利益人群，传法教育，功德无量。走路要轻，怕地会痛。印尼雅加达慈济大爱学校山口洋慈济大爱学校教育团队返回精舍与上神座谈，印尼分会刘素美执行长、黄荣年副执行长等人连线参与。上人说，我时常说大地有呼吸，也常说走路要轻，怕地会痛，期盼人人都有这一念疼惜大地的心，教育也要用这样的心情教导学生疼惜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而你们来到台湾是有一份情牵着你们，与慈济有因缘，为了慈济精神理念而教育。老师们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上人说正信的宗教、真诚的信仰都是品德教育，教导人人有爱心。正信宗教都倡导开阔的爱，不同宗教要相互尊重，汇合于这份无私的爱。尤其大家投入教育工作，更要发挥无私大爱，为了人间未来的希望而真诚付出。现今天地灾难频繁，而且破坏力是越来越强大。上人表示，如果希望天地安定，人人都要戒慎虔诚，各宗教信仰都有戒律，教导人们安分守己，人人守规矩，就能让社会人间祥和。

和平安。上人说，正信的宗教教导人们具有正知正见，要有正确的见解，身体力行正道，不是遇到困难才来求保佑，此时抱佛脚都是抱不住的，平常就要受教。所以无论信仰什么宗教都不要迷信，用什么证明不迷信，就是表达对大众的爱，所做的事都是利益他人。上人提到由学到觉，要力行菩萨道，大家投入教育工作，教育的对象是学子。其实人不只在学校学习，而是尽此生都要不断学习。信仰宗教就要学习宗教的教法，依循引导掌握正确的方向。上人说，佛法教育人们修菩萨行，我后方的这一尊菩萨像是观世音菩萨，佛教徒会向观世音菩萨求平安，而我是坐在观世音菩萨像前面，面对着大家说话，是一条在人间该走的道路，看得清楚的道路就是觉道。上人形容凡夫众生是懵懂无知的孩子，佛菩萨是已经看见道理的觉者。凡夫要到觉悟的境界，中间需要在菩萨道上学习见习，此际人受证之前要经过见习培训，见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如何做此际，知道了就要学习如何做，有很清楚的方向，很清楚的目标，要达到目标就要走菩萨道，发挥大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的为众生付出。上人提到学无止境，大家要好好的学习，用心走这条的菩萨道，也就是觉道，凡事都要看清楚，放下身段学习，如同孩子们求学，学会如何为人间付出，成为觉悟的有情人，也就是菩萨，达成佛陀的教育。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基为您攻读自2024年6月号慈济月刊第691期，感恩您的收听。

天的开头，就是跟大家人讲，是嘛？心受照顾好啊，真的是咱人人修行者的本分事。心若顾得好，咱这条的道路啊，菩提大道都无有偏差咯。所以咱爱好好照顾好这念心，学佛啊，自觉觉他，才会当觉性圆满。学在咱的心会知，知影佛了后，咱应该爱搁再宣扬，互别人也会当知，所以必定爱。演说在《无量义经》啊，一段文安尼讲：演说深深微妙计，游戏错欲发情敌。那这段的意思就是要甲咱讲，发啦，实在是真深，真。跨哦，深又跨，也是无量无边啊！深实在是到底有偌深啊？跨呢是包含个偌大的范围啊，无法度通去测量，所以呢就形容做妙微之深，深之最极啦，就是叫做深。这深偌深，唔知呀，都是最极妙的深，无法度去形容。那就是深深吼，就是真深啦。这样是一种的形容，其实啦。宇宙乾坤无不都是包含在这字法里，所以讲这字法啦，要安怎去描述伊的宽、伊的深、伊的大，无法度去描述。所以呢，就深深吼，那深字最极啦，就是叫做深吼。所以讲起来，佛法是广大无边深奥，所以啊，就用两字“深深”来形容。尤其是呢，微妙，微啊，就是啊，极小极小啊，微细到无法度去形容，这叫做妙。所以佛法啦，对啊，宇宙或者是乾坤万物，都无法度去用测量的方式，只会当通用咱心灵啊，也感觉吼，所以称为心微妙，这个法呢，咱若感觉会到啦。体会会到，那迄种的感觉，真正是深深微妙的佛法哦。

菩萨啦，依法而住喜乐，所以大家人真欢喜，得到这个法呢，实在是足欢喜，无法度好形容。所以人人迄份的欢喜呢，就称为游戏，只是心情快乐啊，无有什么款的束缚着。迄种得到微妙的法，心清微妙法，使咱的心呢无受到束缚着。那这叫做解脱吼，那解脱游戏，前面咱嘛讲过去啊。菩萨游戏人间，伊个游戏呢，就是会当了解啊，人生之苦啊，佛陀说苦体的道理，菩萨呢拢了解啊，唔只是了解苦体的道理啊，也阁会当了解呢。安怎脱苦离苦吼？会当得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迄种的解脱境界吼。所以菩萨依法而住喜乐吼，伊伫咧救济人嘛是足快乐的啊。那未受世间一切呢，也自由所。牵引着，伊未受伊束缚着，所以伊真逍遥自在，这叫做菩萨啦。在菩萨呢，就是有得到阿弥的法，心清微妙的法，所以啊，自喜乐啦。菩萨上所有是性妙的法乐，真呢。是菩萨心灵的境界，因为呢，伊无有被染着吼，无染着世间自欲的境界，安尼叫做游戏啊。所以讲起来，依法而住喜乐吼，用法来喜乐啦，这就是菩萨的境界。其实呢，过去会记得捌讲过去。迄种的喜乐啊，有一段的故事。阿育王的时代，阿育王呢，伊伫印度。到阿育王这个时代呢，是印度呢最黄金的时代。伊依法治世啊，用佛法啊来统治伊迄个国土。所以那个国土人人啊，互相尊重啊，尤其是呢敬仰三宝吼，这就是阿育王的时代。他迄当阵呢，伊那是啊，看到出家人啊，都真恭敬啊，顶礼膜拜，这是表示呢，迄份对佛对。对经的尊敬，所以有一回啊，他甲伊的大臣伫咧出巡的时，哇，看到一位呢小沙弥啊，身着真正呢清净可爱，伊从内心呢就起着迄份呢非常尊敬。真想要甲伊膜拜，不过身躯边对着遮尼遮多的大神啊，感觉讲伊的尊严呐，要向一个囡仔出家的小沙弥啊来敬礼，实在是放不下伊的身段。不过伫伊的内心呢，就是真冲动，所以伊就。甲这位小沙弥呀，甲带去到迄个无人的地方，他就一个距离呀，向小沙弥呢顶礼膜拜呀、啊。
伊讲小沙弥啊，我今仔日看到你，我真欢喜哦，我真尊敬你，所以呢，我对你顶礼膜拜。不过这是你甲我的代志哦，你唔通甲大家人讲，讲今仔日我乌玉王呢对你小沙弥顶礼哦。那这小沙弥听到呢，他就看到涂骹一支管啊，伊转一个身啊，两对管啊跌入去，啊，变成一点啊的一个囡仔，伫管啊跌内底啊，一个囡仔伫管啊跌呢，逍遥自在啊，那又是专心，搁伫乌玉王的面头前，乌玉王呢？哦，规个拢硬气拢，你若有这个本领啊，小沙弥啊，就甲乌玉王讲：“大王啊，我甲你讲吼，我只敢那互你看到尔吼，别人拢唔知哦。你今仔就看到我，弄入去干那底呢？你唔通去甲别人讲啊，这是彼此的秘密啊。”哦哟，我去当尊呢，哦，家己内心啊，很震撼。是啊，世间的代志有真多呢，未用个轻视的。我哪会用个轻视一个小沙弥呢？所以家己感觉真惭愧，又是忏悔。啊，我学佛啦，听法啦，啊，我是安怎样？那也阁未当。打破了那个偶像啊，真正是忏悔。这个故事听起来也是真快乐啊，这也就是饕餮佛法啦，这也是一种的游戏啊，彼此之间互相的游戏。何况讲学佛啊，行于菩萨道，咱必定呢依法用法啊，欢喜伫咱的心灵世间，不管什么款的形象啊，咱拢总呢爱用着不朽束缚这个心境啊，认真呢面对着周围的境界，认真就是啊，是非分清楚啦，这叫做认真哦。咱学佛本来都爱真认真啊，尤其是伫这个大时代，更需要呢明大是非。那大是非呢，爱将迄个无明啊跳脱出来，才有法度呢得到智慧，才会当分别是对的。是唔对的吼，啊，对的代志，咱会当头去做，那心都会当真欢喜，定定都是做着对的代志，所以呢，这就是上欢喜，也就是菩萨呢所游戏的境界。所以咱学佛啊，嘛都爱学会晓安怎会当这个微妙的境界，所以啊。《法华经》前面啊，咱已经呢有讲过了，日月顶明佛赞叹妙光菩萨，讲我的心你上知啦，那就是体佛本怀，佛陀的心怀呢，就是啊，迄个微妙法妙光菩萨会当通体会啊，所以呢，日月顶明佛。就真欢喜的赞叹，所以这段文讲：世尊既赞叹呐，令妙光欢喜，说是《法华经》啊，万六十小劫吼，六十小劫到底是偌久啊？定定都是安尼，甲大家人讲啊。人寿八万啊，一百年啊减一岁啊，一直到人寿十岁，
主十会，搁再七百年加七会，一直到人寿八万岁。安尼呢，一轻一减呢，为做一小减。哦，安尼时间到底偌长啊？真正是真长的时间，一小减呢，都无法度好去算计。何况呢，六十小减呢，六十小减的时间，那都真长咯，吼、哦。所以伫这六十小减，这么长久的时间，不弃以出走。一定呢，无离开迄个所在，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色界灵修持，这呢一切拢总是一种心灵境界。所有啊学佛者呢，在佛前迄个心态的感受也、境界，那佛呢？在定中啊，有的人会感觉讲，哪会遐尼久？其实呢，对佛来讲呢，实在是真短的时间。同款的一个时间来啦，长短呢，无法度去测量吼。那所以用这个减来形容，所以不弃以出走，无离开迄个所在。悠悠地佛的境界，一点啊都无受束缚，无受时间的一限制。所以呢，地不管你感觉偌长，地佛的境界就是真短暂吼。所以所说上妙法，是妙光法师色界灵修持所说的呢，是上妙的法。在这个境界里啊，遐尼真侪人，就是干那妙光法师，伊呢，拢总会当了解，佮会当修持吼。

这个秀词有两行哦，一行是外面的境界，一行是内心的境界。对外秀词呢，就是文处一性妙法，令之为境。为境界修持，那就是佛所说法。那么菩萨呢，会当通体会入心，了解怎样，这是一生的妙法，这就是境界的修吼，接受外面佛陀所说法的声音入心来，会当修持这。就是外面的境界吼，那个另外呢，福音性界以正义自心为自性修持，佛所说法啦，咱将内心呢恭敬尊重性界，那么唔只是干那信，佮会当了解啦，上重要就是。进入咱的心，这个法真正体悟，刻在咱的心板里，吼，安尼呢是正，咱会当正是这个法，甲我的心呢互相契合啦，这叫做正义自心啊，为自性修持，已经甲这个法啦变成了我家己的自性。我拢了解啦，人讲文一知十，或者是呢文一啦，解千吼，敢那问一项的道理哇，天下无丢的真理，拢会当通彻了解啊。这呢就是正，正入咱的自心，这叫做自性修持，有灵修啊，果。灵气吼，你会晓去接受，那所以呢，咱才有法度坚持吼。所以讲起来，学佛啊，咱必定从外境接受来，那入咱的内心呢，那真正把这个法甲心契合起来，变成了咱自觉自我，这文艺啊。咱会当知识，或者是知别、知浅，敢那一个法会当头引起了咱无量数的觉悟啊！这呢，才是真正的修持。所以啊，世尊啊，已经赞叹了妙光法师，所以妙光菩萨就真欢喜了吼。怎样佛所说的法呢？是包含着真多深深微妙的法，所以在这个时间呢，长短啦，地佛的境界，一当一时的时间哦，包含足多的法，也那是无了解的人呢，感觉哎呦，这久到底呢，还是讲什么法啦？用真长的时间。也是无法度去体会，也那会当觉悟呢？伫刹那间呐，接受着一个法呢，都会当通彻啦。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理，所以咱菩萨啊，尤其吼，那应该呢，要好好啊体会吼，这人间的境界，人间的法。教法，咱来用心奉持，好吧？总讲一句呢，学佛啊，真正爱时时多用心嘛、啊。深浅微妙的法呢，也都爱用欢喜无束缚的心呢，好好呢，安尼来当作是游戏，那安尼呢，就真快乐咯，吼！学佛啊。是要学得法喜充满，唔通呢？学得呢啊，满心烦恼啊！请大家人爱时时多。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人生无常啊，人苦我悲啊，这就是医生呢，甲病人一定爱有感情，这是真正伟大的医生。
2: 我是一个见证者，我呢在慈院受到非常温馨的照顾。
3: 那现在都这个很完好的站在这边，非常感恩大医王们的照顾。
4: 那我其实非常感恩在慈济，因为除了专业的医疗，更多的是照顾。
5: 希望把不止医病更医心的这个精神走得更远。
1: 请教我们的医师呢，是好医师啦，期待我们还会一代团下去啦。
6: 9月26日，正言上人那里足迹，医病有情，守护生命。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行愿一甲子，任性护苍生。慈济国际仁医会年会迈入30周年，医疗与志工团队全球连心，及时驰援，展现韧性。
1: I feel very appreciated. I'm very happy.
0: 不畏艰难险阻，毅然坚守在苦难最前线。拔苦与乐的初衷从未改变，守护生命与苍生。医疗为桥，爱为路，让爱走得更远。行愿一甲子，任性护苍生。
2: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3: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2: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3: 加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4: 如数我们。

0: 莱新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我其实是一个，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 bipolar， 就是一个有躁郁之心的人。我有时候速度很快，可以同时开很多视窗做很多事，或者有时候就会进入那个冰火二重天，然后或者是说，比方说，我觉得我以前40岁以前可能都没有办法跟人家 eye contact， 因为我觉得我也有雅思的部分。

每一天还是同样一句话问大家人，心是不是静寂清净啊？有自己的心顾好势也无？这是咱每一天每一个时间的功课啊，叫做修行者。修行者的功课就是爱顾好咱自己的心，爱静寂清净啊，如静行。咱的行有搁再去污染着，尘埃垃圾也无，爱时时照顾啊，有哦，有赶紧拾起来。人生难免啊，日常生活中言语动作啊，人物之间难免啊，会有小小的摩擦，赶紧反省一下啊，是的啦，拄只的形态，或者是呢，小看也无明动心，来赶紧改过啦。这是咱逐天逐天的功课修行啊。无什么偌哩奥妙啊，只是呢，伫安尼一直常生活中，所以啊，咱正面啊，无量义经啊、哦，就是啊，爱家己清净了咱的心，咱的明镜清净，才会当照耀别个人。法的道理啦，心清微妙啊，咱爱先入心，咱才有法度

所以道理是遐尼微妙，咱要认真。但是甲人群中呢，咱都爱用游戏的态度，爱好好演好咱的角色啊。咱现在扮演的是修行者的角色，修行者对人啊，咱要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要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啊，咱必定要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众生的根基啊，袂真济啦，毋是干那用一项的态度就会当通通适应，所以咱必定呢爱用无同的方式来对治啊，这呢嘛是游戏啊。前面所讲的是安尼，现在又是安尼讲吼，欲欲非停现心足啊，出物最好。心自由，无量义经啦，这拢是咧讲心灵的境界哦。心足啊，这个心就是精神啦、精神是伫咱的内心，咱的精神力量呢，会当甲外面的境界呢，安尼契合。咱会当真了解呀、所以叫做心经地静通静，咱拢会听到志刚啊，伫咧讲见证吼、今仔日伫边看到人生无常啊，生老病死啊，等等咧，看到啦，体会到佛法的真理。什么叫做无常的人生？安怎样知影呢？变会苦根，吼苦的根源呐，走入迄个境界去呢，去体会人生的苦，所以见苦啊，正知会当体会了解，正了后咱通达啦，体会了后咱通达啦。所以叫做心经地静通。

又搁再讲哦，这就是心如意通，血欲飞腾，都是真自由啊！吼，这种呢，心如意，我人坐伫遮，甲恁讲，大爱电视台，我的脑海中呢已经浮起了伫关岛啊，迄、那个周围环境啊，看这个心啊，已经呢去到台北去啊，真呢就是欲飞腾，欲都是起来动作啦，那飞呀、啊，都已经呢离开这个所在，去到别个地方去了吼。相信大家人若有去过迄个境界过，我伫咧描述啦，恁应该我那会去想到啊，只要恁行过啊啦，去过迄个所在，安尼一点即通，恁的心呢，甲我同款啊，同款已经如意通。恁若坐伫遮，我也坐伫遮，确实呢。咱分别啦，都是啊，会当到同一个所在，这就是心如意通哦。随念即止，只干那一个念头呢，一动啦，咱都到位啊啦。这呢，

这是我们这个精神啊，在内心跟外面的境界呢，我们可以当通达无碍，这叫做摄欲慧庭现心境。

果在呢，出物最好先自由，最好那就是树大呀，得最会风，气世间无离开呢，最好啊，各地个风啊，都只是讲心，只嘛是讲心吼、哦，这个自由呢。啊，应该就是也是叫做自在，一句自在人拢会晓背啊，福将坐中得欢喜啊，福将善解得自在，善解啊，咱来一趟善解呢，世间了有虾米代志，好好咱烦恼呢，那。世间，什么让咱上欢喜？咱做会到的代志，咱上欢喜啦；做未到的代志，咱都足懊恼的哦。所以咱福，就是达项咱想要做的，拢做会到，所以叫做福将做中得欢喜啊，福将善解得自在。意思就是在这。自在就是我们会晓善解，这个所在讲见性之福啊，常怀真德吼，咱若会当体会佛的道理啊，咱呢，把咱的慧眼啊，观观自性，把智慧之光回到当来看家己，好垃圾的所在。赶紧的，切切的啦！有错呢，赶紧改啦！和咱的心清净啊，这叫做见性吼。见性之后呢，那就常欢真谛。不管你要得的，你要欢的啦，啊，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是处处彼处啊。一切呢，境界啊，无甲咱障碍着吼，所以菩萨行道称为得大自在。真呢，大自在就是自由的意思啦吼。所以咱来好好用心啊，来体会呢人生的境界到底是啥物，佛的境界是啥物。凡夫的境界又是什么？所以咱一旦时时用心。

接下来呢，拿手写《法华经》咯，佛说是法华。现在呢，日月定明佛说是法华，吼、哦，临终欢喜开始出定啦，就讲《法华经》啊，中间。真多真多人听了后真欢喜。过去呢，所接触的啊，就是教讲哦，你爱安怎速提法去认会清楚。接落来呢，你若要知影，咱的心的来去啦，是安怎来安怎去，那你爱去探讨十二因缘法，这是过去哦。都要真实用功咯，到个这个时间呢，佛都要甲因讲啊，你为自己而修行啊，明白道理。现在呢，你爱去实行菩萨道吼，还自觉了后啊，爱赶紧觉悟他人呐、啊，这是《法华经》的道理。迄、那个觉悟他人呐、啊。真多真多的法呢，已经讲了，所以大众欢喜。既然自觉，也过会当好觉悟他人呐、啊，当然呢，令众欢喜啊。所以心即以世人啊，过以天人众。如果定明佛，看到大家人拢会当接受了吼。会当自觉啊，也会晓觉他咯吼。听了后，这个法这么欢喜啊，所以呢，佛也安心了啦。就伫迄个中间，《法华经》讲完的中间呐、啊，迄一天，故以天人众，佛都是人间导师啊，吼，殊胜之佛啊，吼。天人导师四圣之父，这拢是佛吼。过去的日月定明佛是安尼，现在释迦佛也是安尼，所以呢，已经到这个觉悟，大觉者都会当堪称呢，四众称佛为师，同时呢。天人啊，也来皈依以佛为师啊，魔王啊，外道呢，甚至呢，释迦梵音啊，梵天王，释迦梵音也搁伫欲界哩。梵天王呢是释迦，总共一个佛是三界导师啊，四圣之父。所以呢，所讲的故以天人众是包含这的吼，那世界贵宾这些人拢已经呢来皈依大觉者了吼，那以教奉行，所以这是一个真圆满的道场啊吼，所以呢，记住就是。同款啊，那以佛为师吼，这呢叫做天人。

诸法实相义，哈，以为逆定说，莫今以定也，动力以涅槃。所有的诸法啦，实相的道理呢，拢总甲恁讲了啊啦。除了人间啊、天人啊、三界之内呢，连魔王啊都来跪倒啦，是非常圆满的道场。所以佛陀他就向大家人讲啊，诸法实相义，这个实相的意思啦，就是非虚妄之义，是真实啦，不是虚妄。相者无相也，是指千万有本体，相真正是无相啦。到底是什么相呢？常常用这个木料来譬如啊，木料对倒来迄粒种子，种子都要依住因缘呐，土啊、水啊、空气等等，所以将苗幼苗。二甲树啊，二甲大树呢？几十年后啊，这丛树呢，那就可能错落来啊！吼，开始呢，在咱人的生活中啊，咱的境界呢，头顶着的呢，也是树啊；那表围着的呢，也是树啊；土脚坐着的也是树啊；那目睭恁大家人看到的呢？这得多啊，也是树啊，但是呢，这是总名称是树啊，啊，是不是叫做树啊呢？那窗啊门啊嘛是啊，木料呢，该捡起来啊，这边嘛是木料该围起来，不过伊叫做窗啊门捡，伊叫做边啊，啊，伊叫做地板，等等啊，各有名相。这个相啊，其实呢是希望啊，这不是伊个真实的名，也嘛不是伊真实原来的相。世间啊，无有一项是伊原来真实的相。你讲迄类花，同款，伊花种啊，花种的相。但是呢，花种对倒来，啊，花种就是对迄朵花呢。那伊大长了后开花了后下落去呢，那内底有迄个种吼，那种就变作又是因缘和合，又是个花啦。所以讲起来，真正咱所讲的实相呢，那就是非。不是安尼看了后，结果这个相是伊真心的道理的源头，这呢就是叫做实相吼。那实相相者无相呀，是指千万有本体啊，这个万有本体啦，所有的万理的本体内面的法吼，这呢。叫做法性，

佛陀所说的法，都是从冥想的内底去讲出了呢，迄、那个内面源头的法的性。所以呢，实相那就是法性啊，法性的名称叫做实相。所以啊，法真如法性呢，也会用叫做真如。那真如呢，就是回归咱人人的本性的来。所以讲起来，咱人啊，这世人是生做安尼，咱前世人是生做啥的，咱唔知。来世人呢，又是要个生做啥物，咱嘛是也个无真清楚。但是呢，同款咱的不生不灭啊，本性真理，还是呢叫做真如本性吼，那也就是叫做实相。所以具体同一啦，这个真正伊个实体是一项，不管啥物法啦，都伊个真如实相存在。真如就是道理啦，所以呢，就尤其是为万法体性之意，所以叫做法性啊。法性呢，叫做实相吼。那总共一句，咱会当通了解万法啦。无不多是呢，从迄个相，那这个相的内底，也阁有真实微妙的道理存在。所以讲起来，佛法深奥啊，都爱咱的台湾境地呢，这个智慧啊，好好呢去解体会了解。也那无呢，愈讲愈深啊，哈，愈听。如盲哦，所以爱回归咱的本性，真如体会，安尼呢，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啊，这日常的生活道理呢，在咱的心中，所以深深微妙，咱爱认清这个道理在咱的心灵，甲人的中间呢，咱爱用这个。随顺众生，游戏人间。总共一句，人人爱真用心啊。

0: 我的一生都跟时间在赛跑，但是按下 record 键，那是最幸福的事啊。
1: 我就想，反正我长这么胖，肩膀又这么雄厚，好，肩膀借给人家靠一下，这样哈。
2: 那个付出，我会不会觉得说辛苦？只是说让我们更加知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的阿公阿嬷作词记。
1: 昨天什么节日？
2: 母亲节。
1: 对啊，现在插这个是什么？
2: 爱心。
1: 爱心，对啊，妈妈的心啊。
3: 我阿嬷很厉害，会做素食、插花、画佛像，还会教我们做馒头。
4: 面粉要一点点，所有都要一点点，他就不会黏，哈。嗯，
3: 他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很有耐心，好像再麻烦的事到他手上都会慢慢变好。
4: 做玫瑰花是不是？
3: 嗯。
4: 好啊，哦，好棒哦。这个虎口这一边就这样子，它就开了。
3: 嗯，就像画画一样，我们虽然不像阿嬷画的那么好，可是从小看着她画，也慢慢跟着学会了。这也是我最熟悉的阿公阿嬷，从小我们就是看着他们做志工长大的。阿公以前做建筑，听说年轻的时候脾气很硬，什么事都想自己决定，可是加入慈济后就变成阿嬷的最强队友，一个去灾区盖组合屋，一个带着大家煮上千人的饭。当志工40年，在台湾很多灾难现场都留下过他们的身影。现在阿公阿嬷年纪越来越大了，走路慢，蹲下慢，做事情也慢，可是他还是坚持要去做环保。阿嬷也是，明明生病了，却还是一直闲不下来。
1: 啊，你老了无听？
5: 有老无听。好。
3: 12年前，阿嬷听说台中清安居的老人很久才能剪一次头发，卧床的人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剪头发，他很放不下。就找来吴师伯和20多位设计师一起做衣剪。阿嬷虽然不会剪头发，可是她很会安排，知道谁等太久，谁需要先帮忙，她都会先去关心。
6: 我无欢喜，我想奇怪，那我实在直直看地方，他不，
1: 他不追我，
6: 是是是，
1: 阿嬷啦，谢谢啦，谢谢。
3: 阿嬷总是笑笑的，讲话也很和气，所以只要一开口，大家都愿意听。阿公总会默默地在身边帮忙，他们就是这样一直替别人多想一点。
5: 这个是谁做的？
7: 这个是我做的。
3: 这就是我的阿公林石和阿嬷陈美龙，跟着他们学做好事，就像妹妹画出一尊观世音菩萨，很有趣也很温暖。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伦。根据统计啊，现在脊椎退化的人啊，有年轻化的趋势哦。那是少年就有这个状况，安尼老啊有可能会愈来愈严重哦。接摆就好，来这护脊运动的训练，这回来预防脊椎退化吧。咱第一个动作啊，先甲咱的双手，然后起来，然后呢，

0: Hello， 早安，我是郑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在提供天气方面的讯息之前，先提供的是地震的最新消息。就在今天凌晨的5:16，台南南西发生了一起规模4.2的地震，震央是位在台南市政府东北东方43.9公里。由于这一起地震的深度只有7.5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因此有一些摇晃感。那么各地的最大震度，像是在台南的增文有4级，嘉义的大埔有3级。那么截至目前为止，这一起地震都没有任何灾情传出。那么接下来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今天天气上的变化了，重点上是跟昨天相当的类似，今天基本上有两个地方会下雨，一个是在南台湾，一个是在中部的山区。那么南台湾会下雨的原因，主要是在南边这边的水汽偏多，再加上有一个高空的冷心低压，造成整个附近的大气环境比较不稳定，有一些水汽一路就造成南台湾会下雨，包括了高屏地区还有嘉义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大概维持在30%以上，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是一大早出门就要记得携带雨具。那么另外一个会下雨的地方是在中部的山区，这个就比较属于午后阵雨的形式，因为热力作用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山区就会有明显的降雨。提醒这两个地方的民众，今天都要留意雨势的情形。那么明后两天呢，这个低压逐渐远离之后呢，南台湾的天气会比较恢复稳定，水汽也减少，所以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天气上相当的不错，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么到了星期五，大家就很关心了，因为有4天的连续假期。那么4天的连续假期前3天天气都相当的不错，主要是环境风场逐渐从星期五会改吹的是东风，所以迎风面会有一些水汽，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但是下雨的时间不长，降雨的强度也不大。那么反倒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下个星期一，因为有一个热带扰动，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台风，影响到台湾的天气，现在气象单位都在密切的观察当中，所以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上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大家要特别留意，有可能有台风形成。那么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台湾，现在还得要进一步的评估。那么整体上来说呢，今天在温度的分布，整个西半部地区呢高温大概是31到33度，那么以北部地区来说温差比较大一些，大概是有9度。那么特别提醒南台湾今天是会下雨的，东半部地区呢今天的高温也有30度，低温大概22度，所以提醒大家南来北往或者是在北台湾的民众，敏感族群早出晚归的话，还是要多加一件薄外套是比较保险，因为温差比较明显。那么今天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空气品质比较不理想，主要就是今天整个环境风场吹的是东北风，所以中南部地区属于下风处，因此污染物容易累积，再加上中午过后的臭氧浓度容易飙升，所以提醒云嘉南这一带还有中部以南地区呢，是空气品质差一点，这个外出的民众要记得戴上口罩。那么其他地方呢，都是普通等级，或者是东半部地区是良好等级。那么今天也整理了3点的气象小叮咛要告诉大家，南台湾水汽偏多，所以不定时的会下雨，中午过后在中部的山区容易会有午后阵雨的情形。那么留意在连续假期可能会有台风形成，下个星期一过后有可能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台湾，都在密切的观察当中。好，今天的其他新闻的重点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提到了铲子超人，大家最有印象的就是在去年9月画家沙台风所带来的花莲地区的豪大雨，造成了马太安溪的堰塞湖溃堤溢流，重创了花莲的光复乡。而这一起事件即将届满1周年，衣服会出版了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要回顾当时投入救灾的良善力量。
1: 文字和图片记录夜夜血泪史，还有救援和守护纪实。 去年9月23号，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光复商瞬间冲入大量泥水，酿成19死50连。灾后，50万人次的铲子超人投入清除厚厚淤泥，成就民间志工大军。
2: 他其实是不分任何的县市，不分任何的种族，不分任何的宗教，他们自发性的来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也要在做我们以后整个志工里面的管理，让志工的管理是更友善。更快速的、更审核的，让我们的所有的资源能够到最重要的位置、最需要的地方。
1: 各地慈济医院医护人员穿着雨鞋，生踏泥泞，提供医疗服务，还出动无人机送药，展现科技救灾，用行动快速又灵活回应乡亲需求。
3: 这个马太安溪的灾害对花莲来说当然是严峻的考验，也就是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
0: 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正式出版，让我们再次以掌声来感谢所有投入救灾救援守护灾区并且完成本书撰写的每一位后勤伙伴。
1: 医福会出版新书，向所有救灾无名英雄致敬，也展现医疗体系安定灾区的坚强实力。大爱新闻林立一、林国新台北报道。
0: 慈济人、慈济事，来看到台中潭子区的慈济志工林文嘉，他拥有30多年资历的糕点师傅。中秋节前夕工作最忙碌，但他仍然挤出了时间，带着40位的志工制作出2000颗的月饼，要送给邻近的派出所、消防队，跟大家结好缘。
4: 送礼送到心坎里，志工慰劳警消人员，感恩他们平日辛劳。这盒中秋月饼外面肯定买不到，因为是志工们合力做出来的。
5: 文家师兄哈，这么远，过来给咱指导。
4: 糕饼达人林文家烘焙资历超过30年，连续多年带领乡亲团队做月饼，分享制饼的诀窍，大方不藏私。除了红豆、核桃与绿豆沙馅料之外，今年还做了一款彩头酥。白萝卜丝加入香菇丝拌炒，然后再与绿豆馅混合，吃起来半咸半甜。
6: 师兄师姐都做得很顺，不良率都降低很多，大家都同心协力来完成，分工合作。
4: 长期培养出来的默契，今年制作时间缩短，品质也更加稳定。彩头酥谐音好彩头，也会送给环保或福田之工，祝福他们平安顺利，好运旺旺来。大爱新闻国语林大学信林丽娟台中报道。
0: 彰化田尾的慈济志工曹黄荣行善行孝不空过，他常年照顾生病失智的母亲，也一边付出来做慈济行善助人，荣获了孝行楷模的肯定。
7: 从县长手中接获孝行楷模的表扬，慈济志工曹黄荣是名孝顺好儿子，住家门口张贴满满的恭贺字样。他说：“孝顺妈妈是自己应该做的本分事。”
8: 这就是叫做还补，因为妈妈以前就我们从小的时候，她就这样给我们照顾下来的。然后我们现在她已经比较不行的话，换我们应该要喂食。
7: 动作轻柔，一口一口慢慢喂。这是曹黄荣特地准备的营养粥，含有南瓜、胡萝卜等多种营养食材，一次要煮3个多小时。
8: 妈妈只有一个而已，然后上人教导我们就是行善行孝不能等，所以我们就把孝放在前面，还有行善都放在最前面。
7: 妈妈患有失智症，曾因跌倒造成脊椎骨折，还有心脏血管异常，接受过心导管治疗，也是大肠癌患者。多年来，曹黄荣一边打理公司，一边照顾妈妈。
9: 这毛有高啊，
10: 较健康一寡。
9: 哎呦啦，
10: 是甲你顾了真好安尼吼。
9: 哎呀，伊辛苦，伊嘛阁甲你打，伊也无戆歹啊。
11: 他对上人所讲的行善行孝不能等，他真的都有做到。他在上班呢，他还要承担协力队长，就光这一点的话来讲，就真的很不简单了。
7: 照顾过程并不轻松，曹黄蓉还挪出时间空档做此计。他知道自己的付出是最正确的决定，每一步都踏实不空过。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
0: 还有在高雄的慈济志工于慧琴，他是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参与了慈济。个子娇小的他最擅长的就是用轻松活泼互动游戏的方式带领大家认识环保以及慈济。原本是家庭主妇的他，也因为加入了慈济，现在是一位环教的专业讲师。
12: 把你们的热情拿出来，滚一滚一滚一滚一滚，阿呆阿呆。
7: 活力十足的于慧琴投入环境教育17年，号称环教小巨人。
13: 我学到很多，在慈济都开启我人生的很多的第一次。2016年，我就在高雄的环境教育场所担任导览人员。2023年，那也认证为环境教育讲师。
14: 我不晓得他年纪已经那么大，他肢体语言太丰富了，很可爱。
15: 我们师姐知道我们种植科的特性，有去调整对他们谈话的一些语调啊用词，很感谢他们的用心。
12: 这个是你们去买豆浆、买饮料，各位有这个对不对？
7: 家庭主妇的于慧琴是在莫拉克风灾后跟先生做环保走进慈济，热衷跑道场的她开始懂得行善比诵经踏实。
13: 以前我们只知道念经拜经，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行经，但是进入慈济，我们的八大法门改变到我们的执着。
16: 她就是一个非常有热心，还有这个非常敬业的，还有上人的法。
12: 长知识，长什么知识？长科学知识。
7: 透过参与社区关怀跟环境教育，于慧琴将佛法落实生活中，从家庭主妇蜕变成能言善道、传递正能量的专业讲师。大爱新闻学您陈立伟高雄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3年，来看到在1993年，澳洲安琪拉修女首度来到台湾拜访正言上人。两位宗教家尽管是不同的信仰，但是就这样一见如故，成为了挚友。

0: 恭请建设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建设师父问讯。
1: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院的院长、副院长、大医王与白衣大士，还有人文置业中心的主管同仁、校长、老师、各位同学，还有现场的医疗志工菩萨、线上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安。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是荒漠甘泉接棒绽放，延续呢我之前津巴威的主题第五集哦。那今天会讲津巴威的青年的蜕变纪实。济贫呢，要从教育开始做起，才会有彻底改善的希望。上人对津巴威的期许说，朱金才居士在津巴威生根，如同呢是津巴威青年的爸爸，但是他最大的贡献不只是给予物资，而是将孩子带回来台湾栽培。那期待青年不只是学会语言的技能，更要有道德观，建立好品性，最终成为改变津巴威贫苦社会的接棒人。那上人说呢，朱金才居士呢，他是呢津巴威贫人之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有的慈济人没有他赢一个人赢过他。那我们来看看他25年的影响力一般表哦。那他在津巴威生根的岁月里面，已经历经了25年，这25年来呢，有历经的政局的动荡、治安的败坏，还有呢坚守荒芜的土地。那他呢掘出生命之泉，他掘出的4700多口井，那一直到现在今年的7月28号呢，超过了5000口，到了5055了。那我们刚刚十分带有看到说第5000口的井是在哪里呢？好，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然后呢每一天呢就是每周呢6天呢供应在地贫苦的乡亲热食，然后生根社区总共有26处的社区的供食点，每个区呢也培育大概有20位的青年志工。那这5000口井呢，就是在蒙多罗的马夫卡小学哦。那原本我们的水井团队有150位，那现在增加为500位。那每天呢就可以轮班下乡。那以月份来计算，到7月28哦，完成了5055口井哈，朝下一个目标开始迈进哦。那逆风而行的翻转飞轮哦，非洲特有的志工培力模式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可以看到他的社会困境，失业率高达80%，青年失去了人生方向，而且

严格的志工纪律规定呢，连续三个月要全勤呢，一周至少要有五天啊来参加哈，建立责任感。那还有呢，现在有一个教育双轨并行，从在地的磨练到跨国的进修，从在新巴威呢，朱师兄呢亲自带领这些青年，然后观察他的性格跟品德，他必须要刚刚讲的参与这些水井啊、乐食啊，还有帮助孤老打扫，然后还要推广蔬食，还有呢推这个日存五毛钱的助人的观念，然后呢觉得很不错呢，就遴选出来，经过严格的遴选送到我们的花莲慈大慈科大。那第一批呢是2022年，当时两校还没有并校，一直到2025年才并校，然后呢学习华语的发音啊，然后还有学习专案的管理、计划书的撰写、媒体的运用，然后呢，他们呢学业空档的时候呢，来到金色学习农耕资源回收跟堆肥的技术。那最终呢的汇聚成果，就是把带动家乡发展的领导人才，那确保他们的就业无虞，然后回国协助推动慈济的会务，那打破世代的贫穷。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介绍三个青年翻转的光谱。那第一位呢是毕吉。那他呢其实他是被朱师兄捡回来的孩子。那沈善涵呢是工时站长大的孩子。那李洛娜呢他呢差一点因为霍乱而往生。那等一下我们就来介绍。那毕吉呢，他是从乡下的孤儿到首都的电脑王呢。2002年的时候，16岁的他遭逢家的巨变，后来被朱师兄带回家里住，然后在朱氏网咖里面得到温暖的生机，然后他传承的朱师兄的身教呢，纯净无染的真善美之眼呢，他是水井团队的记录者，统筹图文影音的资料，被公认为团队中的剪接电脑王。那他呢也有双语沟通的能力，英语很流畅，效率也很高。那2018年呢就受证为慈济的委员，法号是本时。然后呢他是会所的核心职工呢， 以尊严跟希望将当年的网咖的温暖，跟服务延续到慈济的会所。他说呢，我从爸爸，就是朱金才师兄身上学到的呢，不只是电脑的技能，而是他付出无所求、对人的宽恕，以及呢始终呢带着一颗纯净无染的心。那回顾一下今年的3月3号呢，就是在新巴威的会所呢有一个跨国连线，然后呢他就承担了这个的音控这个影视组，就是在朱师兄往生后的第七天的追思会上呢，毕吉很熟练的在操纵着这些很复杂的跨国连线设备，然后呢他是新巴威团队备受仰赖的专业记录者呢，他是整场仪式得以向全球传递的技术核心。那我们看到这张这个不是他的相片啊，就是笑容背后的反差，就是我们大爱台的非洲团采访团队呢，菲利斯姐呢，之前呢用讯息呢跟他沟通，然后他就会传送，当地的影片回大爱台。那一直以为呢他是女生，因为这个英文呢是念作 Biggie 。那 Biggie 如果翻成这个英文，女生就变碧姬，就写成碧姬师姐。那当他亲自走访一趟呢，才发现他是男生，所以这是一场呢名字的误会。那看到他充满生命力的笑容当中，完全看不出呢他背负着一个将近崩溃的悲惨的童年，隐藏着他的不好的过去。那如今呢他已经是40岁的男子的，两个孩子的父亲，也具备极稳定的气质跟流畅的英语的沟通能力。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呢，他是中学生呢，然后他的父亲因为高血压而骤逝了，那母亲几天之后也因为过度的悲伤相继往生了，那必须要独自扛起三个妹妹。

0: 妹以及一个弟弟的生计，好，这样的一个重担，然后呢他的心理上承受极大的压力，甚至呢他想要有结束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产生哦。然后呢他很幸运的呢就遇上了朱金才师兄哦，是一个命运的交叉点哦。他呢碰到的当时呢朱师兄其实也是在人生的困境哦，因为我们知道他有遭受到哦第四次的洗劫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奇诺伊镇呢重新好开店站起来。好，然后呢朱师兄他店里面的员工呢就听到提报这个痹疾的遭遇之后，那朱师兄的一句话说我愿意照顾你，所以呢成为痹疾生命的转捩点，所以隔年17岁呢他就被捡回家了，那他获得的生理上跟心理上的一个庇护，以及他还有一个父亲。然后朱师兄被洗劫四次之后呢其实并没有气馁，而是觉得呢他自己呢善事做得不够，还要投入更多的心力，所以呢他呢想要呢怎么样来改善这个新巴威的社会。然后呢他呢朱师兄呢很有生意的眼光哦，他不只是做这个成衣商店，他还经营网咖，但是这个网咖跟我们台湾印象中的打电玩电动的地方不一样，它具有社会功能，是一间可以上网查资料的图书馆。当时新巴威的网络并没有普及，渴望资讯的学生会来这里上网做功课，那一个小时才$1，于是大排长龙，生意兴隆，然后也提供这个影印的服务，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很像一个家，就是没有差别的接纳任何人，各种背景给予尊重欢迎跟支持，而且他的影响力之广是连新巴威的教育部的副部长呢也曾经是这个朱氏网咖的常客。那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电脑王的诞生途径。第一个呢基本的培力，就是他在朱氏网咖里面呢担任店员，那朱金才师兄跟他的儿子呢就是手把手的亲自的教导他这个电脑的操作，让他呢熟悉这个网络，然后呢他的这个能力呢就超越一般同年龄的人，然后也让他呢有固定的薪水，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柱，然后呢他可以供养家乡的这个妹妹来读书，彻底呢安定焦虑不安的心，然后他自己呢也很上进，就是自学进修影片还有剪接呢，成为团队当中不可或缺的技术窗口。然后呢这是德哈德菲尔区的家，全人形的照顾。那当时呢朱金才师兄他呢遭到第四次的洗劫，然后他已经买下了这个首都东南方哈德菲尔区的一栋房子，举家安顿心子，就是代表他之前住的地方就不再住之前的地方呢，就 来到这个新的 地点。然后呢2007年这个地方呢就是慈济的会所，也设置在这个地方，如今呢就是新巴威的联络点，也是未来非洲第二个净思堂的所在。那菲利斯姐就有问他们夫妇说呢，你们呢带了多少小孩回来养呢？那赵琴师姐跟朱师兄都说太多了，来来去去数不清了。所以呢这些弱势家庭的小孩呢寄养在朱师兄家，第一步呢就是提供生理跟生理的温饱，提供他们的主食呢是玉米粉，还有呢自家这个成衣店的衣物，解决最迫切的生存危机。那第二步呢就是提供安全的保护，提供遮蔽的保护伞，积极的避免这群青年呢染上毒瘾跟酒瘾。那第三个是自我实践跟独立，赋予责任感，引导找到人生的意义，直到他们成熟稳定了可以自立自强，才让他们离开。若是很有缘的，就像痹疾这样子呢，也可以呢一直留在身边工作，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成家立业了。那 2025年九运呢，大爱台呢来到这个地方进行影片的剪接教学，就发现B级呢不是初学者哦，他不仅呢是很专注的聆听，也提出很深度的问题哦，这个剪接技术的问题哦，所以哦课程结束之后呢，就向团队询问谁最会剪接哦，那全体的新巴威整。人文真善美之功哦，一致指向这个 Biggie 哈，然后呢，他就是从这个网咖的员工到公认的电脑王，他是用了20年的时间来证明他的科技赋能的一个深度哦。然后呢，这个朱金才爸爸留下的无形资产呢 ，Biggie 呢，从这个异国爸爸哈身上学到的远远不止于这个电脑的技能，更是呢品格的形塑哈。那朱金彩的这个身教呢，付出无所求，对人的宽恕呢，带着纯净无染的心呢，活在这个正念当中哈。然后所以说挥别这样的悲情呢，现在他手中的键盘跟摄影机呢，哈，已经不是谋生的工具哈，是记录苦难、传递爱的这个界面哈。所以，一个曾经被爱稳稳接住的生命，现在已经站在前线，接住更多新巴威的破碎的灵魂哈。那接下来也看一下说，朱师兄如何培育青年呢？他是以品格为先哦，然后从在地扎根到跨国的培育呢，不只是教导知识，更看重慈悲跟人文的淬炼哦，先到会所磨练，然后呢第二个呢再跟他给予这个品德跟人文的观察，第三个呢才送到慈大来进修哈。那我们来介绍接下来这两位哈学子哈，就是沈善涵跟李洛娜哈，从受助者到助人的生命足迹哦。他们呢翻转宿命的共同点呢，就是第一个，他们是接受援助哈，就是解决生存的危机哈，例如工时站，就沈善涵哈，他是工时站长大的小孩，还有取水困难哈，就李洛娜哦，我们在那个家乡盖的这个水井哈，然后第二个扎根的教育，就是说跨国资源的注意，让他们赴台来学习专业的技能跟人文的品格。那第三个是专业的回馈，他们学成回国之后呢，就担任三国语言的翻译跟社区的领导。那系统性的改变就是直击社会的痛点哈，协助解决早婚啊、贫穷等结构性的问题。那真实的国际援助呢，不只是喂饱一个孩子，而是赋予他们能力，让他们也可以成为疗愈自己家乡的力量。那我们来细说从头来看一下。好，沈善涵曾经是自由小学的小学生哈，然后呢，朱师兄在这里设的一个工时站，他的母亲就是工时站的负责人哈，所以他说他是工时站长大的小孩。那从小学到高中呢，朱师兄就看个他长大，还观察他成长，所以他18岁加入慈经，然后呢，2022年受证，然后呢，在当地呢有极度的贫穷，许多的幼女呢很年幼的女孩呢被迫呢早婚生子呢，缺乏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哈。然后呢，他们两位呢是首批来到台湾的新巴威学子哈，然后也受到的文化的冲击哦，比如说哦，他们的气候是很干旱少雨，几乎没有花朵，也没有地震哈。可是我们台湾呢来的这几次哈，也碰上的大地震哈，所以给他们带来震撼教育。然后他们的饮食很单一哦，就是吃玉米饼。那我们台湾呢，就是有很多种选择。然后呢，我们呢，他们的资源很匮乏，那我们的资源有时候已经是过多呢，变成了我们要资源回收哈。所以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将台湾的爱心这些回收的病床啦、辅具呢，也一个货柜一个货柜哈，我们全台的志工接力哈，有北区的、有中区的接力，就送到的新巴威去补充他们医院哈的不足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全人教育的架构哈。他们呢，先到新巴威会所哈来磨练，然后到了慈济学校，然后又到金色，然后到最后这还有参与了慈济营队哈，他们也有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然后还有慈济人文的一个养成哈，然后呢，这个就是慈科大哈。 就是现在是慈大啊，有一个勇往直前兼善天下的计划，是郭佑明教授好啊来推动的哈。那学员的组成呢，犹如一个小型的联合国哈，有新巴威、莫桑比克、尼泊尔、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哈，很多位的学子来参与哈。那现在我们可以常常看到这些非洲学子啊，有空的时候就回到金色来哈。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就是他来金色就学习这个厨余到粮食啊，学习资源回收啊，做堆肥，然后可以活化土地，然后就可以改善当地这个饥饿的问题哦。然后呢，他也来金色的采桂花，哦，从当中从听见到体悟啊，因为呢，新巴威没有花哈，因为干旱嘛，当然没有植物啊，哈，当然也就没有花，所以呢，他就开始学习，师傅就教他说，如果这个花瓣开的比例比较多，然后可以就可以一束一束的摘哈，所以呢，采花也是在闻思修哈，所以听到不等于理解，唯有做才能够真实的体会，所以这个才是上人教导的闻思修落实于日常哦。然后沈善谈呢，他就是哈第一次担任海外营队翻译的时候呢，上人就说啊，你呢还要再加强发音跟音调呢，然后呢有空的时候也要回来金色跟师父呢多学习讲中文，然后也嘱咐老师呢要好好的教好。那敦师父就很耐心的教他们哦，就说比如说这个善。哦，诗案善哈，这个善是卷舌音哦，三画的诗。好，那啊跟那个诗哈是二声的，是平音哦，两个不一样哦。然后还有这个寒呢哈是四声哈，所以就是我们的中文哈就是有这个音这个。发音的跟音调音发声跟音调都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呢上人的身教，上人就是很专注的聆听，是最佳的听众。我们常常知道上人常常在举行这个温馨座谈上面听人家的报告，如果有听到不清楚的字呢，他就会立即追问厘清，然后他们也受到这样一个启发，所以就苦练注音跟声调，所以他们现在的发音就很标准，可以成为这个随行的翻译团，如今已经承担这个中文英文少纳语的翻译，作为这个台湾跟新巴威之间的一个桥梁。那我最近就是看到一个文章，就是AI 时代呢，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外语？那台大教授就揭秘说语言的学习迷思哦，就是说我们台湾传统的教育的盲点，就是为了应付大考取得高分，所以偏重在读写，然后呢所以舍去的听力，因为听力也不算分，所以忽视了这样的基础工程，所以呢我们实际人文的学习外语呢，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跟与人连结产生关系，所以一切的开始就是听。那语言呢是传递温度的载体，自治分明才能够建立深层的人际信任跟沟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听的清楚也才能够讲得好。那记得有一次美国的前执行长黄汉奎说，上人也会讲英文哦，上人有时候发音很标准， PowerPoint Delay然后 update， 那这个都是听到我们的主管同仁在报告的时候偶尔用几个单字，像昨天严执行长就讲了好几个 update， 然后这样学起来的。所以呢汉奎师兄是鼓励美国的老华侨要说好英文。那今年初呢，这个韩国的正宽法师来台湾拜会，上人也讲了一句问候语，那上人的用字呢也是非常的精准，因为这个光是一个谢谢哈，就有三个层次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人讲。
1: 온세계적으로퍼져서변하는하는염원입니다또올리겠습니다
2: 感恩，感恩萨哈米拉，看得都心生欢喜，我回。
0: 那我们真的是大家就是玩了一下哈，真的上人也是非常的与时俱进哈。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说最高级的慈善呢是思维的重塑啊，就是取动的起限是受助者的心态哈。沈善涵他还没有认识朱师兄之前，他常常想说，我很贫穷啊，我也很需要被帮忙啊，不可能去帮助别人。可是他加入慈济之后呢，观念就松动了，体会到屋宽不如心宽，人要知足就会快乐，所以呢他开始去助人了，懂得去赞美别人，然后陪伴独居长者来聊 天做家事，所以呢他明白了说帮助人呢不仅是给钱，那是让自我心灵的成长并改变他人的观念，所以有这样引起善的这个涟漪的效应，打破有钱才能够做善事的迷思，所以每一天呢日存五毛钱或一块钱，然后推广蔬食，然后鼓励族人呢不要吃肉，省下钱又能够培养慈悲心。然后呢还有第二层呢聚沙成塔，就李洛娜发愿回到家乡教导乡亲来储蓄，微小的资金累积起来可以帮助更多的弱势。那第三层就是简单就能够富足，一里通万里策，透过善知识的接引形成良善的社会风气。所以如今这两位学子这个归返跟播种，他们已经能够又挑这个如来家业，左肩背负起慈济的精神，那胸前呢就挂着自己的气质了。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一段的影片，那我们刚刚十分代有看到他们的中，看看他们的中文讲的怎么样。
3: 拜访一位65岁的妇人。透过当地志工的通报，慈济志工在3天前前往家访时，发现门口堆的根本不是别人丢过来的垃圾，而是妇人拾荒的来源。因为没有布袋可以装保特瓶，而堆积成现在的样貌。
4: 一袋100公斤，他先装完了，如果不够，我们再来看呢。他先买10个啊，然后装好了，我们会再来看，再看买下一袋。
5: 我刚刚就给他40块，可以买10个袋子。啊，我问了他，他说好像3天可以完成，就把这个瓶子都全部收集到袋子里面。然后我就说3天以后，下个礼拜我们会再回来看，是不是他真的会把这里清理得干净。
3: 这片宝特瓶就像汪洋大海一样，隔绝了富人和这个世界。志工想要走进家里探访，必须手牵手才不会跌倒。屋里没有电力，妇人必须使用木炭煮饭。拥挤的一个房间不到2平，要挤下她和儿子以及6个孙子。
6: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有带了一些基本用的东西，有大米、油、盐巴、糖、肥皂，还有对，我们也有给他上人的祝福卡，
5: 就是红包
6: 的，红包的那个
5: 福慧红包。
6: 对
4: ，My Dabas， 阿弥陀佛，祈诺阿弥陀佛，
6: 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一
6: 起都不许来弄别个那个。我现在好高兴，因为你们好像当我的那个，你们带来给我福报。
4: 对，你看，就是上人的红包带来福报。
0: 哦，那我们刚刚听到哈，他的发音有没有很标准？我们都应该听得很清楚哈，所以这真的是在经过4年的这样子的磨练哈，然后学成归国了哈，可以发挥大利用哦。然后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李洛娜呢，我就没有办法在今天来介绍哦，那我就直接跳到我的结语哦。然后这边就是要讲到说上人就是称朱金才是辛巴威贫苦之父，有求必应的永恒庇应哈。上人说他此生要供应的量呢，结的缘也差不多了，所以呢带着很好的缘而去，换一个地方再来为非洲的苦难人来付出。那他也是辛巴威贫苦学子之父哦，因为呢我这边从他带领青年志工来谈上人的教育理念来作为结语了。他说他朱师兄跟辛巴威有不解的情，那里的人看到他就很像父母，很尊敬他，很爱他，他也是有求必应，视他如父母，然后如导师。那如今我们台湾的教育的问题呢，就是在于父母跟学生呢不尊敬老师，那慈善加上教育才能够等于社会的安定，稳定社会的根基就在于耐心的迁教跟传承。在今年的3月5号呢，上人开始提到说慈善是我们的根源，慈济的教育是四大合一，不只是在教室里面，四大之业都要教导孩子 行善道，也要教孩子不忘根本 根源，慈济的根源呢就是慈善。那上人的教育理念是教育做得好，社会就能够安稳，社会若动荡，教育要负起很大的责任。所以稳定社会的根基在于教育，教育的责任在于老师，老师懂得洁身自爱做典范，学生自然能够尊师重道。那教育是很神圣的职责，要稳定社会就要不断的栽培年轻人才，并且不断的传承，除了传承技术也要耐心的迁教。那2月4号上人在教育置业行政会议上开始提到，上人请校长老师们经常带学生同学呢回金舍了解慈济的根源，很多的孩子跟着常住师父们出波，他们也做得很高兴。学生呢不能只是埋头读书，其他的事都不做，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只有高学历却缺乏生活经验，那还会对人有地位高低的分别心，那是不成功的教育。我们可以教学生有学问，而且做事很勤快，平等尊重所有的人，用真诚的情去爱人，爱人者就会被人爱，这才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所以朱师兄呢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老师，他以平等心对待每一个人，也从不去分别是孤儿、感恩户或者是贫病的弱势，他都能够用真诚的心去爱他们，最后也被疼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范例。那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的聆听。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呢花莲慈院罗庆威副院长来分享。
7: 感恩师父的开示，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师长、各位好朋友大家好。那花莲慈济医院还是持续关心补充品，那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维生素 D 不晒人就晒香菇，你把这几个字记住你简直可以先离开了。那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呢？因为很多人想有维生素 D 可是他不想晒太阳，所以花莲的团队就去爬书各种文献跟研究，那我们很讶异的发现如果你怕晒黑然后又不想晒人，那就晒香菇吧。怎么晒呢？我们往下看那在荧幕上您可以看到不管是阳光的紫外线或者是人工的紫外线，都可以让香菇里头的维生素 D2 的含量非常显著的增加。那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增加的倍数，但是增加的倍数我看过最少的都还有十倍，最高的甚至达了几百倍，就是原来很微量，但是你只要用紫外线处理过或阳光照过，它可以增加非常多的维生素 D2。那为什么可以呢？是因为我们的菇类里头有一个原料叫麦角固醇，这个名字实在不太好记，但是你也不要记，你只要知道有原料就好。那麦角固醇经过紫外线处理以后，它就会变成前维生素 D2， 就是变成它的前子，那再来它就会变成维生素 D2， 那我们就可以使用维生素 D2，原因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种原料。泰国他们的国家也很多人缺维生素 D， 那泰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佛教国家嘛，他们就找了八种菇类，就荧幕上的金针菇、香菇、羊菇这八种，这八种去照，照多久？有大概照半小时到一小时。他们很讶异的发现，其中金针菇啊，照个一小时以后，它的维生素 D2 翻了非常多的倍数。好，那大家不用去介意，我故意不讲倍数，是我自己也不想背，我也不希望你背。你只要知道说，各种菇类只要用阳光去晒或用紫外线去处理，都可以增加很多的 D2。 那我们在台湾，让我们回到台湾，台湾最常见的四种菇类啊，一个是香菇、杏鲍菇、袖珍菇跟羊菇这几种。那这些新鲜的菇片，其中被研究的最多的是香菇，其他另外三种呢，如果用阳光晒过，它的滴吐也可以增加，也可以增加。那你一定好奇啊，我晒过，如果我不能马上吃怎么办？泰国的研究，泰国的研究，它有发表文章哦。你如果放在冰箱里头，可以放一个礼拜。如果你好好的把它保持干燥，可以保持好几个月。就转成现实的日子，就是如果你弄你晒好以后，把它放在冰箱，它的滴吐是可以保存的啊。如果你把它弄干燥以后包好，可以放大概八个月，它的量不太会变，所以这是个好消息，你不用每天晒香菇。那你一定想问说，那我煮呢，用什么方法煮？其中保持最好的，根据泰国那个研究啊，简单的清炒最好，再来水煮也可以，烘烤也不错。你看那可以保持到 62% 到 88%， 所以烹调的方法也喷，就是你晒过以后去烹调也很稳定。不过我提醒哦，像我自己以前没有念这篇文章之前，我吃火锅的时候会把那个香菇一开始就丢进去，那会流失不少。你大概几分钟煮熟就好了，你不要把它一弄个半小时一小时在那边吃火锅，然后会让滴吐流失很多哦。那好啦，重点来了，到底要怎么晒哦？大概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你把那个切成一片一片，然后把那个蒂拿掉，把它倒过来，让它接干嘛？增加它的接触面积。然后香菇如果小的，你不对不起，对，香菇也有小的，或者是那比较小的菇，你怎么办？你不要把它堆在一起，你要把它分散。反正让它接触阳光就对了，目的就是接触阳光。第二个要领，你不能隔着玻璃晒，隔着玻璃会把很多的阳光阻截，那就会没有效。所以晒香菇，一个是增加接触面积，一个是不要隔着玻璃晒，大概是这两个要诀，大家要一起记住。那我也上礼拜以后，我大概接了三四通电话，问我说：“晒多久？晒多久？这件事不要太纠葛，你只要在太阳比较大的、比较强的时候，大概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哦”但是这个很难去定义说是三十分钟还一小时，因为每天的阳光不一样，那你家的那个环境也不一样，季节也不一样，所以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好了。半小时到一小时就会很有帮忙了。那您担心说哇一次不够，那你就晒两次啊，这种事不用太纠葛。所以大概是晒那个香菇 的那个重点是，第一个你要增加它的接触面积，第二个你要在阳光强的时候，第三个你不要再隔着玻璃去晒。这大概是这样做啊，如数的朋友你就可以照样可以享受很好的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干什么用？就强健骨头，另外它参与免疫力的运作，它参与免疫力的运作。这也是为什么在 COVID 的时候，在新冠病毒，对不起，新冠病毒的时候呢，有人特别去吃维生素 D。 那大概这两个功能，那你的身体就会比较健康。所以今天的结论是什么？大概你如果吃素，那你不想碰动物性的维生素 D， 那菇类，台湾的这几个菇类对你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一天大概40克的鲜种你就够了，也不用吃很多。这是经过泰国，他们很有趣，他们去做一个很好的研究，然后让泰国人怎么样不缺乏维生素 D， 他们就是用紫外线去处理。那另外还有一个要补充的，很多朋友说我买的香菇是已经晒干了怎么办？已经干掉了，其实那不是晒干了，大部分现在就是烘干，那你就自己拿去晒， 哦，就自己拿去晒就好了。大概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接下来就仁义会了嘛，然后中秋节到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还有一个我想特别谢谢的，谢谢在成长的过程很多老师的教诲，那来慈济以后，师父然后上人还有很多慈济人的教诲跟包容，那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好啦，感恩聆听，祝恭祝上人法体安康啊，大家身体健康，恭请师父开始，谢谢。
0: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哦，我们大家应该都听得很清楚哦。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去晒太阳，然后如果不方便晒太阳怕晒黑，我们就要多吃香菇。那台湾的香菇类呢选择很多样，好，然后呢反正就是有看到香菇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多吃哦。然后呢如果自己调理的话，也记得可以把这个香菇呢拿去晒一晒，就可以增加这个D2哦，我们身体可以增进我们这个骨骼的发，这个强化我们的骨骼。那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邀请斗六慈院简瑞腾院长。
8: 敬爱上人啊，金色师父啊，德曼师父啊，跟全球的主持家人，大家老早阿弥陀佛啊，感恩曼师父啊，介绍新巴威朱金才师兄诶，在真正是真感动人的事迹吼。那也感恩罗父吼，都加提醒咱这个过来四天的中秋年假吼，教师节啊年假啊嘛。是，会当休困是真好啦。不过吼，这四天的连假吼，尤其是后礼拜一还阁休困，所以真侪后礼拜一的放假吼，常拢积极到倒落来吼。那我的门诊是拜一下晡啊，所以都规个看到两天的量吼，积做一天吼，啊，看人真正用要花去吼。啊，但是我拄则听到曼师傅咧讲吼，朱云彩师兄啊，讲上年开始讲。这一即世人的扩大已经做了有够啊，所以换一个身体吼，搁去别个所在搁付出啊，我当下嘛有这种感觉吼啊，那真正花去吼啊，嘛不要紧吼，因为即世人完了做了差不多有够啊吼，也当搁继续啊，换一个身躯吼，搁去付出。那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吼啊，一支镜头还一点悲心吼，一根手指吼，一念悲心啊，这一支镜头让讲到安尼。啊，那山坪遐尼大吼，我嘛感觉实在是这故事太感动人哦，无提出来讲者煞袂当。那咱知影吼，十一月中吼，咱就一个大巨蛋的金藏演义吼，真侪咱的同仁也好，咱各地方的菩萨也好，啊，拢一直滴练习，一直滴，不管 A 组、B 组、C 组吼。那这是顶礼拜哩啊，咱大林慈院伫大厅吼，咱的。各组的这些同仁吼，嘛对着咱的这些企划团队师兄吼带领吼，咱哩搬这个法船呐，吼搬这个行愿呐，吼搬这个代住不懈，代谢不住啦吼，这真济这桥段吼，即马讲起来大家都开始伫遐比啊吼，所以师兄师姐拢真精进啊。那咱看到中这位咱的同仁吼，是咱副护理部廖副主任吼，辉彦副主任吼，那伊嘛加紧精力逼吼，逼这个法船啊行愿啊。那顶礼拜二啊，顶礼拜六吼，我接到消息讲吼，辉彦主任因为伫巡病房的时阵吼啊，去有人 A 掉，去有人卡打掉吼，怎拔刀啊手吼刀手治理脱卡吼，啊都真正都必损。我家在无等家里里里吼，所以咱用桥的啊，用叉三支这个钉啊吼，然后就个包起来啊。拜六透早我就去甲看，看到伊手包了石膏吼，伊就足烦恼讲吼，练遐久吼，无法度上台表演吼，足无彩。我就甲鼓励讲吼，不要紧，你看这倒落的书记吼，这高阿伟正吼嘛是手断去，吼，人这石膏放假嘞吼，嘛是赶快去练手艺。所以我用这张相片甲鼓励吼，不要紧吼，咱赶快咱的法传，咱的心愿吼，石膏包嘞吼，够较有味吼，咱够较到位吼，嘛较有道气吼，安尼。 会员主任若有线顶听到吼，唔知同意我的讲法无？啊，其实我今日是要讲这个台北，到底台北淡水的这詹师姐吼，啊，因为啊五当前哦，因为手机讲伫美国啊，嘛是手举伫涂骹吼啊。手镜头也受伤，伊手无断，但是镜头也受伤。伫美国处理了无好势，啊，倒来台湾了，佮伫咱北部各大病院吼，啊，接受过四遍的手术，啊，啊，伊都足怨叹的讲，啊，一支镜头啊，细细机啊，尔，竟然开四遍刀，啊，佫袂好势，安那袂好势，都袂安到拗翘，无安到存滴，啊，无安到存面筋，啊，无安到切菜，吼，啊，无安到提物件，拢真无方便吼。你咱看到伊安尼镜头拗起来，吼，拗袂，规个无安到中寨吼，拗袂落来，吼，啊，背开的时阵都啊歪一边，吼，啊，所以相当歹看。无好用以外吼，因为咱这位师姐吼，这就爱比手艺，这手艺比袂好吼，拳头舞顶起来吼，啥物动作拢袂输那啲骂人同款，所以就足懊恼，阿妈实在是足啊，足想要互伊看看啥物办法会当互伊好起来。啊，那伫北部啊，四间病院开四遍刀了，啊，拢无法度处理的状况之下。啊，咱的金色岳师傅吼，都要介绍讲吼，无你去到那找捡骨来看，我都给你捡好势。啊，所以三月份介绍啊，我看见了啊，啊，四月初吼，该安排第一阶段的手术，吼，伊这个歪曲变形吼，规个拢硬起吼，所以我第一阶段就给伊紧绑好链，把这個歪曲啊，给伊敲好只，吼，这个无敲骨，这个是绑筋俩吼，给伊啊松解它。挛缩变形的这中指，我想讲，安尼应该就透动啊，但是啊，过一个月后，伊就讲，这个钢管个歪起，个翘起吼，啊，个伸袂得吼，啊，迄阵我就想讲，伊住伫台北吼，啊无啊，唔免安尼来回奔波吼，去台北个大病院，我甲你介绍吼，啊，什么所在较大间个，你就近吼去遐处理就好啊，但是伊迄个。骨头经病拢甲讲吼，这无啥物好补啊，这只有该教死吼，该敲正吼，教死吼，固定融合。啊，这实际都实在是，感觉讲这要比手艺吼，你若敢一支手直直吼，拗拗袂落，寸寸袂直，实在足歹看。啊，到底要安怎？啊，我就想讲，啊，伊就阁倒来找我，我就讲啊，无好，无咱做伙来想办法。哦，你唔通失志吼，台北无阿多，嗯。到六大拿一定有法度，我来想办法来替你来解决啊！想什么办法？我就想到这個人工关节，手镜头的人关节，咱知影，这個、大腿头、脚头、肩胛头，拢有这个人工关节，有这個人造的关节哦啊！但是手镜头的关节，人造关节哦，大家看唔捌听过啊？唔捌听过，无大件，实际上哦，啊，这个物件，人工手指关节哦。已经啊三四十年伫国外已经发明啊，但是台湾啊真少病院有滴用啊，尤其咱主者啊各大病院吼，咱体系内底拢也袂人开始用啊。我看了这书者吼，伫台北安尼互人啊，这个求医无门呐吼，所以我就开始吼，我家己开始来啊，这个、来开始来采买吼来。办这手术吼，我就拜托咱的骨科谢明宏部长啊，开始来进行这采购的程序吼。啊，这六月中起单，然后经过二三十摆的这个啊来来回回这公文吼，啊，到尾啊，总算伫八月初吼，我甲试用成功吼，试用了报告交出去，总算伫八月十四吼，我甲苏姐通知讲啊，诶，已经货已经到了。你也当来开刀啊！哦，伊讲当时啊，都后礼拜啊，所以八月十四也当通过，当使用一礼拜后八月二日啊，伊都来到了接受这第二阶段的手术，叫做人工关节手指关节置换。啊，这你看这镜头啊，细细机啊，内底要倒一个这個人造的关节啊，实在是足幼老的吼。啊，这个物件是这实力矿的物件啊。讲起来唔是介困难，但是咱都无这个物件，无这项物件，所以都无法度。啊，只好拄只讲诶，经过两三个月询价、访价、议价，吼，啊，到尾啊，终算引进 咱的慈济体系内底。啊，伊有啥物好处？伊毋是解教死，伊互这个关节也会叮当，也会春灸，哦，啊嘛能解决伊这個变形，所以互伊袂痛，哦啊，种的这个好处啊，所以这是对这个书记来讲，伊上好的解决的啊办法啊。终生我替伊找到办法来个解决，啊，这嘛是咱组织体系内底第一个指尖人工关节置换术，啊，因为我本身是做两骨的，做阿妈骨的，啊，唔是专门做手外科，啊，所以我特别呢邀请咱大南的啊骨科部的手外科的啊陈延军陈医师，伊嘛是咱慈大毕业的学生吼，那伊专伊这个诶。以后要伫这手外科吼，伫这手镜头啊，较右路这所在来发展啊，因为嘛无这物件好用，所以我迄天特别邀请伊，嘛是拜托伊来斗三工，讲咱同齐来完成这个咱第一个手术吼。那好佳哉，啊嘛真感恩有陈医师来斗三工吼，啊咱这个手术差不多较免一点钟的中间吼，都来顺利完成吼。那直接嘛要先刷广告一下吼，因为咱的物件来引进入来，伫大拿到哪个当用，伫台北、台中啊、华联买当使用。所以那刷顶老听到咱的骨科医师，还是讲整形外科医师啊，拢会当来用这项物件吼。那这不是开刀就好啊，开刀我都只讲较免一点钟，这开刀了手术后这复健。包括物理治疗，包括职能治疗，哦，啊用一寡辅具吼，啊爱甲职能治疗师来好好配合。啊，咱实际为着要让伊好起来，为着要让伊会当搁恢复伊的功能，所以嘛真拍拼哦啊，甲咱的物理治疗师吼岳婷吼真密切的这配合啊，所以一礼拜后都顺利来啊出院哦。啊，这项物件。这个人工手指指尖关节呢，一旦用的传输这几种的创伤性掉伤以后的关节炎，或者是有的老大人退化型的关节炎，啊，还有一挂啊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手指它会变形，吼，会歪个，会歪起，吼，会这个，会痛啊，所以会变形，吼，啊，这个无法度存救，这种的，这个物件虽然小小一项，吼，但是咱解决足济。这类的患者的这痛苦啊，功能啊，无好势吼，会当恢复伊的功能。像这个电工片，咱看到本来是歪一撇，即卖在让了直吼，本来是无阿多凹翘，即卖都阿多凹落去吼。那所以是真好诶，这个啊，这个啊物件。所以一礼拜后，咱的师姐真欢喜，因为伊外观已经改善，伊功能嘛恢复吼啊，会当比赞哦。但是伊家讲吼。唔是跟他比赞就好啊！伊想要见的是啥物？伊爱当比手艺吼，伊的手语演绎吼，会当更加到位。啊，无进前吼，拢比较迄拢袂看起吼。啊，像杜家迄吼，伸出来都是那美人同款。所以，伊想要见上届五万的达到的这个向希望的，就是讲伊的手语演绎会当更加到位。啊，咱来看伊这段，要出伊进前。一段这个比丘仪的影片，
9: 最大的诉求我是要能够
10: 台湾
9: 回来，
10: 对
9: 啊，然后才可以说我愿意。
10: 啊，这摆我讲我愿意了，
9: 可以啊，
10: 可以啊。本来我愿意是安尼，
9: 本来我愿意是安尼，
10: 哦，安尼
9: 变安尼，好对不？
10: 哎，啊，这摆已经
9: 啊，然后我扛这个啊，扛米天下米罗啊，快意的安妮啊，他现在可以，
10: 我要来修理，
9: 对，
10: 哇，哈哈哈哈哈哈，会当扛天下米罗，佫会当我愿意，佫会当安怎，这是啥物啊？
9: 自为人医，守护健康，守护爱，
10: 我愿意，
8: 所以。守护健康，守护爱，我愿意。哦，你看这书这，一旦把这心、把这个爱比较这尼啊水，拢是因为把这个手的变形、改善功能恢复啊，会让将属于上届教育的上届这个希望，一旦把手艺比较好些，然后比较好些了。不是要好看的，而是希望讲会当照着这届手术。 会当把这爱心吼，佮传出去吼，把这双手会当佮连接佮较侪人的手，佮较侪人的心，来当者来做啊，主祭师来发心来行菩萨道啊，这是我今日的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0: 感恩简院长的分享哦，听到很开心的哦。我们慈济体系呢，第一例的这个手指人工关节置换哦，然后在我们的师姐身上哦，已经很成功的哦，已经成功的出院了。然后呢，他还可以呢，比出的这个这个守护健康、守护爱，我愿意哦，让演绎更到位哈、哦。所以一根手指呢，一念悲心，感恩简院长您的这个。妙手妙法妙人医哦，那接下来呢，邀请台北慈院何景良副院长。
1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常住师父，还有四大志业的长官同仁，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在场的我们师兄姐们，大家早。好，那非常感恩刚刚德曼师父的分享啊，那又分享了荒漠甘泉的故事，让我们了解了朱进才居士在津巴威呢，虽然说他已经离开我们，但那个赵景师姐啊，那继续在那边帮忙凿井啊，已经凿出了5000口井，那另外呢也培育了我们下一代的津巴威的慈济人。年轻的慈济人他们回馈到故乡哈，那真的是非常感动了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食不下咽，迅速诊治跟医病同行哈。那看了这个题目就大家知道我今天要讲这个食道癌啊。那我想食道癌比较容易哈，发生在我们的男性哦，男性跟女性的比例差很多啊，当然这个死亡率也是蛮高的哈，所以说它是一个，虽然说现在发生的数目啊是有达到一个持平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男性里面啊是要小心哈。那主要它有五大的警讯啊，这个有一些警觉的一些症状。症状啊，包括这个我们常知道的，就是吞咽困难啊，或者说你的这个有咳嗽啊，或者是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啊，另外呢就是胸部觉得不舒服，或者你这个消化不良了哈。那所以说如果有以上的这些症状啊，希望就赶快要看一下胃肠科的门诊，那要立即的做这个胃镜的一个检查。那当然有哪些危险因子呢？因为好发在男性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抽烟啊、喝酒啊、嚼槟榔，这个过度的这个过热的这个饮食都要小心。那另外呢，吃了太多的这个加工的肉品、腌制的食物，甚至于有胃食道逆流啊的状况的话，就像我也有胃食道逆流啊，2个礼拜前。做体检了啊，发现这还好，所以说就比较安心一点哈。那有这些因素的话，通常要常常这个要小心了哈。那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才可以这个降低这个食道癌的一个风险。那当然，食道癌的治疗呢，如果说比较早期的话，可以经由我们胃肠科的医师做内视镜的。这个胃镜的哈，那内视镜就直接可以做一个黏膜的一个切除啊，这是范围比较小的这个食道癌。那如果说范围比较大，或者它侵犯的深度比较深的话，就需要做手术的切除，甚至要做消化道重建。什么是消化道重建？就是把胃或者是小肠啊，就是十二指肠拉到这个食道的这个位置。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手术哈，也是非常这个花时间的一个手术。那通常要由这个胸腔外科来执行。那当然，如果说已经局部进展到的这个食道癌了，就没办法做立即性的手术切除，就刚开始可能就要做这个术前的化疗，甚至于再加这个放射治疗。 那有些呢是如果说没办法开刀的，啊，就要做这个同步根治性的这个化放疗啊。那当然也有碰到这些转移性的或者第四期的食道癌，就没办法开刀，就一定要做全身性的化疗，甚至于现在有所谓的免疫药物跟标靶药物啊，都可以让病人接受这样全身性的治疗。那如果再不行的话，如果说也没办法做化疗，没办法做药物的话，就跟只能做缓和性的这个照顾。那这是第一位我们67岁的男性哦，他在3年前哈，因为吞咽困难3周了，体重减轻啊，只能那时候来门诊只能吃流质的食物了，那就到我们的肠胃科门诊，然后我们肠胃科的医师在隔2天就就当下就安排马上病人住院哦，就马上做了胃镜，就发现食道的下1/3。
1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的读书会。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主题呢，叫做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这是一句近思语啊。有一本书呢，叫做《相信魔法：迷信心理学》啊，这本书的书名啊。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维斯啊。他把迷信的心理分析得很有道理。他说啊，迷信的根源呢，是对许多事情缺乏控制感。迷信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控制力。当某种重要的事情面临风险，而结果又不是很确定的时候，迷信就被用来填补这个缺口，目的是要让人们感觉呢更有信心。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现在很多人呢，面对生活的不确定啊，尤其是新冠疫情造成人生的变数增多了，整个世界的变数增加很多，很多人因此彷徨失措，情绪低落，甚至于迷信的花样呢，也多到令人傻眼有些专业运动员迷信幸运的袜子啊，我们就看电视都有讲嘛啊，这个运动员喜欢穿这种袜子啊，那个运动员喜欢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色的衣服啊，有人身上呢啊带个护身符要来辟邪，有人店面路冲啊就在门口呢装一个八卦啊，有人喜欢的大烧金纸啊，希望能够什么保平安发大财，那有人的家里呢刻意去养一条金龙鱼啊。听说这种鱼呢会可以改风水等等，罄竹难书啊，迷信的花样啊太多太多了，包罗万象啊。迷信对不同的人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呢，女性通常是比较迷信的啊，那些心中充满的焦虑抑郁，或者常常感觉自己不知所措的人呢，或是认为自己无法掌控命运的人，都会比较容易迷信。还有一种情形是，明明自己是意志坚定的人哦，一旦碰到事情的风险很高，而自己在主观上也无法有效的去掌控，这个时候呢，再怎么意志坚定也会屈服于迷信。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也有看到这样的人啊，所以无人不是法啊，都可以让我们学习啊。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年轻人的爸爸往生了，他去求助于佛陀，佛陀跟他说啊，你的父亲都已经过世了，你哭得再伤心也不能使你的父亲活起来。年轻人说，我知道我哭得再伤心也不能让我父亲活过来，可是我来是要请求佛陀看可不可以为我父亲做一些仪式，让我父亲能够上天堂。佛陀，你这么慈悲又有智慧，